教，功成名就，光宗耀祖，使父母光彩愉悦，视为忠孝，引导父母趋向正信，远离烦恼恶道，了生脱死，使宗亲得度，永断三途轮转之苦，才是上上大孝。

0: 好，
1: 阿姨，阿姨，
2: 叔叔，叔叔，叔，
0: 爸，
2: 叔，
0: 好啊。

0: 我刚做的。
1: 啊？孙霞，我那 UGG 呢？
2: 干嘛穿我鞋？你给我脱下来！
0: 我不脱，它跟我这身衣服多搭呀！
1: 新买的啊，没见你穿过。嗯，
0: 一菲送的。他说过年就得穿喜庆点，你看我穿红的还挺好看的啊。
1: 不好看。好看，于飞说什么你都说好，说什么你都听。
0: 妈，吃醋了？
3: 幼稚。
4: 嘿，好吃吗？
1: 好吃。你真想好了啊？见父母了就不只是谈恋爱，奔着结婚去的。真要跟于飞结婚啊？
0: 于飞挺好的，人好，对我也好，你就是还不了解他。
1: 我也没说他不好，我觉得他不太成熟，不一定适合你。
0: 你才跟他接触过几回呀，就盖棺定论，太早了。我觉得挺合适的，像我们俩能吃一块，玩一块，聊一块，天天在一块开开心心的，不是挺好的？再说我这么大，知道什么样的人适合我。啊，放心吧。
1: 看一个人，我不用朝夕相处，通过几件事看他怎么处理，我就知道他什么样的人。行了，今天晚上看他表现吧。嗯。

0: 这手怎么这么笨呢？也不知道随谁了。动纸别动刀，由里向外，这样看见没？嗯，嘿嘿，我还是算了吧，别再浪费纸了。武生的底子拿不了花旦的活。
1: 你说什么？
0: 武生的底子拿不了花旦的活。
1: 您说的有道理啊。
0: 我这大武生确实干不了这气数。你是大武生，那我是啥？
2: 您是我爷爷啊！
0: 好孙子，哎，来，拿着，
2: 这给我的压岁钱，
0: 分量重了点吧，
2: 4万，收起来。
0: 赶明挣钱了，赶紧的把孙家的丫头娶过来，爷爷就盼着包重孙子了。啊，
3: 得嘞，
1: 爷爷，您瞧好吧。
3: 是，
2: 您坐着。
3: 啊啊，我先给你提前演练，可以吧？啊啊，
0: 爷爷，新年快乐！
3: 过年好，爷爷，
1: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3: 好了，
4: 爷爷，过年好，好了，
3: 过年好，过年好，
4: 这么多福字儿。
3: 都贴齐了，还有富裕。
4: 没办法，老孙指着这个扫敬业福呢。给我看谁家还缺，直接给送去吧，搁着也浪费了。
5: 爸也真够逗的，他不知道一个福字能反复扫吗？
4: 用老孙的话说啊，就一个福字扫一次就没福气了，得换一个更饱满的。
3: 嘛呢？偷拍？
4: 偷拍？这叫抓拍？
3: 这难听，
4: 抓拍人的显出灵魂，
5: 快删了，都给我们拍丑了，
4: 丑难看。哼，给你看看，
3: 我看看，
5: 这光效，这构图，欣姐看看，怎么样？哎呦，那我满意，我删了，
4: 留着吧，挺好的。
5: 没想到还有点本事啊，不愧是你姐的御用摄影师。哎，真是我亲姐，这话说的，说的。
4: 那快点，给你亲姐和你姐拍个合影。
5: 来吧，亲姐还有亲姐的姐姐，看我这。来。
4: 哎，今天这趟门真没白出，终于扫着敬业福了。就想着那敬业福，出门晚了吧，都关门了吧，东西买贵了吧？
5: 拍了吗？
4: 拍了，拍了，拍了。
5: 爸爸，哎，大爷，
4: 哎，马上。 小子，大爷这字儿怎么样啊？
5: 那必须没得说呀，一个字棒。
4: 识货。哎，你再看看这个，哟，集齐了。
3: 什么呀？不，
4: 这哪弄的呀？这个，这福，
5: 就市场门口那福字，前几次去啊没扫出来，今天哎，一扫就出来了，该找我分这笔钱。
3: 多少钱啊？10万？5万？没那么多，上面不是写着吗？7000多人集齐，到手差不多一个人3万吧？
4: 那也不少了，白捡3万块钱。
5: 3万块钱？
3: 谁平白无故给你3万块钱啊？不可能的事儿啊！
5: 什么叫平白无故啊？我这刷了多少日子了？这叫功夫不负有心人。这还得看最后集齐的人数啊，这人数还在上涨呢。这哪儿那么多人能集齐了啊？你集齐了？你们谁集齐了呀？都没集齐吧？我这叫财神附体，该我的钱不都躲不掉。
3: 哎呀，你可别吹，别吹了，你吹一路了，什么时候那钱到手才算数？
5: 吹一路了，烦不烦呢？
4: 这挣钱有什么可烦的呀？你像我，哎，孙大爷，李老师，来，我给你们拍个全家福。哎，就这，来，这个，来。
5: 那云飞什么时候来呀？
3: 上。
5: 恭喜
3: 孙大爷，
4: 来了。
5: 哎呦，这哪儿不放松了？赶紧的吧，我还有事儿呢。
4: 来，3、2、1，签字。
5: 牌够不？那个也行。
6: 我高了，高了。哎，正忙着呢。哎，
7: 进来。哎呦喂！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快乐！想一想，新年好。哎，
6: 老爷子，您这身行头，一个字儿精神。
7: 叔叔，您还是有眼光，这身啊，是我特意给我爷爷买的，怎么样，学生吧？哎呀，
5: 陈大爷，你穿这身太好看了，像年轻10岁。哎呀，
7: 小雨给我买的。
5: 哎呦，真棒！哎，里边坐，里边坐。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对对对，
1: 你咱们那个，哎呀，
2: 哎呀，好，哎呀，你看这又是帮着开个门儿，都在呢啊！
1: 过年好啊，过年好，过年好，
2: 让掌子丸子，你弟妹做的啊，趁热尝尝。不够家里还有呢。
1: 行行行行，哎呀，
0: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1: 那里边坐。
2: 哎，里边，里边，里边，不好意思也在呢啊，
3: 在里边，
2: 给您拜年啊，拜年了，拜年了。
1: 行行，快里边坐吧。
2: 好好好，里边坐。
1: 哎，不着急走啊。我刚做了点豆酱，我给你切一块。哎呦呦，
2: 谢谢嫂子。哎，
1: 那个香香，
4: 来来来，是。
1: 给你马叔切块豆酱。
5: 我这正准备和面呢，马上自己拿，就在冰箱里。嗯，
4: 好的。
6: 不行，我来一个。
1: 哟，马上来来，那个什么，你放在那，我起个手，我切，放这儿，放这儿。
4: 好好。
5: 还有个人呢，
4: 你什么事儿？赶紧的面。麻将是门艺术，你看着啊，一边高，老少富，再加上这圈风枪杖两番，这个砍渣点炮，又一番，是不是五番？是不是？哎呀，
7: 这要说玩牌哈，甭管说玩什么牌，我哥都门清，不像我呀，我这就是一牌搭子呀，哥。嗯。你不是还在我那店里扎着钱呢吗？咱俩今天这账对了啊！
8: 大过节说这干什么？我跟你说，一码是一码，甭跟我这逗壳子，
4: 交钱吧您呗。
7: 那你把扎我的钱先给了。哎，
8: 去去去去去，你这给你什么？给你？
4: 嘿，就几块钱，还挺认真。
8: 你呀，以后没事就到这儿来，咱们都打两圈，是吧？哎呦喂！哎，这样你水平就提高了，
7: 够够了啊！我再来，我们家家底儿都输没了。
4: 就几块钱的事儿，还至于扯上家底儿？
1: 一过年就呛呛，你说还打什么劲儿？
9: 这吵吵啊，才有过年的气氛呢。
5: 他们就这样，但去年马叔没在北京过年，爸心里那闹腾。
9: 可不是嘛，最后俩人非得拉着我斗地主，贴到满脸条。
10: 贴个条让大家高兴，不是挺好吗？
9: 是啊，百事孝为先嘛，得孝顺，做人得有格局。怎么说，将来我也是老板了。
10: 说话做事稳当点啊，当了老板再说。
9: 稳稳的，等当了老板啊，我就先给你买套房。你喜欢什么，我给你买什么啊。
5: 我也要。
11: 没问题啊，先弄两套。
9: 我行。
5: 姐，你看他。
11: 哪儿都有你裹乱的，
5: 那你过我这关了吗？
10: 成天就给人画饼。那民宿怎么样了？
9: 什么？哦，民宿啊，非常顺利。
10: 有什么事儿你随时跟我说啊。
4: 放心吧，没什么事。
8: 别笑了。
9: 那谁呢？他呢？
5: 路上呢。
9: 你别说啊，那小伙子我真挺喜欢。
5: 是不是啊？
9: 小伙个儿高，腿长，有颜值。还会唱歌，最主要的是人家请吃饭，人真掏钱，我挺喜欢他。
5: 你喜欢没用，我姐瞧不上。
12: 快帮我说说。
9: 你姐有意见啊？嗯。那人不可貌相啊，那他肯定是有他的缺点啊，说不定劈腿啊，
11: 弄不好是个骗子。
5: 呸！
10: 你看看，
5: 烦人，你这墙头草干还夸呢。哎
9: 你先别！哎，我这有块糖，一会儿你包进去，啊？
5: 你傻不傻呀？扔锅里就化了。
10: 对呀，
9: 不是，化了它也有甜味儿啊，这才能心想事成嘛，是不是？啊？

0: 小伙子，你帮我看看，这上边的这两趟车都到北京站吧？
1: 阿姨，都到，都到。
0: 哦哦，
1: 你别着急，车一会儿就到了啊。
0: 我等半天了，我心里着急，怕耽误了。

0: 您几点车啊？
1: 8点。
0: 来得及。
1: 春运车票不好买，晚了就赶不上了。
0: 你今天能到家不？
1: 能，都等着我吃团圆饭呢。哟，车来了，小伙子，我先走了啊。哎，
0: 您慢点啊。哎，
1: 好嘞，好嘞，谢谢。
0: 新年快乐，阿姨。
1: 好，再见，再见。

我手机呢？哎，我刚才还有呢，咱手机呢？您先别走呢。哎，我手机咋没了？

0: 小翔，
1: 你不说于飞已经在路上了吗？怎么还没到呢？
2: 可能路上车多呗。
1: 啊，大过年的路上车多。再说你不到总应该打个电话嘛。你看现在几点了？
2: 人家平时都挺守时的。啊，
1: 那到咱家来是故意不守时？
2: 怎么是故意呢？人都不回自己家过年，来咱家。
1: 那你跟我说说是为什么？
2: 别着急啊，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哎，帮我把这盖上吧。
1: 哪有这样的？

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3: 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4: 卤花干。然后我今天是一锅料理，家庭主妇只要觉得麻烦、步骤繁琐，你一定不会想做。
3: 没错，你看这个质地，能不好吃吗？我必须要给你拍拍手。今天带来什么？
5: 教我的人叫它为口袋披萨，好，所以它是披萨的翻版。小心烫哦，
3: 这是大水饺吧？
5: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来，拿出来，它还冒烟，我把它剪开。
3: 里面是什么样子啊？今天又要带来美味的料理了，对不对？
6: 对，这道菜名叫做栗子烧鸡。
3: 栗子烧鸡。
6: 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栗子。嗨，那首先的话，我会先做一个前置处理，叫做先油炸过。对，先把它泡到有点点上色就可以了。知道为什么要让它先用低油温下去泡吗？
3: 为什么？
6: 因为它跟
3: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愣着干嘛呀？刚开锅的，赶紧拍照，一会儿就能发公众号了。
1: 你别说啊，那个看着还真像那么回事儿，应该挺好吃啊。
2: 不等了，吃饭。妈，这么多人陪着挨饿，你觉得合适吗？是，你妈说的对，咱们大伙儿先吃，先尝尝趁热。老爷子，待会儿他来了，我一定罚他三杯酒。
3: 你打个电话。中央电视台，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此时此刻，我们是在中央电视台一号演播大厅，通过中央电视台工作频道。
2: 你干嘛去了？打电话也不接，微信也不回，我们一家子等你呢。
3: 你好，我们这里是派出所。请问是于飞的女朋友吗？
2: 对啊，我是他女朋友。
3: 于飞今天在外面抓小偷，被小偷刺伤了，请你马上来医院。
2: 啊？

0: 事情就是这样，小偷抓到了，他们也交代了，是你男朋友见义勇为冲上去，才逼得他们动了刀。
1: 那他怎么样啊？伤得严重吗？
0: 医生说刀刺破了肠黏膜，有内出血。
1: 没事啊，不会有事的。
0: 啊，这是他的东西。
2: 听我的，谢谢啊，不用谢。哎，还喝呀？大过年的多喝几杯没事儿。
1: 大过年的，这叫什么事儿啊？过医院去了。
2: 李老师，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人家孩子叫见义勇为、仗义，现在这样的小伙子有几个呀？
3: 谁遇到事儿不躲着走啊？哎，磊子，您别看这小伙子今天没来，我还有点喜欢上他了。
2: 这孩子啊，是个仗义的人，见义勇为。我这边啊，为这孩子喝，希望他没事儿。行行行，希望他没事儿。李老师，你也陪一杯吧。
1: 我不是说他做错了，只是，哎呀，怎么这么寸呢？那不过医院去。
2: 来，咱们散漫上啊。
3: 别喝了，
2: 我给老爷子倒腾，我就顺着陪点儿。那个啥，我记着，欣欣做心脏手术那年，我们一家人也是在医院过的年。那一家人提心吊胆的在医院，足足待了一宿。第二天，天一蒙蒙亮，大夫出来了，说手术圆满成功。哎呦喂，当时给我们一家人高兴坏了。哎，他妈都哭了，那时候我高兴的撒丫子就往外头跑，到了外头买了一堆炮仗，抱着我就回到医院那个院里头，我就叮咚叮咚的一顿放。保安出来了，差点没把我轰出去。
3: 这就是啊，好事多磨，好事多磨啊！
2: 是好事多磨。哎，咱们为好事多磨干一个，来来来，
3: 你也别借机喝起没完。
2: 哎，就最后一杯也得喝。

0: 小小，你也别担心，于飞这哥们儿行，见义勇为，你找对人了啊。
1: 张宇，你去买点吃的吧，都没吃饭呢。
0: 行。
1: 孙翔。

0: 上次他打贾长安的时候我就说过了，真要出事儿就晚了。
1: 什么意思啊？
0: 大年三十儿在医院手术室门口，这是你想要的吗？我知道今天于飞见义勇为好人好事，我是想说他平时做事情太冲动了，遇事不冷静，根本不考虑后果的，脾气上来不管不顾。你也因为他跟别人打架受过伤吧？你自己想一下，你跟他在一起以后，医院、派出所，你去多少回了？你不觉得跟他在一起没有安全感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出事，一出事还是要命的事。你们俩以后真在一起了，你不担心啊？这日子是你想过的吗？
1: 行了，别说了。
0: 孙翔啊，我不能看你一条道走到黑。
1: 我不爱听。
0: 孙翔，女人是需要安全感的，于飞能给你安全感吗？我觉得他不能，不是他不想。就是性格使然，他头脑一热，根本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他就是这样的人。
2: 行了，你别说了，人还没出来你就急着劝我跟他分手是吗？再说你怎么知道我不喜欢这样他呢？于飞正直勇敢没心眼儿，不像你吃着碗里垫着锅里的，你才是没有安全感。
0: 你自己找倒霉，谁也拦不住你。
2: 你回家吧。你走吧，不用你在这儿。

0: 哎，东西买回来了，走回家。小小呢？走。吵架了？
1: 你们姐俩还真生气啊？哎呀，别生气了，你这个时候多安慰安慰小小嘛。
2: 于飞就那么好，非得跟他在一起？那喜欢一个人不就这样吗？
1: 我是气，谈个对象谈到手术室里去，俩人在一起多久出多少回事了？
3: 每次都是他，每次都是他有理由，他有借口，这怎么他跟别人不一样呢？
1: 男人嘛，
3: 你觉得挺好的是吗？有些事情该上就得上啊。
1: 有事不怕事儿，他这没事找事儿。
3: 那哪是没事找事儿啊？他路上遇见没遇见小偷啊？见义勇为该出手时就出手，难道错了吗？你还记不得初中有三个小流氓骚扰你，是谁追一条一条胡同往死的打，还找你麻烦了吗？那大家都不见义勇为的话，马路上老太太摔倒了，谁扶啊？ 对不对？你别给我偷换概念，不是什么事情都用武力解决问题的。你打赢了，你打输了时候你怎么不说呢？满头是血的时候，好了伤疤忘了疼啊。
1: 起码不怂吧，欣欣。
2: 哎，
1: 有人都回家过年了，不接活。
2: 司机也要回家过年，他于飞不知道今天晚上干嘛。
1: 那肯定知道啊，见家长啊。
2: 有什么事比见家长还要重要的呢？他没把孙想放心上呀。
1: 那不可能。
3: 但凡他把孙想放心上，今天晚上能这样吗？你不能这么讲啊！于飞碰见见义勇为的事儿，他要是不出手的话，别说你了，我都瞧不上他。
2: 你到底哪头的？
3: 你这头的呀？不是，这吃了怎么办啊？
2: 扔了。
3: 你慢点，扫个单车走吧。

0: 你是不是说6个小时不能喝水？
1: 没事，你喝一小口。
0: 怎么没事儿啊？有事就晚了，你这个人……
1: 哦，你别生气，你别，我不喝了，我不喝了，我不喝了，我不喝了。哎呀，我不喝了，我不喝了。

0: 想骂什么你骂吧。
1: 这城市冬天很漫长，却推不下他的妆。
0: 一个投手记得其实不在话下，没想到他有同伙。
2: 那你说，医生说了，那刀口要是再偏一点就撑到肝脏了，那输血就输了好几袋。
0: 对啊，我知道。
2: 你不知道，你要知道就不会这么说话了。自己不管不顾就知道逞英雄。
0: 没逞英雄，
2: 你就是脑子一热，然后就往上冲。
0: 我也不能不管。
2: 你就不该管。
0: 那是呢。对不起，今天确实考虑不仔细。我当时应该先报警。那你说我如果真的什么都不管，我自己这关我也过不去。一个连这个都不管的人，他怎么能配得上超市里面转小偷的女神？好吧，有什么好吃的？
2: 多可多了呢，你都没福气吃。
0: 哎呀，我看看也行。
2: 你呀，你看，这个是今天的主菜，我给它起的名字叫喜庆团圆。

0: 茵茵，吃个橘子可甜了。
1: 不吃。
2: 哎，本来应该在家过年。
3: 这样也挺好，至少不会忘。
2: 祝我们新年快乐，心想事成。
3: 心想事成。
4: 来，青灵。
5: 嗨，
4: 就用我的这个宝贝相机来帮你拍张照。
5: 荣幸，
4: 哎，有了有了有了。
5: 但是为什么人家在拍巴黎铁塔的时候，你在拍垃圾桶呢？
4: 这就是一种反射性的叛逆了。
5: 摄影、出书、翻译，还去念研究所，
4: 是社会学硕士哦。而且我念得非常痛快，怎么样个痛快法呢？哎，你就要看林雨熙的《名人书房》。

0: 你就是嘴硬心软，这一会儿来两回了。
1: 不想来可以不来。那不行，你万一在路上碰见个坏人，我得见义勇为啊！该出手时就出手。
2: 你闭嘴吧你！你就想着打架。
3: 爹，哥，姐，那个小影出去了，反正打水去了。
4: 那个欣欣，
3: 要不你去给小影先把饭送去。饿半天了吧？
4: 你好好休息啊。
3: 啊。

0: 姐怎么来了？哎呀，这不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你怕什么呀？哎，
1: 那不妖精能吃了你还咋？
0: 说心里话，当姐姐的替妹妹多考虑考虑，那是应该的。
1: 我知道，我吧就是觉得姐她有点看不上我。
0: 人家是亲妹妹，不得好好的考察考察你。
1: 是，
0: 爹。
1: 今天我得好好的表扬表扬你。你这事干得漂亮啊！见义勇为，该出手时就出手，像个爷们儿一样。伤到哪儿了？我看看。
0: 没事，就拉个口子，跟那阑尾炎差不多。
1: 等你康复了，哥请你吃大餐，想吃什么吃什么，我请，随便点。
0: 不是，你这发财了呀你？
1: 是吗？是那民宿的事吗？说是，也不完全是。什么意思呀？我可以跟你说，但是有一点，你千万不能跟小蒋说啊。他这碎嘴子，你跟他说，全世界都知道了。
0: 哪儿那么严重啊？你说。
1: 你先保证。
0: 我保证。
1: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的。
2: 你怎么回来了？你一天没吃饭，当自己铁人啊？那坐会儿吧。给你带的喜庆团圆，辛辛苦苦包了两天，一口都不吃，怎么喜庆团圆啊？姐，我就知道你会想着我，
3: 这就好。
2: 爸妈干嘛呢？在家看电视呗。能干嘛呀？那就好。那你呢？我
3: 这不是在着呢吗？在你面前呢。你不生我气了？
2: 气，我都气死了。就这么一个妹妹，能怎么办呀？<笑>
3: 是不是有点凉了？嗯，真好吃。你和的饺子馅儿当然好吃了，包子也好，一个破的都没有。
2: 破的全让李老师给吃了。别光吃饺子，吃点菜。嗯，
3: 是哪个？
2: 吃这个吧。嗯，真想让于飞也尝尝。
3: 有他的。
2: 怎么在你眼里我那么讨厌他？我饭都不给人带。
3: 没有，不是这意思。他现在连口水都不能喝，更别提吃饺子了。你别误会，我知道你心疼我。
2: 你知道就好。不管怎么样，你都是我妹妹。

0: 这是不会变的。那你不反对我跟于飞啦？我反对有用吗？姐，你真好。
1: 甜的，那颗糖让你给吃的啦！真的，那还是我最走运。我心想事成。<笑>什么呀？对自己好点儿。你也吃一个。
0: 我不吃了，我饱了。
1: 这个嘛，得跑一天了。来，我喂你。怎么全是甜的呀？
0: 你别动，那是好运。
2: 甜的，你也吃到了。我还有一包一颗糖吗？哼，
1: 我也偷偷包了一个。看来今年还是咱俩是赢家。嗯，好好吃啊。
2: 好好吃。你这靠谱吗？那没拆你不都赔了？ 放心吧，这两年肯定拆。我这次是孤注一掷，不是成就是死。切，说什么呢你？至于吗？你没挣着钱，还能真不让你们好了？哎，姐同意你这么做吗？我还不知道呢。我呢是过不了我自己这一关。李老师说的对啊。
3: 我也不想让孙鑫跟我一起窝在胡同里边。人都说北京人有钱，有像你这样的挺不容易的。谁跟你说北京人都条件好了？孙鑫家算是不错的了，就我们一条胡同，你转转去，很多还有三四口人挤在一个小平房里呢。
2: 不，那边的，我们那边虽然小吧，没有北京发达，一人一套房没问题，还能自己盖呢。我
4: 是没退路了，肯定行。
2: 哎，这事儿高风险高回报的，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干啊？别，我是交房租呢，我哪天没工作，我还有个地儿住。
4: 行，不勉强你，商业机密啊，守口如瓶啊。
2: 行，哥，心想事成。
4: 行啊，你这小嘴真甜呀，心想事成，咱俩就以水代酒吧啊。
5: 6小时内不能喝水。啊，那行行行，听医生的啊。你媳妇回来了，我就走了啊。我媳妇呢？谁
6: 让你媳妇啊？
4: 大高个儿没看见吗？<笑>
5: 门口等你呢，快去吧。
2: 妹夫，
6: 哎，
5: 注意休息啊。
6: 哎，
5: 你们说什么呢？
6: 没说什么，瞎聊。
5: 你晚上回去吧，我回去了，谁照顾你啊？放心吧，我姐同意了。真的？嗯。你看，这个就是我做的喜庆团圆，可香了。哎呀，
6: 我姐特意带过来的，说给你尝尝。那我必须得尝尝。来，
5: 尝什么尝？你个水都不能喝的人，看看得了。
6: 不是。 你这光让我看，不让我吃，你要馋死我呀！
5: 谁说光能看啊？来，还能闻闻。
6: 哎呦，吃一口。来，喝喝。

0: 证件麻烦一下。
1: 我这边有更爽的。
0: 毒品脱衣快筛。
1: 我不要啊。
0: 拒绝检测，重处18万元，当场执行人车分离，还会吊销驾照。
1: 不然我接受检测好了。
0: 检测为阳性的汽机车驾驶人，处罚还与吊扣驾照，别想继续留在路上。毒驾上路，休侥幸，快筛新法立现行。

0: 谁送的？
1: 雨菲送的。你要用哪个？他跟你说多少钱了吗？没有啊，就是说别人用着挺好用，给我用试试，怎么了？
0: 就没有个包装小票之类的？
1: 没有啊，就这么给我的。
0: 挺大方的。
1: 很贵吗？
0: 不贵，那一瓶也就你大半个月工资吧。
1: 就你刚才抠那一点，100多块钱呢，这么贵啊！
0: 顶级护肤品，你以为呢？我都没用过。
1: 哎呀，那怎么不早说呀？早说我就少抠一点了。
0: 就是啊，你刚才说我可以拿着用哈，你把那盖儿给我。
1: 天哪！我说你要用自己买去。
0: 抠门儿。

0: 哟，孙大爷，过年好、啊！哎，
1: 过年好，过年好！
2: 嗨嗨嗨，往哪儿扫呢？有点素质行不行啊？把楚大爷这全扫干净了。
3: 不满意你自己来。
4: 哎，李老师，
5: 哎，赶紧的，收拾收拾，咱走啊！
3: 哎，你们要去哪儿啊？
4: 去庙会呀、啊，咱去哪个？
2: 地坛吧，五号线直达。
4: 得嘞。哎，孙哥，你去不去啊？
3: 哎，那地坛庙会人挨着人，有什么意思呀？这大冷天的，不如在家歇着好，喝点茶，打打牌，多舒服。哎，你们家二马都在吧？
4: 在呢。哎，
2: 你就知道打牌，全家都得去，一个都不能少。
4: 哎，李老师这个我同意啊，我叫他们去啊。嘿嘿，
6: 大爷，
4: 哎，出去啊！来，我帮你一把，咱
6: 没事，没事，
4: 没事。嘿，走，
6: 没事，没事。
1: 我来。
4: 得嘞，
6: 谢谢张姨。
4: 哎，不客气。
3: 慢点，慢点。小翔啊，哎，你妈要组织集体活动，逛庙会，你去不去啊？
6: 啊，我不去了，我要去医院看于飞。
2: 又去医院？除夕守了一宿，今天还往那儿跑。医院不管饭吗？
6: 管，那儿管。
2: 那还用你送饭？
6: 我想去看看，不行吗？这大过年的，他在北京没什么朋友，家人又都不在，多孤单呀！那再说了，要不是为了上咱家，人现在好好在老家过年呢。
2: 你别自说自话好吗？我说不让你去了，
6: 这我就得了，走了啊！我走了啊！哎，爸，让开点！
1: 哎，路上慢点啊！哎，哎呀，
2: 这孩子。
3: 怎么了？多好的孩子呀，谁家不抢着要啊？
2: 行了，你赶紧扫吧，扫完了一块走。
3: 还不扫了呢，叫楚小雨扫。哼。

如山中的清泉，可以洗涤我们心灵上的尘埃；如天上的白云，可以让我们悠游法界，任性逍遥。

我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就是活出更真、更好的自己啊。那怎么活出更真、更好的自己？那这又是什么意思啊？我想先讲一个故事，就是我有一个亲戚啊，她年纪跟我差不多，她是一个女性。那她以前很喜欢吃海鲜啊，那大概十几年前啊，我要请她吃饭的时候，她忽然说：“我不要再吃海鲜了，我现在改吃素，改吃素啊。”所以就是要吃的话，就是去吃素食。我很奇怪啊，我就问他说：“啊，你为什么改吃素呢？”他也没有，他说：“这个就是觉得人家说吃素比较健康啊，哦，所以他后来就改吃素。”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这个亲戚啊，他才又告诉我，他说：“哦，其实我改吃素啊，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他说就是在大概十几年前，他生了一场大病啊，那住在医院里面的时候心情很不安，忐忑不安，就是不知道说我这个病会怎么样。所以有一天晚上啊，他睡不着，然后就在病房里面啊，就起来就跪在这个病床上，怎么样，向佛祖去忏悔，去许愿。他就在心里说啊，我就是以前吃了太多那个荤食啊，有杀生啊或什么哈，觉得现在要向佛祖忏悔。那如果佛祖能够保佑我这一次的病啊能够好起来啊，那我就要许一个愿，我出院以后我一定要改吃素食，不再吃荤食，而且哦，我要去做公益，我要去做一些有益社会人心的事情，哦，所以那过了他那个祈祷许愿以后，过了一段时间，就果然就出院了。但是就是他出院以后，就真的改吃素了，而且哦，去参加什么社区的这个清洁服务队，清洁服务队就是周六周日啊。就是去扫地啦，清洁社区啦，啊，那他说，哦，他觉得说，他做这个改变以后哈，不只说吃素，变得身体比较健康，当然这是他的观点了哈，身体比较健康以外，他还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以前呢，他没有参加社区的这个清洁服务，住在大厦里面，大家那个什么邻居只是坐电梯的时候点点头而已，根本不知道他家里有什么事啊。但是因为这个参加清洁服务队，大家在工作的时候就会聊起各自的家里的事情啊，那就彼此增加了解，所以对周围邻居啊就增加了很多了解，而且啊还跟邻居一起去清洁队，那个都有，虽然是社工，但是他们也有联谊活动啊，哦，都会去旅游啦或是什么，所以就增加了很多，他觉得说他的人生啊就增加了很多欢乐，哦，增加了社区清洁队，就他自己不止变得比较健康啊，而且哦

感觉比较快乐，而且哦，觉得自己有尊严，因为他觉得对社会、对大家做了有益的事情，所以感觉讲有这个觉得有意义就对了啦，有尊严。那他，我先讲这个故事哈。那我就是觉得说，其实我这个先妻啊，就是什么，就是说他生病以后，他做了一个改变，出院以后，他活出了什么更真、更好的自己。他活得比以前更真，而且更好，那当然，他的意思是说，他是向佛祖这个许愿、忏悔、许愿。佛祖真的都听到了吗？也许他真的都听到了啦。但是我觉得哈，其实真正听到的是什么？是你自己，是你自己啊，是你自己。中国禅宗啊，就说佛在哪里呢？当然佛可能在西方极乐世界，但是佛也在我们的心中啊，佛也在我们的心中。西方上帝，西方他们信上帝，上帝在哪里？上帝可能在天堂啊，但是也是在每个人、每个基督徒的心中嘛，对不对？所以是什么呢？当一个教徒哦，他向佛祖祈祷的时候，其实他也是在什么呢？向自己内在、内心的一个自我许愿、祈祷，内心更好的自己。我们内心都有一个更高尚、更好的自己哦，也是在向他祈祷许愿啊。那佛祖也许都听到了，但是我们不管你怎么祈祷，你改变不了佛祖啊。真正改变的是谁？是你自己，对不对？你不能改变佛祖，佛祖能够改变你，而且是你自己改变自己。所以是真正改变的是你自己啊。那这个自己啊。这个就要提到我们中国过去儒家，中国儒家哦，它不是一种宗教，它没有什么神或什么，但是，它儒家讲的是什么良知良能，就是我们内心啊都有一些比较好的，还是良知，就是说你没有经过学习，你就知道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知道的那种知识，那叫做良知。那良能呢，就是说你不必经过学习，你就能够知道的一些作为哦。中国的儒家的这个良知良能，就是说你要听你的良知良能，也就是说，你如果听了你的良知良能，你就可以成为一个更高更好的自己。哦，那其实这跟宗教的那个信仰啊，虽然儒家不是宗教信仰啊，但是它也有类似宗教的地方，就是这个良知良能啊。我觉得啊，就是说我那个亲戚所讲的，他向佛祖祈愿，或是儒家的这个良知良能啊，他让我想起一个人，就是这个史怀哲医师。大家知道史怀哲他是到那个非洲去行医的啊，史怀哲特别谈到什么叫做灵魂。他讲的灵魂哦，跟我们的认识不太一样。我们现在的人都认为什么叫做灵魂？灵魂就是说你死了以后，你的思想意识啊还能够继续存在，甚至会去投胎转世啊或什么，那个叫做灵魂啊。但是史怀哲说什么呢？每一个人都有灵魂，那灵魂是什么呢？灵魂就是什么？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感觉到，自己都可以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啊，是比自己崇高的，比自己崇高，而且什么，有什么在我们的内心能够激起我们的思想跟希望抱负，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女能够更有成就，这个社会能够更这个安和乐利啊，那自己能够更健康，大家能够众生能够更快乐，我们都有这种期许。那这个期许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你心中更高更好的一面

0: 到各港的一面，啊，使怀者认为那就是我们的灵魂，哦，这是使怀者跟我们跟一般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啊。那这个就是说，我们的一切努力，我们希望说这个社会更好啊，希望什么能够建立一个更真善美的世界，自己的人生变得更真善美，这个社会也变得更真善美。那种期待，那种希望，那种抱负，就是你的灵魂，哦，就是你的灵魂啊！我觉得哈，哦，他这个讲法啊很不错哦，所以我特别提出来，就是，给各位做一个参考。
1: 塑造之后，然后表面做五层的防水处理，嗯，有一点像我们在做漆器的这种，嗯，这种技巧，嗯，去做这个防水处理，嗯，然后表面做，嗯，再做彩绘。这我发明的，全世界只有我在用盐来做创作。
2: 你讲真的吼，以前置的作业吼，爱做谨慎的，做严谨的，嗯，你经营，谁能？种种遐个步骤袂使省略，嗯，啊，无你若
3: 两下得阁紧啊，紧看
2: 坑啊，紧咯，
3: 坑有钉无？
2: 有钉无？
4: 亚克力是胶棒对不对？啊，你从背面去挖它，伊会产生刮痕，嗯，啊，但是你要看是伫头前正面的漂亮，嗯，所以我忽然间有一个误点，就是讲，所有的痛苦、失败、挫折，其实它都在堆叠你的成功诶，嗯，包含我不方便，嗯。
0: 然后我接下来要讲一个人，这个人叫做张幼仪啊。那如果大家看过电视啊，有一个叫做《人间四月天》嘛，张幼仪就是徐志摩的妻子哦。大家知道，这个徐志摩到英国去留学的时候，他爱上了一个才女，叫做林徽因。林徽因。但是因为那时候那个张幼仪是他的太太啊，张幼仪后来也跟到英国去了，啊，徐志摩为了追求林徽因呐，啊，他就觉得说我太太变成一个阻碍啊，所以他就逼迫张幼仪跟他离婚，逼迫张幼仪跟他离婚了，啊，后来张幼仪不得也答应，其实张幼仪那时候又怀孕了，他已经生了一个小孩，但是又怀孕了，徐志摩还叫他堕胎。但是张幼仪不肯啊，后来也把那个小孩生下来，不过他还是最后还是跟徐志摩离婚了。那离婚，徐志摩虽然去追求林徽因，但是没有成功，最后徐志摩回到中国又跟一个陆小曼结婚嘛，哦，但是我想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张幼仪跟徐志摩离婚以后他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大家很多人都以为什么张幼仪是徐志摩的弃妇，这个弃妇的角色演完，那就鞠躬一下台，对不对？接着大家要看的就是徐志摩跟林徽因跟陆小曼的爱情故事啊。大家顶多知道的就是张幼仪后来又回到中国浙江徐志摩的老家去奉祀他的公公婆婆啊，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张幼仪跟徐志摩离婚以后，又活了63年，又活了63年，到80-90岁才过世啊。那大家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大家忽略了，大家认为张幼仪的存在啊，只是徐志摩人生的配角。只是他人生的配角，对不对啊？那配角就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戏份呐，啊。主要的戏都是徐志摩啊，徐志摩接下来就是要跟林徽因这个演出爱情戏啊。张幼仪你就是退到一边去了，对不对？没什么重要啦，所以大家不会去关心他，不会去理会他。但是其实张幼仪又活了什么？63年了，而且活得非常的精彩，但是大家都不知道， 那为什么

不知道，因为很多人都认为我的人生啊，只是别人的配角，我不是主角啊。但是我们要知道，生命是自己的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生命的主角，都是自己生命的主角啊。当然我们为了子女啊或什么，有时候会做很多事啊，但是毕竟那都是暂时的。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的生命是自己的，我们都是自己生命的主角。徐志摩拿着离婚那个什么和那个书啊，离婚书请他签名的时候，最后张幼仪还是含泪就签了。签了以后，他就做了一个觉醒，他说：“我以后就不能再依靠别人了，我现在也没有丈夫了，对不对？我要过我的人生。”所以他什么？他在德国就去读书，去读专攻幼教，专攻幼教，就幼儿教育的啊。然后还不是整天躲在家里啊，什么流泪啊什么。他出去什么？开始出去听歌剧，听歌剧，看表演，看展览。他要有自己的人生啊，啊，他不是徐志摩的影子，或是徐志摩的前妻，他叫做张幼仪，那他要过他自己的人生啊，所以那后来他回到中国，回到中国以后也不是说一直住在这个徐志摩的家里啊，去奉养公婆，不是，他到上海去，他到上海去东吴大学教书。因为他德语还要去东吴大学教书，后来啊还开了一家女子服装公司，叫做云山公司，哦，后来又当了什么呢？当了上海商业银行，现在有上海商业银行，台湾也有，但是上海那个是上海女子商业银行，上海的女子商业银行的副总裁。成为上海的女强人，在上海商界非常有名啊，非常有名。然后后来这个徐志摩的爸爸妈妈年纪大了以后，他就回到这个徐家去当这个管家，当管家啊。徐志摩的爸爸非常欣赏这个无缘的媳妇。说把家里的很多事情都交给他，哦，那后来大家知道，就是徐志摩跟陆小曼结婚，陆小曼的花费很大，徐志摩的收入不多，所以徐志摩为了满足陆小曼，他就经常回家。徐家啊是浙江那边的豪门望族，就经常回家借钱，要钱，向谁借？当然就是向张幼仪借，张幼仪也很慷慨。就反正徐志摩来，他说需要多少钱，他就给他多少钱，然后还安慰他：“这是你家的钱，不是我的钱。”顾徐志摩的面子啊，是这样。后来徐志摩大家知道他坐飞机失事嘛，哦，失事以后，陆小曼只是在那边泪流满面，根本没做不了什么事啊。是张幼仪带着徐志摩的儿子叫徐基凯一起去认尸，哦，去为徐志摩办理后事的。那后来是，哦，后来徐志摩的跟张幼仪的叫徐基凯，他后来是到美国去留学，到美国留学以后，因为他留下结婚了，他留下这个孙子啊，就是给这个张幼仪带，然后张幼仪就带着孙子到香港，然后在香港认识了一个医师，叫做苏纪之。认识一个医师叫苏纪之，两个人日久生情，哦，后来所以他就跟这个就是张幼仪，张幼仪在53岁的时候又跟这个苏纪之医师结婚，啊，这个就是张幼仪，这个是苏纪之。婚后他们又到欧洲去旅行。哦，要到日本结婚，然后要到欧洲去旅行，过了很美满的婚姻生活。那后来苏纪之医师过世以后，张幼仪才又到美国，到美国去跟他的儿子，就是徐基凯，

一起生活，然后又在美国又过了17年的愉快的生活。张幼仪啊，后来他有两次提到徐志摩，不是提到他的人生。有一次就是说，刚好在那个徐志摩就是要跟他离婚的时候，张幼仪非常吃惊啊。但是她本来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女子，因为丈夫要跟她离婚，她一下子六神无主啊，她不知道往后的人生要怎么办啊。但是她后来觉悟了，她说的一句话，她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呢，我都不要再依靠任何人，我要用自己的双脚站起来。这是张幼仪在被这个徐志摩离婚以后的一个心情。然后最后呢，他年纪大以后，他又再婚了，又有了更美好的神生以后，他说了又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要为离婚感谢徐志摩，若不是离婚，我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找到我自己，没有办法也没有办法成长，他使我得到解脱，变成另外一个人。所以他要感谢徐志摩跟他离婚，让他活出更真更好的自己啊。那这个张幼仪要过世的时候，特别跟他的儿子交代，我的墓碑上要刻的是苏张幼仪，因为苏纪之才是他的丈夫啊，他是苏纪之的老婆，而不是徐志摩的老婆哦。那就是说，他的人生他不是徐志摩的配角，他是我是张幼仪，我就是主角哦。他过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生啊。我觉得说这个就是，我这个题目就是，我们要活出更真更好的自己。但是像我刚刚讲的，我那个亲戚啊，他是因为生了一场重病，所以他变成更真更好的自己。啊，张幼仪啊，他是因为被徐志摩离婚，就是遇到好像不幸的事情，然后才会觉醒，那为什么我们平常人为什么会蹉跎人生呢？为什么不会积极寻求改变呢？从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因为也许我们太好命了，真想好命了，对不对？没有遇到一些挫折，没有办法让你觉悟啊，所以就得过且过，就是这样，得过且过了。

我要讲个人的一个经验。去年我的儿子忽然过世啊，那才44岁啊，那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晴天霹雳。

那天今天是怎么样？死了多少人啊？啊，我是不是要去打疫苗了？我打过，我后前前前后打过四次啊，要去打疫苗啦，说什么哦？每天都在看那个新闻，还有什么俄乌战争啊？那时候俄罗斯刚好正那个乌克兰在打仗嘛，啊，每天都有新的消息啊，我每天都是不是看报纸啊，就是看电视，从早到看到晚，就经常看哦。还有就是大家都知道，很多一直以来就是蓝绿的台湾的蓝绿的恶斗啊，每天也都有一个新的发展或什么那个啊，就是什么呢？每天都在看这个，哦，心情变得很浮躁，变得就是很浮躁不安，就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事情啊。但是我儿子忽然死了。结果这些什么 COVID-19 啊，什么俄乌战争啊，什么蓝绿恶斗啊，一个一个都被贴上一个死字，被贴上一个死字，被贴上一个死字以后，就忽然觉得这些事情啊，对我都毫无意义啊，我很荒谬，我为什么要去知道俄乌战争怎么样呢？我能够决定俄国，能够决定那个俄国、俄罗斯还有那个乌克兰他们高层的那个选择吗？啊，他们打输打赢又对我有什么影响啊？那我为什么会去注意这些呢？为什么会去注意这些跟我的人生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事呢？就是因为我儿子的死啊，死亡啊，让我思考死亡，然后让我带来觉醒，带来觉醒。觉醒什么东西呢？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啊，其实很多都是在注意别人，报纸、新闻、电视打开都是别人的事，哪一件事跟你哪一件事跟你是你的在说你的事呢？都是别人的事，都是他人的观点啊。那我们都一再吸收，一再受到这些观点的一个灌输以后，这些啊其实是噪音，你心灵的噪音呐、啊，哦，怎么哦叫哦的心灵噪音，然后呢，它会淹没你的内在之声啊，你自己内在的声音，你都没有静下心来，好好的想自己啊，好好的听自己内心的一个声音呐、啊，你都是在听别人的那些。杂七杂八的声音，为什么呢？哦，你当你说你在有了这个觉醒以后，那些东西都是在捆绑你的，让你没有办法过真正的人生的一些观点啊、哦。当然，我不是说它跟我们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像那些什么 COVID-19、什么俄乌战争、蓝绿恶斗啊，半个月看一次就可以了。你为什么一天要看五六次啊？时间是你的啊，半个月看一次就可以。那其他时间呢？好，想自己的事，过自己的人生。哦，就是不要随着什么，随着别人的音乐而起舞啦。哦，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跟人家说什么，人家在讲什么你就听什么，这样你要啊，倾听自己内在的声音。然后真的问自己，问自己，你的生命还有多久？你真正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真正想要做、真正应该做、值得做的事情是什么？啊，什么才是会让你觉得说你的人生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啊，有尊严的人生？啊，不要得过且过，糊里糊涂就这样就过了一生，哦，啊，那是很可惜的啊。所以就是说要有这样的一个觉悟，就是要听从自己内在的声音啊，然后是想要做什么事，然后就放手去做，放手去做哦，不要太考虑别人的观点，这样才是你对自己生命的真爱。自己生命的真爱啊，那这是我的一个觉醒，就是说也是给大家做个参考。那接下来就是啊，大家都得过且过啊，都不想改变，因为
就是好像也没

没有什么需要改变的，或是期待别人改变。我那时候就想，我为什么会整天去关注俄乌战争啊，还有蓝绿恶斗啦、啊，还有 COVID-19 呢、啊？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也希望改变呐、啊，但是我希望什么呢？希望别人改变，那个整个世界或是整个台湾发生改变啊、哦，那就。我也是其实希望改变，但是什么？我把希望哦寄托在别人的身上，希望别人改变，然后我才被迫跟着改变，啊，这样，所以我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啊，那这样是不对的。美国的前总统啊，奥巴马、啊、他在竞选总统的时候，他说过一段很重要的话，啊，他说什么呢？他说：“如果我们希望是别人某个人或是某个时刻，我们希望的是某个人或是某个时刻能够带来改变，那恐怕永远不会实现。哦，也不能期待太高，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就是我们在等待的人呢。”我们不要等待别人来改变我们，我们要什么？自己改变自己。我们就是我们在等待的人，哦，啊，我们就是我们要的改变。所以就是说，我们要有的这个觉悟以后，就是说，你要改变，你要有一个更好的人生的话，那么你就要自己改变，不要再期待别人。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第一个要改变的是什么？第一个要改变当然是我们的观念。很多人都说，不是我们在做人啊，是我们的观念在做人。其实是你的想法，对不对？你内心的一些信念或者什么在做人。所以我们要先改变的是什么？改变捆绑你的观念啊。这些观念很多，很多人都会认为说啊，我们。这个生活里面，最后你一定要选择一个住的地方嘛？啊，你要住在哪里呢？大家的一个看法，比如说我台北，我如果住在台北市的市中心，就是蛋黄区啦、大安区啦，或是信义区啦，那表示什么呢？我住在那里，因为那里的房价都很贵，对不对？生活水准很高，所以就可能表示我是一个成功的人。我在社会上是一个成功的人，所以我才能够有条件住在那里。所以很多人都是拼命要往市中心去跑嘛。哦，那你的房子一坪100多万，你如果要住个像样的房子，就要1亿啊，最少要1亿啊。哦，那你就要花多少时间啊、心血去赚那1亿啊？那但是很多人还是要这样做哦，变成房奴哦，房子的奴隶。我是住在中和，住在这个什么新北市，就是那个郊区啦，住在离台北市的开车当然也不会远啦，开车进台北市差不多半个到市中心啦，火车站啦，大概半个钟头，嗯，但是觉得就是郊区哦，住在郊区，那当然我住在那里，因为我以前我爸爸妈妈在，还有我儿子女儿小的时候，我们家里6个人。那我住在中和，我而且是住在山边哈，圆通寺那边空气很好，而且房子很大，70几坪。因为那时候那边房子比较便宜，但是我就可以住很大的空间呢、啊。而且我家离交流道、离大卖场都很近啊。啊，我儿子读建中啊，女儿读北一女的时候，去学校也都很近啊。我上班也不会远啊，所以就觉得住在那里不错。但是就是说，哎，这里是郊区，就好像是有一点不太光彩。所以就是说，哎，如果有钱的话，我恐怕就要搬到这个市中心去，去住那个这个什么7000-8000万的房子啊，或什么。那后来，当然我父母过世以后，特别是。我女儿又现在又在美国教书啊，我儿子去年过世以后，就剩下我们两个老人，想说是不是那就，
去台北市，因为两个老人也不必再住七八十平嘛，

住个30几平或什么，那应该还付得起啊。哦，还有一些钱，那也许就可以去市中心买个房子啊。但是后来就觉得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何必这样做呢？我现在又不上班，又不是，我何必住在那个什么大安区啊？住在那边对我有什么好处呢？我如果要到各地去旅游或什么，要上高速公路就要半个钟头才能够上高速公路啊！啊，我现在住中和，3分钟就可以上高速公路了啊，对不对？我为什么要被那个观念所捆绑，非要住市中心不可呢？

0: 当失智症缓慢吞噬我们的亲人，整个家族也一同陷进了黑洞。如果我们在面对失智症能尽可能有充足的了解、预防或及早诊断，都能帮助失智者和家属自己拥有更好的生活品质。这条脱轨却每日持续前进的路，需要全体社会力量共同防护。在个人，我们除了可以借由药物治疗、积极运动、均衡饮食、健脑训练或社交互动外，我们更可以积极寻求像社区内的失智共照中心、失智社区服务据点、日间照顾、居家服务、喘息服务以及24小时机构照顾等社会资源，以提供专业的协助。爱不会被忘记。
1: 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电话02-2332-0992。
2: 所以我后来就觉得什么呢？因为我是台中人，所以我觉得说，那我不如我家不要搬，我不如就是在台中另外买一个房子，所以我就是选择在那个郊区。那我在郊区我就很可以，因为我到中部啦，主要就是要到各地附近去游览，所以我就很快就可以到各地中部各地去旅游哦。这样的话就能够让我到很多地方去，所以我最近两年呢，我到中部很多地方，虽然我小时候也都有一些印象，但是就是因为来到这边，买房子，买房子以后，就是我对中部地区，特别是彰化，我经常来彰化，我鹿港我去了7-8次了，对鹿港我都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很多地方我现在都经常去，然后都有一些了解，那我觉得说我的人生就因此而变得什么比较丰富，而我为什么要去住大安区呢？就住大安区只是名声好，就是说哦，你是一个成功的人，那对我的生活反而受到，反而对我的人生老实说没什么帮助啊。所以就是说要改变观念，改变一下观念，是你的观念在做人，观念在引导你，那你只要改变一个观念的话，这个就会不一样。那第二个就是说，观念以外还要改变惯常的做法，因为我们做事啊，平常都有一个习惯，那觉得说照过去的方式去做就比较安稳啊，习惯的比较安稳啊，但是这样的话也是平白失去改变的机会。我现在要介绍一个日本人，他叫渡部生一，他写过一本书，他提到他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是的遭遇是很多人都有的，因为他是住在东京的郊区，那年轻的时候也是住在东京的郊区，那每天都要坐电车到东京去上班，坐电车啊要坐1.5个小时，很远啊，来回就要3个小时，那这个人啊，他每天上班都是坐1.5个小时的车，那大部分的人都是什么呢？你如果是9点上班啊，你大概就会坐7:30的车子，刚好到公司刚好是上班就好了嘛，对不对？他开始也是这样，但是因为7:30就是上班巅峰时间啊，人那个车上很挤啊，你挤到公司都已经是汗流浃背，那个这精疲力尽了啊，就没办法继续专心的工作啊。所以这个人最后说下定决心做一个改变，他说以前都是搭最末一班车到公司，现在改什么？改搭第一班车去公司。他第一班车像台北捷运，还没6点就是第一班车了，5:50通常就是第一班车。所以他那个人就为了就是搭第一班车去上班，那1.5个小时，你5:50到公司也才7:20啊，对不对？但是那中间没什么人， 但是在电车上，在电车上一个半钟头呢，他就可以很专心的看书、读书，看他想要读的书，也不受人家的打扰，因为那时候都没有什么人。然后到公司以后才7:20，他公司他就跟公司的人讲，就是给他钥匙，他就有一把钥匙，他就把公司的门打开，然后就在那里什么吃早餐，准备好的早餐，在那边吃完早餐，然后就怎么在自己的办公室前面稿纸摊开来开始翻译，因为他是一个翻译家，他翻了很多西方的作品，翻译写作。9点上班，其他员工来的时候，其他同事来的时候，他已经做了一大堆事情了，啊，他就而且他翻译的书很畅销，但他为什么这样能够有这种改变？为什么能够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呢？就是来自一个单纯的改变，改变行动，也是改变行动，搭第一班车。反正你都是要搭车嘛，那你为什么要跟人家一样都是去挤最末一班车呢？对不对？你只要改过来搭第一班车，人生就跟着改变了，哦，还有一个，我现在介绍一个叫 Toffler 就是未来学专家，他现在年纪大，也许过世了，就是他以前一阵子他写过未来三部曲，叫做未来的冲击，第三波，还有大未来，都是在讲人类未来的生活的，哦，那很多世界各国的那个领袖啊，都要听他对未来的预测。托普勒跟人家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多数的人都是高中毕业就是考大学，对不对？一次考上当然很好，一次考不上又再补习，然后又去当兵，当兵回来还是继续考大学，考完大学然后再去工作，大部分人都是走这样的路嘛。托普勒不一样，他是什么？他是先去工作，他当然大学好像读一段时间，但是他就下工厂，他到工厂去，而且参加工运、工会，参加工会组织，然后跟老板抗争或是什么领导这个什么东西，有了很多实务的经验，然后再去读大学，读什么？工商管理，对不对？现在很多大学去读工商管理的啊，都是高三毕业成绩很好，然后去读工商管理，然后读书毕业以后再去进到职场，哦，但是托福的不一样，他先有了一些工厂的经验，然后再去读工商管理，那么他以前的实务经验就会让他对所读的东西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哦，那后来出来开公司呢，没多久就成为一个世界有名的这个未来学家。所以这个托福德也是告诉我们说，很多事情不是说你要做或不做，只是把先后顺序颠倒一下，就会跟人家不一样，你会跟人家不一样。那接下来再介绍哦，当然除了说这个改变观念、改变这个顺序以外，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还是要做以前没做的事。哦，不止做事，而且要什么？让世界看见你做了什么。哦，我这里要介绍一个，就是这个叫做摩西祖母这个人，哦，他很有名啊。摩西祖母是这样，他是美国一个乡下的一个传统的女性，他小时候17岁，好像十几岁就嫁人了，然后就生小孩，生了很多小孩，然后又做家事，农村的事情，哦，然后后来又照顾孙子啊什么，直到六七十岁以后才慢慢这个生活变得比较轻松，但是轻松他闲不下来，所以他要做事情，哦，他做事情，他就是以前他会刺绣，所以他就做刺绣的工作，而且刺绣还可以卖钱呢，啊，还可以增加收入，所以他开始做刺绣的工作。但是后来这个关节炎，手哈，这个关节炎就是牙尖拿针哦，就是那个细活就做不下去。但是他觉得说， 也不能就是这样闲着，他以前有画过画，所以他改画画，画画这个是粗动作，这个跟关节比较没什么关系哦，所以他就改画画。嗯，八十岁的时候，他八十岁才开始画画，八十岁，各位我想都还没有八十岁，但是人家八十岁的时候他要开始画画，八十岁才画画，他不止画画，他还参加比赛。因为他们乡下，虽然乡下，但是人家也都有乡下的比赛，一些报酬，啊，不止这样，他还把他的画哦拿到一些地方去展览，当然不是大的美术馆呐，是地方的西药房呐，还有什么咖啡屋啦，这个啊，特别是美国的西药房很多都是有兼卖其他东西，所以他就是把他的画放在这个西药房在展览，红框。这样，哎，自得其乐啊！

0: 感谢利民企业集团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在一点的金马店嘛，直直看，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感觉顶会起来。自我啊，因为自我做起来物件来面较空空啊，啊，手工呢手落地啊，来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差不多拢会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这种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无啊，下无都长，长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手工的花布，嗯，基本差不多七八十年。啊，这叫做华山。今晚客人，今晚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的，因为专门做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晚足奇怪，手工的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人买。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去你若去龙山寺，其他行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定啊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要泡温头啦，卖膏药啦，卖咧番薯汤啦，较早算来食番薯汤，食个中华酱完全无去啊。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针对人间佛教的戒学有以下四点说明。戒的制定因时制宜，时开时遮。戒的精神止恶行善，饶益友情。戒的实践服务奉献，自他两利。戒的终极人格完成，菩提圆满。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忙碌之余，是不是该犒赏自己来一顿精致又美好的法餐了呢？今天幸福食堂要带领大家吃一顿好料，现在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支出永续厨房的 Roy。
1: Roy，
2: 你好，
0: 今天仪式感满满，
2: 是不是？
0: 听说你这次带来的不是一道菜，而是一个 set。
2: 对，
0: 哎呦，这次的企划在这里来跟大家揭晓一下，来看一下法餐啊，各位朋友们，好，来我们看一下哦，看起来琳琅满目啊，今天准备了几道菜？这一次一二三四五六
2: 七道，
0: 七道，
2: 对，
0: 加 dessert，
2: 对，哇，
0: 好，准备好了吗，各位贵宾？让我们一起体验这次的美食飨宴。第一道菜叫什么？
2: 黄根薄荷浓汤。
0: 哎呦，哎，这个是法餐好像必须要的吼，就是前菜之前除了面包之外，
2: 对，
0: 会先给一个浓汤，
2: 对，
0: 对不对？
2: 对。
0: 好，食材看起来简简单单，
2: 就是红萝卜、南瓜跟薄荷，
0: 就这样子，
2: 对，这样就够了。有些时候并不是食材的价值，而是本身这个厨师能带给你的什么样的体验，
0: 功法，
2: 对，
0: 好不好？程序，
2: 对。
0: OK， 来，怎么操作？
2: 好，首先红萝卜。

0: 我先削皮，然后南瓜也是。
1: 好，
0: 那头尾我们先去掉。这个其实这个皮的部分之前应该有讲过，就是可以保留着，就是我们可以熬高汤。
1: 煮汤
0: 对。
1: 哎、欸，法餐的餐厅氛围是不是都战战兢兢？
0: 对，
1: 哎、欸，很可怕、
0: 啊。我以前在那个餐厅是开放式厨房，完全开放式厨房，但凡有一点声响。就会被那个恶狠狠的
1: 瞪哦，
0: 对，
1: 所以那个餐厅是只有音乐跟客人的
0: 聊天
1: 谈话声音，
0: 对对对，
1: 其他不能有。
0: 对，像是啊，我们拿锅子这样，不行。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压力很大哎。
0: 对，为什么做菜可以就是比较优雅？嗯，是因为以前有学习到这件事情。
1: 了解。
0: 对。
1: 哦，因为肉乙真的大家。看他做菜哦，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他有一种优雅在他身上。虽然他的人长得很帅、很粗犷、很 man， 可是他做菜就是一种优雅。
0: 对，就是少女心。
1: 我们不做浓汤吗？
0: 对啊，
1: 那要切这么仔细啊？
0: 秀一下，怕时间不够。
1: Roy，
0: 是
1: 这一道菜叫做黄根浓汤。
0: 对，
1: 黄根是什么？
0: 黄根就是红萝卜，
1: 红萝卜就是黄根。
0: 对，所以我觉得避免大家看到红萝卜就却步。
1: 了解。
0: 所以因为它喝起来没有
1: 红萝卜的味道。
0: 对，
1: 了解。
0: 所以我觉得取别的名字引导他们来喝这个汤。
1: 了解。
0: 然后。这个对红萝卜的误解，把它解开掉、嗯，
1: 这个是有意义的，
0: 对对对，
1: 真的。好，切完了。
0: 对，切完我们就直接先炒。
1: 好，
0: 对。然后油下重一点，因为红萝卜要它是脂溶性的，所以它需要透过油脂来把它的那个营养价值全部都展现出来。
1: 跟大家说一下哦，就是我之前有看过人家在。解释米其林三星所谓的一星、二星、三星到底是怎么样分三星？我听过有一个人用很白话的解释，就是米其林一星是好吃，然后且专业；米其林二星是超级好吃，环境干净又专业。二星到三星为什么这么难跨越？是因为三星是要兼顾一星、二星的所有标准之外。他要做出的不是好吃而已，是艺术，创造的是艺术，所以他整家店从摆设、气氛、嗅觉、视觉、味觉都是在呈现一个故事或是艺术。
0: 对，
1: 那已经是升华了，对不对？
0: 对，
1: 你自己有去三星餐厅吃过饭吗？
0: 还没有，
1: 还没有。
0: 对，也一方面忙啊，一方面是那个价位太高了。
1: 没有，我觉得是因为你自己做的就是三星。
0: 没有，
1: 所以你去那边，我怕你会去完之后就觉得，哎呀，好失望哦。那我分享我去过三星给你听好不好？
0: 好。
1: 我也是在日本朋友招待去三星餐厅吃饭、嗯，我想说那就是吃饭聚餐嘛，我就穿了一件白 T 恤，大概跟 Roy 现在穿的白 T 恤差不多，就到了现场。他就说：“哦，你不能穿这样哦，我们餐厅不能穿这样，我们要餐厅要着正式服装。”我说：“那怎么办？我没有带啊，没关系，我们这边有一个那更衣间，里面琳琅满目，所有尺寸的黑西装都在。”我就穿了他们的黑西装，走进了他们的餐厅，真的大家都穿黑西装。然后坐下来之后，我想说：“那可以开始点餐了吧？”没有，先等 waiter， 先等差不多20分钟至半个小时。waiter 上来之后，没有要点餐。先介绍他从哪里来，再介绍餐厅的故事，等一下再帮你们拿美女，就这样过了一个小时。好不容易上菜，第一道菜是来面包，然后我们就很饿嘛，然后就先吃面包。但我想说啊，今天的菜应该有蛮多，好像12道还是13道，想说那就等一下先吃一个面包，然后跟朋友就聊天，先聊了一个小时。好，真的冷汤上来了，第一道浓汤、热汤，我还记得印象很深刻。然后吃热汤，喝热汤，一边配面包。哎，吃完之后，想说那应该会有继续的菜会上来，又再等了半小时。我跟朋友是很熟的，但是再熟的朋友在餐桌上尬聊两小时，哎，那真的也很烦。 这个浪漫呢，我当下真的是没办法体会，因为我们等了很久，我记得有一道菜我们等了很久很久，

四颗泡泡。然后他就开始介绍每一颗泡泡怎么制成，是真的非常高纲了。

0: 个要炒比较久，因为要把它生味炒掉。
1: 了解。我在旁边闻到的味道一直不太一样，刚才在拌炒的时候萝卜的味道比较重，那现在慢慢炒的时候它那个甜分出来啊，好像就有点像是南瓜的感觉，闻起来那个红萝卜味已经降得非常非常的低了。
0: 其实这道汤蛮常被人家误以为是南瓜浓汤。
1: 真的吗？
0: 对，是有加南瓜没错，可是大部分是以红萝卜为主，南瓜它只是一个辅助，除了颜色之外就是一个淀粉，我需要的是淀粉，所以为什么南瓜我不会放下去炒。
1: 了解。
0: 就是待会水下去之后南瓜才会下去煮。对，那我觉得这个汤小朋友也会很喜欢。对啊，那又对眼睛又很好。
1: 对啊
0: 对啊，
1: 红萝卜真的是营养价值满满啊。
0: 对，我这边炒的差不多了，大概炒到这样就好了。
1: 好，
0: 然后我要加水，直接加就好了。
1: 好，
0: 什么我觉得浓汤都没有什么诀窍了，就是要有耐心就好了。
1: 但是这一步很重要啊，如果假设你用蒸的没有油那么多的，你的浓汤可能吃起来浓郁的感受就差很多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哎，南瓜加下去之后，味道气息又不一样了。
0: 对，这时候可以调一点味。
1: 好，
0: 对，我喜欢在水下的时候就加一点盐。
1: OK。
0: 对。再让它煮一下就可以。
1: 了解。
0: 破壁机打完就可以了。好，这边就可以用破壁机打了。这个是比较危险的动作，大家不要学。对，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
1: 你已经有练过了。
0: 对。我们打三分钟
1: ，OK。
0: 然后到两分钟的时候再加薄荷。
1: 两分钟的时候加薄荷。
0: 对
1: ，Yes, Chief。
0: 来，小心。没有，我要给你盖着。
1: 快盖着。
0: 我怕。
1: 怕喷出来哦。
0: 对。
1: Chief 这样子在发餐怎么办？
0: 你说这个声音哦？
1: 对啊。
0: 不行，不要说主厨会看你们，全部客人都在看你们。
1: 按下去，所有客人都看我，就这样。你的浓汤，你的浓汤，对，你的浓汤。
0: 可能隔一天就不用。对，转速要高一点。
1: 再来高一点。变白了耶。
0: 对，
1: 对不对？难怪人家会觉得是南瓜汤。
0: 对，
1: 真的。
0: 其实红萝卜炒过之后，它颜色就变了。
1: 变了，对对对对对。OK。两分钟，哇，好香啊！
0: 哎，什么戏啊？
1: 再一分钟，
0: 对，
1: 速度嘞？
0: 最快的，

0: 三、二、一。OK，Chef。
1: 来。
2: 哇，天哪！哎，薄荷的香气微微的衬在这个浓汤里面呢，很高级，真的很高级。哇，真赞！
1: 我们现在把它煮滚，
0: 炒个味。这个其实我自己在旁边，这是什么？
1: 昆布粉。
0: 昆布粉。
1: 对，因为一般家庭不太会熬高汤，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可以用这种比较天然的东西去取代昆布粉啊，或者是香菇粉，这个都 OK。
0: 了解。
1: 对，等它滚，味道调的差不多了，滚了，
0: 滚了，
1: 好。就可以关火，
0: 小冒泡了。
1: 对
0: ，OK。
1: 我们来盛盘。
0: 哎，朋友们看一下这个器皿，多美！这个是若雨自己带来的哦。
1: 对，
0: 对啊，若雨真的是

0: 爱他的料理，跟很在乎他的摆盘还有食材，所以你看多漂亮，
1: 金边的，
0: 对啊，
1: 刻意挑的，
0: 这个真的是 高级餐厅才会在乎的东西，
1: 对不对？
0: 哎呦，这是什么？
1: 这是腰果奶，
0: 腰果奶，
1: 当然你也可以，我觉得也可以不用加，但是我想要让它看起来漂亮一点。
0: 了解，这个真的是随便创作都好看。怎么做都好看啊，漂亮！哇，
1: 如果有现跑的最好，我喜欢现跑，比较香。嗯，好，
0: 哇，太棒了！来，两位贵宾您好，为你们送上今天的浓汤——黄根薄荷浓汤。旁边呢，为你们准备的是我们大同区2025年的气泡水，来，请享用。很漂亮，
1: 对，
0: 这就是法餐啊。
1: 对，
0: 虽然说时间真的稍微久一点了，但是其实没有这么复杂跟这么的麻烦，
1: 对，
0: 对不对？用简单的食材一样可以做出像这样子的 fine dining， 对不对？好，来品尝一下，哎，辛苦了 chef。就像 Roy 说的，你喝不出它是萝卜为基底的汤，
1: 对，
0: 但是你说它很南瓜吗？也没有，它只有南瓜的香气跟那么一点点红萝卜的甜分在，然后你喝下去之后呢，因为它的油脂感很重，所以它是浓稠的，在你的嘴巴里面你吞下去之后，它是会刮一层油脂在你整个口腔跟喉咙里面，
1: 对，
0: 喝完之后你才会发现有薄荷，
1: 薄荷会回来，
0: 薄荷的香气就回来了，
1: 对，
0: 很高级耶。我们的 Fine Dining 第一餐，希望大家这个胃口都打开，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料理。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你很厉害，
1: 加海苔，对，
0: 加了芥末的美男子，
1: 对，
0: 什么风味啊？哇，好漂亮哦！哇
1: 哇，这样长大。
0: 好厉害哦，
1: 很好玩。

0: 欢迎洽询佛光文化。
1: 贵宾您好，欢迎回来。接下来为您们上菜的是西米露脆饼跟牛番茄沙拉，交给我们主厨来为两位准备。主厨您好。
2: 你好，你好。
1: 好，请问这两道菜我们准备的食材有什么呢？哦，
2: 主要是西米露啊，
1: 是
2: 因为西米露煮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所以我们就先预煮了。
1: 了解。
2: 但待会还会再下调味料。
1: 那在家里面操作的话，大概要煮多久时间？
2: 15分钟。
1: 15分钟。
2: 15分钟就好。
1: 了解。好，
2: 然后这边准备的是牛番茄、和洛梨，然后海苔、
1: 梅奶汁、
2: 芥末，然后紫高芽。哦，
1: 这个东西真的比较少见哦。
2: 对，
1: 市售买得到吗？
2: 买不到也没关系，我觉得替代就是木薯芽吧。
1: 哦，也可以。
2: 对，
1: 也可以，
2: 就是可能它的口感
1: OK
2: 类似就够。
1: 好，为什么会想要在这个环节里面出这两道菜？有没有什么发想的灵感？
2: 一开始这个我们有做过米饼。以前在作者做过米饼，然后西米露脆饼这个是比较后期有看到其他厨师在做，觉得蛮有趣的，那就来试试。

0: 看。那后续的这个牛番茄沙拉，这个是我想说我想要做一个寿司的口味，那口感它一定是不一样的，因为主要是它我们在吃寿司的时候醋饭嘛，酱油嘛，然后再就鲜味嘛，这三个为主，所以就以这个为发想，然后来去做这个这道菜，
1: 了解，
0: 这道料理，
1: 了解，
0: 对，
1: 好的，我们怎么开始？
0: 好，这边西米露我已经煮的差不多，那我就先下一点酱油，
1: 西米露加酱油，
0: 对，对，因为刚刚有说到就是需要那个寿司嘛，
1: 是，
0: 寿司一定会沾酱。
1: 了解，
0: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就会加酱油下去，一个是颜色，再是颜色，
1: 然后没有看过，
0: 对，因为我们待会在炸的时候啊，温度有温高，所以下去的时候那个酱香酱油香气会出来，
1: 了解，
0: 对，所以这边
1: 西米露可以这样操作，
0: 可以可以可以，
1: 你这很厉害耶，西米露拿来炸哦，
0: 对，但这个还需要加工，就是因为我们一般米饼把米煮熟之后，你有看过虾饼吗？
1: 是
0: 虾饼那个干干的，
1: 对对对，
0: 它就是用米煮完之后，然后加水下去煮，煮到像粥一样的才质地的时候，再用那个调理机把它打碎，然后刮平，然后放到风干机或者是烤箱里面，把它风干之后，要那个干燥了，它丢下去炸它才会发。
1: 哦，
0: 对，这边煮的差不多了，我就先把它过滤。这边主要先操作的就是。西米露脆饼的做法，对。然后我觉得酱油的深浅颜色，为什么不要加这么重的颜色？是因为我们待会下去炸的时候，颜色还会变深。
1: 了解。
0: 所以不要太重。
1: 了解。
0: 不然会焦掉。
1: 不然就不是西米露脆饼了。
0: 对。
1: 西米露黑饼。
0: 对。准备一张这个烤培纸，然后适量，然后抹这个动作要快，因为待会。它还会在，它现在是热的，
1: 对，
0: 所以你没有在任何的那个，液体的东西的话，它会变黏，
1: 了解，
0: 像珍珠一样，
1: 了解，
0: 所以
1: 要趁这个时候赶快把它抹开，
0: 操作越快，不然到后面会
1: 一坨的，
0: 很难抹，
1: 了解，
0: 对，就尽量把它抹平就好了。
1: 这个在外面餐厅你有吃过人家这样操作吗？
0: 应该米饼有吃啊，应该米饼会有。
1: 但是西米露这样操作，
0: 没有看过。
1: 你这样教出来怎么办啊？大家都学着、
0: 没关系的、
1: 就是，造福大家。
0: 对啊，
1: 餐厅有做过这样的吗？
0: 餐厅有，
1: 有
0: 节日有做过
1: 哦，
0: 但是就只能是节日限定了，因为这个你光这个烤哦，就是我们烤是60度、70度，就不要再超过，然后可能要烤5-6个小时。对，
1: 这个要进去烤5-6个小时。
0: 对。
1: 那我们节目只有半个小时，你知道
0: 吗？我知道。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要做太多，我就做这样片。
1: 来，
0: 好，就是把它抹平就好了。
1: 大概是这样子。
0: 对，
1: 在家里面操作的话，大概是这样子，送进去烤箱里面60-70度，烤4-5个小时。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拿出来就会是这个
0: 一片的，对，
1: 干的，
0: 对。
1: 好，那我们就先送进去烤箱，好不好？5个小时后见。好 ，Roy，
0: 是。
1: 接下来做什么？
0: 我们来做牛番茄沙拉。
1: 好。
0: 对，那牛番茄沙拉要先把牛番茄去皮，去皮之后才可以做。去皮之后我会切丁。
1: 了解。
0: 然后我要做一个类似鲔鱼的口感、口味的东西。对。
1: 难想象，超难想象。
0: 那这边去地头之后，后面画个十字。
1: 好。啊，这个步骤我觉得大家可以学下来哦。这个在家里面自己番茄要去皮的时候，就可以照着这种方法来去皮。
0: 对，然后这个同时我们可以先来做这个，
1: 来做酪梨。
0: 对，
1: 好，
0: 酪梨待会也是拌进去这个沙拉里面。
1: 好，了解。哇，漂亮。
0: 水滚了，这个番茄就可以下了。
1: 好。
0: 好，那我们就继续来动作。
1: 好，这次挑选的这个酪梨是小酪梨，日本酪梨。
0: 对，二梨。
1: 二梨，台湾的那种长形的也可以搭配吗？
0: 也可以，也可以。可是我自己觉得啦，我自己觉得这种进口酪梨是味道比较香，
1: 了解，
0: 香一点。对，也不是说台湾的不好。
1: 洛梨对身体非常好，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洛梨是

0: 脂热量很高啊，其实它是在植物界里面的油脂最丰富的水果。
1: 我们把这个美乃滋跟这个芥末酱混合。
0: 好。
1: 混合好，我们先放回来。番茄好了，它旁边的皮翘起来就好了。
0: 好，
1: 这样
0: 裂开，
1: 对，就可以冰镇。
0: 冰镇，
1: 对。
0: 好，这个把皮去掉的动作很重要，
1: 对，
0: 必须要去皮，不能带皮。
1: 可以啦，但是我不喜欢那种卡那个牙。哦，对，我觉得有些东西是细节。
0: 了解，这也是。然后这个主厨的细心，你都已经来 fine dining 了，你都是吃这种法餐，你总不可能今天这么有气质，然后皮。在你吃完沙拉之后，皮留在牙齿上，在我们餐厅不能出现。
1: 对啊，啊我也没有把它浪费啊，我要去籽，因为这个籽会带苦味。哦，所以我会把这个籽去掉，然后就把它切丁，
0: 切成丁。
1: 对，
0: 你这样讲不讲？我以为是葡萄柚呢。
1: 像它腌过之后也很像，
0: 尾鱼。
1: 对，
0: 对耶，
1: 有的会用西瓜，有的会用牛番茄。
0: 嗯，了解。
1: 那我们就把这个
0: 番茄丁。
1: 对。
0: 好的，好。
1: 这边我先下糖。
0: 下糖啊？
1: 对。
0: 我这个勾扎鼻的吃法，你把它运用在这里，大家有没有吃过番茄加糖？以前小时候，然后。哦，这真的是创意料理哦！
1: 稍微把它拌一下之后，这个因为这个还也是要腌呢、啊，嗯，就是要让酱油腌入味。
0: 南部人吃法，对啊，酱油砂糖，你很厉害，
1: 加海苔，为什么要加海苔？海苔有鲜味啊，对，
0: 这样子的感受就是甜甜，然后有鲜味，尾鱼啊，
1: 这个腌。一个小时差不多，
0: 了解。
1: 对，
0: 要放冰箱吗？
1: 对，
0: 放冰箱。
1: 保鲜膜接触食材，
0: 哦，压下去。
1: 对对对，然后它这样会更快入味。
0: 了解。
1: 对，
0: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边有一个，对不对？
1: 对，
0: 来挂埋。
1: 对，这样呢？这边，那我先把这个拌起来。这个就加洛梨。
0: 洛梨。

0: 哎呦，
1: 用糖跟海苔腌制的番茄，再加上比较像是墨西哥料理的洛梨，感觉上应该要切一些香菜进去当沙沙酱，却没有。
0: 对，
1: 加了芥末的美乃滋。
0: 对，
1: 什么风味啊？
2: 你这样一直讲，我会觉得我好像，我是不是做错了？
0: 不会啊，我有信心，我有做过这个 ，OK 的。
1: 好，
0: 我现在炸那个。
1: 好，来跟大家说一下，刚才的西米露的这个饼呢，放进去烤箱5个小时，大概会是现在这样子。
0: 对，
1: 对不对？看一下，哎，晶莹剔透呢。哎，我跟你不说，我不知道这个里面是西米露，很厉害。你这个上餐盘之后，大家在餐盘上面一看，然后 waiter 在跟你说，这个是我们主厨花了5个小时做的西米露饼。哦，大家会觉得哇，西米露，
0: 对，
1: 酱油西米露饼。好，接下来就是起油锅，
0: 这个温度要到200度，
1: 哇，这么高的温度。
0: 对，操作这个呢一定要小心，因为这油温太高了。
1: 了解，
0: 所以真的要小心。下去之后，它很快就上来，它只要浮上来就好了。对，
1: 哇，好漂亮哦，哇，
0: 哇，这样长大。
1: 好厉害哦！
0: 很好玩，它只要浮起来就不要再炸了。
1: 了解，
0: 对，因为它会再变黑。
1: 你看这个好漂亮哦！哦，这个真的在家里面操作要小心哦。
0: 对，
1: 要算好那个时间。哇哇哇哇哇！这有办法在什么深坑老街卖吗？没有，
0: 因为要烘干时间太长。
1: 没有，

0: 挑西米露饼都要先挑一段时间。那个旁边人说，为什么那么久啊？怎么还没上菜？我们主厨的还在挑饼呢，急什么？我帮你对付他们。
1: 好，
0: 你慢慢来。等一个小时就是为了这一口。
2: 对，
0: 我觉得值得。主厨，我可以操作一个自己的 fine dining 吗？
1: 可以啦，
0: 我替主厨服务。
1: 不好意思，
0: 这你那么辛苦，
1: 要加收两成服务费。
0: 好，好，来，等一下，先观众朋友们请先消。两位贵宾为你们送上今天的第二道菜，这个我们的西米露饼，还有
1: 牛番茄
0: 沙拉。你就有低能，很漂亮哎、欸。
1: 对，
0: 我还没有真的这么讲究的这样子做出一道菜哦、喔，辛苦了，
1: 辛苦。
0: 来来，试试看。手卷，味道就是手卷。
1: 对。
0: 你真的把手卷变成另外一种口感跟另外一种风味来呈现的，这个西米露饼非常好吃，很蓬松，咬下去之后淡淡的那个酱油的香气会在这个饼里面出现。
1: 对，
0: 然后这个调料就是大家吃手卷刚咬下去那个海苔味、美乃滋那个酱料，最后面wasabi一点点那样衬出来的香气，很高级。哎呦，好棒哦！希望大家这个在这两道菜里面，能够感受我们为大家做的这个开场，
1: 是
0: Roy 还有一系列菜色，大家这个拭目以待。再次谢谢 Roy，
1: 谢谢。
0: 幸福 Fine Dining 哦，我们下期见。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叫我野孩子》。

0: 这次的任务呢，就是盖这个凉台。你看现在的屋顶是空空的，对不对？哦，那我们要去采茅草，哦，你们要采到一个量，我们才能回来啊。凡纳多，
1: 嗨，妈妈。
0: 凡纳多，
1: 嗨，妈妈。
0: 啊，很好。
2: 我叫黄元，是泰雅族啊，褐色哦，玩很疯，一大早就跑来跑去捡树枝、石头乱丢，还去爬电线杆，然后从高的地方跳下来。
3: 我的特色比较勇敢、主动，主动就可以让你尝试到更多你觉得会好玩的事，这样你好玩、觉得好玩的事会越来越多。
4: 有割茅草，耶、yeah ！这一片都是茅草吗？
0: 不是，
4: 这里可能会遇到竹笋吗？
0: 嗯。

0: 你们今天的目标就是十把。
1: 十把，一把是多少？
0: 等一下我示范嘛。好，抓一把。好，这个就是要的，好，就放旁边。
1: 好看哦，那这个
0: 你先不要讲话，在工作的时候就好好看。好，这个太短就不要放旁边。
1: 可以让我们做了吗？会会？好，会了。
0: 你不要一直动嘴巴，我会让你做。先不要急，好，做事情不要急。
2: 我就是什么事都会啊，好好玩。真的很想赶快冲，然后教练说：“哎，不行，先回来，先回来。”然后那个我就一直忍住，一直忍住，直到忍不住才冲出去。
0: 根部，根部不够低，不够低。娃娃，来先看。你要不要看？你不看我就不要教啊。我在讲话，我在做事情的时候，用你的眼睛去看，不要一直用嘴巴。哦，你慢慢的才会学会。

0: 割到就割到啊。哇，还包邮可以棒。
1: 手酸，眼睛很重，把脚都快撑废了。
2: 热吗？
1: 超热，而且超渴。
0: 在我们的部落训练里面，我们没有在管什么中午十二点、下午两点，一直晒太阳，你也没有擦，也没有喝水。
1: 什么时候可以回民宿啊？
0: 让他的身体去体会一下劳动这件事情，要玩就是玩真的。
2: 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你的心情啊？
1: 没有。这样到底几款呢？
0: 还早嘞。
1: 就是在生气我自己，为什么割了那么久，然后才割一点点。就是累到想哭啊。
0: 你们要忍耐，哦，你要习惯这个太阳，哦，太阳会给你力量。

我本来就是没有耐心的啊。就是写功课，我随便然后学一些写，然后就出去玩一下，然后吃一下水果什么的，不会完整的把一件事情做完，然后就是要回来再写，然后再玩一下，玩然后再写再玩一下。

0: 一人拿一把，啊，是啊，等一下要分工合作，一人先拿一个藤条，
1: 谢谢。
0: 手上那一条藤笔呢？
1: 好像掉下去。
0: 啊，你们就只有这个工作，还掉下去？
1: 我待在我手上啊。那个茅草不要掉下来，一直掉下来。 这个不要让它掉下来，要压住，压住，
2: 压住，拉出来啊！怎么？这样，两边要一样长。啊，一样长。哇，全
0: 部松松啊，大哥。你们只要负责两个点就好，其他三个不要。他们帮不上忙，没有关系嘛。你绑松松的也没有关系嘛，啊，用手摸到就已经很珍贵了。
1: 好了，妈妈。
0: 你绑一块而已嘛。

0: 等一下哈，我们要先拉一条这个黄绳，就是我们绑房子用的。它都带刺哈，但是我会教你，一鼓作气哦。
1: 好，
0: 好，听我口令哦，不能放屁哦。好了，一二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有没有出力啊你们？好吧，你们要帮我出力。
2: 好 ，OK。
0: 不然都是我一个人拉哦。
2: OK。
0: 好，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小乐，一二三，一二三。OK， 下来了。你们厉害啊，我们三个人就拉下来了。
1: 又有加一个你啊。
0: 对哈，应该让你们自己拉的哈。用肚子的力量哈，好卷。抓住哦，靠着肚子，肚子不要跑。
2: 我肚子痛。
0: 乖，不能放掉，放掉我们就全功尽弃了。
1: 成功。
0: 啊，恭喜你们。出力，出力，出力，有了，有了，哇，漂亮，漂亮。好，靠着肩膀。
1: 哇，好脏啊。那什么东西？蛋？
0: 快点啦、啊！不会啦，不要怕衣服脏，你已经来山上了。
1: 啊！
0: 撑住，撑住！
1: 啊，痛啊！啊，好痛啊！
0: 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哎！慢慢站起来，没关系。对，很好，很好，你做得很好，撑住哦。慢慢走，慢慢走，一步一步来，不要急。可以的，你可以的，没关系，没关系。我的呀，好，很好。好来，勾到了哈，很痛哈。

啊，这个是消炎的草药了哈。嗯，是世界要毁灭了吗？哦，来，忍耐一下，你很勇敢。忍耐一下，你知道你可以忍得过的。哦，忍耐一下。没关系，我们等你。对，不急。

0: 哇，我的这么重啊！可以吗，烟？可以啊。慢慢往下拉。好，不要打到我的竹笋哦。我们都会受伤，阿妈小时候也是受一堆伤啊。
1: 哦，你要去感受你的痛苦，然后你才会慢慢长大。

0: 开始。
1: 告我。
0: 哔哔哔哔哔哔哔哔。
2: 再来，再来。再来差一点。对 ，OK。来，帮我拿藤。
0: 我觉得好玩，老虎没有那么累。
3: 你要讲哪里好玩？
0: 我也不知道哪里好玩，就觉得很好玩的一样。
3: 为什么？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就是蛮喜欢跟妈妈一起工作的。
2: 明白。两只手，两只手，哎，两只手。
1: 这边。
2: 对。
3: 哇，好。
2: 是啊。

0: 对，他不想让我偷。
1: 一起一起。哇
0: 哇，好重！
1: 撑住！
0: 怎么感觉他的比我们的还要轻？
1: 还是你们要换这只？
2: 好，试试看。
1: 来啊！
2: 一二三，
0: 啊，好重！一
1: 还是这只？
0: 我那只的，你别是
1: 我就说嘛。
2: 干鸡巴好痛！好重！
0: 为什么不拿手推车呢？
2: 你在学校就是只能一直听，然后呢，有什么问题就是问老师，老师教你。
3: 来了，一二三，哇！
2: 但是我们教的东西就是，你先去尝试，做不到再做一次。
3: 放下，
2: 收一收，直接让你做会为止。
1: 漂亮，
2: 我觉得就是自己去尝试，如果你那个尝试了发现答案，你说不定还会知道一些更好的秘密。换我对齐这边，换我对齐。
1: 对齐了吗？要紧
3: 了。好了，对齐了。
1: 下去，拉紧。

0: 我就是比较羡慕我妈的学生，他们常常就一起去很多地方玩。
1: 我就是那个自己一个人玩，然后没有跟没有弟弟妹妹啊，好无聊哦。
2: 你草泡掉了，背超痒的。
3: 3、2、1。
0: 我希望就是爸妈更注意我，更关心我。

0: 妈妈会打你吗？
1: 会啊，琵琶行背不起来的时候就怕怕。
0: 这么小就背琵琶行？
1: 啊，我已经背完了。
0: 你有没有爬过槟榔树？
1: 没有。
0: 有没有爬过椰子树？
1: 没有。
0: 都没有。
2: 我要爬，爸妈绝对不让我爬。
0: 那你就偷爬。好了，
1: 然后回来就被打。
0: 被打就被打。嗯，奇怪，那天扛竹子不是在哭吗？
2: 对啊，
0: 今天笑的嘞。来吧，
1: 这样哦。
0: 哎，对，有的。有没有出力呀？
1: 再一次，我不甘心。
0: 感谢神带领我们两个孩子从台北远道而来，打赤脚跟着我们一起踩踏在土地上面。
1: 啊，这个太滑了。
0: 啊，求你带领，让他在未来的路上能够去认识更多不一样的新奇的事物，让他们保有真诚的心、勇敢的心迎接挑战。啊，求你带领，阿门。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

0: 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死死斑斑，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活烫，活烫啊！它那个铁圈哦，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会抱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那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还有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一般的甘蔗奉养使父母免于饥寒，只是小孝。功成名就，光宗耀祖，使父母光彩愉悦，是为忠孝。引导父母趋向正信，远离烦恼恶道，了生脱死，使宗亲得度，永断三途轮转之苦，才是上上大孝。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现在真的是营养资讯爆炸的时代啦，再加上的补充品、营养品真的是琳琅满目，目不暇给，五花八门的。但是您知道吗？有些人越补越有精神，但是有些人就是越补越伤身。为什么会这样？怎么吃最正确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中医师翁梦轩，梦轩。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营养师张易遥，易遥营养师，
2: 主持人好，跟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好，今天有中医师跟营养师，对不对？现在还请教一下易遥好了，营养师，现代人吃这么好，大家都怀疑说，难道我营养还会吃不够吗？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呢？有没有统计可以告诉大家，现在大家最容易缺乏的营养素是哪一些呢？
2: 现在人哦，大家都觉得吃很好，但事实上应该叫做不均啊，哦，就是可能吃太油，吃蛋白质太多，然后可能就是蔬果反而相对少。所以以上班族来看，说真的，大家都严重缺乏所谓的抗氧化剂，就是五颜六色的蔬菜水果都是非常的缺乏的。因为每次在外面吃便当，便当可能就一小格菜而已嘛，而且菜的颜色可能都很单一。
0: 对，哦，
2: 那我们很强调的是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抗氧化的成分，所以每天至少吃2个拳头大的水果，搭配3到4个拳头大的蔬菜，而且最好颜色有5个颜色或6个颜色，就是我们讲彩虹食物，它的抗氧化的能力才会够。那当然，这些蔬果当中还有一个就是纤维不够。对不对？我们其实国人罹患的比例最高的就是大肠癌，那大肠癌肯定就跟我们的肠道摄取

0: 所以这些纤维是严重不足，所以现代人来讲，第一个纤维严重不足，每天的菜可能就是一种两种而已。第二个抗氧化能力不够，就即使有吃菜，可能都是绿色的，地瓜叶、花椰菜啊都无啊，少了其他的橘色啦、红色、黄色、紫色都有不同的抗氧化的成分。
1: 嗯，好，所以就是大家普遍来讲，还是纤维值是
0: 纤维值是最严重缺乏
1: 的。好，那中医怎么来看补这件事情？我们常说这个中医很会调理补。缺嘛，这跟西方的营养学有什么不一样的观点？
2: 好，其实呢，就是在那个西方营养学的观点，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我们身体就像土壤一样。那营养学常会说缺乏什么营养素嘛，那这个营养素呢，就像是肥料一样，把它浇灌在我们土壤里面。然后只是中医的想法比较特别一点，就是土壤它长不好，今天不一定是因为营养素缺乏，有时候是因为第一个是这个土壤的湿气太重了。那它的植物长不出来，或者说灌溉这片土壤的那个通道，就是一些水沟本身就有点堵塞的状况。那在中医的观点里面，我们要做两件事情，就是第一个就是土壤水分太多，就是这个患者身体湿象太重，我们会先把它的湿化掉，才会给他补的药材。然后或是说他身体里面的通道本身就有点堵塞的状况，常见就是血瘀体质的一些患者，我们会想把他的瘀象清掉，才会给他一些营养素，这样子才补得进去。这个是中医比较特别的一点的观念，这样。
1: OK， 好，那现在因为这个保健食品琳琅满目嘛，目不暇接，真的太多了，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怎么选择，而且这些选择真的是有需要的吗？还是说我根本不需要吃保健食品，我吃饮食上面调整就有办法达到这些饮食均衡的要素？
0: 对，其实这些保健品，它的名字就叫做营养补充品，它事实上在补充我们日常饮食不足的地方，或者是我已经生病了，已经有一些特殊的症状出来，我们需要高剂量的补给。因为保健品大家做的比较高剂量，那比较单一性，所以就是我们营养师的角度还是建议说，日常的饮食还是第一优先啊，你不要都不吃菜，然后只吃纤维粉，对不对？你不要都不吃好的蛋白质，然后就喝高蛋白而已。我们天然的食物它含有的营养素才会更多元、更均衡，这个很重要。当然，如果已经有一些症状出现了，就是我就是三餐老师在外，我就是每天就是菜只有一点点，水果又很麻烦都没在吃，慢慢的有一些状况出现，便秘个两三天，或许我就只好从保健品来做一个比较立即快速的补充，但是不要把它当作依赖，不要很多人现在很多人说，我每天吃了五种八种的营养品，然后我的日常饮食我就随便吃，我就反而就是吃的很简单或者吃的很偏颇，所以现代人最严重的问题叫做营养不均，而不是说营养不够，这个概念。
1: 好，那大家都希望说，如果我要吃补品，当然是希望身体越补越好啊，是不是，真的有办法越补越好吗？会不会有一些人的体质就是不适合补的，虚不受补，是不是？
2: 哦，对，就是因为台国人很喜欢去吃补品，这个就是大概就是一个对大家对中医想象就是这样。那接下来有三种状况是千万不可以补的，第一个就是你感冒的时候，那些补品千万不能吃，因为你补了，其实你是在帮助那些细菌啊、病毒啊去繁殖，你反而会让你自己的抵抗力下降这样。然后第二个话就是你有明显的发炎反应，就例如说喉咙痛啊，或是长痘痘啊，或是皮肤溃疡这些状况，你身体在发炎的时候也不能补，因为这些补的药材其实会就是会让发炎的症状更加严重。好，然后还有第三个的话是最常见的，就是湿热体质的人。什么是湿热体质的人呢？就是你很常吃重口味，然后你的舌苔很腻，嘴巴口气很重，很容易长痘痘啊，口干舌燥这些偏湿热体质的人，你的身体呢本来就已经像沼泽一样是一滩泥泞在那边了，那你再去吃补的东西，你会让这个沼泽的状态更加的糟糕，就是堵塞的状况会更严重。这就是三个以上，就是这三个状况是不能够补的。
1: 所以真的是不能乱补，还是要看过医生，对不对？
2: 错，
1: 调整一下。好，那如果我真的要补的话，不同的年龄层想要补充的重点会不会不一样？这营养师，请你就这个临床的经验给大家一些大概念。
0: 好哦，其实成长的儿童或青少年，其实最想要的就是长高长壮啦。所以其实大部分可能大家会担心的就是钙质够不够啦，或者是像是蛋白质的量够不够？所以蛋白质的量当然是要精算，然后如果以小朋友来讲，每公斤体重或许 需要两公克的蛋白质。那钙质的部分，可能如果又没有在喝牛奶的话，可能担心就是大概钙质的摄取不够。所以的确啊，牛奶的角度它可以提供优质的蛋白质，很好的钙质。所以小朋友的阶段都是很常会被问到这个问题啊。当然多睡觉这个还是非常重要，没有错哦。那当然，所以小朋友的阶段最常被问到的就是蛋白质够不够，钙质够不够。那第二个，我们成年人来说，就是外食的族群太多了，所以第一个蔬菜纤维不够的问题，五颜六色这些抗氧化能力不够的问题。第三个，其实还有一个好油脂也很重要。很多人说啊，油会让我们发胖，但事实上有时候是因为我们吃错油了，吃错油了。那比方说，很多的动物油它就饱和脂肪比较高，饱和脂肪对于心血管的负担就比较重，所以你如果外食都在吃这些饱和脂肪很重的，当然我们的心血管的负担就会很重。那另外一个比较另外一个对面，一个是饱和脂肪，一个是不饱和嘛。不饱和有分 Omega 3 Omega 6跟 Omega 9、啊、但是要小心 Omega 3的油它是不耐高温的，所以你如果都是用煎用炸的方式来做烹调的话，这些油都坏掉了。再来 Omega 6跟9呢， Omega 6就是大部分的植物油在做烹调，它也是我们日常需要的好的油，没有错，但是一样它不耐高温。所以关键在于说，你又是高温去煎它，高温去炸它，那个长期下来发的烟有没有那个开始冒烟，那个都是致癌物。那另外一个 Omega 9可能日常生活就如果是外食来讲就比较容易会缺乏，因为它比较多存在的是橄榄油、苦茶油跟酪梨会比较多。所以油不要怕吃它，而是我们369饱和脂肪都应该要适当的摄取它，它才能够均衡。所以其实营养学讲来讲去都是均衡啊，什么都要吃，然后当然烹调上就简单烹调，那不要让它过度的燥热。刚中医师有提到说那个湿的浇水太多湿，然后没有办法排，我很有感觉哦，就是我有在养一些盆栽，那如果那个盆栽它下面那个洞是就是有一些那个花器它上面是封住的嘛，所以你浇太多水它根是会烂掉的。所以我以为我给它很好的营养，给它很好的土壤，但是它那个太湿气太重的时候，卸不掉的时候反而它就烂掉了。所以的确我觉得西医或营养学讲的比较是营养素这一块，那中医讲到是整个循环代谢，我觉得这是很重要。
1: 好，那就来请教我们的那个翁孟轩中医师啊，那你临床上面有遇过那种补太多补到身体不舒服的人来看你的吗？
2: 就是我临床上就遇到一个阿嬷，她就在冬天的时候去炖自己买石斛大补汤，然后去炖一些食物这样。那她吃完之后没有觉得身体比较舒服，反而是开始觉得她的胃非常的胀，然后烤几天都有便秘的状况，然后口干舌燥这些。我就跟她说，反正我就问她说，阿姨你最近到底吃了什么，然后问到之后就是听一听就觉得应该是那个十全大补汤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阿姨去看她的舌相跟脉象，她本身就是湿热非常重的人了，她再去吃这些偏补的东西，其实就等于让她的胃肠一整个宕机一样。因为她身体的管道本来水分就太多了，你再硬塞这个水管已经快要爆掉了，所以她才会有那些肠胃非常不舒服的状况。然后再来很常见的就是女生很喜欢在经期，或者是有人在经期是不能喝四物汤的，然后还有些人在经后就是每一天都喝四物汤，这个也很常会出状况，就是他们吃久的时候会有些失眠啊、口干舌燥啊、长痘痘啊、胸闷，这个也是一个误补的一个状况，就是你给自己身体太多营养分，它没有办法去处理，然后会有这些身体不舒服的反应，甚至于说女生还会有一些腹泻状况，这都是补太好的一个状况这样子。
1: 所以腹泻也是补太好的一个副作用， 对不对？好，那我在日常生活里面我想要补，我要怎么判从我的生活或是我的工作我的生活作息里面来判断我自己应该补什么？
0: 最直接的比方说有没有便秘的问题，我们常常讲说的排便的部分应该是每天都应该规律的一次。我以前还没生小孩的时候一天可以排两次早上一次晚上一次。那但是你如果甚至一天没有规律的一天或规律的两天排便的话，那肯定就是肠胃道出了一些状况嘛。那最直接的就是你的纤维不够。第二个也要看看水分跟油脂够不够。有时候你纤维虽然很多，但是水分不够油脂不够的话，它可能也没有办法那么成型。所以发现便秘那肯定就是纤维摄取不够。再来可能容易，我想想看比如 飞蚊症也是上班族很容易常常碰到的。你开始觉得眼睛视力觉得比较没有那么清楚，然后那叫夜盲症嘛。夜盲症就白天的视力是 OK 的，到了晚上觉得大大的衰退，那可能就跟贝塔胡萝卜素有相关。那贝塔胡萝卜素就来自于像是红萝卜啦、南瓜啦、芒果都有很棒的贝塔胡萝卜素。那如果是我们每天看手机、看平板，这些是蓝光的伤害，它就缺乏，就会伤害掉很多的叶黄素跟玉米黄素。那食物来源就是像鸡蛋的蛋黄啦，或者是像那个玉米啊、玉米笋啊，这些都是很棒的叶黄素的来源。所以如果长期都没有在吃这些东西，久而久之有这些症状出现，或许短时间你通过保健食品可以快速的帮我们立即补进来，但是保健品也不用吃一辈子嘛。我们觉得还是建议从日常饮食每天的补充、每天的补充，这个才是基本之道。
1: 我们等下一段节目回来就来了解一下现在最热门的营养补充品会是什么？你有没有补对呢？休息一下。

0: 在博物馆的，主要是做研究、策划展览这样的工作。那么针对馆里面的典藏文物，把它办成展览。那因为个人的喜爱，那么跟学术的研究的方向，所以对书篆刻也比较感兴趣。除了在自己练习之外，也在学校有兼课教相关的课程。
1: 我的创作的核心其实都是手绘，主要是以素描的逻辑当基础，然后再从素描啊，或者是类似整体画的这个概念，再把这个技法带到金属板上面。那用的虽然是砂轮机，但是在思考的过程的模式中，其实比较像是素描叠纹路跟笔触的。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异文，感动生活。

0: 好，在以前呢，如果这个人最近看起来没什么精神，就说要吃人参，好不好？如果
1: 嗯，
0: 没有 Enki，好，没有元气的话，就要喝这个黄芪茶，哦，大家应该都听过。那请问这样可以吗？就中医来看，人参啊、黄芪这一类补气的药材，有没有特别适合的人，或是不适合的人呢？
2: 好，这边在讲像黄芪呀、啊，或是人参这类药材，它们其实是适合那些气本身就比较不足，就是他一整个身体的能量是往下掉的患者。那可是呢，一般来说这样的患者，他们并不是只有气不足的问题，他们很多人肠胃功能其实不太好。就第一个，他湿热很重，然后第二个是他有可能是因为他很常熬夜。那所以他身体的状况其实非常差。那熬夜人会有什么状况？口干舌燥这个状况，这个时候你再给他人参啊、黄芪，其实会去加速他那些口干舌燥啊，或者急躁易怒啊这些阴虚的一些状况。然后还有湿热患者是绝对不能够再用黄芪的，因为临床上确实有一个案例，这个是有上新闻的，就是一个人他也是很常熬夜，然后他就每天抓点黄芪啊、何首乌啊、枸杞这些偏补的药材，然后来喝，喝到最后他的黄疸发作，然后甚至于是要去换，就差点要去换他的肝这样子。然后好险他有停下来，不然他真的是蛮惨的。所以说，因为我们都会觉得，我们对中医这种食疗的观念都会觉得说，它很轻微啊，然后好像不会怎么样子。但是如果你长期喝，其实是会有非常严重的影响的，就是千万不要觉得吃补的东西就一定对身体好，我们还是要根据你身体的状况，那来评估说，我给你人参跟黄芪到底补得进去。在临床上来讲，我们很重视这块，这样。
0: 好，那这个我们常常接触的营养素，像很简单的维他命 C 呀、D 呀、B 呀，好，这应该要怎么补才有效？吃错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1: 维他命 C 比较不担心啦，因为它是水溶性，你真的吃太多就会代谢掉。那维他命 C 其实好的来源还是来自于水果，像是奇异果、芭乐还有柠檬这些柑橘类的水果，它都有富含维他命 C。那维他命 C 帮助我们提升免疫力。我们都知道，感冒的时候好像都不是补充维他命 C，因为感冒的时候我们的肾上腺皮质素会大量流失，就是要维他命 C 帮助它再翻转回来。所以吃新鲜的蔬菜是，水果是最好的。我要补充的就是，其实很多的蔬菜也有维他命 C。像是青椒，像是花椰菜，像是小黄瓜，但是维他命 C 在烹调60度以上就被破坏掉了。所以你的花椰菜维他命 C 也算高，但你把它煮熟了就没了。所以记得维他命 C 还是要从水果而来，它的维他命 C 的剂量才会是好的。那维生素 D 呢？事实上我们晒太阳就会有了。我们的皮肤底下有一个叫做七脱氢胆固醇，它经过阳光的日照，它就会转变成维生素 D。但是记得你早上或者是黄昏的太阳效果是很有限的，因为它是算是斜射嘛，经过大气层那些紫外线已经被滤掉很多，所以要再照中午的太阳。中午大概是11点到2点的太阳是好的，但是拜托不要从11点晒到2点，那个会晒出
0: 晒
1: 皮肤
0: 伤
1: 病，对不对？
0: 的，
1: 晒伤，对对对，所以只要晒15分钟就好了，因为皮下的这个成分，就它的量是有限的嘛，所以你晒这15分钟，它已经转变成维生素 D 了，事实上就够了。那另外一个维生素 E 也很棒，它就来自于植物油是最多的啊，还有一些坚果种子类。现在流行吃一些健康的，应该说现在等于是坚果已经被定义是叫做健康的零食啦。但是记得哦，这些坚果第一个选择所谓的低温烘焙的，因为坚果也是 Omega 6比较多，它比较不耐高温，所以你太高温虽然闻起来比较香，但是它坏掉的几率会比较时间应该。它保存时间就比较短，比较容易坏掉。那第二个就是每天大概是2汤匙就好，就我们个人用的小汤匙，我们不要拿那个舀汤的大汤匙，那个就太多，毕竟它还是油脂类嘛。然后第三个就是不要调味，不要加油、加盐、加糖、加辣，那个都是会让我们越吃越想吃。所以 C、D、E，我觉得这两个都是很重要的维生素，我们可以从这日常饮食当中就可以补充到很足够的量。
0: 那以女性来讲，在中药这个部分啊，最常打交道的应该就是补血。是不是？
2: 没
0: 好，
2: 错。
0: 所以哪一种中药材最常用？
2: 就是临床上很常见，就是我刚刚有提到，就是四物汤。那四物汤是由哪四个中药材组成的呢？当归、芍药、川芎跟熟地这样子。那我刚刚有提到说，其实，在女生生理期来说，绝对不要去喝四物汤，因为它可能会去助长你身体里面的瘀象，或是你本身湿热比较重的话，会让那个湿热变得更重。那你喝久了，可能还会让瘀象变得比较多，然后腹痛的状况，就是等于说你生理起来并没有排得非常干净。还有就是，如果说你本身 肠胃道功能比较不好，因为很多女生现在都是这样，就是可能上班族久坐啊什么的，你其实肠胃的运化那个功能都不太好，你吃四物汤其实有可能会有腹泻状况。那要怎么办呢？就是最好方法就是你去找中医师挂号，问他说我的身体如果要补血的话我要怎么补，他会帮你想办法，就是他会考虑到你的肠胃啊，你身体有没有湿热啊，有没有阴虚啊，有没有血瘀这些问题，然后才可以把它补得进去这样子。
0: 哦，所以还是要看医生啦，
2: 这个是比较好，不要乱吃。
1: 还是要看体质啦。我记得我们小朋友小时候就是想要让他长高一点嘛，然后我们去看中医师的时候，中医师有提醒他说他的体质是怎么样的，就不能乱比，他就不适合可能吃人参吃这种比较补的，他就适合哪一类的。所以真的要看每个人不同的体质，才知道怎么来做一个补强。
2: 没错，
0: 现在女生喜欢补的东西，除了刚什么 C 呀、E 呀，哈。他吃了会漂亮或是补血以外，我觉得女生还很迷思一个东西叫做胶原蛋白。
1: 哦，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胶原蛋白到底有没有效呢？
1: 其实胶原蛋白它不是必须的氨基酸，也就是不是必须的意思，就是我们自己身体本来就会合成，所以不用过度迷信说一定要去买那些胶原蛋白来补充。第二个呢，我们补充胶原蛋白，你还有一个前提是我们身体本身的蛋白质要够。我们刚刚提到胶原蛋白它不是优先使用的，我们优先使用的蛋白质要拿来干嘛？拿来长肌肉啊，长头发、长指甲，还有血液当中的红血球、白血球、免疫球蛋白，这个才是蛋白质最需要去提供的部分。所以我意思是说，我们日常的蛋白质一定要摄取够。再来，如果是它自然而然就会帮我们合成胶原蛋白。当然，你要补充胶原蛋白也是可以。所以第一个前提是我们的基础蛋白质要够，第二个维他命 C 要够。因为胶原蛋白，我们吃进来胶原蛋白也是分解成氨基酸，所以呢，氨基酸重新组合成我们人的胶原蛋白的时候，就需要维他命 C。所以维他命 C 帮助了合成胶原蛋白这个功能。所以其实我会觉得，只要日常饮食够均衡，蛋白质够，然后维他命 C 够，事实上，然后又没有常常在受伤啦，就是需要做这些建造修补的状况的话，事实上我们人本来就会合成胶原蛋白。
0: 以前我常听人家讲说，不管你是吃什么药，就算是保健食品也是一样，就是不能吃超过三个月。
1: 哦，
0: 那假设你要吃超过三个月，
1: 对对对，
0: 你就换个牌子吃。有没有听过人家这种说法？
2: 有听说过这个说法。
0: 对，所以这个是不是为了不要让我们对药物产生依赖感或者是抗药性的问题吗？这真的有效吗？
2: 哦，就是保健品的话，因为我以中医的观点来说，中医的偏补的药其实也不是能够一直吃的，就我们要根据我们四季然后去思考说这个患者他现在当下需要什么。像如果说你在夏天的时候，那种台湾夏天非常闷热，然后湿热状况，你还去吃一些什么十全大补汤啊，然后那些偏补的东西，其实那反而会让你的湿热加剧。那还有像是在秋天的时候嘛，我们是偏向比较干燥的一个状况，那很多人都有咳嗽啊、痒的那个状况，这个时候就很适合去吃一些滋阴润肺的一些药材这样子。所以说，我们第一个是我们要看季节，第二个的话是，其实我们人的身体的体质是会随着你的情绪压力啦、你吃的东西，还有你最近有没有吃一些西药，甚至于说。

0: 么做手术什么的都会影响，所以说我会建议，如果真的要去吃一些补的东西的话，真的是要循序渐进，然后一个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来，然后不要说我一直都在重复吃同样的东西，因为你的体质本来就是会随着你外在的环境而有所改变，不要迷信说我吃某个东西就一定会让身体变好。
1: 嗯，而且你知道吗？就是现在到了这个完全是3C的时代，我觉得大家的眼睛都变好差哦，
2: 对，
1: 老花也来得快，青光眼、白内障、飞蚊症。
2: 对啊，我小孩现在6年级，大概全班有一半的人都戴眼镜，
1: 都近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父母也会提醒自己，不管是给小孩或是自己，都会吃叶黄素。
2: 叶黄素
1: 这很重要。然后这几年也是益生菌，也不知道为什么也是大卖。
2: 对，
1: 大家对观念就是觉得一定要补充，感冒也要补充益生菌啊，生病也要补充益生菌啊，肚子胀也要补充益生菌啊，就是类似这种概念。所以像这种要补充的内容物这么多，这个营养师应该有常听到说，这个像这一类的营养品有没有最好吃的、最适合它的时间呢？
2: 时间啊，是如果是叶黄素，的确它是属于脂溶性的，所以它适合跟餐一起吃，包含叶黄素、玉米黄素，包含贝塔胡萝卜素，包含茄红素也是，这三个都是属于脂溶性的抗氧化剂，所以要跟餐一起吃，跟油脂一起吃来做烹调的话，它吸收率会比较好。那益生菌就不一样了，益生菌是要空腹吃，因为事实上益生菌是要去住在我们的大肠。所以如果我们饱餐一顿啊，肚子里面就满满的食物，你再吃益生菌下来的时候，它要经过重重的障碍才会抵达大肠，所以搞不好就已经死掉一半或死光光了。对，所以益生菌反而是空腹吃，你可以早上睡醒之后吃益生菌，然后再多喝水，让它快速的抵达大肠。那益生菌现在很夯，我觉得当然就是现在大家肠胃都不好嘛，对不对？便秘的问题、腹泻的问题，或者是就是纤维吃的不够的问题、大肠癌的问题那么多，所以大家觉得好像益生菌就可以治百病的感觉。但事实上不然哦，益生菌很多不同的菌种，它通常研究上有不同的诉求啦，这个我们知道。那但是我觉得啦，我觉得又回到一个就是纤维很重要，因为你不管吃任何的益生菌，它在我们的大肠住下来之后呢，它需要我们希望它能够繁衍更多代嘛，所以繁衍更多代益生菌的食物就是纤维，所以你吃了益生菌，你没有给它好的足够的纤维的时候，它慢慢的可能很快就死，又代谢完了，那你可能又要再花钱去买来吃，对不对？所以重点还是回到纤维，纤维够多的时候，它就会让我们益生菌就长得更好，然后慢慢的我们的肠胃道才能得到一些改善。
1: 好，再来说到中医的这个补身体这个部分，我觉得这几年好像大家也特别强调节气这件事情。
0: 对对对，节气。
1: 所以我如果要补身体，也要跟着节气走吗？
0: 对，一定的。因为你要想看，其实我们台湾一年四季的天气变化是非常大的。像在春天，我最近门诊就会收到很多患者，他们都有一些过敏的一些状况，就眼睛干啊，然后鼻子干啊，然后鼻涕一直都就是好不了这样子。然后这个时候呢，因为春天嘛，我们要想象成就是万物在生长的时候，它算是肝气开始运作的时候，所以说其实春天很适合吃一些比较偏向补肝气的一些药，或者是滋养肝肾的药，像枸杞子就是一个很好的药材。那到了夏天之后，我们可以想象台湾夏天的是非常闷热的，你可能只要走出去个3分钟就会开始流汗，然后或是甚至有些人可能会很容易中暑，然后中暑有时候有一个状况就是会有腹泻状况，所以夏天的时候呢，其实你就可以吃一些能够化暑湿的一些药材，然后尽量不要去吃西瓜，因为西瓜真的太凉了，那个对肠胃其实非常伤的。那到了秋天的时候，其实秋天的话，因为秋我们都会说是燥金，就是它对应到节气是这样子的阴阳五行是偏干燥的一个状况。那干燥就是因为我们到秋天很多人都会有咳嗽，然后就喉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痒
1: 痒痒，
0: 对，就是好像感冒，好像不是感冒，这个其实是因为节气的关系，所以说你真的是可以搭配一些润肺的一些药材，其实是非常适合的。那到了冬天的时候呢，其实是最适合吃补品的时节，因为有时候寒流来的时候啊，我们很多人都会有手脚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状况，然后或是变得比较容易感冒，那我们就可以去喝个桂圆红枣茶，不过我们就酌量就好，因为怕它会助热这样。那只是呢，我想强调一点，就是像刚刚营养师也有提到，其实现代人吃的东西都是吃太好，然后又没有纤维素，其实我们其实反而并不是真的要去吃一些真的非常非常补的一些食物食材，因为那是古时候营养条件不好，我们现在营养条件很好了，到了冬天呢，你反而就是我们吃简简单单的这样子就好。
1: 好，那当然就很多人就是想要跟着季节走，跟着季节补，可是不同的族群，比如说上班族、学生族，他们又要怎么来补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好，这一段我们就根据这个不同的族群来帮大家好好补一补啦。先来看血汗上班族好了，好不好？这个外食族的人最容易缺什么样的营养呢？
1: 上班族其实就是都在看三 C 啦，我们这个年代都看三 C，所以三 C 它是一个蓝光，它的穿透力很强，所以眼睛就很容易产生飞蚊症，产生一些代谢上的状况。所以的确，叶黄素跟玉米黄素是一个可能是也是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在补的啦。但是我们还是会强调，黄色或橘色的蔬菜或水果，它事实上就有满满的叶黄素跟玉米黄素，地瓜叶也很多，这个也很棒。然后鸡蛋的蛋黄也很高，所以这个都是很棒的叶黄素跟玉米黄素的来源。那上班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就是久坐然后不动，所以它的新陈代谢就会越来越差。所以我倒觉得像维生素 B 群也很重要。那维生素 B 群就来自于那个全谷类，就是糙米上面的米糠，它里面的它的纤维高之外，它维生素 B 群也很高。那尤其如果是 B6 B12 的话，它就是来自于那个深绿色的蔬菜，它含量也是很高。那深绿色的蔬菜又多含了一个叫做镁矿物质的这个镁，因为上班族就是每天三 C 很多，然后交感神经就很旺盛，然后睡觉就睡不着觉，然后所以镁的补充就有安定神经、帮助入眠、帮助舒压的效果。对，那另外如果是外食族，那一样就是强调纤维不足、五色蔬果不足。那再来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好的油脂啦 ，Omega 9的 Omega 9来自于橄榄油、苦茶油或酪梨，所以有机会吃酪梨就多吃一点酪梨，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棒的 Omega 9的来源。反倒是外食的时候，那个已经哇热炒店炒的油油腻腻的那些油啊，一方面又高温，二方面油的量又过多，那个对于心血管的负担真的是很重。
0: 好，那像有一种这个社会上常见的身心压力大、失眠睡不好的人，这时候应该要怎么补充呢？
2: OK， 失眠睡不好的话，我还蛮推荐就是我们来吃个百合莲子山药汤。这个是有时候有睡不好的时候，我会自己做来吃的。那这个东西很简单，因为你知道现在大家都很忙，所以说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用电锅做的。你就准备大概山药200克，然后百合20克，然后莲子你要记得去心，不然会苦。然后还有红枣5颗。我们在电锅内锅呢里面加大概1000摩的水，然后把这些处理好食材放进去，然后大概焖蒸的大概1个小时左右，这个口感是会最好的。那就是。那蒸完之后呢，就是我们要记得外锅是2杯水，然后蒸完之后拿起来的话，你就可以加，我们可以加冰糖或枸杞，就是看你自己有没有喜欢枸杞或冰糖的味道这样子。对，
0: 好，所以这个是百合莲子山药汤，所以对于那种压力太大的、容易失眠的人，好，可以用来试试看，
2: 对、
0: 对不对？好，推荐。
2: 补充一点就是百合它可以宁心安神啊，然后莲子可以去降你的心火，心火旺的人都是一直在想事情的，那个上班族很常见这样。然后还有山药的话是能够健脾气，因为刚刚营养师有提到现代人其实都在乱吃，
0: 对，
2: 那山药的话其实对我们脾胃运作让它恢复在正常的功能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好，推荐给大家。好，那当然有一些观众跟我年龄差不多，好，50+以上了，好，不管男生女生，如果我要补充营养素的话，我要注意什么，补充什么呢？
1: 50+，我们都50+嘛，我觉得新陈代谢的确越来越差，我觉得运动还是很重要啦。那食物上来源，我觉得还是均衡啦，就是适量的淀粉还是需要的。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就是好像是少吃淀粉。

0: 粉就会瘦，其实不应该是这样。你少吃淀粉，其实有时候脑袋思绪没有那么灵光，再来产生便秘的问题。那另外一个蛋白质要够足量，因为其实50岁以上，我们的肌肉可能有可能就会慢慢的流失，所以蛋白质优质蛋白质还是要足够的量。我们一般健康成年人需要每1公斤的体重需要1.2到1.5公克的蛋白质啦，所以用1.5来看的话，就是我60公斤乘以1.5，就是我需要90公克的蛋白质，这个是非常足，就是我们一定需要维持住的，避免未来肌肉慢慢流失，年纪大之后就甚至造成骨质疏松、肌少症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好的油脂更重要，因为慢慢的就是三高的问题都会慢慢而来，所以三高的问题来自于饱和脂肪，真的那个动物油真的要少吃，真的不要吃，因为它的饱和脂肪对于心血管的负担真的比较重，那反倒是不饱和脂肪可以多一点，然后再来烹调上尽量不要高温。传统都是说要热锅冷油，事实上你热锅如果锅子已经加到很热，油一再下去那个油都坏掉了，所以现在比较流行的方法叫做冷锅冷油，我们先倒油再开火让油温慢慢上来，这个对于油的保存性会比较好，因为油不应该只是说烹调说不让它粘锅而已，油事实上它就是一个我们人体必要的一个营养素，所以均衡的油脂再来不要让它过度的加热，这个都很重要，所以还是一样均衡。那我们若分成6大类食物的话，就是有蔬菜啦，有水果啦，有蛋白质类，有五谷类，有油脂跟坚果种子类，有奶类，事实上这个都应该是每天6种食物都要摄取到是最好的。
1: 好，那这个很多爸爸妈妈都会在青春期之前就觉得说小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点上面，要长高高啊，要变瘦瘦的，所以青春期之前或者是学龄前或者是学龄阶段的孩子也可以吃补吗？
2: 因为这个在门诊非常常见，因为有很多爸妈都会来问说我的小朋友到底可不可以喝转骨汤，然后这个东西千万不要自己随便去药行乱抓，因为现在小朋友其实有很多人是有性早熟的状况，就是我在临床上有遇过女生8岁月经就来了，就是我们其实这一整个世代啊，不可能是因为环境荷尔蒙或是这种环境变迁的那个影响，我们青春期是有在提前的，那我们随随便便去抓一些中药的补品转骨汤，那可能会提前他的那个青春期，提前进入青春期，就是如果过早进入青春期的小朋友他反而会长不高，所以说会建议想要买转骨汤给小朋友的爸爸妈妈，他们可以来中医门诊来咨询，因为我们会去评估他的骨龄是不是有超前，然后还有他的目标身高，还有他现在的身高大概是在他同年龄的小朋友的第几百分位数，我们会慢慢去思考这个问题。而且小朋友其实算是在中医来讲叫纯阳之体，他们吃任何补的东西都很容易化燥或是化热，甚至于他们会有睡不好啊，然后变得比较容易烦躁啊、愤怒啊的这些状况，这样子，所以小朋友其实是一个不太适合乱补的族群，这样，
1: 还是要看医生，对不对？好，它还有一个族群就是运动族群啊，现在大家都很流行周末运动员，或者是说大家现在比较有运动概念了，所以大家都知道运动前后要吃一些高蛋白，很多人还会刻意补充蛋白粉。您怎么看？
0: 运动前不用吃高蛋白，运动后可能才需要，而且要看你的运动强度啊，你不要只是慢跑个30分钟我就要补一堆高蛋白，那些蛋白质最后还是变成你的热量而已，所以你想要长肌肉，第一个重训的强度要足够的量，再来，因为其实重训的过程它是会让肌肉是受损的，台语叫做怕登筋骨登得用啊，我下面登得用，你要就第一个要先怕疼筋骨哦，就要给他足够的训练，再来就是补充好的蛋白质以及足够的睡眠，这个才会让肌肉会越长越好，所以千万不要有迷思说啊，我要长肌肉我就猛吃一些蛋白质的食物或喝一些高蛋白就一定会长肌肉，不会，它只会变成热量，甚至造成我们肝脏跟肾脏的负担，所以运动前后到底要怎么补，要看我们整个运动量有多少，我们才能够去抓出说适当的蛋白质要补多少，或者是碳水化合物要补多少。
1: 在女性生理期有很多人关心这个部分要怎么调养，像我们自己有小孩的，小孩子都已经到了这个应该要好好调整体质的时候，那在营养补充的方式我们也都听很多，但是中医师有提醒大家错误的方式不可以以讹传讹，你刚刚讲到的四物汤是什么时间点喝比较好？
2: 四物汤是经后，我会建议，我都会建议患者就是在生理期结束之后2天再喝，因为有时候
1: 不是一结束就喝，
2: 对，因为结束，因为可能就是在结束之后2天，它有点点轻微血丝，我们自己没有注意到，可是其实那个时候你的生理期还没有算完全结束，所以说 你生理期结束，然后例如说你来五天，然后在两天之后你再来喝四物汤是会比较好的。那有些患者他其实也是不太需要补的，他反而是那种就是我刚刚有提到湿热体质很重的人，就是怎么样患者湿热很重？我刚刚因为营养师有讲到，就是喜欢喝高蛋白人，就让我想到临床真的超级多患者很喜欢去喝高蛋白，可是他们的肠胃其实是负担不了这么多蛋白类的东西，所以你去看他的舌头，舌苔都超级厚，他身体的湿热很重，然后有时候会有些胃酸啊，然后甚至于会有些口干口臭这个状况。那这个时候这样的患者并不是要让他们多吃一点营养补充的东西，而是要让他们肠胃恢复到机能的状态，原本他稳定的那个状态，他才可以把就是他的营养物质能够吸收代谢，然后去长到例如说肌肉或是胶原蛋白这样子。然后还有就是停经后的一些女性啊，就是他们可能都会有一些像是更年期症状的一些状况啊，就是像盗汗啊、热潮红这些，这些其实就非常适合来中医调理。然后这些人也不是说一定要用补的，我们反而是要去清他的一些热象，然后他热象被清掉之后，更年期的状况都会比较稳定，然后也会就是比较漂亮这样子。
1: 那像有一个族群的人就特别喜欢减肥的人，减肥的人他就要减少摄取热量，但我还需要补充营养吗？
0: 应该说有些人是少吃嘛，对不对？少吃想要达到热量控制来减肥，那它的量变少了之后，反而就要更精准的吃到完整的身体的必需营养素，必须的氨基酸也好，必须的油脂也好，适量的蛋白质，适量的碳水化合物，那包含五色蔬果给我们的抗氧化剂。所以反倒是要真的要提醒减重的朋友们，因为你可能以前吃三餐，现在只吃一餐，分量整个只剩下三分之一，所以优质的这些东西都是需要的，优质的蛋白质、好的油脂、丰富的蔬菜水果，这个都是很需要来严格的来计划性的摄取，而不是说随意的把以前的三餐就去掉两餐，就只吃其中一餐，那可能就只是空热量的食物的话，虽然你体是瘦下来的，但我们常常讲说那个叫做面黄肌瘦，
1: 对，
0: 体质不好，手脚冰冷，容易感冒生病。
1: 所以这个减肥还是要特别注意营养素这个方面哈，对不对？好，很多人就说补充这么多营养素，我不就是为了让身体健康吗？所以如果我要正确的补足、补够、补对，还可以怎么做？先休息一下。

0: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 有时候它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它只是一个演
2: 啊，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3: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4: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5: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6: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4: 那一代人，包括你。

0: 好，这个很多长辈都有到了年纪都有慢性病的问题嘛，好，所以这个慢性病的人会是补充营养的很大的一个族群。像这些族群要注意什么？有没有补错反而伤身的个案呢？
1: 有，这个在临床上超级多，我都觉得非常无奈。就有很多高血压、糖尿病，然后是那些退化性关节炎的患者，他们都会觉得自己很虚，所以会去吃补品。那很常吃，就是什么人参啊、黄芪，就刚刚有提到，然后甚至于是一些比较就是过度滋腻的食材。可是这些人他们会有糖尿病、高血压或是退化性关节炎，他们本身体质就偏虚了，身体本来就容易有一些病理性的代谢出来的产物，像是湿或瘀这些东西，其实通通都补不进去，他们反而会有一些口干舌燥，然后变得很容易烦躁啊，甚至有些人反而吃的血压还飙高这样子。
0: 这所以这长辈就是不能乱吃
1: 对，不能
0: 啊。
1: 乱吃，然后不要就是欲。就很多人都会去听朋友的建议，然后来拜听医生的建议，这样子。
0: 我朋友都
1: 对，
0: 讲哦，一讲这就好
1: 有
0: 诶啦。
1: 这个真的很多人都是这样，
0: 啊，我
1: 真的
0: 这
1: 是无
0: 样
1: 奈。
0: 加的哦。
1: 对，很多人都在问我，我说你不行吃，可是我觉得他回去还是会吃啊，
0: 是不是？
1: 劝不听啊。
0: 好，所以中医这个部分有这些困扰，那营养师你的门诊个案的咨询部分呢？
2: 对，就很多人还是会以讹传讹啊，就是觉得说什么东西好，或者前一阵子流行说不吃那个碳水化合物就可以减肥，然后早期讲说少油少盐，对不对？就一定是健康，但是盐完全不加，那个可能连心跳都跳不动啊，那会变得很虚啊。所以盐也是需要的适当的量，只是说过高，当然你如果已经高血压了，盐就不能太多，但不用担心说是不是盐吃太多就一定会高血压，像水喝得够。它就代谢得掉哦，所以其实有一些传统说少油少盐是不是就一定好？不一定，缺乏油脂反而让我们的脑袋运作会出现一些状况。我们脑袋80%左右就是叫做脑磷脂，它需要好的油脂来让它运作得更好。那我们的肌肉就是需要好的蛋白质。那我们的血液当中事实上也是需要这些好的抗氧化的能力，才会让血管不发炎。其实让血管不发炎，自然而然就不容易有三高的状况。很多人就是因为五色蔬果吃的不够，抗氧化能力不够，再来油脂的部分又喜欢就是热火快炒这些所谓的高温的一些油脂油炸物，有没有？这些都是反而造成自由基的问题，造成心血管就更容易坏掉，所以这样的状况反而就是更容易造成这些慢性疾病的恶化。所以不要再以讹传讹，事实上可能找营养师咨询，找中医师咨询，了解自己的体质，然后精准的设计适合自己的饮食的状况，这个才是王道。
0: 好，那来请教一下中医师啦。日常简单的养生食疗，好，可以怎么做？您有没有既简单又方便的口袋菜单，或者是你自己常常吃的呢？
1: 养生的食疗嘛，因为我也是根据我自己的体
0: 体
1: 质，
0: 质，
1: 然后来去做调整。像是我可能会有一些比较金钱症候群的状况，就例如说我可能在生理期来之前都会有些胸部胀啊，或是比较容易烦躁的状况。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拿喝一点点玫瑰茶，其实是会有非常有帮助的。因为玫瑰茶在中，玫瑰这个东西在中医来说是可以有理气的效果。那如果说，因为很多人都会担心有农药问题，那我们可以去找就是真的有机认证的，或者台湾自己种植的一些玫瑰，其实效果是很好的。然后还有就是我自己还蛮喜欢喝一些木耳饮这样子，就是它可以养阴，因为我自己其实也算是偏向阴虚的体质。所以我会加，就木耳的话，我可能不会加糖，我真的，我因为我不太，我是不喜欢吃甜的人。那不过如果喜欢糖的人的话，可以多加点红枣啊，或是冰糖，然后来调一下这样子。
0: 好，那这个把身体的健康，这个帮他把自己的健康放在第一位，对不对？所以如果我要调整我的饮食，可不可以有正确的这个食疗方法或者是菜单来帮助我改善我健康的案例？纯粹饮食补充可以吗？
2: 对，纯粹饮食补充当然可以啊，当然我们还是要看说到底我们身体缺乏的是什么啦，才能够比较对应。那我自己最近有在做的一个算是五行蔬菜汤哦，我觉得很棒啊，里面有番茄，有红色的茄红素，里面有那个玉米哦，玉米就是有叶黄素、玉米黄素，同时它有适量的淀粉在里面，然后加一个龙须菜，有绿色的蔬菜，然后再加一个黑木耳。刚刚中医师有提到，黑木耳事实上它的膳食纤维也很高，帮助我们肠胃道的顺畅，然后再加豆腐，就传统的豆腐。 传统的豆腐它就是一个很棒的植物性的蛋白质，它有大豆异黄酮，它有高钙。然后呢，我做的时候呢，我会先把豆腐跟番茄啊，先用橄榄油先炒一下，让因为刚刚提到番茄它是脂溶性的，所以它跟油脂一起去拌炒的时候，它反而可以提高一些它的吸收率，提高释出这些茄红素出来，然后稍微应该说简单的炒一下，那其他的菜事实上就是水煮而已嘛，就煮一锅五行豆腐蔬菜汤，哎，这样听起来也蛮不错的。那其实我觉得我们营养学讲的五行五色，事实上就是代表不同的抗氧化的能力。那在中医讲的五行，也是对应到我们的五脏六腑，都是很好的。所以每天有这样一锅啊，你至少就补充了至少两个拳头大的蔬菜在里面。这一餐啊，至少就两个拳头大。那其他餐再加点油，那就可以达到我们至少是天天五蔬果一个目标。
1: 好。然后我想要再补充一点，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喜欢吃补的东西，都是希望自己的体力可以变好，但是并不是每个人体力不好或是觉得累都是因为补不够。像营养师刚刚有提到，现在其实营养不均衡的问题，那在中医观点来讲也是，因为很多人其实是因为他身体的湿象很重，虽然他会觉得重重累累的，这些患者很神奇，我没有给他任何补药，我只是给他化湿的药，他马上就说他变得超级无敌有精神，或是那种气郁，就是那种心情很容易不好，很容易烦躁愤怒的患者，我让他的气机通畅之后，他觉得超好睡，然后隔天起来心情就超好。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对补的这个观念呢，可能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2: 那中医师，那化所谓的化湿，这个有没有比较日常的食材可以提供让我们了解一下？
1: 其实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四神汤，
2: 四神汤，
1: 中药行抓一点四神汤来煮一煮，那个效果都会蛮好的。
2: 那有人说绿豆汤是不是也可以祛湿？
1: 绿豆汤我觉得它有一段还是比较偏凉啦，
2: 偏凉。
1: 对，而且我觉得有问题的是大家都里面加糖，然后糖的话其实所有糖类其实都会注湿，但我知道不加糖很难吃，所以大家就斟酌一下这样。
2: 了解了解，
0: 少加一点糖。
1: 对，不然就是如果想要甜味，你可以加红枣。我觉得有时候红枣的甜味反而会比人工糖的甜味还要再更让人可以入口这样子。
0: 那既然说到绿豆汤了，我问一个额外的问题。好奇怪哦，就是港式它的绿豆里面它是放海带芽，
1: 它放海带芽吗？我没有喝试过。
0: 海带，他们是绿豆海带绿豆汤，然后红豆的话一定是放陈皮红豆沙，所以我都一直在想说，所以我有一次就煮看，虽然没有不好吃，但是是蛮奇妙，就是有点咸咸的味道，所以放海带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1: 放海带吗？
0: 跟绿豆难道是调整它的调性？你刚刚说它比较冷，是不是？
1: 但是它比较冷，不过放陈皮的话，它确实陈皮是有比较能够理气的效果，就是可以让你能够喝得下去。那海带的话，可能就是跟可能现在营养学观念比较有关系吧。我是这样觉得。
0: 下次大家可以试试看香港式
1: 的
0: 是
1: 没有
0: 是这样子加的，很特别。好，那从中医的角度来给建议啦。好，这个养生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因为有很多医生说最害怕的就是大家都有后康到修博分享的补品秘方，对不对？
1: 好，这个呢我也遇到很多，就是患者他就是腰酸背痛，然后他的同事也是腰酸背痛，可是那个患者他现在24岁，那他的同事是50岁的同事，然后这个时候呢，我这个24岁患者他就拿他的药给这个50岁的同事吃，然后说这可以治好腰痛，然后我觉得最神奇的是这个他的同事竟然觉得自己腰痛好了，然后我就觉得那是因为这个患者他的运气非常好，刚刚好有对症，可是假设如果说今天不对症的话，你反而会越吃越糟糕，所以说千万不要说，因为我觉得大家对中药有个迷思，就是说我腰酸我要吃什么，因为很多人都会这样问啊，或者说口干舌燥是不是上火，不是，中医其实看的是一个整体的观念，你今天他进来诊间，你去找你家附近对你很亲切的中医师慢慢问问题，去了解你的体质，真的都会比菜市场阿嬷给你的建议好，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会比较相信菜市场阿嬷，我也是非常的无奈。
0: 那就是因为我们台湾有满满的人情味啊，
1: 大概是这样子
0: 啊。但是如果你真的要为身体健康着想的话，还是要经过医生或是营养师的这个帮你的客制化研究，适合你的这个补品的摄取方法才是最重要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翁孟轩中医师还有易阳营养师，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40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这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越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如山中的清泉，可以洗涤我们心灵上的尘埃；如天上的白云，可以让我们悠游法界，任性逍遥。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5月18号的人间新闻。下面首先我们带你来关注的是佛光山大雄宝殿，从2024年底开始修缮，历经了岁月的淬炼，如今修缮圆满，举行佛光山百万心经回向暨大雄宝殿的重修揭碑仪式。全球佛光人更是诵持心经超过有24亿次，不止呢修复了殿堂，延续了信仰和慈悲精神，更把这份无量功德回向大众。
1: 大众站立两侧，双手合十，虔诚恭请竺法和尚、新宝和尚及诸位法师。佛光山大雄宝殿自2024年底启动修缮工程，历时多月后正式圆满。5月16日举办佛光山百万心经回向暨大雄宝殿重修揭碑仪式，由僧心二众共同见证重要时刻。
2: 这个已经快60年了嘛，我们把一部分 不好的部分把它切除掉，然后重新再来做一些钢构，做一些屋顶，把里面所有东西都做一个整修。大概也觉得这个因缘蛮好的啦，很高兴啦。
1: 中国佛教协会会

0: 长眼觉大和尚也出席这次仪式，对于有因缘参加如此殊胜典礼，也表示感到非常欢喜。
1: 让佛教的慈悲、智慧、平等、尊道、圆融、和平精神深入人心，为佛教健康传承、促进人性向善。
2: 现在，让我们所有与会的贵宾一起来见证历史的时刻。
0: 诸位法师、贵宾共同进行揭牌仪式，众人透过一步一脚印、一砖一瓦，将大雄宝殿修缮圆满，如同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在麻竹园开山，从一片荒山透过愿力打造出一片活佛净土，持续让法水长流五大洲。
3: 非常感谢大家的发心，所以大家的一份喜舍之心，让很多很多的信徒进到大雄宝殿，非常非常的欢喜。也因为让众生欢喜，大家呢也如同在供养一切诸佛一样。
0: 截至5月16号傍晚，全球心经诵持总次数超过24亿600万次，超经修持累积超过8亿5400万次。众人透过全经诵持心经，共同为世界祈求和平。
2: 佛光山人间佛教法脉传承60年，灯灯相续，愿佛光普照3000界，法水长流5大洲。
0: 佛光山凝聚生性力量，不只完成大雄宝殿修缮，更透过修持100万心经，将功德回向大众，延续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精神，将佛法慈悲智慧及善念持续传递，让佛光普照人间。人间新闻五成产吴声源高雄采访报道。
4: 来关注两岸佛教之间迎来交流盛事，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眼觉大和尚率团来台交流。这个月的13号呢，是在佛光山金光明寺参与两岸佛教交流欢迎见面会，紧接着14号是来到了佛光山大雄宝殿参拜，新宝和尚特别赠送了星云大师一笔字，这也展现出两岸佛教之间的交流持续热络。
0: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眼觉大和尚一行25人，13日晚间来到佛光山金光明寺，进行两岸佛教交流欢迎见面会。现场包括中华人间佛教联合总会、中国佛教会、佛光山、法鼓山、灵鹫山、慈济基金会等单位代表出席。
5: 两岸佛教同根同源，两岸社会的和谐，佛教的弘扬发展，共享智慧和力量。
3: 相信呢，透过这样的互动跟交流啊，大家更加的彼此会认识啊，那也相信呢，大家的交流会更多啊。那我想对佛教的发展呢，它是正面的。也透过这样的因缘，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合作更多的互动。
0: 眼觉大和尚向众人介绍中佛协会中彼此交流弘法经验，相互激荡。14日中午，中佛协特别来到佛光山大雄宝殿，受到热情迎接。眼觉大和尚率领僧众走过成佛大道，并在佛主座前上香祈福。
6: 不管是在各方面都能够提升，都能够进步，也可以分享大家彼此的经历。那这次需要中国佛教协会之外呢，也有佛学院的系统来到我们山，相信对于佛教也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推广。
7: 来参加佛光山传统的历史，拜年阎王，拜完行经回向，去大雄宝殿重新揭牌时，感到非常的兴奋。
0: 新宝和尚代表智正、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一笔字，希望透过持续交流，让佛法慈悲智慧跨越国界持续传递，在相互学习中共同弘扬人间佛教精神，为社会注入更多祥和善念。15日，参访队伍来到宗祖殿，礼拜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署理会长慈荣法师为众人介绍宗祖殿，接着赠送星云大师墨宝，和谐共生，马道成功。
8: 宗祖殿这边，当初师父还没有出前，我来就见到这个就是大殿佛，这个寺楼啊就大殿佛，但是师父也喜欢这里，所以呢就把供在这个地方，
9: 能够回到这个空间。
0: 队伍也上到藏经楼三楼，对于中华佛教经典相互讨论研究。换个地点，来到佛陀纪念馆，由馆长卢昌法师带领参观两党正在展出的佛教展览。一行人透过导览介绍，透过佛教艺术彼此深化交流。众人在艺术响应后，圆满此趟参访行程。人间新闻吴成长、吴生远，高雄采访报道。
4: 持续来关注中国佛教协会一行人15号在佛光山进行座谈交流，分享了彼此对于两岸佛教之间的期许和感想。紧接着下午呢，大家呢则是来到了丛林学院来进行交流座谈，涵盖了僧伽教育方面、教材内容还有弘法的发展领域，而这一次深化了两岸佛教的情谊，为佛教教育发展开启了新篇章。
10: 今天参加中国佛教协会一行人15号在佛光山进行座谈交流，上午在佛馆礼敬大厅三楼分享彼此对两岸佛教的期许与感想。
11: 佛光山我们讲开山60周年，所以我们讲所谓传灯60，百年仰望。那么除此之外呢，山上的大雄宝殿也是我们重新再做修缮
12: 啊，从交流学习，感受到当时的人间佛教是弘扬。所以刚才邢博大学上讲了我们两岸佛教界也加强交流。
10: 座谈会结束之后，双方致赠结缘品，佛光山则是由新宝和尚代表赠送人间文教基金会出版的《东方微笑跨越千年麦积山石窟艺术特展》书籍，以及佛光山具代表性的纪念品。福建省佛教协会则是致赠墨宝，写着传灯60百年仰望，正好呼应着佛光山开山60周年。紧接着下午，大家则是来到了丛林学院进行座谈交流。眼觉大和尚走在最前面，沿着大雄宝殿西进长廊，走到丛林学院，一路上受到两侧僧众夹道欢迎。僧伽交流座谈主旨是在促进各佛教宗派、佛学院与教团之间的对话，涵盖僧伽教育方向、教材内容、弘法发展等领域。
13: 非常诚挚的欢喜的心，能够迎接到我们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眼觉大和尚，以及我们中佛学里面很多大和尚之士，各位法师光临本山，
12: 来参加佛光山传灯60百年仰望，百万行进会向你大雄宝殿重修揭开仪式，感到非常高兴。
10: 双方期待未来能够有合作的机会，共同为培育佛教弘法人才努力。这次交流深化了两岸佛教情谊，为佛教教育发展开启新篇章。人间新闻吴生远、吴成长、王一仲，高雄采访报道。
14: 地震！咦，这是什么 app 啊？这是消防防灾1.0，有丰富的避难资讯。
15: 消防防灾一点通有16种语言，外国人买通。订阅市井讯息，发生灾害立刻通知。地震停了，建筑好像快倒了，我们快去避难场所，但我不知道路耶。别担心 ，App 防灾地图有最近的避难处所，也有急救站、配售站的路线，立即出发。立即下载，守护安全。消防防灾一点通，防灾一指神通。
16: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7: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8: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佛光山2026年功德主会议在佛光山的如来殿大会堂盛大登场了，邀请北中区的功德主们齐聚，透过了弘法报告、还有受证仪式以及佛光山与我的分享，感谢功德主们长年以来护持到场。
1: 北中南区功德主齐聚佛光山如来殿大会堂，双手合十，虔诚唱三宝颂。佛光山举办2026年功德主会议。
2: 我们做很多的善事，这个善事啊，因为你是等于做福田。
1: 会议以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开示拉开序幕。紧接着以影片方式向功德主分享一整年弘法报告，功德主也分享与佛光山因缘及弘法心得。
3: 想不出来是事情的时候，师父跟我们开始茅塞顿开了。我觉得尤其我们在佛光山是属于正信的正念的一个宗教，所以学习起来也是心里很欢喜。
4: 那我觉得说大家就是会很感念我们的大师，那也期许说而后呢，我们就是跟随着大师的脚步，然后来行人间佛教。重点就是大师就是一直在给，那在给的当下能够度众生，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1: 除了报告如何从艺术、教育、新闻等面向弘扬人间佛教，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也感谢功德主为将法水长流五大洲，不遗余力护法护教，也期望继续为弘扬佛法、为世界和平一起努力。
2: 在大家的护持之下，佛光山走过了60年，也是大家的不忘初心。实际上在护持的当下呢，我们也从中增福增慧，就像大师刚刚的开示，三宝门中无好修，一文施舍。

0: 国际佛光会举办赞叹伟大的佛陀星云大师百岁纪念音乐会，五月十七号这天热闹举行，由光明大学合唱团及各地佛光合唱团接力演出，
1: 各种方式都能够提升我们信心的坚强，让我们更懂得佛法，让我们跟佛法越接近，能生活在佛法当中。

0: 曲目包括佛曲、人间姻缘及星云大师法语创作，透过不同世代和区域声音，共同传承人间佛教理念与音乐弘法精神。
1: 所以今天所办理的这样子的一种合唱比赛，说真的，它让我们有机缘，让家庭的不同成员的人都能够聚集在一起。所以我们今天做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信仰传承的人士参与。
2: 不仅仅是一个钢琴的伴奏，什么时候我们佛光园、佛光山的音乐这么样的多元，这么样的丰富，他们把感情，他们把那种虔诚，那种专注唱出来给我们听。

0: 但歌声悠扬且绵延不断，持续传递出去。人间新闻吴成产高雄采访报道。
1: 我们要出发了，往善靠近一点点，靠近。

苗栗佑安教养院将近百位身心障碍的天使盼不到家人更没有朋友只能躲在角落里等着被看见十几位网红要为他们创作短片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传灯六十，百年仰望佛光山举办了梁皇宝忏，其中于茄堰口十五号下午呢是在福慧家园举办。而这一次的法会，除了延续佛教慈悲救度精神，也感谢僧信二众在大雄宝殿修缮期间共同来护持，以集体创作精神圆满到场。
1: 信众双手合十，法师缓缓进场，现场隆重且庄严。佛光山举办梁皇宝忏，其中于茄堰口法会在五月十五号下午举行。
2: 堰口法会啊，跟这一个阿难尊者是有关系的。当他梦到啊，不久以后他就要堕入到恶鬼道，所以呢，他非常的这种担心，所以就特别去请示佛陀接下来该怎么办，佛陀就指导有这么一个堰口法会。
1: 法会现场准备许多贡品，有粽子、包子等蔬食料理，木板上还有许多白米。透过诵经持咒和施食，普施六道众生，以功德回向法界众，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展现佛陀慈悲救度精神。这次于茄堰口不只是施食解除恶鬼饥饿，同时也感谢僧众在大雄宝殿修缮期间不遗余力支持，才能圆满这项功德，以实际行动实践幸运大师人间佛教集体创作精神。
2: 我们之所以会办这个堰口法会，主要的目的是要答谢所有的护法信徒，因为大雄宝殿在整修这一段期间是靠着我们僧信二众一起合作，有钱的出钱，有力

0: 的出力，共同把大雄宝殿整修得非常的圆满庄严。
1: 在佛光山开山60周年，同时也是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百岁诞辰，大雄宝殿修缮圆满，同时透过焰口法会将功德回向众生，让大师人间佛教精神持续传递下去。人间新闻吴成敞高雄采访报道。
2: 接着呢，我们来看到的是佛光山的慧中寺举办的2026浴佛法会暨孝亲报恩圆游会活动，结合佛教庆典还有慈善义卖，数千位的民众扶老携幼，现场相当热闹。
3: 圆游会现场热闹非凡，摊位涵盖多元美食与文创义卖，许多家庭全员出动，让现场满满人潮，也留下温馨的氛围。民众纷纷表示，在浴佛圆游会的过程中，感受到了如同回家般的温暖。
4: 超多人的，就有吓到，我想说，哇，这个活动怎么那么多人共襄盛举？然后真的非常的温暖，很赞哦。
5: 很多人，而且最近母亲节嘛，也觉得蛮温馨的，
6: 很温暖。哎，有回家的感觉。
3: 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等多位贵宾与大众一起恭敬浴佛。江启臣强调，浴佛不仅是宗教仪式，更是一场内心的自我关照。还勉励大众透过浴佛清净内心，如此才能在繁杂的世事中保有智慧。
7: 只要心里面干净，把事情看得清楚，做事情自然就有智慧。那我们浴佛浴佛浴的，我想不是佛陀的身体。而是我们自己的内心啊。
3: 佛光山中区总住持觉居法师提醒，浴佛的真谛在于转化心念，借由外在灌沐佛身的动作反求诸己，去除内在的烦恼尘垢，让每个人本身具足的清净智慧得以彰显。
6: 透过我们今天的浴佛，我们在外向上，我们用法水洗净佛陀的身体，其实是洗净我们自己。那最重要的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心的贪嗔痴。
3: 这场结合信仰与生活的盛会，透过精彩的艺文表演与温暖的互动，成功缩短了宗教与大众的距离。参与民众在亲和佛诞的同时，也重新找回内心的平静。人新闻林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2: 115年度的国中教育会考一连两天，对学生来说，不只是验收读书的成果，更是决定未来志愿的重要选择。来看到佛光山的冈山讲堂啊，在考前呢，陆续是前往到高雄地区的校园，举办了考生祈福。
8: 手持木勺，透过浴佛祈愿考试顺利。佛光山冈山讲堂为考生加油打气。日前陆续前往高雄地区3所国中举办祈福礼。佛光人把浴佛台搬进校园，带领师生共同勤谨身心，预祝考试顺利。
9: 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参加考试？就是参加考试，我们才有这个什么呢？才有基本的常识、基本的知识。从国小6年级到国三，到我们现在9年级，我们一共用了9年的时间来准备这个国考。
10: 有的人挑灯夜战，争秒必争。
8: 攻读星云大师为考生祈愿文，慧聚法师勉励学生在历经多年准备，考试前夕一定要安定身心，透过佛诞节浴佛体验，祈愿自己能够发挥平常实力，考取理想成绩。冈山讲堂也特别准备甘露水以及智慧笔，希望带给考生更多力量，帮助他们增添信心。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2: 巴西如来寺举办1年1度佛诞节系列活动，结合千人浴佛法会、亲子祝福礼，还有社区义诊。同时呢，如来之子光明教育中心也同步的举办佛诞嘉年华，透过艺术表演和教育活动，相当热闹。
11: 巴西如来寺浴佛法会在庄严梵拜声中展开，由佛光青年宫尹西亚多太子入场，并进行六供养仪式，信众依序以香汤浴佛，象征净化身心、洗涤烦恼。南美教区总住持妙佑法师开示指出，佛法带来信心与希望，鼓励大众以三好与行佛落实生活，透过浴佛净化自心，将慈悲延伸至家庭与社会。活动同时举办三好儿童祝福礼与双亲节活动，吸引亲子共同参与，透过浴佛与互动游戏培养感恩心。同场也提供中西医义诊服务，累计超过500人次受惠，展现人间佛教对社区的关怀照护。 同一期间，如来之子光明教育中心举办佛诞嘉年华，透过太子装扮秀、人间音乐演出、创意舞蹈及绘画比赛等活动，展现活泼多元的嘉年华风貌，让佛诞节在教育与艺术中衍生祝福。从如来寺的庄严浴佛到如来之子的活力嘉年华，两大活动相互呼应，串联宗教、教育与公益关怀，让佛诞节成为凝聚家庭、社区与社会善念的重要力量。人间新闻巴西综合报道。
2: 五月份是佛诞季，我们看佛光普照北欧的奥斯陆哦，这里呢，国际佛光会奥斯陆协会日前举办了浴佛法会，现场呢不止相当的庄严，还和多元的文艺表演来交汇演出，而最亮眼的呢，就莫过于三好童军他们自发性的发起义卖活动。伴随轻柔的乐音，30多位佛光人手捧着清香兰花，虔诚向佛前供养。为奥斯陆布教所的佛诞法会揭开序幕，法会之后的文艺表演同样精彩，法喜合唱团悠扬歌声以及马俊生督导深情献唱佛诞歌，让现场的信众听得如痴如醉，而童军带来的维族表演更展现出了佛光大家庭的多元文化活力。而现场最吸睛的还有三好童军的义卖活动，孩子们积极承担，希望能够筹措到经费回台参加2026年和谐与和平青年大会师活动，当中也特别在户外的花园设置了蓝皮泥园，让大众在自然美景当中来享用素宴。妙丽法师表示，佛法供养是最好的礼物，我们看见青年们愿意承担服务，这就是星云大师教导我们要在生活中来体现佛陀慈悲最好的实践。在温馨融洽的气氛当中，奥斯陆佛光人不仅洗涤身心灵，更透过了跨国界交流，把信仰传承给下一代。连接新闻挪威奥斯陆综合报道。国际佛光会马来西亚南马协会今年动员义工，在柔州的34个社区定点举办了云水浴佛活动，让民众呢在临近的地方就能够找到浴佛台，预估呢将会超过有万人响应。
8: 行动浴佛台走进马来西亚社区角落，佛光山新马斯义工带着佛诞喜悦走出去，在社区架设浴佛台，开放民众排队体验，透过浴佛洗涤身心烦恼。行动不方便也没关系，迷你浴佛台直接送到面前，长辈腿脚不方便同样也能够响应。国际佛光会马来西亚南马协会动员各分会干部，分别在柔州34个社区定点举办云水浴佛，预估将超过万人响应，共享佛陀圣诞喜悦。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2: 佛光山华严寺举办母亲节感恩奉茶活动，普门中文学校师生家长透过了庄严的奉茶仪式来向母亲们表达感谢，而活动呢不只展现出了饮水思源，也让参与者呢透过茶香能够深刻体会孝亲和感恩的重要性。
12: 谢谢你妈妈，我爱你。
13: 奉茶仪式上，无论小学生、青年团成员或是成年信众，都双手恭敬捧起茶杯，向母亲与长辈致意。母亲的爱虽然不常挂在嘴边，却是生命中最坚强后盾。这份透过茶汤传递的谢意，让在座许多母亲深受感动。
14: 我的妈妈总是在我需要的时候默默付出，她的爱也许不常说出口，却一直都在我的身边。谢谢妈妈。
13: 华严寺监寺妙木法师在活动中强调，母亲的爱如大地深厚，无论母亲身处何方，这份跨越空间的感恩心都应该被传递，也期许大众将感恩化为生命中的修行，并特别祝愿天下每一位伟大女性都能感受到来自佛门的特别祝福。
15: 母亲节，我们特别的爱人给特别的你，就是我们的妈妈。不管妈妈呢在还是已经去了西方极乐世界，还是说他有事情可能要上班，没有办法来了哈。我们谢谢今天这一份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3: 这一杯茶不仅承载了感恩，更在异乡土地上串起两代之间最纯粹情感连结，让孝亲传统在茶香中代代相传。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16: 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17: 卤花干。然后我今天是一锅料理，家庭主妇只要觉得麻烦、步骤繁琐，你一定不会想做。
16: 没错，你看这个质地， 能不好吃吗？我必须要给你拍拍手。

0: 今天带来什么？
1: 教我的人叫它为口袋披萨。好，所以它是披萨的翻版。小心烫哦！
2: 这是大水饺吗？
1: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2: 来，拿出来。
1: 它还冒烟，我把它剪开。
0: 里面是什么样子啊？今天又要带来美味的料理了，对不对？
3: 对，这道菜名叫做栗子烧鸡。
0: 栗子烧鸡？
3: 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栗子。嗨，那首先的话，我先做一个前置处理，叫做先油炸过。对，先把它泡到有点点上色就可以了。知道什么要让它先用低油温下去泡吗？
0: 为什么？
3: 因为它跟
4: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5: 这件叫做心心相印盘绕明星，这是两只这个百步蛇，然后缠绕在一起，变成一个盘长结。
6: 你要创造这个要花多少时间？
5: 雕一件这样的作品，从想到完成大概一个月吧。
7: 这个是四神兽啊，四神兽
6: 。
8: 哦，哎哎，变了，你们有别碰。奇怪，你提卵敢那咧提石头咧，足恐怖咧。
7: 卵无啊脆弱啦，
8: 无啊
7: 是真热，但是吼，卵本身伊就生命啊，伊会看啥物人提。
6: 安尼吼，
9: 这个是迄个陪伴咧，两只鱼啊咧卵蝶，你啊真看，有层次就是，然后你要挖到里面，从底下还是从侧面去爬，用电钻去钻它，就是觉得。真好耍，
6: 夏天看起来很舒服呢，跟它变角的，哇，好好。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家长很头痛啊。我们看为什么呢？随着青少年上网的时间越来越多，如何防堵网络风险成了现在家长们最头痛的议题了。社群巨头 Meta 他们宣布在台湾推出全新的家庭中心一站式功能，携手卫福部、数发部等跨部会机构，针对了青少年账号预设了私密化还有内容分级等三大防护。滑手机传讯息是青少年的生活日常，但隐藏的隐私和安全的危机不容小觑。 Meta 宣布正式在台更新家庭中心功能，打破以往不同 App 需要分开设定的繁琐，让家长们只要发送一次邀请，就能够在同一个界面中集中管理孩子的网络社群，甚至是虚拟实境平台，让家长更能轻松地掌握孩子的数位足迹。
1: 希望通过这个青少年账号能够给家庭家长们一些保障。我们青少年账号其实是目前有两个设置，那第一呢就是凡是超过60分钟以上的使用，但我们平台这边也会发出一个通知，同样的也是一个睡眠模式，也就是说晚上10点到7点，早上7点就全部的通知都会被禁令。
0: 为了接住青春世代， Meta 针对青少年账号推出自动防护机制，未来青少年账号将预设为私密账号，限制陌生人传送讯息，在内容的呈现上则参考电影分级制度，自动过滤掉所有含性暗示或者是暴力等不适龄的资讯。此外，系统也内建睡眠模式，当时间一到便会暂停通知，并且提醒您休息，透过科技强制力解决家长最担心的荧幕成瘾或者是内容偏差问题。
2: 我们会觉得需要大家共同来讨论，然后是一个这么多人都可以彼此合作协作的这样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案。
3: 毕竟他们是科技公司，然后对于自己的服务其实应该会是最了解的，我们期待。
0: 这项计划也获得政府高度重视，卫福部、数发部以及 NCC 等单位皆派员出席，强调网络治理需要公司部门的合力。卫福部政务次长吕建德表示，面对网络霸凌和诈骗，科技平台的预防功能至关重要。NCC 和数发部也肯定平台透过适龄分级，协助孩子建立健康数位能力，共同来打造更安心的数位环境。人间新闻张云成、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花莲佛光山月光寺正式落成之后呢，不只成为了民众礼佛新地标，寺内同步开放的滴水坊也意外掀起了一波素食热潮，主打的是清爽健康，现做限量，再加上呢充满着禅意的用餐空间，我们带您一同前往。
4: 用餐时间一到，民众陆续走进月光寺滴水坊，不少人一边欣赏着寺院清幽的景色，一边品尝热腾腾的素食料理，木质装

0: 黄搭配着简约的禅风，也让许多人一坐下来就感受到了放松的氛围。
1: 这环境啊，还蛮舒适的。哎，那我觉得环境会影响食欲嘛，所以我还蛮觉得这环境还蛮清幽。哎，
0: 除了用餐环境受到好评，餐点更是成为了民众口耳相传的关键。店内主打新鲜现做，使用当季跟在地的食材，不少热门的料理甚至是一开店就被点光。而民众说，前一天来扑空，隔天特地再来，只为了能够再尝一次。
2: 昨天有来，都客满了，很新鲜，
3: 很新鲜，
2: 对啊，对，然后很爽口，这样，
3: 爽口这样子，
2: 连酱料都不错，
3: 真的、
2: 哦，对啊，虽然很简单，但是就是。看起来就是很新鲜，
0: 像是少见的天贝饭就是滴水坊的人气招牌之一，特别强调酱汁全由主厨自行调制，风味独特，也成了许多老饕指定的料理。而火锅则选用了当日配送的新鲜食材，希望能够让民众吃到最天然的味道。
4: 像我们的天贝饭就比较少人在有在卖这样子，因为它的酱汁比较难调，所以酱汁也是我们自己主厨自己调制的这样子。对，所以就基本上只有我们这边有，所以客人也很喜欢这样子。那像火锅的部分，我们的材料也是尽量就是用当地特色的一些食材的部分跟一些特殊的料。
0: 随着花莲月光寺落成启用，滴水坊不只是成为了旅客跟信众休憩的新空间，也让更多人重新的认识到蔬食料理的魅力，在花莲掀起了一股兼具健康跟美味的蔬食新风潮。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5: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世间的众生，所以不见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力好不好？

啊，中港主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哈、哦，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经营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原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植物很好的原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针对人间佛教的戒学，有以下四点说明：戒的制定，因时制宜，时开时遮；戒的精神，止恶行善，饶益友情；戒的实践，服务奉献，自他两利；戒的终极，人格完成，菩提圆满。

0: 为您播放的是名人书房。
1: 小孩子读书比较容易长大，大人读书比较不会变笨。我希望这句话比较通俗，可以更多人喜欢回到阅读的世界，因为这是一个美好的世界。有些出版社是一棵大树，那大树长上来，大家在这个树上修枝剪叶，让它变得很好。我是希望我们的出版社是变成一片森林，森林里头有大树，有花草，各自争取氧气，争取养分、阳光。然后我的责任就是维持这片森林的健康，生态的健康，继续让它活下去。

0: 爱书人的书架上一定都少不了这家出版社的书，一个大树的标志，时报文化出版。能够想象吗？这家出版社从1975年到现在已经走过了50个年头，现在再往下一个50年而去。不过这50年当中历经了出版行业的起伏跌宕，我们看到它的荣景，也看到现在大家说是个黄昏。那么到底该怎么办呢？我们就请这家走过50年出版社的掌舵者赵正明董事长来跟我们聊一聊。欢迎赵董。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对，我应该要说赵董运气太好了吗？我刚刚说这个出版业起伏跌宕，偏偏你接的时候算是跌宕的时候吧，2013年嘛，而且那一年我看了资料，哇，整体产值腰斩哎。但是我也不禁想要问说，那终究你还是把它很努力的带过了50周年，现在往下一个50周年迈进啊！就在你接手的这十几年当中，有什么特别的策略来因应这种不友善的环境？
1: 我其实学管理的，那我以前都会想要追求呢所谓的 business model，
0: 是
1: 商业模式这样子。那可是其实你越来越觉得说，这个在这个变化这么快的环境里头 ，business model 不可靠，就是它持续不了多久。以前能不能找一个 model， 我活10年？或者活3年，现在恐怕都不是。那一年是一年的生意，一年是一年的单子要单。我这12年来，其实前3年其实是阴错阳差，就是我觉得我们自己，我没有管市场已经在萎缩，可是我觉得我们自己的人员的前后勤比例不太对。
0: 嗯，
1: 就是我们后勤比重太高。
0: 是
1: 前勤，我前勤是把它变成业务部编辑部的人员。所以我们的财务啊、资讯啊，因为我们上柜公司，所以这些比重太重。我有两个选择，要么砍后勤，让 loading 不会那么重；要么增加前勤。
0: 嗯、
1: 我选择了增加前勤，所以我们的出版量就从增加30%，增加50%。以前一个月出10几本书，后来出到30几本书。所以那时候阴错阳差，因为每本书过去赚这样，后来只能赚这么一点点。可是我本数变多，
0: 是，
1: 所以我还是扛起了这个家当
0: 啊，
1: 就说我出书量成长30%，
0: 嗯，
1: 营业额只增加3%，然后获利一样，
0: 嗯，
1: 可是如果没有增加了30%，其实我也没办法获利一样，
0: 嗯，
1: 所以我进了出版业18个月，金一堂就颁给我年度出版风云人物，
0: 确实应该，
1: 他告诉我说，人家都在说，只有你这个不怕死的，
0: 嗯，
1: 还在冲，
0: 嗯，
1: 但我冲其实是为了我自己的理由，
0: 是，
1: 就说我们的市占率很低。3%、5%不到，然后我增加也不过增加一点市占率，那我前后勤比是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公司没有缺现金，所以我在扩充没有资金上的压力，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增加了我自己的规格，然后这样增加规格刚好市场在衰退，所以那3年4年其实是因为扩充而扛住了，后面那3年呢就不敢了，因为后来发现说书不是这样多赚的可能会赔，可能会倒过来，
0: 所以
1: 我们就没有增加规模了。所以后来那3年其实是因为多元性帮了我们，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扩充了以后，以前我们靠文学书、靠商业书、靠生活。

0: 说书，那几年图文书我们做得很好，
1: 嗯，
0: 艺人书我们也做得不
1: 还
0: 错，
1: 嘿，
0: 然后有一些多元性的书其实起来，多元性救了我们。在后来那3年，其实就必须靠大书补小书，靠新书补旧书。现在其实是一个转型的当下，我一直在追求能不能有不只是卖书的生意，或是说我不是卖 book，我卖 content。如果我把 content 变成，把内容变成不同的形式，也许是讲课，也许是衍生的卖文化、卖内容，那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的下一步的挑战。可是讲比较快，要做到通常都很难。
1: 的确是，不过赵总刚刚讲的让我想到了，就是其实啊，就是不断的选择，外在的环境就是如此，可是里面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就好像你很喜欢引用的一本书，就是《双城记》。在同样的那样的一个乱世之下，有人选择了原谅跟善良，有人选择了被怒火困在他自己的囚笼里面。那你很喜欢在演讲或公开场合讲到狄更斯《双城记》里面的前面的名言，就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所以对你来说，回望过去的十几年，展望未来，你觉得现在是最好还是最坏？是春天还是冬天？
0: 那一句话其实疗愈了很多人。我其实大部分都觉得这是最好的时代。我的理性会告诉我说，这是最坏的时代，你有很多困难要去克服。可是我的感性或者是我的理想，会让我追求，其实这是一个才有机会的时代。就说你学经济学哈，
1: 很棒的人生观，
0: 经济学你如果是在很景气的时候，其实你不太容易赚钱，你知道吗？
1: 是，
0: 就是那种变动或低迷的时候才有机可乘。你说出版现在是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坦白讲，很坏。我每次都跟人家说，这是一个夕阳的产业。其实所谓的产业就是读者啦。我们要抵抗读者不看书，看书离开他的生活形态的那种年代，所以我们要更努力，或者换一个方式去来对抗这样的人。所以几年前，我其实就跟我同事讲一句话，我说呢，不要怪读者不看书。怪我们没有做对读者要看的书，
1: 哎呀，好自省哦！
0: 因为读者可能改变了，或者他要看的书改变了，他看书的形式或场景改变了，所以我们不要怪读者不看书，怪我没有跟着市场、跟着读者变化，做对读者要看的书。我后来再加了一句，不要怪读者不买书，怪我们没有把书的好能够让读者能够知道。
1: 是，但是其实我们不可否认说，书市现在遇到的挑战跟时代环境的变化是有关系，毕竟现在吸引我们眼球注意力那种低门槛的内容实在太多了。你看，搭个捷运、搭个公车，全部人都在滑手机，很少人是在看书，因为我可以从更多、更容易的渠道去接收到资讯，我不一定要再透过书本，这也就是造成所谓的阅读力下降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哦，为什么我们还是要读书本？我们为什么还需要书这样的内容？
0: 我当过书展基金会的董事长，那一年书展开幕的时候，我的讲话我还记得，就说大家有了新欢，不要忘了旧爱。新欢是手机，我指的是手机，就是我们看短讯息啊，看什么，可是不要忘了书这件事情。有一年我们办座谈，当年的文策院院长李明德来，我就问他，他告诉我说，KKBox 啊，他以前做那 KKBox 音乐下载 他说9点以后是下载的高峰。后来那9点不见了，不，他9点以后不是音乐下载的高峰，哪里去了呢？他说跑到平常通勤时间去了。他们就去研究消费者9点以后干嘛，因为9点以后已经躺在家里，两脚翘起来看 Netflix、看 Disney Plus、看影片去了，不是听音乐。
1: 是。
0: 我那时候问他一件事，我说那书呢？是最好的时间是什么？他答不出来。可他给我的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阅读呢是最好的沉浸式体验，这个我们大家都以为是在科技的名词，用来做看书这件事情是很棒的。因为我们读书的时候，我们自己就是跑进了书的内容里头，我们有想象，我们有思考，我们会做笔记，我们会停下来做反省。所以很多人看了那个金庸小说的小说拍成电影，很失望，因为他想象的女主角不是长那个样子，
1: 对，
0: 因为他想
1: 我的
0: 象
1: 心
0: 不
1: 声，
0: 一
1: 我
0: 样。
1: 的心声。
0: 所以就会变成是你可以看书回到十六世纪的苏格兰、嗯、你可以看书穿越太空，
1: 是，
0: 你甚至你可以看书得到很多做菜的乐趣也好、嗯、或者这样，那这是书才可以得到的、嗯，

0: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培养一个阅读200页的能力，就是以后我们200页就不会看，18分钟影片就不会点开，那很可惜。因为这个是书的价值，毕竟书还是经过过滤的资讯，嗯，书还是很多作者的人生的精华，
1: 是
0: 或是一个体验。当然我也必须说，因为书的形式也在改变，有轻薄短小的，有厚重的，或什么。可是我觉得书之所以存在，对每一个人来讲，它是重要，它是不可或缺的。
1: 嗯，那为什么是国安问题呢？这也是你常挂在嘴巴上讲的。
0: 你书如果没有人看，就越来越少人出，越少人出就越少人写，越少人写就越少人想，越少人谈论。所以你的言论，你的思考，其实被局限了，
1: 嗯，没错。
0: 那因为这一环是连在一起的，嗯，所以就变成是一个不思考的国家，不思考的民族，没有反省能力的论述。那这个当然是国安问题，嗯，那台湾最珍贵的就是因为我们是多元，
1: 对，
0: 台湾的多元出版，民主自由出版，那全世界其实也难得，
1: 嗯嗯，
0: 那这是台湾出版的美妙。那这样的台湾出版美妙应该维系下去，嗯，其实不用花太多钱就可以把这个产业照顾得很好。但有人会说，啊，别的产业都要照顾，为什么你这个产业要特别照顾？因为它是国安问题，
1: 啊，那身为出版者你怎么去评量，市场的供需呢？也就是说我怎么有把握我这本书出来应该会卖或者是会大卖？
0: 其实坦白讲是没有把握的。我常举的例子就是说，有人喜欢到海边钓鱼，
1: 嗯，
0: 清晨五六点到海边去了，然后去钓鱼，钓了半天，钓到傍晚只钓了十几条鱼，他钓得很开心，风那么大或者太阳那么大，他享受钓鱼的乐趣，嗯，有些人喜欢打篮球，撞来撞去撞来撞去，然后呢我觉得根本是暴力活动，打得人很开心，被他流夹背流得很过瘾很开心。有人喜欢打跑马拉松，
1: 嗯，
0: 42.125公里，那是人跑的吗？我们这种不跑的人，可是我好多朋友都在跑，然后越跑越开心吧，
1: 嗯嗯，
0: 然后我就会说有一种人喜欢看书，他200页、400页、600页啃得津津有味，
1: 嗯嗯，
0: 这是一种分众的行为，
1: 是是是，
0: 他已经不再是我小时候那个年代看书是每一个人的事情，因为我们现在是喜欢看书的人看书，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就需要符合这种分众，
1: 嗯，
0: 这一类书给这种看，这一类书给
1: 这个，都是出版前就要去评估的，
0: 就是评估的，
1: okay，
0: 就我们愿望也不大，我们就希望满足2000人，因为它可以 black even，
1: oh, okay，
0: 它可以损益两
1: 好好好。
0: 然后因为你要维持这种多元性啊，你不要想说在以前在卖那种10000本、20000本，我们这样的出版社一年快出了快500本左右的新书，每年可以破10000本的不到6本，以前不是这样，
1: 嗯，
0: 而且所谓的破万本是10000出头，
1: 哦，
0: 以前有时候以前
1: 不是数十万，
0: 对，前几年前出版业就在讨论说今年有没有破10万的书，大家都来都去都来发现说好像没有任何一本可以破10万，
1: 我还正想问说有吗？
0: 没有没有，就是其实是很难的，现在很难，现在破到10万其实可能还是会有，可是凤毛麟角，所以对我们来讲就是说我们去符合那种分众，我们去看到各种不同的需求去满足，
1: 嗯，
0: 不要放弃对于读者的需要的这个部分，
1: 嗯，
0: 然后去找到一个对的方向去对它，
1: 嗯，
0: 坦白讲每一本书都是作者的精华，
1: 就是啊，
0: 你不能说漫画书不伟大，文学书才伟大，也没那回事，也不能说商业书才伟大，你也不能说台湾有一阵子不是有一阵子现在也还流行所谓的 BL 的书，那个
1: 现在超流行，
0: 那也是很好，我们也出过那种拉拉队的写真书，都有，我们都有。我尽量维持我们的出版是一个森林，就说有些出版社是一棵大树，
1: 嗯，
0: 它大树长上来，大家在这个树上修枝剪叶，让它变得很好。我是希望我们的出版社是变成一片森林，
1: 嗯，
0: 森林里头有大树，有花草，
1: 嗯，
0: 各自争取氧气，争取养分、阳光。然后我的责任就是维持这片森林的健康，生态的健康，继续让它活下去。有时候也许这一年这棵树长得不错，第二年它很差，没关系，旁边那棵树长起来了，它可以 cover 这片森林的生态。
1: 是是是。
0: 那如果可以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出版还是非常美好的。
1: 在你这片森林里面，我觉得有几棵大树是真的蛮醒目的，比方说村上春树
0: 啊，
1: 对不对？啊，这么多年来，村上春树的书始终都是时报出版。目前为止，时报出版总共卖出了大约几本村上春树的书？
0: 我们有50几本村上春树的书，大概卖掉了300万册。以前哦，那个年代只要出到一本村上春树的大长篇，我们那一年有这个大长篇，我们那一年就过了，就财报就会过关。现在没有，
1: 是
0: 现在大概过3个月。
1: 啊，
0: 那这是一个艺术，就是特别的情况，因为村上春树在全世界的版权都是归属各出版社，就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地方他的村上春树的书是只有集中在同一家，
1: 是
0: 只有在台湾是这样。台湾是村上春树唯一都在时报出版。
1: 欸，我很想知道为什么。欸，就你们当初怎么抢到？欸，当初大家还看他盗版的。欸，在时报之前。 对，
0: 对， 对，在之前都是盗版的。早年有一个人叫赖明珠，就是村上春树的黄牌译者。
1: 对，
0: 他投了一个稿子到新书月刊，然后新书月刊当时的主编叫做周浩正先生，然后周浩先生后来是时报出版的副总经理。
1: 嗯，
0: 他登了这篇文章，然后开始介绍，把村上春树介绍给时报出版。
1: 哦，
0: 时报出版印章开始出来。所以那个辉煌的年代，村上春树卖得非常的好，非常的好。
1: 嗯，
0: 可是到后来这十年，我就说我认命嘛，因为村上春树的版权就被开放了。被开放了以后，其实我们是要跟所有出版社一起竞争的，所以我们曾经有一本书，村上春树，这也是个秘密，就是村上春树的版税，预付版税是超过新台币8位数的新台币，
1: 因为已经到了竞标的阶段了。
0: 对，现在当然没有到那么高，回来了一点，可是其实你就发觉说它的代价很高。
1: 嗯，
0: 但我们维持，我们做得很好，所以日本也好，版权代理公司对我们也都很好，所以我们尽量把村上春树这个品牌呢做好，我把它当做一个品牌来做。
1: 是，已经是了，的确
0: 是。我觉得我们的努力是要想办法让现在的年轻人愿意再进入村上春树。
1: OK，
0: 就像我们当年出身为职业小说家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小册子，就是给大家看村上春树。当时那个五月天的主唱阿信
1: 啊，对，
0: 就说他看村上春树是什么时候呢？他有一篇文章跟我们分享，他说他是在师大附中的时候，
1: 嗯，
0: 跟隔壁班的同学借了这本书来看。那本书呢，应该是听风的歌，
1: 嗯。
0: 然后当时他为什么要看村上春树呢？因为当时觉得看村上春树的小说的作品比较容易交到女朋友。哦，这是阿信公开分享的。
1: 我觉得其实他讲的有道理。
0: 那个年代是这样，
1: 对对对。
0: 那我们现在希望这个年代的年轻人一样回到村上春树的世界里头。哦，然后希望可以enjoy那个村上春树很特别的，现在像大叔嘛，哦，大叔的那样的 feel。
1: 啊，但人家也是大师了啦。
0: 对。
1: 他哪一本算卖的最好的？
0: 其实是挪威的森林，挪威森林
1: 还是挪威的森林，
0: 卖了30-40万册。
1: 哇，那也算是在台湾出版界是艺术了。
0: 我们这几年卖的比较好的是《没有女人的男人们》。那没有女人的男人们是短篇小说集，
1: 而且因为还有一部在车上，
0: 对，还有一部电影在做。啊，那我们做那个没有女人的男人们，其实我们花了很大力气。我们当时在西门町河岸留言开发表会，演唱会，那时候Hush啊、熊宝贝啊都来帮我们唱，所以那一行算是蛮轰动的一个出版业界都来看，哇，竟然有个出版社新出发表会用音乐会的方式来做，那所以。村上带给我们很大的乐趣，
1: 是
0: 也是带给我们大很重要的才艺，我们要好好的维护。
1: 而且还因为这些活动看到阅读可以延展很多不同的可能性。哦，
0: 时报出版做过这几年50年下来有几件事情是很了不起的，比如说当年出了 EQ， 改变了教育体系。嗯，因为在以前大家只重视 IQ， 我们现在不知道，就是智商很重要。
1: 嗯，
0: 那本书出来告诉大家说情绪智商情绪一样重要。那本书的原名叫 Emotion Intelligence。
1: 嗯，
0: 如果你要缩写是 IE，
1: 对，
0: 嗯，可是我们把它出来做 EQ， 因为为了跟 IQ 做对照。
1: 嗯，
0: 所以那本书也卖了20万册左右。那本书改变了家长、老师教育小孩，不只是重视智商，要重视情绪的管理。
1: 是，
0: 那全盛时期整个成品一个桌面上有各种 Q 的书。CQAQ 什么一大堆 Q 都跑出来。那因为那个 EQ， 我们出了丹布朗的达文西密码，这个是时报出版这50年来卖的最多的一本书。
1: 哇，是
0: 卖到接近100万册。那其实这几年时报出版还是做了不少，因为文学是我们是文学大社，
1: 所以现在文学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主力，
0: 占比越来越少。坦白讲，全世界最卖的书还是文学，还是小说。可是其实在整个占比里头不容易。那日系的现在比欧美系的好卖。
1: 我觉得在台湾是，而且大家好熟日本的

0: 小说家，像我自己常买三浦子苑，就你们家
1: 对
0: 吉本巴娜娜，大家都超看他的啊，大江健三郎之类都还在你们家。对，我很想从一个专家的角度来告诉我们，到底为什么在台湾的市场，这日系的文学会这么的相对受到青睐？
1: 因为台湾就是跟日本文化很接近，然后其实现在的小说哈，以前那种纯爱情啊，或是以前那种，现在的小说其实推理比较重，嗯，那日系的推理比较强。
0: 哦，一直是啦，对，
1: 一直是，所以日系的推理这个，包括日剧啊或日片，这个他们其实推理这个部分比较强。那日系的小说通常没到那么厚。
0: 啊，也是哈，哎，大概翻出来都200多页，
1: 200多页，但是比较容易入手，嗯，比较没有阅读起来比较没有压力，所以整体上来讲，现在如果以小说来讲，的确是日系比欧美的小说，更当道，嗯，的确卖得更好，嗯。哦，
0: 但是呢，听到这个赵董的侃侃而谈，我不禁觉得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哦，就我们现在看你是出版人嘛，嗯，是文化人嘛，对。可是其实你明明是我的新闻界大前辈，
1: 没有啊？
0: 其实你是新闻人出身的，
1: 是。
0: 最有趣的是翻了赵董的资料，我才知道你也不是学文的，
1: 对，
0: 你是学化工的。
1: 对，我退伍以后找工作，化工也开始找，编辑也开始找，编辑工作先要我，我就做了。我第一份工作是《鞋子报道周刊》的采访编辑，
0: 是。
1: 直接工会理事
0: 长。哦，原来是这样子踏进新闻界的。
1: 踏进新闻界了，然后那时候还是报警嘛。我第二份工作是卓越杂志的财经记事，当时的我的老板是何伟鹏先生，然后我就做了半年。我后来考进了工商时报，报禁即将开放，我开始当记者。但很少人像我这样，就是我真正管新闻是各类新闻都管过，就是我是财经的底，我专栏记者出身，写评论出身。离开了工商时报16年之后，我去了时报周刊1年，然后管过中国时报的文化版、影剧版、消费、家庭、医药、旅游、美食、人间、服饰会开卷，
0: 真的
1: 我以前背好久，背好久能把这个版面所有版面背起来，过了2年，
0: 副刊都还有你的。
1: 然后我去了时报旅行社做总经理，
0: 是，
1: 然后做了6年，做到换老板，然后后来做了时报周刊的副社长兼总编辑，我还管过狗仔队。那我做满25年，我就离开了整个时报集团，休息了4个月。我现在老板把我找来时报出版，
0: 对，
1: 因为时报出版当年就没有卖给旺旺，
0: 并没有卖给旺旺。
1: 那时报出版因为是它是个上柜公司，台湾唯一的上柜公司出版社就只有时报出版，
0: 是
1: 因为1999年就上柜了，嗯，所以我的老板还是原来余家第二代余建新先生。那我的老板对我很好，因为他放手让我去做，嗯，然后我也真正很认真的做。对啊，遇到这样的老板很难得，要遇到这样的员工专业精神其实也很难得。那我们同事都很拼，所以其实我们还维持着在出版业界时报出版还有一定的口碑，或是有一定的影响，或者有一定的活力，其实不容易。
0: 当然您个人也好，时报出版也好，它都很特别，就是都从新闻报业转到出版。那余先生当初在创这个时报出版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嘛，就说新闻是为历史做记录，哎，这我们做新闻都知道。但是为什么要做出版呢？因为要传承文化，必须由出版来做。你自己也从一个为历史做记录的人变成一个传承文化的人，在整个实践的过程当中，或你心态的转折，你怎么去诠释这样的理念？
1: 我自己很喜欢这个工作，就是新闻也好，出版也好。我的喜欢的点是因为我觉得做一个工作做完了以后，第二天或是做完了以后，你马上可以看到成果。
0: 哎，说的也是哈。
1: 那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乐趣，uh-huh. 就是你跑一个新闻或者写了一个评论，然后第二天见报，你再看一遍，那很过瘾。做一本书，最后留下来，尤其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哦，看你的报道怎么样，看你的书怎么样，那就是最大的礼物，最大的乐趣的所
0: 在。真的。
1: 余继宗先生当年创办了中国时报，后来创办了时报出版。50年前，当时他创办时报出版的时候留下了一句致辞的话，就新闻是为历史做记录，而文化传承这必须由出版事业来负担。我每天看了这句话进办公室，因为新闻是为了留下历史的见证，
0: 对，
1: 所以他其实事情会过，因为一天发生的事情很多，
0: 对，
1: 会变成新闻的就是被选过留下来的，所以真的是为历史做记录。在出版事业里就是必须走长一点，因为新闻有时候你10天后20天后1个月以后再看那一当天的那条新闻也许有变化， 因为事情在转变
0: 嘛。
1: 可是文化传承书就不一样，你要让这个书哈、哦、半年后、三年后都还可以看。那某一种情况，它就是一个文化传承。
0: 是，
1: 你很开心的，就是看到一个读者因为哪一本书改变他的一生的人生态度，因为哪一本书是记录下了一个历史。我们现在还是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就当年他因为经历了什么事，他想留下来。当年他经历那个故宫国宝从大陆怎么搬迁到台湾，他是那条船上面的这个海军的人员，他就把那一段留下来
0: 啊。
1: 然后或者说我们做那种史诺登，美国的 FBI 逃亡全世界，因为他揭露了美国在监控全世界，
0: 嗯，
1: 然后就被流亡。然后那本书我们跟全世界六个国家一起出版，同步出版。他写英文呢，我们变成中文了，我们要翻译的时间，然后同一天上市。那个稿子哦，哇，跟、
0: 真了不起，
1: 那稿子跟 FBI 那个一样哎，就是他不能用 email， 怕被截，怕被人家知道他在哪里。哦，就寄了一个随身碟来，那随身碟的邮件有个代号，
0: 不要让人家发现是。
1: 所以我们都用那个代号在往来，在往来，然后这个书这样同步出来。
0: 好，
1: 你那个东西就是一个留下一个记录，有些其实是娱乐效果，可是有些其实就是文化传承。
0: 嗯，
1: 那某一种情况也是一种思绪，也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文化的记录。我觉得这件事情。最出版的现在最重要乐趣其实是在这里。
0: 嗯，你刚刚特别提到有些书就是会对某个人产生一个关键性的影响，或者是在某个时期拯救了谁。我想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您有吗？
1: 我因为杂食，所以我其实都看，就像刚说的《双城记》，我高中的时候看那个卡缪的《黑死病》，
0: 嗯，
1: 我就一直在想说那个为什么存在，人为什么会存在。我国小的时候，窝在那个
0: 哦，那个时候翻译叫黑死病，现在叫瘟疫，
1: 没有错，没有。那我国小的时候，窝在我们那个公正国小，罗东镇的那个公正国小，那个国小后来以那个体操很有名，他图书馆做得很好。我在那边看那个亚森罗平，
0: 我小时候也喜欢看这个。
1: 后来我也看那种世界经典，像《野性的呼唤》啊，
0: 哦，杰克伦敦，
1: 对对对对对，像这种。然后因为我商业控嘛，所以我喜欢那个格拉威尔的《引爆趋势》。格拉威尔把用流行疾病学谈社会趋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创建。
0: 嗯，
1: 那他最近又出了一本新的书，也是在谈暗黑引爆力，所以其实也是在谈这个趋势到底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商业的书也好，其实我是一个杂食主义者。真正改变我是后来看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0: 也是你们时报大卖的书，对不对？
1: 可是那本书哈，你小时候看到。老中年后看，老少看，其实都很有道理。
0: 真的，每个时期都好适合，对。
1: 它尤其是很适合在你寻找人生答案的时候，你其实就可以值得去看它。

0: 看到他们也不会动，也不会讲话，就一直想起他过去的事情。
1: 安能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我是蔡振南，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2: 你是在杂食嘛，但是杂食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过哪一个阶段会特别喜欢大量的吸收某一类型的东西？
3: 我因为在中央时报主编一个版面叫经营知识版，我很喜欢那个版面，那我就变成是一个很不断的探讨经营管理的，所以那个年代我看了好多经营管理的书，比如说有一本书告诉你说最小阻力原则，所有的事情其实就是最小阻力原则最容易成功。他们曾经去考察过那个西部，美国西部要建铁路的时候，那个测量人员怎么量，最后找到一条路，做出来的路，竟然是野牛奔跑的路线。
2: 哦，好厉害哦！
3: 所以野牛最厉害，因为它跑最省力的路。
2: 真的？
3: 最小阻力原则。再比如说，我看了一本书，也日本的作者，这本书其实现在还在卖，就是。你再不懂得授权，你就自己做到死。

0: 我现在有的年纪哦，我觉得越来越喜欢看历史书哎。
1: 哦，是吗？
0: 我们公司出过一本书，卖得很好，叫做《吃一场有趣的宋朝饭局》。
1: 嗯，
0: 宋朝人啊、哦、是一个黄金时代，可他们吃的很多都是冷的食物，然后那是一个很有品味的社会，是一个那样的一个朝代。那本书其实是中国大陆的作者李开周。
1: 啊，
0: 那个原来的书名叫《宋朝饭局》，
1: 嗯，
0: 我猜在大陆大概没卖掉5000本。我们在台湾给他卖了快50000本，
1: 哇哦！
0: 书名改了一下，吃一场有趣的宋朝饭局，封面做得很好。然后那有一整年长长的时间，成品都在推荐那本书。
1: 嗯，
0: 前几个月还有一个朋友说我要买你那本书，因为我们那个读书会有一群贵妇的读书会，他们要选了这本书来看。
1: 想吃一场宋朝的饭局吗？
0: 那就这个历史的东西其实是很美妙，
1: 是
0: 历史文化的东西其实还是非常。我会非常 enjoy 在那个读历史的这一块。
1: 嗯，所以你看，在人生不同的阶段哦，会吸引自己的东西，那个主流其实还是在的。赵董刚刚既然讲到这个，我觉得有点有趣哦。那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你会一再重看的书呢？因为你是做出版，你有这么多的新书可以看，有什么书会让你重看，或者是说忍不住都把它放在书架上？永远都不会把它拿下来的。
0: 我最近在收集《小王子》，我有各国语版的《小王子》
1: 嗯，
0: 就是那种法文版、日文版。
1: 我刚刚还看到一排都是你们家的，还有立体书，
0: 还有立体书。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小王子》很棒，
1: 嗯，
0: 就是很奇妙，而且你很快就读完嘛。
1: 对，
0: 它是一直的公版书，所以我如果到世界旅游逛了书店，我看到《小王子》的时候就会买。
1: 哦，各式各样的版本的，
0: 德文版的、
1: 语言的、
0: 日文版的
1: 啊、
0: 哦，我看不懂德文，看不懂日文、法文。可是我觉得其实读看到这个小王子是很开心的，
1: 嗯、
0: 是一个冒险的星球，是那个，是对自己来讲，你会觉得你还新鲜，还 fresh， 还可以维持一个，也许还。
1: 找到心中的小孩，
0: 还活着的，对对对对，还活着的脑袋，
1: 好好玩哈、哦。赵董因为讲到一个，我觉得也很有趣的，就是我觉得书名越来越长了，真的书名很长会卖得比较好吗？这出版社是怎么样去发想书名的？
0: 我前一次有一次去做出版交流，然后他们就说什么书能卖
1: 啊？
0: 有四个原因的书可以卖
1: 哦。
0: 第一个叫友情，情绪可以共鸣，比如说、哦、这世界很烦，但你要很可爱，
1: 可爱
0: 这么长的书名。然后他就很卖哎、欸，
1: 对，我知道这一本很卖的，
0: 十几万册哎、欸，在台湾、啊。然后，所以有情的书可以卖，
1: 啊、
0: 再来是有用的书可以卖、
1: 啊、
0: 可是有用你要想啊、哦，你要对抗 AI， 你要对抗 Google， 所以有用你不要可以找得到，就是还第三个叫有趣的书可以卖。嗯，比如说我们出那种电视动物园，企鹅要去死了，怎么样？斑马要去死了，这有趣的书可以卖、啊。最后一个叫做有品的书可以卖，值得珍藏。有品味，一个特殊癖好。
1: 嗯，
0: 这四个呢，把重新排列组合，叫做情趣用品。对不起啊，没文化。可是我觉得它蛮有道理的。
1: 我觉得好厉害，果然是做出版的人耶。
0: 可是我们现在就在找，就是因为书名很长哈、哦，或是什么，你是可以维持到那个情趣的共鸣，或是那个趣味点。可是慢慢的，现在有一点回归到我们刚刚说分种基本。比如说我这几年来卖的最好的是底层逻辑、
1: oh, 哦，
0: 这书名就没有很长啊，而且这个底层逻辑很多人看不懂哦，因为我们刚开始选这个书的时候，我们一看到这个书讯交给一个主编，主编说好啊，我来看，我最底层的基层嘛，这个那个书不是在讲基层，他讲基本，
1: 对，
0: 就是基本的逻辑，比如他告诉你说每一个人说的话有四种情况，一种是他说事实，一种是说他的观点、
1: 嗯、
0: 一种是说他的立场，
1: 对，
0: 一种是说他的信仰、
1: 嗯、
0: 所以你要看清楚他说话是站在哪一个，搞不好他基于信仰而说，他不见得基于事实而说，搞不好他基于他的观点而说，所以他就把很多事情的基本逻辑看出来，所以这个底层逻辑有时候是不是大家误会了、
1: 嗯、
0: 不知道，
1: 对，
0: 可是他卖得很好，他真的卖得很好，
1: 所以书名偶尔让人家误会也不错，对不对、
0: 啊、我们有一个最大的误会是当年出了一个图文书，然后呢，那个作者的笔名是一个很好的插画家，他的笔名叫黄色书刊。
1: 我们现在从情趣用品进入黄色书刊。
0: 但因为那个书是封的嘛，漫画书封起来的，
1: 对，
0: 所以他就黄色书刊打着大大的字，结果很多人以为买到黄色书刊， 其实是作者的名字。
1: 是。

0: 书的命名有很多很有趣的，比如说我们前三年出了一本书叫做《儿子使用说明书》。
1: 嗯，这个作者，我也记得，对，
0: 这个作者在台湾出过《老公使用说明书》《老婆使用说明书》《女儿使用说明书》，出了好几本书。我们出到这本书《儿子使用说明书》大卖。我们有几个同事，我们那一次刚好员工旅游，我就搞不清楚为什么儿子使用说明书会，因为小孩都大了，他们就说你就不知道，儿子就是很有事，长出事，所以那个儿子使用，他其实是从脑神经的科学里头告诉你说，山顶洞人时代，男人要出去狩猎，所以不能讲话，话要少一点，要慢慢等待。女生呢，其实应该是在洞里面，要叫做紧急的处理山洞里面的事情。那所以是左半脑跟右半脑，所以儿子房间很乱没关系，他是创意的表现，他可以跟混乱共处。儿子反应很慢没关系，你要等待，因为他原来就是原始人在等待，所以疗愈了很多妈妈，所以知道怎么样去对付儿子。这个书哈，是我们一个资深主编，已经做了十几年资深的编辑，他来，他人生第一次选书。就中了，这本书卖了30,000本，哇！所以有时候就是森林嘛，就不知道哪里会开花，
1: 是。
0: 所以做书是一件，某一种情况是浪漫的事。
2: 有两个警察，一个是叫你比站，一个是叫你比到站，那这个只是转一个手就有差了。
3: 台湾人不好意思见面三分情，不好意思这样要求，结果真的，你没有真的确认房东，但你付了这个钱，你难道
4: 结果他不是房东？
3: 对，其实有很多的纠纷都是这样子。
5: 这好特别，这没有米粒耶，
1: 很浓耶。
6: 在过去的典籍里面就有写到说，这种浓米汤啊，它胜过这个人参汤哦。因为它对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非常的好。
7: 在心理状态上，我们长期睡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一个东西压着，那其实会慢慢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8: 大人通常比较急，所以很多小朋友告诉我啊，他们每天啊最常听到爸妈跟他们讲的话是快一点。
9: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做书是浪漫的事，让我想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大家不是都说不读书吗？哦，书不好卖啊。可是我每年在国际书展排结账都要排很久，然后每一次进去，我都觉得哇，人跟人之间那种摩肩擦踵的，挤得水泄不通。你也当过书展基金会的董事长，我蛮想请你解读一下这个现象是怎么回事。就那个书展里面的状况，跟我们认为书是很冷，完全就是一个对比的两个世界，怎么会这样呢？
1: 当年因为我接了书展基金会的董事长，其实又是一次浪漫，或是 一次状况外了。就人家在说，因为我接的前一年台北国际书展摊位招不满，100多个空的展摊。我那时候很大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不要做成只是一个卖书的书展，要做一个阅读嘉年华会。所以我大量增加了沙龙，而且鼓励的沙龙，而且我这种状况外的，我把场域开到晚上，
0: 所以一直沿用到今天耶。
1: 因为我觉得6点就关门啊，大家平日的时间大家没办法来逛，
0: 对对对，
1: 所以就逛，我就开到9点。后来那个基金会执行长告诉我说，哦，你开到9点哦，那晚上有另外晚上的场租，晚上有另外的保全，晚上有另外的清洁费，
0: 是是是，
1: 电费费用都增加。可是我觉得其实如果你要提供阅读嘉年华会，如果你要提供阅读的分享，那是一个很重要。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们一年几乎书展基金会自己办的沙龙，7个沙龙，几个沙龙，跟出版社自发在摊位上办的讲座，6天可以达到1000多场。然后就很多人可以来，不只买书，听作家的演讲，所以就要分享。所以延续到现在，其实分享沙龙是书展很重要的乐趣。
0: 对。
1: 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你听这里听10分钟，换到那个地方去啊，你会赶场，你会很忙，
0: 是，
1: 因为早上有，下午也有，或是第三天还有，然后就看到那个白先勇老师，过去的2025年的这个书展，他答应了3个出版社的3场讲座，他已经80几岁了，他跟我说，我也不知道，他来邀我就同意他了，没想到说变成3场，然后你每次看到那种小孩子窝在那边听一个姐姐的分享。也觉得很开心，
0: 是。
1: 所以书展现在为什么会可以好像还不错？一来当然就是出版社支持，一来就是书展基金会其实做得非常的成功，然后读者其实也好。那你来了，你可能就会带走书嘛？
0: 对。
1: 你就是你不是为了销售，不是为了打折，然后你是为了逛书展，你为了听作家的分享，听完作家的书讲，希望他签名，然后你就会再买一本书走啊。所以这个变成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0: 我们在接触书的过程当中，很直接接触读者，当然书展还有书店，像我们今天录影的这个地方时报本铺，就是时报出版很特别的自己有一家书店。时报一直都很特别啦，就是出版，但是经销到实体书店都有一个自己的角色哦。为什么出版者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实体据点存在呢？
1: 时报出版比较不一样，是我们自己的总经销，就是我们是直接发货到书店去，
0: 对对，
1: 因为多数的出版社会透过盘商、
0: 对对
1: 总经销去发货，所以我们也经销了20-30家出版社的书的发货。那我们其实过去早期算是时报的关系企业吧，就是我们有推过时报广场。好，这个名字听得懂的人有一点岁数了。
0: 我怎么都听得懂，好糟糕。
1: 时报广场全盛时期的台北，在全台湾有10几家。然后我们是这一书店，后来当然都收掉了。这里的地方是我们上班的地方，这栋楼其实已经旧大楼，现在是10年了。这个书店开了3次，关了3次，这是第4次开。第4次开距离第3次关也已经超过10年。然后没有同事赞成要开书店，那我也许浪漫，也许一意孤行，不晓得，我就把它开了。那刚开始开果然赔钱。现在其实还不错，可以维持平衡或是有活力的情况这样子。那我是觉得说，第一个是我们让同事在这边上班觉得一楼不是仓库，有一个荣耀感，然后或者谈事情也比较方便，作家来啊或者什么。第二个其实我们觉得我们必须了解读者，所以我们有一个店来了解读者，
0: 是是，
1: 甚至其实我觉得我们对社区也有点帮助。毕竟过去我们在万华这个地方已经那么多年，那现在社区有些人就会固定来，但这个店刚开的时候生意刚开始很不好，所以当时我们店长写了一个很有名的春联， 一年四季皆淡季，店员常比客人多。切在门口
0: 好好会自我解嘲
1: 然后那个病人是一个后来联合报的头版头题，因为他们做了一个愿景调查，台湾阅读力衰退，用这张照片 当头版的照片、嗯、那时候就有人说啊，联合报跟时报已经怎么好我说我们时报现在不是中国时报，所以其实大家关系都还不错。
0: 你自己也很喜欢逛书店不是吗？而且是国内外都会去逛，像你这样的专业人士跟我们读者是不一样，我们去逛书店就是看自己喜欢的什么，但你应该会有一些别的目的吧？
1: 其实两者都有、啊、我跟家人去日本旅游、啊、我会去逛书店，然后我公司的台北的版权人员就特别忙，他想说总经理不会休假吗？然后一直发 LINE 给他，因为我就看到这本书说哎、欸，这本书不错，我们台湾有没有还没有授权出去，
0: 立刻问
1: 立刻问，因为我就贴一张照片、啊、他可能不需要，他不需要每天，因为我怕他不问我会忘、啊、所以他说好，我帮你查，这样子。

0: 就也因此找到两三本书。
1: 哎呦，不错哟。
0: 就是那个书被冷落掉，台湾版代没有去特别注意，可是在日本店面有看到，因为那个他在日本可能是一个比较小型的出版社。在台湾，不管是新书发表会完之后，如果我们在书店新书发表会，或者说我其实去走过地方，如果有剩下的时间，前面或是后面，或是我跟人家在台大公馆附近吃完饭，我就会去逛台大的成品
1: 啊。
0: 我变成是一个习惯，一来是我也喜欢逛书店，就是看到不同的东西；二来是职业病
1: 啊，
0: 我一定会看排行榜，我一定会看那个店开进去的店面的柜位是摆谁的书，摆什么样的新书，我也会买书。
1: 嗯，
0: 我不会买自家的书嘛，自家书我们都有了，我
1: 买别人的书。
0: 我去日本，我看那个他们，因为日本有文库版的习惯，
1: 是，
0: 所以他会出了一整排都是文库，因为他们先会先出文库版嘛。我就在想说，台湾有没有可能机会出文库版？
1: 哦，我很期待耶，
0: 因为他
1: 因为带出门很方便，
0: 我字不会做太小
1: 哈。
0: 因为我看到，比如说我们出了村上春树的《成语不确定的墙》，日本是两年前就出了，然后他们现在推文库版，文库版它就变成上下两册，上下两册一册才800多块，860块的样子日币。然后两本才1000多，很便宜啊。
1: 嗯，
0: 所以文库版可以变得比较便宜。文库版如果字不要太小，然后管容易携带，然后我会觉得会帮助很多，包括文学作品或是非文学作品的流通。
1: 嗯，
0: 然后也许可以重新拾回大家愿意带一本书在手上。
1: 赞成赞成，
0: 但要希望这样的人要复制多一点。
1: 对对对，
0: 要复制多一点，
1: 因为这样子我们带本书出门才不会觉得那么厚重。那最后呢，如果说阅读这么重要，要用简单的一句话来形容阅读，赵董会怎么说？
0: 我以前想过很多，可是我最新想的一句话是，其实我发觉小孩子看书会比较成熟，比较容易长大。
1: 嗯，
0: 因为你就进入了一个那样的时代。大人看书呢，其实比较不会变笨，因为不然我们的理解力、我们的反省力、我们的思考就被牵着走，被短影音牵着走。所以小孩子读书比较容易长大，大人读书比较不会变笨。
1: 啊，
0: 我希望这句话比较通俗，可以更多人喜欢回到阅读的世界，因为这是一个美好的世界。
1: 的确是，谢谢赵董，出了这么多的好书，然后又有一个这么棒的一个实体空间，然后这个实体空间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就是保留了过去的签字活版印刷，就在这边。
0: 对，万华以前是全台湾活版印刷的重镇，后来因为就是后来印刷签字印刷已经过去了嘛，然后这里万华年轻人就问我们说，因为有个老师傅他不做了，他剩2台机器，就带我去看。那我觉得签字是一种温暖的回忆，而且其实也是文字或是印刷的起点。
1: 嗯，
0: 我们这个机器现在还能用，我们同事有2个人会操作这个机器，
1: 好好玩哦。
0: 我们办那个印刷的体验营、阅读的体验营，或是小小店长营，我们其实还是会让那机器活起来。小孩子会来排那个签字，
1: 嗯，
0: 排几个字啦，没办法排太多，然后放上去，啊，印出一个他自己排出来的纸本印刷物。所以我觉得这种温度、这种体验，其实阅读都是一样，就是你必须撩拨读者，
1: 嗯，
0: 就让他来参与，让大家来体验，然后让他可以继续活着。所以现在这个活版印刷机已经成为我们这个店的镇馆之宝，很多人是来看。有一次有一个营队来参加，他来了几乎快哭了，一个女生，她说因为她爸爸就是活版印刷的工人，
1: 哦，
0: 她看到这个她觉得非常的温馨，她特别跟我分享说你做了一件好事。
1: 是，
0: 我听到那句话我也快哭了，我觉得这是一件美好的，
1: 真的
0: 美好的事情。然后希望让签字的温度，希望让纸本的温度，那种闻那个书本香或是臭不知道，
1: 嗯，
0: 那温度可以继续延传下去。
1: 对，所以它既是文化的传承，其实也是温情的传承。
0: 是，
1: 好，谢谢赵董，
0: 谢谢，谢谢，谢谢。

0: 庆玲，
1: 嗨，
0: 就用我的这个宝贝相机来帮你拍张照，
1: 荣幸。
0: 有了。
1: 但是为什么人家在拍巴黎铁塔的时候，你在拍垃圾桶呢？
0: 这就是一种反射性的叛逆了。
1: 摄影、出书、翻译，还去念研究所，
0: 是社会学硕士哦。而且我念得非常痛快，怎么样个痛快法呢？哎，你就要看林雨熙的《名人书房》。
2: 翻译让我异想天开，遨游世界。我是《笑风山庄》的译者赖慈云。我做翻译、教翻译、研究翻译，基本上我成人生活的一大部分都跟翻译有关。其实每本书、每一个译案都有不同的困难。那我觉得整体来说，最困难的是如何不要落入平庸。所以这一点呢，就是我们在教翻译的时候特别要强调的，就是你要有个人的风格。那这个风格其实要靠大量的阅读来建立。我觉得翻译是一种 privilege， 就是一种特权。因为在翻译的时候，你会意识到说，这个作者所讲的话必须经过你才能让你的读者看到，所以读者看到的是你决定要让他们看到什么，所以这是一种 privilege。 我自己的书里面我推荐这本《忆难忘》，遇见美好的老译本。那我这里面是一个选集，我在里面精选我最喜欢的几种翻译。那我在里面也详细的分析了为什么这个译本很有趣，它的特色在哪里。我们作为一个译者，我是英翻中的译者，所以对我来说中文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常常要看一些中文密度很高的文字来锻炼我们的节奏感。像是我很喜欢西西，那这本《青天间》也非常的好看。还有我去年觉得最好看的书就是葛亮的《燕食记》，主要是文字非常的好，然后故事的结构也很棒。看他的书，这个节奏感跟一般翻译的书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英文的作者里面，Margaret Atwood 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这个书里面因为有不同的叙事，然后里面有很多的疑点，所以我们在做翻译的时候非常的有趣。我很喜欢跟学生一起翻译像这样子类型的小说。这个是我介绍的我的爱书。翻译是一种特权，我很希望大家来分享我们的特权。
3: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哦，要下去布局。

一般的肝脂奉养使父母免于饥寒，只是小孝。功成名就，光宗耀祖，使父母光彩愉悦，是为忠孝。引导父母趋向正信，远离烦恼恶道，了生脱死，使宗亲得度，永断三途轮转之苦，才是上上大孝。

0: 讲到稀有这个问题，曾经当年的那个我们的制作人沈光远先生就讲过，我是稀有动物，而且不是现在而已，他认为在那个时候我就是了。我有时候在我自己的这个工作室开会，讲他很多舞台上面的事情，我怎么样做这个唱片，怎么样做这个演唱会，我讲完了，大家会开完，不好意思啊，看都没事了吧，我要去买菜了。
1: 可是疫情之下把这个以前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反而发生了，这是让你变成了一个更好的父亲还是一个更烦躁的父亲？
0: 更好的父亲。哦，
1: 真的、啊、我就说你们都聊些什么？
0: 都有那个微信，就是微信或者是 LINE， 有时候会发一些。
1: 你们跟小孩同住一个屋檐下，彼此靠手机联络？
0: 因为有时候他们不见得会想当面跟你讲话。
1: 哪一首歌哪一个音乐最能调剂你此时当那个老爸的心情？
0: 我觉得没有，哎，
1: 没有，
0: 我觉得没有一首歌可以抚平我对我在孩子面前那种无力感。在这次这个场地，嗯，离这么近，我就说看那种观众那种真的跟着一起唱，然后他也很感动。我说哦，我也会怕，一哽咽，为什么我们会就唱不上去？因为那个就是把泪水有没有，把那个眼泪
2: 控制了吗？
0: 我当然我曾经是泪崩过了。嗯。

0: 敬我们的传哥，人生不过就是一场大梦。
1: 是的，
0: 举起杯，干这一杯吧，我们以茶代酒。欢迎
1: 来到谢谢李大哥，谢谢你好。
0: 我今天无比荣幸坐在这个第一排的位置，听您唱歌，
1: 开心来上李大哥节目。哎，
0: 感觉您唱歌的时候，这个力气的运用是浑然天成啊，不是那种特别的需要嗓音的那么样。您的力气是怎么样调节？你自己在那高音的时候？
1: 我觉得这个当然可能还是在最重要是在录音室的时候，我们已经把这个歌。就是在哪一个部分啊，该比较用力，或是哪个部分该比较柔软一点，应该就是已经形成一个怎么讲反射动作了吧？
0: 可是我刚刚必须跟观众讲，我们的节目录影就是这么短短的一个时间，你几乎不需要做任何的预先的这个调节，你自己立刻就能把那高音掌握的那么准确，那个力气就运上来了，这是一个常年的一个磨练。
1: 这应该是长期的一个就是经验吧，还有就是说自己对歌曲的掌握已经有一定的这个想法了，这样。那当然就是说因为最近要开演唱会了，所以准备做得很充分。
0: 刚刚这首歌的意义就是人生大梦，就是这场8月27号在北流
1: 对
0: 这场演唱会的主题。其实这首歌是一年多前就已经在你的上一个专辑就已经出来了。
1: 是的，我去年出了这张专辑叫《老不休》嘛。
0: 对，我知道这首歌并不是特别为您量身打造的哦，并不是说是就是传歌的故事，但跟您自己的一生，您觉得有没有一些若干的写照？
1: 我觉得太贴切了啦，
0: 太贴切了。
1: 这也是因为为什么？
0: 有没有哪个歌词不会你要改的？其实不仅还不错，是非常不错。
1: 对，我觉得就是词作者本身，他就是说一开始来投稿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他自己对人生的体验啊，一个感悟。那当然，我觉得就也是一个因缘际会，然后这个歌到我们手上，我们觉得这个好像就在写我的故事一样的这样。我想我觉得。以我这样子的，就是说，在这个歌坛的经历的人，应该是最贴切不过的，对。
0: 怎么讲？
1: 比如说登上那个什么最高的登上最高的山峰哈，最高也有跌入低谷的时候，也有跌入低谷的时候，总人生就是高高低低起伏嘛。那我觉得就是完全就是我的人生的写照，对。
0: 现在在高峰。
1: 哎，我不能不，我也不敢这么讲啊，我也不能这么讲，你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在一个状态？我觉得至少现在状态是我觉得自己个人觉得最舒服的一个状态。那也不一定就是说，当然很重要一点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就是说，在我最巅峰这样子的这种，比如说专业上面的这样子的这个部分呢，我觉得现在是已经比较成熟了，然后更能够挥洒自如。嗯。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
0: 所以站在人生的满意度上，其实还是在高峰。
1: 应该是吧，应该是吧。
0: 其实你的好多歌，我们在这次可以期待《人生大梦》这场演唱会，应该我听到很多您的30多年来的很多大家熟悉的歌吧。
1: 这些歌肯定要唱的，
0: 但也有新的吧？有没有？
1: 也有新歌，像刚刚《人生大梦》是新歌，
0: 还有没有其他新的？你愿意帮我们先示范一小首？有没有？
1: 其他新歌，要不然就是另外一首因为我们以前都叫就是给我的这个情歌都有一个特殊名叫传世情歌，就是抒情摇滚这种作品啊。那这也是当初我就赖以怎么讲，让这个销售量哦能够比较怎么讲比较好的一些这个作品的风格。我抬头看。

0: 餐就餐。
1: 哇、哦，好棒！等一下，我还有一个小小要求，另外一首我个人非常喜欢，但我今天希望能在这么近的距离听到一下，等一下再说。但是可以期待这次去看《人生这个大梦》这场的朋友观众，不论什么年龄，大家都能找到一些人生中对您的跟观众自己的共通的一个记忆点吧。在一首每首歌里面，
0: 我想现在大部分来看我演唱会的歌迷，大部分就是都是念当时，比如说我出道的时候，可能听我歌都是当时的国中生或者是高中生，算算到现在大部分都四五十岁了。可能在十几岁的时候，也许他们在听我这些歌，也许只是都是一时的冲动，可是经过那么多年之后，他们真的体会到歌词的意境的时候，或者是他自己的人生也经历像歌词当中的一些事情之后，他才恍然大悟，其实他就是歌里面的那个角色，这样子。稍微。

0: 年轻一点的观众去这次的人生大梦演唱会，你觉得你期待他们可以听到什么？
1: 我觉得应该这么讲啊，就是说，虽然对他们来讲，我们是属于比较资深的歌手，可能是属于他爸爸那一辈的这样，但是我们要讲的故事，基本上其实都是你未来你可能会经历，或是现在正在经历的，其实是一样的，啊，那个没有说，只是说，比如像当年我们二十几岁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讲我们经历过的故事。那他们现在这个年轻的可能二十几岁的或十几岁，也许在经历的也就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只是时代的时空背景不同而已啦。
0: 你喜欢你的歌有一些影响力留下来吗？它不只是卖座而已。
1: 其实对每一位歌手来讲，我觉得当然其他歌手我不知道，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我希望是它能够流行也能够流传。这个是当然，就是说对我这样一个我自认为说我从决定我要投身这个行业，我没有想说除非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就是说发现我不适合这个行业，我就是谢谢对不起，我误入了丛林。那我们当然希望就是说我这个是我一个我们讲说毕生的事业，那你在这个把这个工作作为一个毕生的事业情况之下，你当然希望你的作品是能够不但是在当下被认可，而且是能够流传的，甚至就是说我曾经像当然现在有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我们也听说一些业内的人在讲说可能要成立一个所谓的音乐流行音乐名人堂啊，就像国外的这种做法一样。我们当然也希望是这个，就是说是做对于就曾经在这个行业里面付出他的一生的人做留下一个记号吧，这样就是说真的是有这样子一个人，因为也许50年后可能也许没有人，也许小小鸟还会有人唱，但是也许翻唱的是另外一个人，但是大家忘记说可能是原唱是谁，可能但是就这个也许这个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它的历史资料上面写原唱是叫赵传，这样子大家才会记得这个人当初原来的版本是怎么样。
0: 所以我是一只小小鸟，你有听过翻唱比你唱的还好的吗？
1: 讲到稀有这个问题，曾经当年的那个我们的制作人沈光远先生就讲过，我是稀有动物，而且不是现在而已，他认为在那个时候我就是了。我有时候在我自己的这个工作室开会，讲他很多舞台上面的事情，怎么样做这个唱片，怎么样做这个演唱会，我讲完了，大家会开完，不好意思啊。都没事了吧？我要去买菜了。
0: 生活还有别的事情。
1: 对对对，我就说 rock， 他们又说传哥 rocker 怎么样？我说不好意思 ，rocker 要去买菜了，rocker 也要吃饭啊。
2: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能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3: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4: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5: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我很高兴你做出了你的选择。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你有听过翻唱比你唱的还好的吗？我想绝无仅有吧。
2: 这个我就不好说，作为我这个原唱人哈，我真的不好讲，因为呢总是大家会觉得，因为如果有人翻唱，那就会有不同的评价。
1: 我听到你的答案应该是没有。
2: 其实因为对这个歌的认知，还有就是说那个情感的投入啊，我觉得我是最深刻的。
1: 最深刻。
2: 对，所以我觉得这种深刻度，我觉得不是说你去飙个高音啊，或者是刻意要去讲说啊，我是好像真的像一只小小鸟一样这么的无奈，这种感觉那应该不会比我。
1: 你不是说这首歌当初唱的时候，以及那个整个非常红的社会的背景的时候，你不是很了解它有什么真正的励志意义？
2: 我
1: 或者被夸大了，你有点被感觉好像整个社会把焦点转移到励志，但你不是为励志而唱？
2: 不是。坦白讲，对我来说啊，做音乐，我或者是我从小喜欢唱歌，我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就是我想，就是当然就是像大家一样，唱歌就是一种抒发嘛。嗯、然后。我是出生在台湾的这个外省第二代，我的父母他们都是从大陆过来，他们喜欢唱歌也喜欢音乐，然后来到这里，在这里把我生下来，我就接触到了很多的西方的文化，流行音乐的文化，然后这个自己也喜欢，然后正好就是进入这个。正好就是说，这个时代正好是在比如像有一些音乐的人才他们出现，然后我就进入唱片公司，然后跟他们就跟一些等于说很棒的音乐人才一起合作，然后就出现了这首歌。然后正好唱这首歌的时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情绪最低落的时候。我觉得是，都是似乎就是所有的这个因素都配合得刚刚好，然后让我去唱到这样一首歌，然后我的情绪也很正自然，我也不是刻意说为了市场啊，或是为了什么我要去唱这样一首歌，我也没有想要立谁的志，我都觉得我自己的志都还要别人来立，这样我还立谁的志？这样我只是就是说心里面有一些遇到一些事情，有一些苦闷，我想借音乐的方式把它唱出来，就像我小时候我爱唱歌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1: 但我觉得我想问的就是，传唱的故事在这一代的歌者当中似乎很难被讨论了，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大家事情太少吗？现在我很难听到歌者上篇销路有人谈，他这个创作背景人谈，这歌者的故事越来越少了。
2: 我觉得还是有，但是就可能毕竟少数，随着这个时代比较越来越速食，
1: 所以您稀有了。
2: 其实讲到稀有这个问题，曾经当年的那个我们的制作人沈光远先生就讲过，我是稀有动物，而且不是现在而已，他认为在那个时候我就是了，这样子。所以，
1: 你自己
2: 我觉得蛮好的。
1: 如果我能够有幸的话，我觉得对您我能够添加一些称赞言辞，我会说他唱出深刻的感情，而是别人比不上的。
2: 这个我是觉得我是有做到的，
1: 当之无愧。
2: 对，就作为一个歌手来讲，在这个部分我们是算是没有失职。
1: 那什么人的歌者可以做到这样子？你必须有自己人生故事，还是从一开始你从国中拿的吉他那时候就要有这个心呢，有这股热情呢？
2: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觉得讲得很深，你知道吗？因为我是一个就是说，其实我喜欢爱玩玩音乐这样子，然后当然就是说玩音乐就是因为喜欢音乐，然后也听到很多，我们也受我刚刚讲受了西方这个流行音乐的文化的影响这样，然后我觉得他们那种影响是已经超脱的任何的界限的，不管是政治啊、国界啊或是种族这样性别。我觉得我是在那样子一个环境 的熏陶之下成长的，所以就变得好像我觉得说，如果我今天可以做这件事情，啊，就当年我的想法，如果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我也希望我们的我所做的事情可以像影响我的那些人是一样影响别人，这样。
1: 太难抄袭你了。太难，
2: 也许我想的比较多一点。
1: 我有幸的那个，就有一首歌我非常喜欢的，
2: 嗯，
1: 我也是你非常红的一首歌，但我觉得我特别喜欢。我终于失去了你。
2: 哦哦，我终于失去了你。
1: 这首歌，事实上我是觉得，对我个人啊，我觉得，真的道出很多那种情绪上的一种脉动。

0: 一种澎湃。
1: 这个歌，他其实那个时候李宗盛，要给我唱这首歌的时候，坦白说我到现在我都一直不明白，就是说到底是我高兴我失去了你，还是我难过失去了你，那个我终于失去了你，那个逻辑上面我一直我都没有办法。
0: 听起来喜乐喜悲兼有
1: 哦、oh, OK
0: 他的人群的话，他似乎是道出自己心中的某一种心境，但是又失又有得，但是这是在有得的情况之下看到自己的失去。
1: 对，他等于就是说这一部就是讲一个曾经啊，他为他自己的人生努力奋斗，然后身边的一些人陪伴着他，然后他成功了，然后这些人啊，就是抱着那种就是成功不必在我哈、啊，也乐见就是说我们所啊我们的朋友啊，就是走上他成功的道路，然后不鞠躬这样子哈、哦，然后他们就远远看着他，就是往他的这个成功的路继续迈进，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0: 如果这样子三部曲啊，人生大梦刚好这首是完美的完结篇了，
1: 应该是总结。
0: 没有没有，前面都是前传，现在是正本，后面还有后传。这些电影都这样子拍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因为像李宗盛就跟我讲了，因为这个对人生大梦这么有感觉，是因为就是。李宗盛曾经跟我讲过，说歌手生涯原是梦。比如说，他之所以会戏谑，就是啊，哎，老赵，人那个啊，歌手生涯原是梦啊，意思就是说要我平常心。
0: 平常心。
1: 然后，当然你可以很努力去实现你的梦想，但是呢，也不要太较真。就是说，
0: 你觉得你三十多年来什么时间真的走到了平常心这个阶段？
1: 我觉得这个时候吧，
0: 你看，三十多年到最后的，
1: 才
0: 到现在的，你的人生接近一个满足的时刻，花要盛开的时候，还真的知道平常。
1: 这个平常不是只是有时候只是跟人家，你知道，有时候人都会这样。我啊，你说对啊，我平常心啊这样，但是你要问问你的。
0: 自己，
1: 你是不是真的就是已经平常到无心了？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比如说，我有时候在我自己的这个工作室开会，开完会，然后大家都觉得哇，我讲了很，然后讲了很多舞台上面的事情，我怎么样做这个唱片，怎么样做这个演唱会，我讲完了，大家会开完，不好意思啊，都没事了吧？我要去买菜了
0: 生活还有别的事情。
1: 对对对，我就说 rock， 他们又说啊，传哥是 rocker 怎么样？我说不好意思 ，rocker 要去买菜了 ，rocker 也要吃饭的啊，rocker 也是有七情六欲，不是 rocker 就是
0: 很轻松的可以在人生的角色中去互换了。
1: 对对对对对，有时候甚至、啊、
0: 就是你没有包袱了，对不对？
1: 我其实有时候我就出门我就穿个拖鞋或者穿个短裤，因为天气热。穿个吊嘎要去买菜哈，我就穿着这样我就去买菜
0: 了。你不必刻意要求别人认识你，也都无所谓。
1: 那主要还有一个现在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现在大家都戴口罩嘛，不太认出来你。
0: 所以平常心是需要时间，也需要历练，需要一些。
1: 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真的很有企图心啊，想去做一些事情的人啊，那你说。当然平常心只是有时候你会在某一个时刻里面你会提醒自己说啊，有时候让稍微自己平衡一下，不要太冲，平常心就好这样子。但是就是说你要真的做到那个地步，那真的是需要时间的沉淀。到底怎么样在做才可以真的做到平常心啊？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练习的。
0: 所以《人生大梦》这首歌，如果前二十年请你来唱，跟此时唱心境完全不一样。
1: 也许处理的情绪就没有那么，不会那么轻松，这样。然后甚至会搞不好唱这个歌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在提醒我嘛？就好像我听到李宗盛讲说，歌手生涯原是梦这样子啊，你不要想的那么那个，我就也许就不会那么肯定了。嗯，现在可能比较肯定一点。
0: 现在是心口合

0: 一了。
1: 对对对，我觉得是这样，心口合一。对，
0: 哇，
1: 人言行合一，
0: 言行合一。那能不能我能不能听两句那个？我终于失去了你，现在
1: 哦，
0: 然后我们就可以上菜。

0: 我永远会去想那个问题，到底是喜还是悲？
1: 是这个，你突然因为我准备今天准备的不是这個、不是这个，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没问题没问题，
0: 我是我的终身的福气，能坐得这么近，跟那个摇滚的我们的这个天王这个教父级，
1: 哪里啊哪里，没有，
0: 但我们有菜色作为我们的回报，好不好？
1: 好，
0: 马上休息一下，
1: 谢谢，
0: 赵传马上回来。可是疫情之下，把这个以前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反而发生了。这是让你变成了一个更好的父亲，还是一个更烦躁的父亲？
1: 更好的父亲。哦，
0: 真的、啊？我就说你们都聊些什么？
1: 都有那个微信，就是微信或者是 LINE， 有时候会发一些、那
0: 个。你跟小孩同住一个屋檐下，彼此靠手机联络。
1: 因为有时候他们不见得会想当面跟你讲话。我知道他喜欢画，可是就是说我不知道他到底能够画到什么程度了。因为这个公益画展，同学要求他。帮他们画四幅画，
0: 你从来没有想到他这么好。
1: 哎，我跟你讲，我真是没有认为他有好到这个程度。这样，
2: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卡兰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食堂今天请到客人是我们传哥，非常高兴，也祝贺您在8月27号在北流有一场人生大梦的这个演唱会。
1: 谢谢
0: 人生大梦，但是传哥您做的梦一定是一场非常丰富的好梦，所以这场演唱会歌曲当然要预先排，除了最后的 encore 曲之外，你不准备有很多的预想的情节是吧？你不准备很随性的走？
1: 预想的情节当然是有啦，嗯，譬如说，现在预想的就是我现在演唱会这个，比如说是去年本来就该演完了。
0: 哦，对，你的疫情，
1: 然后疫情的关系，然后疫情之间，疫情这段期间发生很多事情，生活大家生活上面一定碰到很多事情，对不对？比如说。父母对小孩，因为小孩可能线上上课，然后可能就小孩就都在家里面，那父母每天都看到，然后也许小孩有一些行为，就你知道人就很奇怪，你如果说你是白天一个家里面大人白天去上班啊，也许送小孩去上学，然后大家都不太见面，啊，可是呢，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每天要见面，然后呢，每天都就是那个见面是
0: 频率增加，
1: 然后接触。

0: 我促成的嘛，对不对？那我们一起来做这个这一场好梦。
1: 嗯嗯。现在只有一个小孩跟你在身边吧？
0: 两个，
1: 两个。
0: 对。
1: 那在日本的念书的，不还在日本吗？还回来了？
0: 还在日本。
1: 所以你刚刚讲的故事是你自己的故事吗？相处之后突然发觉，我们的相处时间怎么突然增加这么多？然后每天我还你都要自己帮他们准备饭吧？你要准备饭菜吧？
0: 我把菜买好，有人会做了。
1: 哦，你要买菜啊？
0: 对对对。
1: 以前没有要买这么多量啊，现在大家每天消耗量很多啊，不能每天都吃一样吧？这是让你变成了一个更好的父亲，还是一个更烦躁的父亲？
0: 更好的父亲。
1: 哦，真的？
0: 对对，我
1: 那好消息啊，
0: 更有时间去安排一些，譬如说，因为他们，譬如说前段时间学校不能够实体上课，他们都是在线上的。那待在家里面，你就要让他们感觉在家里面能够待得住，所以要买很多很多吃的东西在准备好，不管是菜啊，或者是菜色这样的变化，甚至礼拜天我会亲自下厨，帮他们煎牛排这样子给他们吃。
1: 要去好好的笼络他们一下。
0: 我觉得就是一方面借这个机会，就是说培养一下亲子之间的因为通常礼拜天或是周末我们都会带孩子出去啊，有时候外食啊，或者出去玩。可是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你少了这样的机会，那你就是在家里面去完成这些事情。
1: 你有没有把你自己的爸爸的丰功伟业做更好的介绍呢？
0: 其实他们小的时候，譬如说他们知道我是歌手者，我然后我的一些作品，他们当然有时候会跟着唱啊这样子。可是现在基本上他们都有自己的喜好了，或者是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嘛，小时候一定是会黏你们啊这样，等到国中以后，他开始有自己的同侪了，甚至有自己的朋友，他基本上都不太跟父母在一起了。
1: 可是疫情之下把这个以前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反而发生了，你必须就是当成了一个在家里面的一个买菜甚至做菜的一个爸爸，然后相处时间很多。我就说你们都聊些什么？
0: 我们都不在客厅活动，都是窝在自己的房间里面。他们就是自己开着冷气，然后听着自己想听的音乐。
1: 有牛排才出来？
0: 哎，有，没错。我吃饭的时候送到他房间去，因为我们基本上现在都分开吃饭。
1: 那你没有好好在利用这段相处啊？
0: 那我觉得是必要的时候我再跟他们做一些沟通，甚至我们都有那个微信或者是 LINE， 有时候会发一些。
1: 有跟小孩同住一个屋檐下，彼此靠手机联络？
0: 因为有时候他们不见得会想当面跟你讲话。
1: 太棒了，
0: 因为他们现在都已经年纪都大了，你要再跟他们讲什么，他们有时候觉得很烦。
1: 所以用传那个 LINE 或者传 text 或者微信还直接一点。
0: 对，有时候譬如说有一些什么鸡汤文啊，或者是一些那种什么人生的道理哲学啊，我就直接就
1: 传给他。你这个爸爸我要好好研究一下。小孩喜欢看你传这些这个典范的文章吗？励志文章吗？
0: 有时候他们会看，因为这是牵涉到就是说他们的这个人生的成长。
1: 是我这样子问，那为什么不每天早上把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放一遍给他们听呢？那不就励志吗？
0: 那太励志了。我觉得励志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有时候你要提醒他们，就是你未来自己的人生，
1: 好，我这样讲吧，
0: 去面对。
1: 传哥，你是一个用心良苦的爸爸。
0: 我算了，
1: 用各种方式希望他们能够接受到你的讯息。此刻你对他们人生，你最关心的是什么？
0: 因为刚在来录影的路上，我还跟我们的那个同事聊起这样的。因为小孩，我老三，我最小孩子最近他因为同学要办一个，
1: 老三是儿子嘛，
0: 儿子办一个公益画展。
1: 公益画展，他喜欢画画。
0: 然后我知道他喜欢画画，可是就是说我不知道他到底能够画到什么程度，而且他就是画的，就是不是你真的画得那么好？因为他大概是受他姐姐的大姐的影响，姐姐很喜欢画画，然后他也开始画了。但是我看到他大姐画画是，因为他是在一个，他就是专业的那种 美术班，就是

0: 要画得很好才被录取的。他大姐是这样子去上这个美术班，
1: 他画画专业学校了，
0: 专业的，从早到晚上都在画，回到家，这他个子也不高，然后带个大画板，然后每天上学回来到家里面吃完饭就开始画，一路画到半夜。我都晚睡的人，我有时候看他画画到两三点，然后他心无旁骛的在画，我就觉得哇，你真的是让我佩服。就不光是因为你是我的小孩，我觉得就一般人来讲，你这个精神是值得我来佩服。所以后来去日本念书，他所有的事情都是他自己操办的，我就负责付钱就好了。
1: 多独立啊！
0: 对，那我就有时候会拿姐姐来去作为啊他的妹妹弟弟的一个典范，所以弟弟也开始就是会画这样。然后，但是到底他画到什么程度？说因为男生毕竟，因为我那个小儿子是比较。就从小就是好动，你要知道画画那个是要坐下来很安静的，这样一直画画几个小时。然后因为这个工艺画展，然后他个人就是同学要求他帮他们画四幅画，这样他画好了交给这个他们同学去展览。然后我也去看那个画展，我才就真正认同，就是说哦，那你是这一块料。这样子，
1: 你被感动了，也看到他的投入。
0: 我有感动，我有看到他的这个，就是说他的这个作品。
1: 你从来没有想到他这么好。
0: 哎，我跟你讲，我真是没有认为他有好到这个程度。这样子，我们刚刚同事也在讲，因为这两天啊的FB 上面也有发他的这个讯息嘛。这样，我跟他合照，就是去看他的画展，然后在他的作品前面这样子。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那是我心里面踏实很多。刚刚我还跟我的同事说，我觉得说哦，那你真的是这块料，
1: 你应该很骄傲啊。
0: 我当然是很骄傲啦。当然就是说，当然最重要一点就是说，知道他的长才他也善用，他也知道自己能够做些什么事情，这样我做父母的就比较不会操心了。就是你未来到底你要什么，你知道，你这个是
1: 你是不是不太敢说出对他们的期待？哪一首歌、哪一个音乐最能调剂你此时当那个老爸的心情？
0: 我觉得没有哎，
1: 没有。
0: 我觉得没有一首歌可以抚平我对我在孩子面前那种无力感。在这次这个场地，离这么近，我有时候看那种观众，那种真的跟着一起唱，然后他也很感动，说哦，我也会怕，一哽咽。为什么我们会就唱不上去？因为那个就是把泪水有没有？把那个眼泪
1: 控制了吗？
0: 我当然我曾经是泪崩过了。
2: 因为以前我常常去阿姨家里走动，我看到她的织布技术进房很厉害，我说哦，这个没有人学好可惜哦，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我们的文化可能就没有了。
3: 进步的东西我们不排斥啊，一成不变我不是这样。新的技术如果可以改善我们的工序的话，那我何乐不为？
4: 我父亲希望我能够保留台湾的最后一个古窑，虽然它已经没有生产的价值，但是它是我们台湾人的一种记忆。所以因为我必须要保护这样一个传统产业，我必须要有新的这个思维、新的技术，我才能够把它保护下来。

0: 你是不是不太敢说出对他们的期待？你平常很小心翼翼的。
1: 我当然对他们期待，我当然是有的、
0: 啊。但你很小心翼翼啊，所以才会对他的真正的成就这么如此惊讶，因为你太保留了你的意见了，你生怕去影响或伤害到他。其实他是很棒的。
1: 对，但是就是说，因为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跟他们讲，你譬如说我从小给他们学弹钢琴，他们都有音乐的天分，我也认为他们如果走这条路是可以的，只是呢，因为是爸妈，好像他们都觉得哦，父母叫我做的，我就偏偏不听你，我有自己的想法，就弄到最后就是我要想跟他们分享什么东西，他有时候觉得那是你的观点。就变成我必须要很小心的，就像
0: 对啊，我觉得你好像是一个很小心。

0: 很小心的，
1: 就你很有爱心在
0: 处理这样的事情，否则的话，就是一讲到就是说，我觉得你们医院啊，我有就像我大女儿，她其实，哦，如果论我们中国人讲说琴棋书画这四种技艺来讲，她是琴、书、画，她都做到了。那当然最早一开始是琴这样，然后哎，甚至他们的小这个从小教他们钢琴，都觉得他们都有音乐的天分。我说当然知道，我的小孩怎么会没有音乐天分？就像我爸爸，他也是很喜欢音乐的，
1: 给了你的歌喉啊。
0: 哎，对，我爸爸也唱歌，我妈妈也爱唱歌，所以我觉得这都是有遗传到了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这方面，我们做父母的看到你的长处在什么地方，一定是尽量让你去发挥。可是都会回到一个原点，就是小孩子会觉得父母要帮我安排的，我不要这样子啊。
1: 所以你现在可以放心啊，你并没有违背他们的路啊。虽然他们是自己的选择，但是选择的是他们真的喜爱的东西。
0: 对，但是就是说，就像我举我老大的例子，我老大譬如说现在是他是在念动漫，
1: 动漫，
0: 嗯，其实
1: 很辛苦哦。
0: 对，其实他现在年龄来讲早就应该大学毕业了，可是因为他是到国外念书，你要先去念语言学校，光念语言学校就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一年半，好，所以现在他只有现在是等于是大三这样。那就是说对我来讲，我认知上面他的才华是你其实你根本就不去念这个大学，甚至你就是说你十几岁你就开始可以去比如说写歌或者去跟人家玩音乐玩乐团这样子。
1: 但你完全要尊重他，
0: 对他，因为他是他选择啊，我也看到他的这个全力以赴这样子，所以我当然只好
1: 我觉得你是一个充满爱心的又说不出口
0: 怎么讲呢？只能说，
1: 你可以在舞台上这个喊叫的很强烈，但是我发觉你在家里面，你很声音应该不大吧？
0: 有时候会很大，
1: 当
0: 然会生气啊。就是说，啊，你就是作为父母的，我们人生经历过那么多事情，看对很多事情都看得很清楚。
1: 你应该是很温柔的爸爸，
0: 该温柔的时候我是温柔啊，但是就是说，有时候我气的是说这个。再明显不过了，那你为什么就非得要就是背道而驰？
1: 现在还有这种情况吗？
0: 现在当然是比较好了啊，就是说也许我觉得我自己的沟通技巧不是那么好，
1: 对的，
0: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自己要去检讨的地方，或是要去
1: 会检讨的爸爸就很不容易了，会自我检讨的。所以比你办演唱会多当爸爸的经验是难多了哦。
0: 我那当然的，因为你要知道办演唱会，
1: 你是演唱会
0: 周遭的工作人员，你如果说
1: 人生大幕的后半场就是我要谈谈我跟我孩子的相处，
0: 我相信以下的人绝对是都有同感的。比如说光讲到青春期这件事情，底下的人一定会觉得说对啊。对，小学的时候，那些你的孩子就像你的宝贝一样，会跟你撒娇，会跟你黏着你这样子。到了国中之后，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对不对？就是我曾经就是我，当我女儿就是跟我在那边青春期那边叛逆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想法，我以前那个小公主跑哪里去，不见了。
1: 我的经验是还会回来，但是若干年之后。
0: 对，
1: 这时候你心情很郁闷的时候，你做什么呢？你也不能跟孩子抱怨，孩子也有他们自己的成长空间，你就去练练歌，放放音乐。
0: 我这是我每天，我一起床我就音乐就打开。
1: 是不是？他事实上现在你真实的生活里面也在调剂你的自己的情绪。
0: 那肯定是这样子啦。哦，对，日子还是要过嘛。要想办法让自己过开心。
1: 你的哪一首歌哪一个音乐最能调剂你此时当一个老爸的心情？
0: 是我自己的歌啊。
1: 或者说你哪一首歌你每天觉得一唱了之后，你这个当老爸的种种的委屈或也好，或者是快乐也好，或者是这种焦虑也好，还最能抚平它？
0: 我觉得没有。
1: 没有。
0: 我觉得没有一首歌可以抚平我对我在孩子面前那种无力感。
1: 那怎么办？
0: 我觉得就是当然就是 有时候会跟人家诉诉苦啊，对不对？跟人家讲我对孩子的一些期望啊，这样。
1: 所以传哥，你现在还缺一首歌，家庭的励志歌曲，每天在家里可以放的。
0: 那如果有人可以写得出来，然后甚至就说他这个歌可以投射到所有做父母的那种心情的话，我觉得这歌绝对有必要去弄一首这样出来。
1: 音乐在你们家现在看起来，三个小孩大概承接你的这个担子的大机会，现在看起来不是太大，
0: 越来越小，
1: 越来越小。好，
0: 对，
1: 但是他们可能在艺术领域还是有其他的发展。
0: 对对
1: ，OK， 那他们对于爸爸的歌艺现在也很少讨论。
0: 对，当然知道，就是说，他有一个这样的爸爸，
1: 那就这样子了，
0: 就这样，
1: 反正就是一个生活的正常嘛，就是
0: 对。然后也许，
1: 所以爸爸有点失望。
0: 好吧，也许是因为这样子，我找不到存在感。
1: 八月二十七一定有。音乐真是好迷人啊！我相信你在走上舞台的那一刹那。他真的发觉那就是一个圆满，我可以跟观众直接的打开沟通，他会让你忘掉一些你自己的事情，对不对？
0: 会，但是有时候我其实蛮怕的，就是就唱到一些歌的时候，然后观众也跟着一起唱的时候，然后我很明显的，尤其在这次这个场地，离这么近。我有时候看那种观众，那种真的跟着一起唱，然后他也很感动的说：“哦，我也会怕，我会怕我自己当场也会，就是
1: 也融进去，
0: 也会。”哎呦，就照讲，我们是表演的人，我们应该要，你知道，就让他们感动，而不是自己也完全投入，然后拔不出来。所以有时候甚至就自己太激动的时候，就哽咽是吧？因为一哽咽，为什么我们会就唱不上去？因为那个。就是把泪水有没有，把那个眼泪
1: 控制得了吗？
0: 我当然我曾经是泪崩过了，这样，然后突然发现，哎呀，我自己太投入了，毕竟你的这些歌的情绪都是那么真实的啊，那自己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作品，也是因为。我们在创作这些歌的时候，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的真实的心情嘛，所以那个感染就更强了。
1: 我给你打个赌，你这次一定会流泪。哎
0: 希望我会。
1: 你期待，你也期待最后这是一个快乐的大团聚嘛？
0: 是啊，所以那也许是喜悦的眼泪了啊、哦。譬如说，疫情两三年了，大家都绷得很紧，这样子憋得很久，然后演唱会延了一年多，啊，也许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场合，让大家
1: 歌迷没有好好把握，就是这样大感动之后，我们传歌就会很快再来更多更多的让我们感动的表演，对吧？
0: 当然是希望这样子啊，
1: 因为他要忘记很多家里的事。
0: 对对对对，
1: 真的对，假的。
0: 这是我们的，我觉得就是我们做一位，歌手的，因为音乐就是娱乐众人之事。
1: 我想起来，你现在有没有什么话要跟三个小孩说？你觉得在家里面 LINE 传的不好，在节目上跟他们讲一讲也可以啊。
0: 他们可能不太会哦，那我还得要叫他们来看这个节目。
1: 当然就这个意思啊。
0: 哎呀，就总是就是说，希望孩子啊，做父母的总是希望你们好未来，对不对？那很多的出发点，这个部分绝对是，天下父母心都是一样的。也许在表达的方式不尽然是你们所期望的这样子啊，但是这个爸爸的出发点绝对是出于。为你们好的啊，而且我认为将来你们做我的父母之后，你们同样也会有这样的心情的。
1: 我真希望我能说带他们接受，但是请他们自己听完一定很感动。非常谢谢。人生大梦，在传哥心中，人生不仅是一场梦，是一场美丽而永不停息的美梦。
0: 是的。
1: 谢谢
0: 谢谢。
1: 好，这个美丽的海鲜要不要带走啊？

让高丹钢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排风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的，很热啊。

如山中的清泉，可以洗涤我们心灵上的尘埃；如天上的白云，可以让我们悠游法界，任性逍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我相信呢，大家都有听过这句话，就是"相爱容易相处难"。那当然呢，要经营婚姻哦，其实更是一门很大的学问。那很多人就说啊，其实呢，结了婚之后，不只是两个人的事情，是两家子的事情哦。不管是夫妻之间久了呢，爱情升华成为亲情，或者是呢夫妻之间为了婆媳的问题，或是为了小孩子的问题，其实。呢，都有非常多的芝麻绿豆小事，后来变成放大、无限大的事情，导致于最后是，家庭破裂、离婚收场。那这都是大家呢非常不愿见到。但是在台湾呢，现在这个离婚率这么高的一个年代，到底用什么方式可以让我们呢找到当初让我们心里面蹦蹦跳的那个原因，找到我们最好的相处的模式呢？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这带来这一本《当我越自在，我们越亲密。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咨商心理师赵慈慧赵老师。
1: 佩珍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赵慈慧老师呢，出了这一本书，其实我跟王作轩先生 也有做推荐，因为那时候我们对于这本书上面讲说婚后床上躺着三个人这件事情，其实非常的有画面跟想法，就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当了妈妈，其实也很清楚，对，妈妈对于儿子的那种爱，不管是女儿、儿子啊，都一样，就是对于孩子的爱是永远的，是放不掉的。所以即使结了婚之后，其实床上是躺了三个人，对不对？那种婆媳之间，然后妈妈跟儿子之间，其实有一些那个微妙的关系，我们是非常有感触的。然后我们到现在，大家就是在平凡的生活当中，还要找到。夫妻之间相处的乐趣，这是一个，这已经其实蛮难的，因为平常生活都是一成不变嘛，可能就是大同小异。你还要在婆媳的关系之间，也要找到另外一种新鲜感跟相处的乐趣，其实都是学问哎。所以那时候怎么会想要写这样子一本书？是因为看到台湾现在太多人不幸福、不开心了吗？
1: 是，那因为其实，在我的工作里面，常常会有不同的这个男性或是女性的当事人来寻求一些在婚姻关系里面有一些困境或是困扰，然后会讨论到底这个关系要不要继续维持，还是要结束。好，有些时候是因为有一个外遇第三者的这个介入，然后正在犹豫和挣扎。所以常常看到这些男性跟女性因为亲密关系而感到苦恼，那我也在想有没有办法可以提供一本书，让我们社会大众对于这个议题，其实从婚前择偶一直到进入到长期的婚姻关系，那会遇到的很多的一些挑战跟困境，然后有一本书大家可以自己来阅读，透过一些检核表更了解，知道这个关系到底可以走下去吗？
0: 所以你知道，像做作啊，就我老公他就是讲说，当我越自在，我们越亲密，其实这个是真的，就是你从婚前，其实你应该就是要做自己，你就要好自在了。那很多时候，我们是在结婚以前先扮演一个对方想要看到的我，那所以导致于他结婚之后发现，因为你做回原本的你了嘛，他发现哎，怎么不是这么一回事？对。就是你知道，对彼此的那个认知是完全又不一样，那就变成另外一种摩擦了。所以其实你应该一开始就要做自己，然后让对方清楚的了解我们将来要结合是我们就是怎么样的人，对不对？就是不要再编或再演，然后最后又发现，哎，离婚的原因是
1: 个
0: 性
1: 性
0: 不
1: 不
0: 合。
1: 合，
0: 对，那当初
1: 因
0: 谈
1: 为
0: 恋爱
1: 可
0: 的
1: 能
0: 时
1: 娶
0: 候。
1: 的或是嫁的也都不是当初扮演的那个角
0: 角
1: 色
0: 色，
1: 的，而是进入婚后，因为柴米油盐酱醋茶，因为小孩，因为家务，所有你想要掩盖或是想要掩藏的一些本质跟特性，全部大概都没有办法
0: 演不下去
1: 演
0: 了，
1: 不下去，或是也没有
0: 对，
1: 办法再压抑住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会说，哎，这个婚后为什么跟婚前差很大？不要说对方啊，好，连自己
0: 你说自
1: 都
0: 己也
1: 是
0: 是，
1: 这样的一个状况了。
0: 没错，而且我觉得台湾真的很可怕哎。内政部有统计说，台湾每天有超过160对夫妻在签字离婚。我们现在台湾的那个生育率是全球倒数第一名，离婚率是全世界第一名，就是 其实这有相关啊，因为我们离婚率那么高，这也会影响到生育率啊，这各方面都有影响。然后你看，就老年化社会就即将来临，其实我觉得这影响层面是非常大的。没有快乐的家庭，怎么会有一个好的社会的结构？对不对？因为就而且大家就会不开心嘛。所以我觉得其实两性关系是真的。算是很重要的一环，
1: 是是，因为我觉得是在我们目前的婚姻家庭里面，我们一脚踩在过去的传统的社会，男尊女卑，然后男主外女主内，然后但是另外一脚又会强调是以情感关系，然后我们可不可以聊天谈心，
0: 对，
1: 好，可不可以说出彼此的心事，互相的鼓励跟支持，但是形成一个很吊诡的现象，就是我们大家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各自扮演自己想要扮演的那个，所以当那个可能就是男主人回到家，他就希望可不可以不要人吵我，那我就可以放松休息。但是女主人会觉得是说，我也工作一天啊，为什么这时候我要这么辛苦跟忙呢？为什么我不能休息？
0: 好，
1: 类似像这样的状况，会觉得我们强调男女平等，我们似乎已经走到现代社会，可是我们某一个骨子里面呢，我们还是在传统的一个社会里面，很难那么快好像就过渡到现代的这个社会里。特别是现在的男性，他们常有很多的苦闷，他觉得他的父亲为什么这么容易就得到全家人的尊重跟爱戴，而他现在辛苦啊，有帮忙洗碗啊，有帮忙照顾这个家里面事情，但是太太觉得还是不满意，因为谈心沟通的时间不够。
0: 对，我觉得这好像普遍现在男生也有问题，就是他们的权威好像变少了，因为都双薪家庭嘛，所以现在的老婆也不是说以夫为天以夫为贵了，因为大家都平等，我也在赚钱你也在赚钱，所以我该做的你也要做也要分担，然后可是也要心里面那一块依靠的肩膀，
1: 是，
0: 所以其实在这种压力之下，现在男性是也蛮压力蛮大的，
1: 是，但女性有女性的压力，因为职业妇女的比例也增加，双薪家庭也因为台北市也好，我们整个的消费水准需要两份薪水才能够养活家里面的收入，那因为这样的缘故，下班的时间往后延，然后就冲到学校，冲到幼儿园去接小孩，所以要求那个50-50的平等，有些时候就会卡死一对现代的夫妻，为什么我做到你没有做到，好像夫妻会拿一个尺去量，当这样量的时候就很伤感情，当这样量的时候就会觉得，哎，我们原来是可以谈天说地的，可以天南地北无所不谈的，为什么到婚后我们要斤斤计较你几点接小孩，什么时候你买便当，什么时候你花了多少钱，我有没有公平，所以如果男女平等是让我们男女的关系会落入到一个这样的一个争吵的不断循环的争吵，那我觉得那个离婚率啊会节节高升，我觉得那是很有一个我们文化的背景加上现代的社会的一个压力。
0: 没错，所以今天呢我们赵心理师就要告诉我们一个7个魔法，就是让我们可以保持那种恋爱的感觉，维持婚姻的那种新鲜度，然后让大家彼此两性的关系是很和谐的，好，那个家庭气氛真的很重要嘛，开心的家庭才能养出开心的孩子，对不对？所以在大家都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之下，我们怎么做到这一些呢？我们来看一下幸福关系的魔法能力。
1: 是啊，我想第一个就是要选择适合自己，而不是别人说最好的。因为在这个部分，通常我们要选择终身伴侣的时候，我们身边人会比自己还要更担心、更投入。好，有些时候那个女儿会跟妈妈说，不然你嫁给他好了。
0: 对，
1: 因为妈妈觉得这个是好女婿，可是对女儿而言，她考虑的可能不是妈妈所考量的。所以别人说最好的，你可能要重新去思考一下，那是不是自己喜欢的、最适合自己的。那第二个是黄金三分钟，吵架也能够吵出好心情。那根据国外的研究呢，就发现如果在吵架的前三分钟 做人身的攻击、情绪的宣泄，然后有很多的宣泄不满跟轻蔑的这个部分、那后面的吵架就完全没有办法有建设性、就兵败如山倒。
0: 所以前面三分钟还不能口出恶言、
1: 对，你要先听好，如果真的有一些什么怨气呢，你可能要先压一下好、因为这样的一个沟通，所谓的激烈沟通，最后如果是有建设性有效，就看这前面三分钟、
0: 可是因为既然是在吵架有争执的、我相信就是说不出什么好话话了嘛，对啊，那你都会怎么样来告诉这些夫妻说你吵架，你要怎么样掌握那个情绪的控制？
1: 是，通常我们就会跟有类似这样困扰的一些夫妻们就会提到，你有没有注意到，当你说出什么的时候，对方就会有什么反应？比如说最常听到就是你每一次你总是好，然后男性就会说、我哪有每一次，我哪有总是，然后接下来就继续吵。所以那三分钟第一分钟就在吵，是每一次吗？是总是吗？那你们就落入到每一次吵架的这个负面的循环，那就可以让自己稍微冷静一下，当对方这样讲的时候先听他讲完、然后尽量避免去踩到他的情绪的超级按钮，然后接下来的沟通就可以达到你想要的一些目的。
0: 对，因为这很难，因为一定是他一譬如只是举例来讲、譬如说袜子永远就是翻过来、然后丢在那边，对不对？你就会说吼、你每次都丢在这里，然后他说没有啊，我昨天有自己丢，就感觉更火，有没有？就类似这样，你一定会讲会把那个你念的点然后就变放大，即使他可能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做了、他有一次又不小心又疏忽了、你还是会说你每一次都这样。
1: 是，
0: 其实这也是一个情绪，
1: 然后他一定会找到例外。
0: 对啊、对啊，就是我上礼拜没有这样啊，类似、
1: 对，
0: 那你怎么回？你一定会更气啊、所以接下来就话又更没好话。
1: 对，所以这时候我们可能就按耐住，如果你知道你们有这样的一个循环，接下来你们会落入到原来的那个循环里面，所以一定要两个人稍微踩一下刹车，稍微跳出一下循环。那可以说一下，哎、你这次袜子脱的形状跟上次不一样哦，
0: 就要这么有幽默感，
1: 稍微跟上次有跳痛一下的反应，让对方也愣了一下、然后他就说出来跟之前不一样的反应了。
0: 这很不一定哦，然后搞不好跟白目的说出对啊这一类的，
1: 很像艺术品
0: 挑战你的极限，对对对对。好了，反正自己要从中间去找出一个乐趣，至少要吵出一个道理来就对了。要吵要吵出有一个建设性。那等一下回来呢，我们再继续请教老师有什么魔法能力来学习。

0: 塑造之后，然后表面做5层的防水处理，有一点像我们在做漆器的这种技巧去做这个防水处理，然后表面做再做彩绘，这我发明的，全世界只有我在用盐来做创作。
1: 你讲当天吼，伊前置的作业吼，爱做谨慎的，做严谨的，你经能、势能，种种遐个步骤袂使省略，啊，无你若
2: 能来得个紧啊，紧看
1: 扛啊紧咯，
2: 扛有顶无？
1: 有笔无？
3: 亚克力是搞帮对不对？啊，你从背面去挖它，伊会产生刮痕。但是你要看是伫头前正面的漂亮。所以我忽然讲一个误点，就是讲所有的痛苦、失败、挫折，其实它都在堆叠你的成功。包含我不方便。

0: 欢迎回来。今天呢，我们要两性关系要更和谐。其实我们就是要做自己，让真正的你越自在，其实你们关系才会越亲密。你们才能真正了解彼此是什么样的人格，什么样的个性，然后不要去刻意去好像惹对方生气。对，因为吵架有时候说真的都是一些很无聊的小事情。
1: 嗯，是。
0: 好，那像我觉得很多人就是。情绪其实不是，应该是说不是就这件事情本身想吵，是一个真的是情绪的发泄。比如我只是举例来讲，譬如说，他前一阵都在忙，都一直在大陆工作，然后都没有陪我。我每天一个人工作，然后我要接送小孩什么，我事情非常多，非常忙。所以我就已经累积了一些负面情绪在心里面。对，然后我就。他问我什么事情，我就很不想理他，就是其实也没有要吵架，但是我就是故意好像有一点白脸这样，然后就说你怎么了，我就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想要惹你生气，我还说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想惹你生气，我就是想要看你，就是好像是让你觉得。有点整你这样子，
1: 因为我日子不是那么好過。
0: 可是我没有讲出后面这一句，应该重点是要讲后面这一句。对他觉得我很莫名其妙，对，
1: 因为那时候的情绪，希望你也来了解一下。
0: 对，但是应该要把他
1: 后面那个没有讲出来，真正跟对方要的、渴望的那个部分可以说出来的话，
0: 所以这个如果咨询心理师就会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讲后面那一句。
1: 对，那后面才是很重要、很关键的。但有些时候我们因为面子啊，因为觉得拍谁尴尬啊，好拉不下这个脸说出内心真实的话，我们就会在外面吵一些无谓的架，到最后还是要说出同样的话呢。
0: 所以就多吵了，对不对？何不干脆讲实话？
1: 对，但可能因为这样可以有一顿好烛光晚餐啊，或是鲜花、
0: 啊，也不错，反正目的达到就好。对了，但重点都还是说，你要先了解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你找到对的人，你才不会走一些冤枉路，对不对？
1: 是。
0: 所以你从第一个那种选择适合自己的，而不是选最好的。
1: 是。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根据那个国外目前他们有研究这个爱情生理学哈，一个还蛮有趣的，就是来看看就是四种类型的人格特质哈。如果你更了解你自己比较是哪一类型的，你可以找到一个。更适合自己的一个伴侣
0: 哦，所以如果你是冒险型的，你也要找冒险型的人，是，就找一样的。
1: 对，那可能就会是比较在可能价值观啊，对生活啊，对未来的愿景就会比较接近。像是冒险型的，我们光从字面上就可以知道，就是他喜欢生活里求新求变，有很多的刺激跟挑战，不太喜欢遵守一些目前现有的一些规范。那最典型的伴侣的代表就是布莱德彼得跟安杰丽娜裘丽哈，他们本来也是决定不要结婚，但好像说日前还是完成了，冒险型的还是回到那个规范里面，但是可以看出来这一对他们就是做了很多大概一般的夫妻不会做的一般的伴侣不会做的一些尝试哈。那建造型呢，就是按部就班，然后在谈恋爱的这个过程里面也不会有太激烈的火花，就会觉得班对啊哈。
0: 长长久久冷静型的，对，细水长流型的，
1: 是，然后做事情都会是谨慎啊，然后有规划有计划，比较有目的的。
0: 这真的是很像我妹妹跟她老公，他们两个就都在银行上班，然后就是都从大学就在一起，然后就是这种爱情长跑，爱情长跑，然后一切按部就班，好了，到几年了，该结婚了，该成家，该立业，就是一切按照那个时间表来进行，
1: 是，
0: 就是这样。建造型的，
1: 对，那我们就如果用政治人物来说的话，大概就是像马英九跟周美青这样的一对夫妻。如果是指导型，可能就会是比较主导的，他可能体内本来的那个荷尔蒙的，就荷尔蒙里面呢是睾固酮比较高的，他喜欢竞争，喜欢主导，在关系里面他也可能是居于上位的。那通常这样的人，他可能是搭配协调型的，比较以对方的。感受像协调型可能会是以对方的需求以对方的感受为主，然后他擅长去同理跟照顾别人，所以如果指导型跟协调型的两个就很适合可以做一个搭配，但是如果两个都是指导型的，可能那个婚姻关系是有困难，因为都要竞争谁才是家里的老大，这件事情谁才是主导的，会有一种竞争的关系。
0: 是 这有名人的例子吗？
1: 这好像还蛮多，因为
0: 在比较传统，
1: 对对，比较传统。我们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好像也比较看到，但现在好像状况有一点颠倒。我们都认为指导型都是男性，协调型都是女性。可是现在随着女性慢慢的晚婚，然后所谓的姐弟恋，好，所谓的这个，
0: 有
1: 所谓的就说，哎，她的社会成就啊，社会的资历是比男性要高的。可是她会选择的人，如果是过去婚姻或情感关系容易破裂，她慢慢也发现，可能她选择的是一个协调型的，两个可以互相搭配的。
0: 对，我觉得桃子姐跟李仁哥就很像这一型的。
1: 哦，对
0: 对对
1: 对,
0: 对啊、嗯！可是事实上，当然我们看到是表面了，我不知道这是在家里面。我觉得搞不好桃子姐也是一个很协调性的，就是她虽然在外面好像就是大姐，但是也许她在家里是小猫一只，也不晓得。但是就是他们是协调非常好的对夫妻。
1: 是是是、嗯。所以如果很了解自己的人格特质，我们在选择伴侣的时候，你可以多一个比较客观参考的一个依据，这样子。
0: 嗯，但是就是说，对，你要选择人之前，你要先了解自己是对。那我觉得这些都是感情一路上来跌跌撞撞，自己从每一次的恋爱失败的挫折当中去了解自己嘛。
1: 是，是，对，是。所以，通常会建议就是说，如果结束一段恋情，不要那么快又跳入到下一段恋情。嗯，那因为会带着这段恋情里面你未完成的一些事物，未满足的期待又继续，
0: 没错。嗯，好，所以你找到对的人呢，哎，才能真的跟他有这个长长久久的。

0: 关系嘛，对不对？所以当你们真的走入了婚姻，现在遇到什么样的状况，才有办法用大家同样相同价值观上面去沟通，才有交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所以还有什么魔法能力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呢？
1: 跟无法改变的问题和平相处。是，因为的确啦，哈，在我们很多的一些研究统计，哈，发现，在婚姻关系里面，其实有69%的问题都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可能包括对方的个性特质啊，跟人沟通交流的方式啊，或是对方姻亲的哈一些个性相处的模式，他不会因为好像。进入婚姻以后，对
0: 就
1: 方
0: 改
1: 爱你
0: 变，
1: 就会改变，但是饮食习惯或是作息的部分，可能会随着时间磨合而慢慢的会两个人会达到一些共识哈。所以对于那31%好可以改变的，我们尽所有的努力
0: 去
1: 去
0: 改
1: 沟
0: 变，
1: 通，然后可能那69%的问题没有办法改变的问题，它不是透过沟通就能解决，那反而越沟通越糟糕，
0: 对，因为已经无法改变了，
1: 是
0: 你
1: 是。
0: 就不用沟通了，就转念。
1: 转念，对，
0: 我都
1: 说的
0: 说
1: 真
0: 就是
1: 好，
0: 转念，
1: 就接受，
0: 接受他，
1: 对，
0: 然
1: 所以
0: 后去
1: 在
0: 笑看他。
1: 笑看他，
0: 对，我都是
1: 然后
0: 笑
1: 要
0: 看
1: 放
0: 他。
1: 下，
0: 对，
1: 放开，所以在婚前辅导的时候，我们通常就会给走进婚姻、正决定要不要走进婚姻的，就会问，你喜欢他的什么优点？通常可以讲很
0: 很
1: 多，
0: 多。
1: 然后喜欢觉得他有什么缺点，也可以讲很多，然后问他们说，那缺点呢？你觉得婚后他如果不会改变？你还愿意嫁他或娶他吗？大家都会犹豫了，然后通常就会说，可能婚后他会不一样，可能婚后他会因为爱我而有所调整。就是
0: No，
1: 过来人通常都没有那么乐观，对不
0: 没有，
1: 对？
0: 这小女生才会这样想吧？
1: 是
0: 像我们熟女的想法，就是说，哦，婚后她一定会变本加厉100倍，
1: 那 就是
0: 这
1: 百
0: 才
1: 分
0: 是实
1: 之
0: 际的
1: 几，
0: 话，
1: 对，
0: 对。
1: 这才是已婚熟女会说的，就是那69%。所以在婚前就对于她的缺点也好，或是对于她比如说公婆的个性啊，岳父岳母的个性，如果是这样，他们家相处的模式、家庭气氛就是这样，你可能就要想想自己可不可以接受，可不可以适
0: 融
1: 应，
0: 入，
1: 可不可以融入。好，如果不能融入，可不可以保持一个？客气而有礼貌的一个关系，还可以继续跟他们相处下去，那再决定要不要进入婚姻。
0: 真的，你如果做婚前，你已经就是不太想跟你未来的公婆吃饭的话，那你要想你婚后，你还想说，搬出去住没事，那真的太天真了，因为那就是你的家人，他就是你的爸爸妈妈。因为我现在好多现代媳妇的观念就是说，没关系，我躲得远远的就好了。可是我都说不对，我觉得应该反过来，你应该要跟他更亲近，你才会更像一家人。那你这些所有的事情，你才能真正去接受他。然后其实有时候更亲近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非常可爱之处。对，你离越远，你一定是问题越大的，
1: 是，
0: 对不对？
1: 如果婚前的新人都有像佩珍你这样的观念的话，离婚率不会那么高。
0: 对啊，那我觉得离婚。因为因为婆媳问题离婚的应该不会很多吧？应该还是夫妻本身的关系比较多吧？
1: 应该是夫妻本身有一些状况，然后婆媳这个就是最后一根稻草压垮骆驼
0: 就是对，所以本质还是你们两个人先管理好，对不对？再来看其他的。所以待会还有44种魔力，我们再继续回来学习喽。

0: 欢迎回来，今天呢，我们请到咨商心理师赵慈慧赵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当我越自在，我们就会越亲密。其实有28种的这个魔法能力，是可以让幸福关系更提升。那我们选出了7个你一定要会的这个能力，你这7个学会的话呢，相信你就可以游刃有余，对不对？随时随地呢，就可以这个享受幸福的感受。好，那刚刚我们特别讲到，就是不要去钻牛角尖。他改不掉就算了，他想要一直抖脚，你就让他抖，你就是 enjoy 他的频率，就接受他吧。好，所以不能改变的没关系，也不用太强求。那第四个我觉得蛮严重的，就是不要挑战他跟父母过于紧密的这个关系。
1: 其实就是我们会发现，应该是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啦，哈，就是家庭关系本来就是比较紧密，然后我们会视婚姻是原生家庭的一个延伸，而不会是像西方认为是自己独
0: 独
1: 立
0: 立，
1: 的，然后成立另外一个新的家庭，所以可能这背后有很多父母的一些情感的牵绊是在，哈。那通常我们因为现代的媳妇接受比较西方或是现代的很多的观念，认为这是我们小家庭，然后可能公婆尽量不要介入，哈，对公婆而言，他会觉得这是我表达关心的方式，可能这是我担心我的儿子会受苦，哈，会受婆这媳妇的这个虐待，没有给他吃好的用好的，哈，所以不时会去家里巡一巡，哈，类似像这样的一些部分。所以我想就是说，如果有智慧的一个媳妇怎么样不把婆婆视为是竞争者，好，或是监控者，好，就像刚才佩珍讲的，就说可以看到他们就是一个有趣的长辈，好，然后虽然跟你没有血缘关系，然后但是他跟你是来自于不同家庭环境的一个长辈的朋友。那因为我看到目前有一些女性的当事人，她们很大的苦恼就是她常常会去比较婆婆会对于回家的女儿叫她不要做家事，但是会叫
0: 对，
1: 媳妇
0: 是
1: 你
0: 这，
1: 管她做很多，你这个不好，那里要改。她会觉得为什么婆婆口口声声说把她当做女儿，可是真的她觉从头到尾她没有感觉到被女儿一样的珍惜跟重视，哈。所以通常会跟女性的当事人会去讨论说会不会希望婆婆把你当做女儿来看待，其实是一个不太合理的，或是不合这个
0: 不
1: 我
0: 合
1: 们
0: 人
1: 人情
0: 情，
1: 的一种期待。虽然婆婆她会口头上这样讲，可是我觉得聪明的媳妇心里面知道自己跟婆婆其实是没有血缘关
0: 对，
1: 系，也没有共同在生活在一起的经验，那不如把它变成是一个长辈
0: 长辈
1: 朋
0: 朋
1: 友，
0: 友，
1: 重新认识她，跟她培养感情。
0: 对，而且你就想说，你对你妈妈的态度跟对这个婆婆态度一定也不太一样啊，对啊，跟自己妈妈跟婆婆其实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既然你没有办法把婆婆当做自己的亲生妈妈一样在那边塞奶，我相信婆婆也没有办法把你当做自己女儿在那边一直，你知道就是。还是一定有不
1: 不
0: 一
1: 一
0: 样，
1: 样，
0: 但是我觉得是应该是去越相处会越找到那个对方可爱的或者讨得人疼的那一面。那我觉得晚辈要先做起，我还是某种程度上有点有传统的观念，就觉得说你晚辈先做，其实长辈不长长辈是看在眼里的，他们一定看得懂，就知道你很努力，你想要讨他欢心。那总比你很冷漠的，就是很被动的，想要婆婆来先主动，这是比较难的。
1: 是，因为我觉得长一辈的女性的长辈，公公也好，婆婆也好，他们还是会有一种面子跟架子在，就是让他们要主动去示好，有些时候也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媳妇可以有一些台阶，会铺一些梗，哈，让公婆就对你的这个好会比较顺理成章。那我觉得切记就是这边提到不要挑战自己的老公跟父母过于紧密，好，那个部分。

0: 会站在妈妈那边，然后媳妇就会越来越觉得吃醋、被冷落。好，然后因为妈妈的抗议，让这个先生又必须晚上吃完，回家吃完晚餐再回自己的家。好，就会变成这个三角关系就变得很紧缩、很紧绷。然后随时只要一点点小事，两个女人就会觉得不公平。
1: 哦，这个很麻烦，所以案例有很多这样类型的家庭，对不对？
0: 是，但是源头还是说他们原来的夫妻关系里面
1: 已经有问题。
0: 有一些状况跟问题，但不晓得面对，不晓得怎么面对跟解决。这时候先生很容易会拉着婆婆，然后太太也很容易拉着娘家的父母去诉苦。好，那这样的话就会让原来夫妻，可以去面对解决的问题变
1: 复杂了。
0: 了。似乎夫妻暂时可以。逃避彼此要面对的一些冲突跟问题，可是呢，就会延伸变成是两家的一个战争。
1: 哇，那是越来越严重。
0: 对，
1: 对，我就觉得自己当了妈妈啦，其实应该就可以比较能感同身受，有同理心，就知道说每个妈妈都一样啊，小孩子就是你的心头肉啊，所以一样嘛。婆婆就是一个舍不得放孩子的妈妈，她怎么可能？她一辈子的关爱一定都在啊，所以要去享受那个过程，而不是去挑战她。好，其实这一种，这个是我在这本书里面跟我老公也特别有针对这一个部分有做了一些分享，就是做。白完后行不？一点都不难。
0: 太好了。
1: 对，有一些方法其实很简单啦。我们就是跟他们一起嘛，就是每天的生活在一起去找到他们的乐趣。那另外一个是从察觉自己跟父母的关系来解套这个那个
0: 婆子媳
1: 婆子媳的三
0: 三
1: 角
0: 角关
1: 关系。
0: 系。因为我们发现就是说，为什么有一些媳妇特别会去看，自己在婆婆跟老公的关系里是被冷落，会有非常强烈的吃醋跟那个占有的这个部分。如果回到自己的原生家庭去看的时候，发现自己在爸爸妈妈跟自己原来的原生家庭的三角关系里面，可能是被疏忽的，常常是被摒除在外的，所以他很希望在他好未来的这个婚姻家庭生活里面，先生可以把他放在第
1: 第
0: 一
1: 一位，
0: 位，所以有些时候对于现在卷入婆媳战争的一些，特别是女性的当事人，会邀请她，除了能够看懂先生他目前的他成长过程的跟婆婆的一些关系以外，也要回头去检视自己在成长的经验里面，是不是习惯要是捧在手心的公主，还是不能够被疏忽、被摒除在外？因为过去的经验常常是不被疼爱、没有关爱眼神的一个小孩。
1: 哦，所以如果说他原本在自己的家里面是比较属于被冷落的，他到他结了婚之后，在这个新的这个家庭里面，他也很容易会吃这个醋，就对。
0: 对，他会觉得太熟悉了，又被再一次被摒除
1: 就
0: 在
1: 更
0: 外。
1: 难过这样。
0: 可是说不定他们就没有要把他摒除在外，因为我们像佩珍，你有小孩，你应该有印象，就是你跟你先生讲话的时候，你的小孩一定会跑来要插话，
1: 对，
0: 不断的插，因为两个人有很热络的一些互动，第三个人通常就会觉
1: 都
0: 得
1: 会，
0: 被冷落，被摒除在外，但
1: 是。
0: 是这不是比如说原来这两个互动很热络的人的本意。
1: 没错。哦，所以，对耶，如果用这个角度想，这是人性，对不对？
0: 是，永远会有一个人是圈外
1: 尤其是，
0: 人。
1: 对，就是说你看到两个人在讲悄悄话的时候，其实本来也没怎样，但是他对越讲越小声的时候，你就会讲说是怎样，我不能听，是不是？
0: 是，
1: 就那个不舒服就会发生。
0: 对，如果这个不舒服不是当下而已，而是你过去的太多次经验都是被摒除在外的圈外人，那样的强烈的情绪经验会让当下你非常的不舒服。
1: 所以其实如果说这个婆子媳的这个关系是。我们都讲说那个老公是夹心饼干，他要先来解决。但通常如果老公夹在中间是很难解决的，那你会建议就是媳妇要主动吗？还是有什么方式是可以比较快把这个关系转换过来？
0: 对，因为如果三个人已经卡死在这样的状况，有一个去三角化的话，就是说，婆婆譬如说很难沟通，有一些互动，因为过去的这个恩怨情仇已经累积太多的话，那是不是有些时候也可以让自己当一下圈外人，不一定要每一次都去涉入 婆婆跟

0: 先生的这个关系，让你自己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你能够享受这个独自的时候，而不会觉得你的老公被别人占据了，不会担心失去老公，
1: 所以就是又是转念，
0: 对，是转念。那第二个就是可以找，譬如说你跟婆婆两个关系已经卡住了，很僵了，好，那可以找另外一个，譬如说婆婆的好朋友啊，或是老公的姐姐，她可以创造另外一个人，可以跟婆婆有一些好的互动跟交流，从而让你跟婆婆的关系有一些松动，有一些不一样，
1: 有一些另外可能一些空间出来，
0: 对
1: 对，要不然就是连续剧演的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这婆婆可能就对这媳妇都一直很不好不满意，可是当她第二个儿子娶了一个更差的之后，她发现哇，这大媳妇也太好了吧，就类似这种的，对，
0: 这样的结局倒还没有想过，
1: 对，就是戏里面这样演就觉得，这个有时候是这样啊，不懂，有时候也不会珍惜啊，
0: 是，
1: 对，
0: 是
1: 你知道说啊，原来人家。其实有很努力的，你要到后面才知道，对，所以这当然，我觉得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啦。重点是说，我觉得在我们既然已经这个两个家庭结合，希望它是快乐、长久的，对，我们就是要把关系搞好，那个这个关系才是快乐的长久关系，对，短暂快乐也没有用，长期痛苦更没有用，对不对？所以等一下呢，还有另外。两个魔法，我们再休息一下再回来。

0: 在博物馆的，主要是做研究、策划展览这样的工作。那么针对馆里面的典藏文物，把它办成展览。那因为个人的喜爱，那么跟学术的研究的方向，所以对书篆刻也比较感兴趣。除了在自己练习之外，也在学校有兼课教相关的课程。
1: 我的创作的核心其实都是手绘，主要是以素描的逻辑当基础，然后再从素描啊，或者是类似整体画的这个概念，再把这个技法带到金属板上面。那用的虽然是砂轮机，但是在思考的过程的模式中，其实比较像是素描叠纹路跟笔触的。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来。我想前一阵子这个有一个连续剧说，女人最怕遇到就是撞鬼、撞车和撞小三，这是一个玩笑话的说法。但是说真的，现在的人这是劈腿、外遇的，几率好像变得非常的高。所以我们也知道说，爱情好像有保存期限，久了我们这些情这个爱情就会升华了哈。讲升华，我觉得蛮好听的哈，变亲情。但事实上，爱情久了就是。真的就是很平淡，然后就是变家人一样。那像这样关系没有了，如果真的遇到另外一半外遇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来这个？应该说给对方一个指导。
1: 那通常碰到这样的一些状况，会跟当双方的当事人，通常会是受苦最辛苦的那个，通常是女性来求助的是比较多。那偶尔也会碰到男性的求助者，因为太太外遇了，那会从我们会谈的这个过程里面去了解他们目前关系的一个阶段是在哪里。所以从我们这个图里面可以看到，譬如说。我们通常是在浪漫期结婚嘛，充满了荷尔蒙跟吸引力，因为不了解、不认识而在一起。但是等到这个权力，所谓的权力争夺期，就是双方会希望像刚才提到的，因为那69%不能改变的，希望对方要改变，然后会去透过很多的一些沟通或是冲突。而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有一些夫妻叫做冷战，热吵，来来回回，来来回，有人就终于有一个人快受。

0: 受不了了，他会冷漠，觉
1: 算了。
0: 得这个人这个关系大概没救了，那我就专情于工作，好，或是另外有可能就发展另外的情感关系来表示对原来的配偶的无言的抗议，因为你让我这么痛苦，我需要找另外的情感，好，或是性的一些亲密的一些对象，所以外遇如果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发生的话，那通常就是原来的这个外遇者跟所谓的小三，他们是在浪漫期，而我们的当事人，跟女性当事人跟老公是在权力
1: 权
0: 争
1: 利，
0: 夺者争夺期，那想当然一定是败的嘛。所以，通常碰到外遇的时候，我们会了解他们如果是处在这样的状况，如果现在就决定是离婚吗？可以，他们原来的婚姻关系真的是没有办法修复了吗？他们有没有办法，把对方的外遇视为是一种警讯？好，认为是之前的这个权力争夺期给彼此很多的伤害之后。对方的抗议也好，报复也好，或是不晓得怎么收拾这样的婚姻关系的一种，不够成熟的方式，愿意给自己、给对方也给关系一个
1: 个
0: 机
1: 机
0: 会，
1: 会，
0: 通常愿意停留在这边，然后让这个就是说另外一半跟所谓的小三呢，
1: 婚
0: 从
1: 外
0: 在
1: 情，
0: 婚外情的小三的浪漫的一个阶段可以。再过一段时间可能就结束了，
1: 对。
0: 或是也跑到这边来了。那有些时候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这样的婚姻关系不要那么急着去结束，而是去想这个婚姻关系有没有值得留恋。你们当初曾经好像刚才佩珍一开始说的，小鹿这个
1: 要只是找
0: 乒
1: 出彼
0: 乓
1: 此，
0: 跳，
1: 对，小
0: 对，
1: 鹿乱撞，
0: 中的
1: 对，那个
0: 当
1: 感
0: 初
1: 觉。
0: 的进入婚姻的一个初衷。一个让你怦然心动的美好的记忆，有没有值得让你可以在权力争夺期这样的状况下，愿意放下对对方的一些期待，或是愿意试试
1: 对，
0: 看？
1: 因为我觉得现在人说真的，就是因为讲放弃是最快的、最简单的，对，就是我就不要管，就放弃，就直接离开，重新开始，好像是最简单。对，因为修复需要时间去复原，它需要时间去转念，你要调整你的心情，然后你也需要与时间去，就是感觉在一起是辛苦的，签字离婚是最快的。所以很多人就做了这样的决定，但
0: 对，
1: 事实上，我身边有一些这样子的朋友，我后来发现，其实很快签字离婚，最后都还是也蛮辛苦的，因为他开始适应一个人的生活，然后对未来的那个没有安全感，其实一个人也是一种辛苦，何
0: 对，
1: 不给两个人还有小孩机会，大家在一起试试看，
0: 是
1: 除非我
0: 是，
1: 说这个，除非这个男的再烂到爆炸，就是会打
0: 对，
1: 人什么这种，当然快跑。但是如果说他只是就像你讲的，在权力争夺期，反正某一些突然就是被吸引了，或者是有时候不小心走偏了，这种他应该是可以救得回来的吧？
0: 是因为通常如果我们去了解，如果你对这份关系、对这个人还有依恋，好，有觉得想要给彼此一个修复的机会，其实可以观察1到2年，好，对方是不是也想要回到这个关系？就像你说的很多。浪漫爱的这个过程里面，他可不可以经得起时间的一个考验？而在回来的这个过程里面，你也可以去重新想想你的伴侣呢，外遇的这个，他是不是在婚前婚后就习惯性说谎，已经有不断的劈腿外遇的记录？那未来再犯率其实是很高的。如果他已经有一些烟瘾、酒瘾或是有性瘾，好，那可能就是未来外遇的。
1: 几率就
0: 也是
1: 很
0: 很高，
1: 高，
0: 或是他本来的性格特质就是比较是以，满足自我的需求为主，然后对你外遇带给你的痛苦跟伤害是没有任何的悔意，也没有任何的抱歉的话， 那你可能就要考虑你继续留在这个婚姻关系里面做修复，会不会是你个人一厢情愿的一个想法，而对方并没有这样的意愿。如果他本身就觉得可以一夫多妻啊，好多重伴侣，有这样的一些价值观，
1: 这种天真的幻想，
0: 对，那最好还是尽早就可以结束这样的关系。但是在结束之前，好像佩珍说的，有人签字那一刹那觉得啊太痛快了，结束婚姻关系，可是婚后要面对独处，面对一个人的这个时候，不晓得怎么安排，然后会觉得自己是失败者、失婚者，人家会怎么来看，然后社会怎么来评价我，会堕入人家说产后忧郁哈，离婚后其实对很多人是婚后离婚后的忧郁，有时候也持续蛮长一段时间，要从失败的失婚者、没有人爱的好的这样的一个自我否定的里面，要慢慢爬起来，我觉得也是需要一个历程。所以离婚其实要有准备啦，
1: 离婚也要准备，所以离婚有因为我们都知道办婚礼要筹备很久，所以离婚也有筹备期，
0: 对，包括你可不可以独立自主，经济的独立自主，情感的独立自主，那还有包括可能财产、小孩，如果没有办法是好的夫妻，有没有办法是变成合作的父母，然后小孩的监护权，在一个小孩有一个比较好的安顿的情况下，因为离婚对小孩冲击是很大，怎么样这个伤害可以降到最低，那需要透过一个夫妻双方在结束这个婚姻关系之前，可以有一个好的分工。
1: 所以像这种筹备期间，你觉得最好的一个时间，
0: 差不多也要一到两年的时间去好好的思考
1: 磨合，
0: 还有准备。
1: 有时候会有很多人就是这样拖着拖着，后来也就好了吗？
0: 拖着拖着好了也有，那有拖着拖着就越来越冷淡，各过各的也有。那会有一些转机，譬如说可能双方父母生病啦，有一个人会发现，原来你对我的父母还是这么好，或是我生病了，我发现你有很多的照顾跟陪伴，终于发现对方的一些良善，或是一些优点，可以让婚姻关系好像还可以起死回生。
1: 了解。那而且我觉得这社会也是有一点不。因为不是说不公平，就是还是有不一样的标准存在。然后男生外遇好的离婚率跟女生外遇的离婚率是不是有不一样？
0: 是
1: 这样子吗？
0: 是这样，没错，对。
1: 对啊，所以这个还是有点不公平存在。
0: 对，但好像现在随着时代不一样，我觉得就是女性的外遇的，然后最后选择是离婚的比例是有越来越增加了，
1: 是自己决定要去找自己的另外一个人生，
0: 对，
1: 找到
0: 自我，
1: 好，所以就是第七点的魔法，就是说你自我的状况越好，婚姻的状况也就会越好。
0: 对，是我想是最后一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都希望婚姻关系的伴侣是我们的拯救者，是白马王子，带给我们幸福跟快乐。可是往往就是在婚后这样的一个幻想憧憬会是破灭，因为但是自己的状况越好，才有办法去在婚姻关系里面去滋养自己，也去滋养你的伴侣，那这样的婚姻关系比较有办法可以维持长久，因为另外一方他也没有办法一直当一个提供者或是滋养你的人，他也会有一天也会累了，也会想要逃跑。
1: 对，我都是说，如果你的嫌你的老公不是王子的话，你要自己去照镜子看自己是不是公主，对不对？其实有时候如果我们自己一直不断的做得很好的话，我觉得我们才有条件去要求另外一半，就是也要做得更好这样。那通常都是婚后大家就会各自的好像慢慢的怠惰，那其实应该是两个人就是要一加一大于二，要一起成长，对不对？要一起变更好，不是你只有你自己更好，你因为你好，对方一定会跟着你好，所以你先自己变更好之后带着对方一起好，这样婚姻关系也会一直不断的进步，两个人就会变更好的人。
0: 是，
1: 所以才会告诉你说，你越自在，你越就是凡事要求自己越做得更好的话，我相信你们关系也会更好的。反正先从自己做起喽。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赵心理师的分享，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次见，拜拜。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吕，山口吕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它隔开，再改隔开，因为它右它会有右，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留釉。那贴色的把它剪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无些，那乌的会留下来，对鼻起来都窄个。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烧然后发挥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在，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亮，
0: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在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焦子烧，这是咱咧保留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针对人间佛教的戒学，有以下四点说明：戒的制定，因时制宜，时开时遮；戒的精神，止恶行善。

0: 饶益友情，戒的实践服务奉献自他两利，戒的终极人格完成菩提圆满。
1: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旨。88佛弘明宝忏。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这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叫我野孩子。

0: 这次的任务呢，就是盖这个凉台。你看现在的屋顶是空空的，对不对？哦，那我们要去采茅草，哦，你们要采到一个量，我们才能回来啊。凡纳多，
1: 嗨，妈妈。
0: 凡纳多，
1: 嗨，妈妈。
0: 啊，很好。
2: 我叫黄源，是泰雅族啊，褐色哦，玩很疯，一大早就跑来跑去捡树枝、石头乱丢，还去爬电线杆，然后从高的地方跳下来。
3: 我的特色比较勇敢、主动，
4: 主动就可以让你尝试到更多你觉得会好玩的事，这样你好玩，觉得好玩的事会越来越多。

0: 可以让我们做了吗？好，会了。
1: 你不要一直动嘴巴，我会让你做。先不要急啊，做事情不要急。
2: 我就是什么事都会啊，好好玩，真的很想赶快冲。然后教练说：“哎，不行，先回来，先回来。”然后那个我就一直忍住，一直忍住，直到忍不住才冲出去。
1: 根部，根部不够低，不够低。娃娃，来先看。你要不要看？你不看我就不要教啊。我在讲话，我在做事情的时候，用你的眼睛去看，不要一直用嘴巴。哦，你慢慢的才会学会。

0: 割到就割到啊。哇，哎，包邮 OK 棒。
1: 手酸，眼睛很重，然后脚都快残废了。
2: 热吗？
1: 超热，而且超渴。
0: 在我们的部落训练里面，我们没有在管什么中午十二点、下午两点，是一直晒太阳，你也没有擦，也没有喝水。
1: 什么时候可以回民宿啊？
0: 让他的身体去体会一下劳动这件事情，要玩就是玩真的。
2: 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你的心情啊？
1: 没有。这样到底几款呢？
0: 还早嘞。
1: 其实这是在生气我自己，为什么割了那么久，然后才割一点点。就是累到想哭啊。
0: 你们要忍耐，哦，要习惯这个太阳，哦，太阳会给你力量。

0: 我本来就是没有耐心的啊，就是写功课我随便，然后学习写，然后就出去玩一下，然后吃一下水果什么的，不会完整的把一件事情做完，然后就是要回来再写，然后再玩一下玩，然后再学再玩。哇，好多啊！
1: 你的哪一把？等一下要分工合作，一人先拿一个藤条。
0: 谢谢。
1: 手上那一条藤笔呢？
0: 好像掉下去了。
1: 啊，你们就只有。

0: 这个工作还掉下去？
1: 我待在我手上啊。
0: 那个茅草不要掉下来，一直掉下来。这个不要让它掉下来，要压住，压住，
1: 压住，
0: 拉出来啊！
1: 怎么了？这样。
0: 两边要有样长。
1: 啊，还有样。
2: 哇，全部松松啊，大哥。
0: 你们只要负责两个点就好，其他三个人了。
3: 他们帮不上忙没有关系嘛，你绑松松的也没有关系，啊，用手摸到就已经很珍贵了。
1: 好了，妈妈。
0: 越绑越快，儿女们。

0: 等一下哈，我们要先拉一条这个黄绳，就是我们绑房子用的。它都带刺哈，但是我会教你，一鼓作气哦。
1: 好，
0: 好，听我口令哦，不能放屁哦。好了，一二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有没有出力啊你们？好吧，你们要帮我出力。
2: 好 ，OK。
0: 不然都是我一个人拉哦。
2: OK。
0: 哦，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小乐，一二三，一二三。OK， 下来了。你们厉害啊，我们三个人就拉下来了。
1: 又有加一个你啊。
0: 对哈，应该让你们自己拉的哈。用肚子的力量哈，好卷。抓住哦，靠着肚子，肚子不要跑。
2: 我肚子痛。
0: 乖，不能放掉，放掉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1: 成功。
0: 啊，恭喜你们。哎，出力，出力，出力，有了，有了，哇，漂亮，漂亮。好，靠着肩膀。
1: 哇，好脏啊。那什么东西蛋？
0: 快点啦、啊！不会啦，不要怕衣服脏，你已经来山上了。啊！撑住，撑住！
1: 啊，痛啊！啊！好痛啊！
0: 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哎！慢慢站起来，没关系。对，很好，很好，你做得很好，撑住哦。慢慢走，慢慢走，一步一步来，不要急。可以的，你可以的，没关系，没关系。我的，好了，很好。好来，勾到了哈，很痛哈。

好，这个是消炎的草药了哈。嗯，是世界要毁灭了吗？哦，来，忍耐一下，你很勇敢。忍耐一下，你知道你可以忍得过的。哦，忍耐一下。没关系，我们等你。对，不急。

可以吗，依恩？可以啊。慢慢往下了，然后你不要打到我的竹笋哦。 我们都会受伤，妈妈小时候也是受一堆伤啊。哦，你要去感受你的痛苦，然后你才会慢慢长大。

0: 开始。
1: 告我。
2: 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
3: 再来，再来。再来，差一点。对 ，OK。来，帮我拿灯。
1: 我觉得好玩，老板没有那么累。
4: 你要讲哪里好玩？
1: 我也不知道哪里好玩，就觉得很好玩的样。
4: 为什么？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就是蛮喜欢跟妈妈一起工作的。
3: 明白。两只手，两只手，哎，两只手。
2: 这边。
3: 对。
4: 哇，好。
3: 吃啊。

0: 人家不想让我偷。
1: 一起一起。
0: 哇，好重！
1: 撑住，撑住，
0: 怎么感觉他的比我们的还要轻呢？
1: 还是你们要换这只？
2: 好，试试看。
1: 来啊！
2: 一二三，
0: 啊，好重！
1: 还是这只？
0: 我那只啊，你每次
1: 我就说嘛。
2: 干鸡巴好痛！好重，
0: 为什么不拿手推车呢？啊！
2: 你在学校就是只能一直听，然后呢，有什么问题就是问老师，老师教你。
0: 来啦，
2: 一二四，哇！但是我们教的东西就是，你先去尝试，做不到再做一次。
0: 放下，你放下，
2: 手很酸。直接让你做会为止。
0: 我说往那边一点。
1: 漂亮，
2: 我觉得就是自己去尝试，如果你那个尝试了发现答案，你说不定还会知道一些更好的秘密。
3: 换我对齐这边，换我对齐。
1: 对齐了吗？要紧
3: 了。好了，对齐了。
1: 下去，拉紧。

0: 我就是比较羡慕我妈的学生，他们常常就一起去很多地方玩。
1: 我就是那个自己一个人玩，然后没有跟没有弟弟妹妹啊，好无聊哦。
2: 被
3: 吵爆
2: 掉了，背超痒的。
3: 三、二、一。水尾啊！进水滩。
0: 我希望就是爸妈更注意我，更关心我。

0: 你妈妈会打你吗？会啊，
1: 琵琶行背不起来的时候，就怕。
0: 这么小就背琵琶行？
1: 啊，我已经背完了。
0: 你有没有爬过槟榔树？
1: 没有。
0: 没有爬过椰子树？
1: 没有。
0: 都没有。
1: 我要爬爸妈绝对不让我爬。
0: 那你就偷爬。
1: 好了，
0: 然后就被打。被打就被打。奇怪，那天扛竹子不是在哭吗？
1: 对、啊。
0: 今天笑的嘞。来吧。
1: 这样哦。
0: 哎，对。有的。有没有出力呀？啊！
1: 再一次，我不甘心。
0: 感谢神带领我们两个孩子从台北远道而来，打赤脚跟着我们一起踩踏在土地上面。
1: 啊，这个太滑了。
0: 啊，求你带领，让他在未来的路上能够去认识更多不一样的新奇的事物。让他们保有真诚的心，勇敢的心，迎接挑战。啊，求你带领，阿门。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深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

一般的甘蔗奉养，使父母免于饥寒，只是小孝；功成名就，光宗耀祖，使父母光彩愉悦，是为忠孝；引导父母趋向正信，远离烦恼恶道，了生脱死，使宗亲得度，永断三途轮转之苦，才是上上大孝。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5月18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我们带您来关注的是佛光山大雄宝殿，从2024年底开始修缮，历经了岁月的淬炼，如今修缮圆满，举行佛光山百万心经回向暨大雄宝殿的重修揭碑仪式。全球佛光人更是诵持心经超过有24亿次，不止呢修复了殿堂，延续了信仰和慈悲精神，更把这份无量功德回向大众。
1: 大众站立两侧，双手合十，虔诚恭请主法和尚、心宝和尚及诸位法师。佛光山大雄宝殿自2024年底启动修缮工程，历时多月后正式圆满。5月16日举办佛光山百万心经回向暨大雄宝殿重修揭碑仪式，由僧心二众共同见证重要时刻。
2: 这个已经快60年了嘛，我们把一部分 不好的部分把它切除掉，然后重新再来做一些钢构，做一些屋顶，把里面所有东西都做一个整修，大概也觉得这个因缘蛮好的啦，很高兴啦。
1: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眼觉大和尚也出席这次仪式，对于有因缘参加如此殊胜典礼，也表示感到非常欢喜。
3: 让佛教的慈悲、智慧、平等、尊道、圆融、和平精神深入人心，为佛教健康传承、促进人性向善。
4: 现在让我们所有与会的贵宾一起来见证历史的时刻。
1: 诸位法师、贵宾共同进行揭牌仪式，众人透过一步一脚印、一砖一瓦，将大雄宝殿修缮圆满。如同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在麻竹园开山，从一片荒山透过愿力打造出一片活佛净土，持续让法水长流五大洲。
5: 非常感谢大家的发心，所以大家的一份喜舍之心呢，让很多很多的信徒进到大雄宝殿，非常非常的欢喜。也因为让众生欢喜，大家呢也如同在供养一切诸佛一样。
1: 截至5月16号傍晚，全球心经诵持总次数超过24亿600万次，超经修持累积超过8亿5400万次。众人透过虔心诵持心经，共同为世界祈求和平。
4: 佛光山人间佛教法脉传承60年，灯灯相续，愿佛光普照3000界，法水长流五大洲。
1: 佛光山凝聚僧信力量，不止完成大雄宝殿修缮，更透过修持百万心经，将功德回向大众，延续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精神，将佛法慈悲智慧及善念持续传递，让佛光普照人间。人间新闻五成场吴声源高雄采访报道。
0: 来关注两岸佛教之间迎来交流盛事，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眼觉大和尚率团来台交流。这个月的13号呢，是在佛光山金光明寺参与两岸佛教交流欢迎见面会，紧接着14号是来到了佛光山大雄宝殿参拜，心宝和尚特别赠送了星云大师一笔字，这也展现出两岸佛教之间的交流持续热络。
1: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眼觉大和尚一行25人13日晚间来到佛光山金光明寺进行两岸佛教交流欢迎见面会，现场包括中华人间佛教联合总会、中国佛教会、佛光山、法鼓山、灵鹫山、慈济基金会等单位代表出席。
6: 两岸佛教同根同源，两岸社会的和谐，佛教的弘扬发展，共享智慧和力量。
5: 相信呢，透过这样的互动跟交流啊，大家更加的彼此会认识啊，那也相信呢，大家的交流啊会更多啊。那我想对佛教的发展呢，它是正面的。
7: 也透过这样的因缘，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合作，更多的互动。
1: 眼觉大和尚向众人介绍中佛协，会中彼此交流弘法经验，相互激荡。14日中午，中佛协特别来到佛光山大雄宝殿，受到热情迎接。眼觉大和尚率领僧众走过成佛大道，并在佛主座前上香祈福。
8: 不管是在各方面都能够提升，都能够进步，也可以分享大家彼此的经历。那这次除了中国佛教协会之外呢，也有佛学院的系统来到我们山，相信对于佛教。

0: 新宝和尚代表智正，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一笔字，希望透过持续交流，让佛法慈悲智慧跨越国界持续传递，在相互学习中，共同弘扬人间佛教精神，为社会注入更多祥和善念。15日，参访队伍来到宗祖殿，礼拜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署理会长慈荣法师为众人介绍宗祖殿，接着赠送星云大师墨宝，和谐共生，马到成功。
1: 宗祖殿这边，当初师父还没有出前，我来就见他，这个就是大殿佛，现在是我还是大殿佛，但是师父也喜欢这里。
0: 队伍也上到藏经楼三楼，对于中华佛教经典相互讨论研究。换个地点，来到佛陀纪念馆，由馆长卢昌法师带领参观两党正在展出的佛教展览。一行人透过导览介绍，透过佛教艺术彼此深化交流。众人在艺术响应后，圆满此趟参访行程。人间新闻吴成长、吴生远，高雄采访报道。
2: 持续来关注中国佛教协会一行人15号在佛光山进行座谈交流，分享了彼此对于两岸佛教之间的期许和感想。紧接着下午呢，大家呢则是来到了丛林学院来进行交流座谈，涵盖了僧伽教育方面、教材内容还有弘法的发展领域，而这一次深化了两岸佛教的情谊，为佛教教育发展开启了新篇章。
3: 今天参加
4: 中国佛教协会一行人15号在佛光山进行座谈交流，上午在佛馆礼敬大厅三楼分享彼此对两岸佛教的期许与感想。
5: 佛光山我们讲开山60周年，所以我们讲所谓传灯60，百年仰望。那么除此之外呢，山上的大雄宝殿也是我们重新在做修缮啊。
6: 传统交流学习，感受到当时的人间佛教是弘扬。所以刚才邢博大哥上讲了我们两岸佛教界也加强交流。
4: 座谈会结束之后，双方致赠结缘品，佛光山则是由新宝和尚代表赠送人间文教基金会出版的《东方微笑跨越千年麦积山石窟艺术特展》书籍，以及佛光山具代表性的纪念品。福建省佛教协会则是致赠墨宝，写着“传灯60，百年仰望”，正好呼应着佛光山开山60周年。紧接着下午，大家则是来到了丛林学院进行座谈交流。眼觉大和尚走在最前面，沿着大雄宝殿西进长廊，走到丛林学院，一路上受到两侧僧众夹道欢迎。僧伽交流座谈主旨是在促进各佛教宗派、佛学院与教团之间的对话，涵盖僧伽教育方向、教材内容、弘法发展等领域。
7: 非常诚挚的欢喜的心，能够迎接到我们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眼觉大和尚，以及我们中佛学里面很多大和尚之士、各位法师光临本山，
6: 来参加佛光山传灯仪式，百年仰望，百万行经会向你大雄宝殿重修揭开仪式，感到非常高兴。
4: 双方期待未来能够有合作的机会，共同为培育佛教弘法人才努力。这次交流深化了两岸佛教情谊，为佛教教育发展开启新篇章。人间新闻吴声远、吴成长、王一仲，高雄采访报道。
8: 只要有一个

0: 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3: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佛光山2026年功德主会议在佛光山的如来殿大会堂盛大登场了，邀请北中区的功德主们齐聚，透过了弘法报告、还有受证仪式以及佛光山与我的分享，感谢功德主们长年以来护持到场。
1: 北中南区功德主齐聚佛光山如来殿大会堂，双手合十，虔诚唱三宝颂。佛光山举办2026年功德主会议，
2: 我们做很多的善事，这个善事啊，因为你是等于做福田。
1: 会议以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开示拉开序幕。紧接着以影片方式向功德主分享一整年弘法报告，功德主也分享与佛光山因缘及弘法心得。
3: 想不出来是事情的时候，师父跟我们开始茅塞顿开了。我觉得尤其我们在佛光山是属于正信的正念的一个宗教，所以学习起来也是心里很欢喜。
4: 那我觉得说大家就是会很感念我们的大师，那也期许说而后呢，我们就是跟随着大师的脚步，然后来行人间佛教。重点就是大师就是一直在给，那在给的当下能够度众生，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1: 除了报告如何从艺术、教育、新闻等面向弘扬人间佛教，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也感谢功德主为将法水长流五大洲，不遗余力护法护教，也期望继续为弘扬佛法、为世界和平一起努力。
2: 在大家的护持之下，佛光山走过了60年，也是大家的不忘初心。实际上在护持的当下呢，我们也从中增福增慧，就像。

0: 那是刚刚的开示啊，三宝门中无好修，一文施舍万如收。
1: 那在这里也要告诉各位，善友第一亲，最可靠的就是善友。各位，你们跟着我们开山大师，他跟你们是善友，事实上你们彼此之间也是善友，因为你们都是在做好事，都是在布施，都是在做功德。
2: 会议中也为功德主受证，透过一年一度会议，凝聚身心二众，护持道场愿心，让人间佛教透过集体创作持续生根社会，将佛法慈悲智慧传递到世界各地。人间新闻吴成长高雄采访报道。
3: 同样来关心这一场佛光山举办的2026功德主会议，在5月17号是邀请到南区的功德主齐聚在如来殿，透过了弘法报告还有受证仪式以及分享交流，也感谢功德主们长年以来护持佛光山的弘法事业。
2: 信众热烈欢迎诸位法师，佛光山2026年功德主会议南区场次邀请云嘉以南别分院功德主回山参与，5月17号上午在如来殿大会堂正式展开。
4: 每一个人呢，在这个心灵上的升华，如果有一个具体的学习环境，相信会让每一个人的心更好，让社会更稳定的力量，自利利他。
5: 我们一家人都奉行着师父星云大师给我们的三好的这个准则，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那我们也希望将把这个三好的活动跟三好的运动从我们自己的家庭推广出去。
6: 就是小时候父母都会常引领我前往法会以及一些义工活动，然后在此期间我们会阅读经书，然后这些经书呢，潜移默化的阅读之下，就可以发现自己的那个阅读素养的水平提升了相当的多。
7: 我们去布施他，帮助他，这个叫做悲天，叫施与慈悲。施与慈悲，天固定要做，恭敬的天更要做。
2: 活动也透过影片回顾佛光山在教育、文化与公益等面向弘法成果，凝聚身心二众力量，持续推动人间佛教。
0: 60年来，大家不忘初心啊，大家的修行呢，也是一步一脚印，所以非常的难能可贵。我们要做一个给得起的人，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你给得起呢，表示你内心呢非常的富有。
1: 他也希望各位善友，我们好好珍惜这一份喜悦，也希望你们也能够喜悦一生，并且彼此之间，我们还会扩大，增加我们更多的善友，来护持佛法弘扬的责任。
2: 在感恩与分享之中，不仅凝聚佛光人向心力，也让护持弘法愿心持续延续。透过身心二众集体创作，共同实践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理念，将佛法慈悲善念带向世界各地。人间新闻吴成长高雄采访报道。
3: 为了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暨缅怀星云大师百岁诞辰，国际佛光会在佛光山举办2026礼赞伟大的佛陀星云大师百岁纪念音乐会，16号上午隆重的登场，演出的团体包含菲律宾光明大学合唱团、金光明寺儿童合唱团，还有香港佛光合唱团等。音乐会精彩绝伦，大家以动人歌声来缅怀大师。
8: 回顾我的人生，叫做世界上没有比出家更好的事情，所以我也知道成佛不是那么简单。不过我发心，假如有来生，我还是想再做和尚。
2: 大家透过记录影片缅怀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同时也为音乐会揭开序幕。首先是菲律宾光明大学合唱团带来的《佛光山之歌·朝山》。

0: 这场音乐会是为了要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暨缅怀星云大师百岁诞辰，国际佛光会特别举办2026年礼赞伟大的佛陀星云大师百岁音乐会，长老慈荣法师特别前来开示。
1: 大师因为找到宜兰中学有个音乐老师，看我们这些年轻人很活泼，就师父做了很多歌曲，请那个老师拿来教我们。
2: 每月的优雅这个声中啊，让我们一起来共同纪念星云大师百年诞辰。

0: 根据星云大师的词来写了一首歌，然后就是用粤语的方式去呈现这星云大师的话语。
1: 精彩的音乐会在上午暂时告一段落，紧接着下午同样精彩，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总会长潘维刚特别前来致辞。
2: 真心的演唱，那种感动，连我旁边从海外回来的朋友也都在掉泪啊。那我想，这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音乐的想念。

0: 音乐会最后大家一起合唱国际佛光会会歌惜别，并且致赠纪念锦旗，活动暂时画下句点。大家透过歌声缅怀星云大师，更在佛光山开山60周年这一天留下感动美好的回忆。人间新闻吴声源、吴成厂、王一仲，高雄采访报道。
1: 2026礼赞伟大的佛陀星云大师百岁纪念音乐会，5月16、17号分别在2天的时间呢，在佛光山宗祖殿登场，邀集各地的佛光合唱团轮番登场，以《佛光山之歌》《感恩的人生》还有《弘法者之歌》等曲目，透过音声弘法，唱出人间佛教精神。

0: 际佛光会举办赞叹伟大的佛陀星云大师百岁纪念音乐会，5月17号这天热闹举行，由光明大学合唱团及各地佛光合唱团接力演出，
1: 各种方式都能够提升我们信心的坚强，让我们更懂得佛法，让我们跟佛法越接近，能生活在佛法当中。

0: 曲目包括佛曲、人间姻缘及星云大师法语创作，透过不同世代和区域声音，共同传承人间佛教理念与音乐弘法精神。
1: 所以今天所办理的这样子的一种合唱比赛，说真的，它让我们有机缘，让家庭的不同成员的人都能够聚集在一起。所以我们今天做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信仰传承的人士参与。
2: 不仅仅是一个钢琴的伴奏，什么时候我们佛光园、佛光山的音乐这么样的多元，这么样的丰富，他们把感情，他们把那种虔诚，那种专注唱出来给我们听。

音乐会最后，在字正景旗和佛光会歌中落下帷幕，不仅让大众再次感受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精神，也展现佛法在各领域传递可能。佛法慈悲智慧就像歌声悠扬且绵延不断，持续传递出去。人间新闻吴成敞高雄采访报道。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传灯六十，百年仰望佛光山举办了梁皇宝忏，其中于前堰口十五号下午呢是在福慧家园举办。而这一次的法会，除了延续佛教慈悲救度精神，也感谢僧信二众在大雄宝殿修缮期间共同来护持，以集体创作精神圆满到场。
1: 信众双手合十，法师缓缓进场，

0: 所以就特别去请示佛陀接下来该怎么办，佛陀就指导有这么一个焰口法会。
1: 法会现场准备许多贡品，有粽子、包子等蔬食料理，木板上还有许多白米。透过诵经持咒和施食，普施六道众生，以功德回向法界众，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展现佛陀慈悲救度精神。这次鱼切焰口不只是施食解除恶鬼饥饿，同时也感谢僧众在大雄宝殿修缮期间不遗余力支持，才能圆满这项功德，以实际行动实践幸运大师人间佛教集体创作精神。
0: 我们之所以会办这个焰口法会，主要的目的是要答谢所有的护法信徒，因为大雄宝殿在整修这一段期间，是靠着我们深信二众一起合作，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共同把大雄宝殿整修得非常的圆满庄严。
1: 在佛光山开山60周年，同时也是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百岁诞辰，大雄宝殿修缮圆满，同时透过焰口法会将功德回向众生，让大师人间佛教精神持续传递下去。人间新闻吴成长高雄采访报道。
2: 接着呢，我们来看到的是佛光山的慧中寺举办的2026浴佛法会暨孝亲报恩圆游会活动，结合佛教庆典还有慈善义卖，数千位的民众扶老携幼，现场相当热闹。
3: 圆游会现场热闹非凡，摊位涵盖多元美食与文创义卖，许多家庭全员出动，让现场满满人潮，也留下温馨的氛围。民众纷纷表示，在浴佛圆游会的过程中，感受到了如同回家般的温暖。
4: 超多人的，就有吓到，我想说，哇，这个活动怎么这么多人共襄盛举？然后真的非常的温暖，很赞哦。
5: 很多人，而且最近母亲节嘛，也觉得蛮温馨的，
6: 很温暖。有回家的感觉。
3: 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等多位贵宾与大众一起恭敬浴佛。江启臣强调，浴佛不仅是宗教仪式，更是一场内心的自我关照，还勉励大众透过浴佛清净内心，如此才能在繁杂的世事中保有智慧。
7: 只要心里面干净，把事情看得清楚，做事情自然就有智慧。那我们浴佛，浴佛浴的，我想不是佛陀的身体，
3: 佛光山中区总住持觉居法师提醒，浴佛的真谛在于转化心念，借由外在灌木佛身的动作反求诸己，去除内在的烦恼尘垢，让每个人本身具足的清净智慧得以彰显。
8: 透过我们今天的浴佛，我们在外向上，我们用法水洗净佛陀的身体，其实是洗净我们自己。那最重要的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心的贪嗔痴。
3: 这场结合信仰与生活的盛会，透过精彩的艺文表演与温暖的互动，成功缩短了宗教与大众的距离。参与民众在亲和佛诞的同时，也重新找回内心的平静。人民新闻林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2: 115年度的国中教育会考一连两天，对学生来说，不只是验收读书的成果，更是决定未来志愿的重要选择。来看到佛光山的冈山讲堂啊，在考前呢，陆续是前往到高雄地区的校园举办了考生祈福。
9: 手持木勺，透过浴佛祈愿考试顺利。佛光山冈山讲堂为考生加油打气，日前陆续前往高雄地区3所国中举办祈福礼。佛光人把浴佛台搬进校园，带领师生共同情景身心，预祝考试顺利。
10: 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参加考试？就是参加考试，我们才有这个什么呢？才有基本的常识、基本的知识。从国小6年级到国三，到我现在9年级，我们一共用了9年的时间来准备这个国考。
11: 有的人挑灯夜战，争苗必争。
9: 攻读幸运大师为考生祈愿文，慧聚法师勉励学生在历经多年准备，考试前夕一定要安定身心，透过佛诞节浴佛体验，祈愿自己能够发挥平常实力，考取理想成绩。高山讲堂也特别准备甘露水以及智慧笔。

0: 希望带给考生更多力量，帮助他们增添信心。原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1: 巴西如来寺举办一年一度佛诞节系列活动，结合千人浴佛法会、亲子祝福礼，还有社区义诊。同时呢，如来之子光明教育中心也同步的举办佛诞嘉年华，透过艺术表演和教育活动，相当热闹。
2: 巴西如来寺浴火法会在庄严梵拜声中展开，由佛光青年宫尹西亚多太子入场，并进行六供养仪式，信众依序以香汤浴佛，象征净化身心、洗涤烦恼。南美教区总住持妙佑法师开示指出，佛法带来信心与希望，鼓励大众以三好与行佛落实生活，透过浴佛净化自心，将慈悲延伸至家庭与社会。活动同时举办三好儿童祝福礼与双亲节活动，吸引亲子共同参与，透过浴佛与互动游戏培养感恩心，同场也提供中西医义诊服务，累计超过500人次受惠，展现人间佛教对社区的关怀照护。同一期间，如来之子光明教育中心举办佛诞嘉年华，透过太子装扮秀、人间音乐演出、创意舞蹈及绘画比赛等活动，展现活泼多元的嘉年华风貌，让佛诞节在教育与艺术中延伸祝福。从如来寺的庄严浴佛到如来之子的活力嘉年华，两大活动相互呼应，串联宗教、教育与公益关怀，让佛诞节成为凝聚家庭、社区与社会善念的重要力量。人间新闻巴西综合报道。
1: 五月份是佛诞季，我们看佛光普照北欧的奥斯陆哦，这里呢，国际佛光会奥斯陆协会日前举办了浴佛法会，现场呢不止相当的庄严，还和多元的文艺表演来交汇演出，而最亮眼的呢，就莫过于三好童军他们自发性的发起义卖活动。伴随轻柔的乐音，30多位佛光人手捧着清香兰花，虔诚向佛前供养，为奥斯陆布教所的佛诞法会揭开序幕。法会之后的文艺表演同样精彩，法喜合唱团悠扬歌声以及马俊生督导深情献唱佛诞歌，让现场的信众听得如痴如醉。而童军带来的维族表演，更展现出了佛光大家庭的多元文化活力。而现场最吸睛的还有三好童军的义卖活动，孩子们积极承担，希望能够筹措到经费回台参加2026年和谐与和平青年大会师。活动当中也特别在户外的花园设置了蓝皮泥园，让大众在自然美景当中来享用素宴。妙丽法师表示，佛法供养是最好的礼物，我们看见青年们愿意承担服务，这就是星云大师教导我们要在生活中来体现佛陀慈悲最好的实践。在温馨融洽的气氛当中，奥斯陆佛光人不仅洗涤身心灵，更透过了跨国界交流，把信仰传承给下一代。人间新闻挪威奥斯陆综合报道。 国际佛光会马来西亚南马协会今年动员义工，在柔州的34个社区定点举办了云水浴佛活动，让民众呢在临近的地方就能够找到浴佛台，预估呢将会超过有万人响应。
0: 行动浴佛台，走进马来西亚社区角落，黄山新马斯义工带着佛诞喜悦走出去，在社区架设浴佛台，开放民众排队体验，透过浴佛洗涤身心烦恼。行动不方便也没关系，迷你浴佛台直接送到面前，长辈腿脚不方便同样也能够响应。国际佛光会马来西亚南马协会动员各分会干部，分别在柔州34个社区定点举办云水浴佛，预估将超过万人响应，共享佛陀圣诞喜悦。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佛光山华严寺举办母亲节感恩奉茶活动，普门中文学校师生家长透过了庄严的奉茶仪式来向母亲们表达感谢。而活动呢，不只展现出了饮水思源，也让参与者呢透过茶香能够深刻体会孝亲和感恩的重要性。
3: 谢谢你妈妈，我爱你。
4: 奉茶仪式上，无论小学生、青年团成员或是成年信众，都双手恭敬捧起茶杯，向母亲与长辈致意。母亲的爱虽然不常挂在嘴边，却是生命中最坚强后盾。这份透过茶汤传递的谢意，让在座许多母亲深受感动。
5: 我的妈妈总是在我需要的时候默默付出，她的爱 也不，他的爱也许不常说出口。

0: 却一直都在我的身边，谢谢妈妈。
1: 华严寺坚寺妙目法师在活动中强调，母亲的爱如大地深厚，无论母亲身处何方，这份跨越空间的感恩心都应该被传递，也期许大众将感恩化为生命中的修行，并特别祝愿天下每一位伟大女性都能感受到来自佛门的特别祝福。
2: 母亲节，我们特别的爱人给特别的你，就是我们的妈妈。不管妈妈的在还是已经去了西方极乐世界，还是说他有事情可能要上班没有办法来了哈，我们决定今天这一份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这一杯茶不仅承载了感恩，更在异乡土地上串起两代之间最纯粹情感连结，让孝亲传统在茶香中代代相传。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3: 有两个警察，一个是叫你比站、一个是叫你比到站、那这个只是转一个手就有差了。
4: 台湾人不好意思见面三分情，不好意思这样要求，结果真的你没有真的确认房东，但你付了这个钱，你难道
5: 结果他不是房东？
4: 对，其实有很多的纠纷都是这样子。
6: 这好特别，这没有米粒耶，
7: 很浓耶。
8: 在过去的典籍里面就有写到说，这种浓米汤啊，它胜过这个人参汤哦。哦，因为它对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非常的好。
9: 在心理状态上，我们长期睡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一个东西压着，那其实会慢慢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10: 大人通常比较急，所以很多小朋友告诉我啊，他们每天啊，最常听到爸妈跟他们讲的话是快一点。
11: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12: 我们要出发了，往善靠近一点点，靠近。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家长很头痛啊。我们看为什么呢？随着青少年上网的时间越来越多，如何防堵网络风险成了现在家长们最头痛的议题了。社群巨头 Meta 他们宣布在台湾推出全新的家庭中心一站式功能，携手卫福部、数发部等跨部会机构，针对了青少年账号预设了私密化还有内容分级等三大防护。滑手机传讯息是青少年的生活日常，但隐藏的隐私和安全的危机不容小觑。 Meta 宣布正式在台更新家庭中心功能，打破以往不同 App 需要分开设定的繁琐，让家长们只要发送一次邀请，就能够在同一个界面中集中管理孩子的网络社群，甚至是虚拟实境平台，让家长更能轻松地掌握孩子的数位足迹。
1: 希望通过这个青少年账号，能够给家庭家长们一些保障。我们青少年账号其实是目前有两个设置。那第一呢，就是凡是超过60分钟以上的使用，那我们平台这边也会发出一个通知。同样的，也是一个睡眠模式，也就是说晚上10点到7点，早上7点就全部的通知都会被进行。
0: 为了接住青春世代， Meta 针对青少年账号推出自动防护机制，未来青少年账号将预设为私密账号，限制陌生人传送讯息，在内容的呈现上则参考电影分级制度，自动过滤掉所有含性暗示或者是暴力等不适龄的资讯。此外，系统也内建睡眠模式，当时间一到便会暂停通知，并且提醒您休息，透过科技强制力解决家长最担心的荧幕成瘾或者是内容偏差问题。
2: 我们会觉得需要大家共同来讨论，然后是一个这么多人都可以彼此合作协作的这样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案。
3: 毕竟他们是科技公司，然后对于自己的服务其实应该会是最了解的，我们期待。
0: 这项计划也获得政府高度重视，卫福部、数发部以及 NCC 等单位皆派员出席，强调网络治理需要公司部门的合力。卫福部政务次长吕建德表示，面对网络霸凌和诈骗，科技平台的预防功能至关重要。NCC 和数发部也肯定平台透过适龄分级，协助孩子建立健康数位能力，共同来打造更安心的数位环境。人间新闻张云成、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花莲佛光山月光寺正式落成之后呢，不只成为了民众礼佛新地标，寺内同步开放的滴水坊也意外掀起了一波素食热潮，主打的是清爽健康，现做限量，再加上呢充满着禅意的用餐空间，我们带您一同前往。
4: 用餐时间一到，民众陆续走进月光寺滴水坊，不少人一边欣赏着寺院清幽的景色，一边品尝热腾腾的素食料理，木质装潢搭配着简约的禅风，也让许多人一坐下来就感受到了放松的氛围。
5: 这环境啊，还蛮舒适的。哎，那我觉得环境会影响食欲嘛，所以我还蛮觉得这环境还蛮清幽。哎，
4: 除了用餐环境受到好评，餐点更是成为了民众口耳相传的关键。店内主打新鲜现做，使用当季跟在地的食材，不少热门的料理甚至是一开店就被点光。而民众说，前一天来扑空，隔天特地再来，只为了能够再尝一次。
6: 昨天有来，都客满了，
7: 很新鲜，
8: 很新鲜，
6: 对啊，对，然后很爽口，这样，
8: 爽口这样，
6: 连酱料都不错，
8: 真的、
6: 哦，对啊，虽然很简单，但是就是。看起来就是很新鲜，
4: 像是少见的天贝饭就是滴水坊的人气招牌之一，特别强调酱汁全由主厨自行调制，风味独特，也成了许多老饕指定的料理。而火锅则选用了当日配送的新鲜食材，希望能够让民众吃到最天然的味道。
9: 像我们的天贝饭就比较少人有在卖这样子，因为它的酱汁比较难调，所以酱汁也是我们自己主厨自己调制的这样子。对，所以就基本上只有我们这边有，所以客人也很喜欢这样子。那像火锅的部分，我们的材料也是尽量就是用当地特色的一些食材的部分，跟一些特殊的料。
4: 随着花莲月光寺落成启用，滴水坊不只是成为了旅客跟信众休憩的新空间，也让更多人重新的认识到素食料理的魅力，在花莲掀起了一股兼具健康跟美味的素食新风潮。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我们对世间的众生，属于不见情如啊，属于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力，好不好？

禅，如山中的清泉，可以洗涤我们心灵上的尘埃；如天上的白云，可以让我们拥有法界，任性逍遥。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有一些人呢，一紧张就会跑厕所；那有一些人是吃到口味比较重的呢，他也会受不了，所以也可能是肚子痛，也可能要抱着马桶都不能离开太远。如果有类似的困扰，该怎么做？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消化内科医师叶秉威叶医师。
1: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营养师张雨熙，雨熙，
2: 大家好，我是雨熙营养师。
0: 欢迎两位。这个有一个资料显示，国内最高大约有20%的国人有敏感性肠胃的问题，多敏感、多高的比例？我们来看一下，连知名歌手也不例外。等一下，请雨熙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谁？
2: 我们来看一下知名歌手林宥嘉，我也很喜欢他，
0: 对
2: 他唱歌很好听。
0: 很好
2: 结果呢，
0: 听。
2: 他也是有肠燥症，一度狂瘦5公斤哦。那进一步调查发现，他有一些其他器官也都严重的发炎。那还好，就是治疗后啊，加上运动跟饮控，现在都改善症状。其实肠燥症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有一个肠脑轴线，就是肠道跟脑这边会互相影响。当你很紧张的时候，就会拉肚子，其实这就是肠脑轴。所以其实像有一些歌手啊，或是艺人啊，公众人物压力大的时候，其实蛮多人都有肠燥症的问题。那这一部分你就要特别去注意说，哎，体重是不是会突然掉得很快？像他这边有提到突然狂瘦5公斤，所以其实就是生活饮食啊，都息息相关。
0: 我怎么没有肠燥症？可以瘦5公斤，真的是多棒的成绩呀！好，请教一下，什么是敏感性肠胃？会有什么症状吗？
1: 基本上，敏感性肠胃在医学上其实没有这个名词。其实敏感性肠胃，我们其实要探讨，其实是说我们身体的内脏呈现一个所谓的高敏感的一个状况。那反映在胃里面，大概就是我们说的功能性消化不良，在肠子里面就是大家说耳熟能详的肠燥症，所以说敏感性肠胃这件事其实是一个概念，但是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其实有一部分跟我们的一些心因性啊，还有一些身体的一些饮食状态可能都有点关联性。
0: 所以敏感性肠胃没有医学上的专有名词。
1: 其实一般来说，敏感性肠胃就只是反映着你身体呈现一个器官呈现一个高敏感。什么叫高敏感？就是说，像你如果有一点点胀气，一般人可能会觉得，哎，好像没什么差，或是肚子稍微鼓鼓的，
0: 压一压。
1: 对，但是敏感性很高的人，他就觉得哦，肚子好痛好痛。但是其实医生去看，其实哎，就一点点胀气，为什么肠胃那么痛？
0: 那么觉得那么痛？
1: 对，因为他身体的那个感官那个接收器跟人家不太一样，他特别敏感，他的脑袋会接收，把这个讯号放大成一个疼痛的一个反应，这种是处在一个身体高敏感的一个状态。
0: 那他的症状会怎么样？就是拉肚子吗？
1: 如果像是肠燥症这一类型，大概就是有可能是会便秘啊，或是拉肚子，
0: 都有可能。
1: 肠燥症有分便秘型、腹泻型或混合型，就是便秘腹泻交替的。那如果是在这个我们说的胃、十二指肠这一块，可能就是所谓的功能性消化不良。那这种可能会分是有些吃饱饭后会肚子会胀的啊，或者是会出现疼痛的，这些都是所谓的内脏高敏感的一个状态。
0: 好，那刚刚有说的将近20%的国人有这方面的问题。雨欣，你身边有遇过这种敏感性肠胃的朋友或者是家人？
2: 其实我之前有一个病人，他是高阶主管，他很容易紧张，然后再来他有肠燥症的问题，所以他每次只要一开会前，他都要吃胃药，止泻药啦，就是避免他会去拉肚子，甚至他严重到他不敢跟朋友去吃 buffet 啊，吃到饱，因为他只要一吃5分钟就要上厕所，所以其实不只是肠燥症，到后来我们会发现说是肠道敏感，它过度的过敏跟敏感，那其实这些也会造成一些身心理的一些压力跟障碍。
0: 好，所以这个敏感性肠胃跟一般的肠胃炎差别是什么？它有可能去完全痊愈吗？
1: 一般来说，肠胃炎其实我们肠胃炎大部分都是那种急性肠胃炎，通常都很多都是病毒感染或细菌感染。这种通常除了就你可能会拉肚子、肚子痛以外，你可能同时合并会有呕吐啊、肌肉酸痛啊、发烧，甚至大便比较次数比较多、拉肚子、带血等等。但是如果是敏感性肠胃，像是肠燥症这类的问题，你可能会腹泻，但是你不会有那种发烧啊、肌肉痛这种情况，而且这个 跟我们一般的急性肠胃炎不一样的是，急性肠胃炎大部分就三天五天就结束了。嗯，但是这种敏感性肠胃这种肠燥症的问题，它却是经年累月，可能几周、几个月，甚至你好几年都处在这种状态，有时候比较好，有时候比较差，就一直长期处在这种状态。所以他们的时程上跟症状的表现上，其实还是有一些不一样。那至于像这种肠燥症或是功能性消化不良这些问题，其实比较难完全痊愈。嗯，你可以用一些饮食或是一些药物做一些症状的控制，但是他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痊愈。
0: 嗯，难怪他说那个林宥嘉加用运动跟饮控才改善症状，并没有痊愈，
1: 是
0: 没有提到痊愈。哦，所以压力也是一点，
2: 还有就是心理会造成生理。所以你如果是很容易紧张或高压的人，就很容易一直会有这状况。
0: 天哪，那我就是天生容易紧张跟高压，我不能吃点别的让我自己不要那么紧张吗？吃镁有效吗？
2: 镁是肌肉放松，哦，它也可以有一点帮助，可以
0: 心理放松。要吃什么？
2: 心理放
0: 巧克力冰淇淋，是不是
2: 可以暂时的半小时内放松？
1: 哦，巧克力可以让你比较快乐，它可以增加一个 PEA 在体内的物质会拉高，所以它会让你比较快乐一点。
0: 我觉得我快半仙了，我只是随口讲一下，吃点巧克力跟冰淇淋就真的可能真的有效，
2: 可是差数有差吧？
1: 对，有差，
2: 对，就是70%以上，
0: 70%以上特别有效，
2: 是85%以上。如果你敢吃99%当然更好，但那个就非常的苦，
0: 真的。嗯，我吃过一次100%的，我的天儿，
2: 不想再吃，
1: 苦到不想再吃第二次。
0: 所以70%是最好的，
2: 70%以上啊，
0: 其实好。那哪一些族群的人或者哪一些职业的人特别容易有这个敏感性肠胃的问题呢？
2: 第一个就是高压工作者，像平常很常要面对荧光幕的艺人啊，明星歌手，其实工作压力都很大。嗯，那其实高压就比较容易造成你心理影响生理。那再来一个是轮班，所以像一些护理人员啊，他们也比较容易会有肠燥症问题。那还有一个是久坐，例如说像最近要准备考试的考生，或者是常常久坐的上班族，也比较容易会有这个肠胃道的问题。嗯，
0: 好，听说敏感性肠胃的女生发生的几率比较高。
1: 欸，
0: 真的吗？为什么？为什么男生跟女生，男生不是容易比较有压力啊？
1: 其实，大部分我觉得有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个，荷尔蒙的影响。嗯，因为女性的荷尔蒙它会影响到我们身体内脏的敏感度。嗯，哦，那同时荷尔蒙有可能会改变我们胃肠正常的蠕动排空的时间。嗯，所以说它可能会比较容易引起所谓的腹胀，或者是对于疼痛比较敏感这种高敏感状态。嗯，那加上女性因为比较细腻一点，其实女性有身体有不舒服，她就医的频次会比男性来得明显。嗯，哦，所以说这个就医的频次会好像是说女生因为比较常就医，好像发现女生好像比较多。
0: 哦，这也是一个原因。你的意思是这样？
1: 对，其实有几个原因，女性天生的女性荷尔蒙就有可能会影响到所谓的内脏敏感度，有可能它比例是高的。嗯，再加上就医

0: 行为可能也有点不一样。所以一般来说，这种内脏敏感、肠燥症这些功能异常的情况，女性确实比男性高。
1: 所以其实搞不好男生也有，
0: 是
1: 只
0: 的，
1: 是男生
2: 比例来说，
1: 他不会去看医生，
2: 对，有可能女性比例会比较高。
1: 女生不舒服，赶快去看医生。
0: 没错，
1: 因为妈妈也是常跟小孩说：“你发烧，你感冒了，赶快去看医生。”但是如果是老公，你说赶快去看医生，他通常不理你，
2: 他说躺几天就好了，
1: 对，
2: 三天
1: 我吃
2: 就
1: 个
2: 好
1: 药就好了，我等一等就
0: 好了。男生很多
1: 了。
0: 时候都是拖到病很重了，忽然倒下才被人家送到医院去，大部分都是这样子。
1: 对，所以那叫台语有句叫什么"蛮婆"是吗？"蛮皮"还是什么？
0: 差不多，
1: 蛮
0: 婆，
1: 蛮婆，就是类似，所以请好好正视你身体的健康，不舒服赶快看医生，不要忍耐。好，那我到底我是不是敏感性的肠胃？有没有自我评估的方法，简单一点的，不用看医生之前，
0: 不用看医生，
1: 你要叫男生去看医生之前，就说你先自我评估一下啊，真的有问题，我们再去找叶医师。
0: OK， 但是这个会有一点点复杂，因为基本上敏感性肠胃的诊断，大部分必须要排除真正的疾病。所谓就是像我们常常肚子痛啊，常常拉肚子啊，那你如果没有去先做个内视镜去确定一下你胃肠没有真正的问题，有时候你把它解读为是所谓的功能性问题，有时候会延误了整个就医的时程。但是如果真的假设不就医的状况，什么样的人是怎么样的状况是比较像是功能性问题？如果你这个症状发生很久，可能已经好几年了，那你人也没有怎么样，三不五时会出来，过不久又消失，这种反反复复，你体重也没有明显的掉，食欲也没有明显受到影响，那这种状况确实是比较机会像是功能性问题。因为功能性问题大部分影响只是生活品质，不像疾病你没有去治疗它可能会越来越严重，所以时间有时候时间比较长，你也没有特殊的症状，包括一些危险症状像解便带血，大便变细，或者是明显的体重变轻，甚至身体出现一些发烧、呕吐的这种状态的话，大部分功能性的情况会比较像。
1: 叶医师，你要身为一个消化内科医师，在成为一个成功的医师之前，压力都很大。
0: 是，
1: 就是你自己在念书的过程或者工作的过程，压力很大的时候，你自己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0: 我其实也有肠燥症。
1: 是不是？
2: 我也是啊，我之前一开始出来上节目的时候，只要上节目前都会拉肚子。
0: 刚刚
1: 你太紧张是不是？
0: 刚刚雨熙才说什么让人是常常会有这种肠燥症的，这种就是常常他上节目的人的，像雨熙应该是跟我可能都比较接近，他可能比较容易有肠燥症，我可能稍微差一点。
2: 而且我们女生又更容易紧张，
0: 对对对，
2: 通常女生那个心思细腻，很容易想太多啊，或紧张就很容易。
1: 你说你是前一天上节目的前一天容易有肠燥症？
2: 没有，
1: 还是长期以来都有？
2: 现在比较不会，以前一开始
1: 已经习惯了，是不是？
2: 现在就已经习惯那个压力。以前一开始觉得哇，压力好大，不能出错啊，不能 NG 这样，然后给自己很大压力，然后只要上节目前，我都要提早半小时到，因为要先去上厕所。
1: 原来是
2: 这样，我都会拉肚子。对，
1: 所以这是压力的问题，
2: 就是心因性，就是肠脑轴，因为有压力所以拉肚
0: 子。其实肠燥症本身确实就像是雨熙说的压力的问题，还有你饮食的部分。你如果吃的东西是比较容易在被肠道细菌所利用，会产气的，这种我们叫做高复敏食物，你也比较容易会有肠燥症的情况。
1: 那你呢？
0: 我就是压力吧，我跟雨熙一样，以前
1: 你是念书压力还是？上班压力不一样，
0: 其实因为我们
2: 上班应该没压力，
0: 现在比较不会了。以前刚当主治医师及刚开始参加节目的时候，那个前期当然压力会比较大，你人在一个陌生的环境，自然而然就比较紧绷。那时候常常会拉肚子嘛，也像雨熙一样，我可能就是上节目前，可能我前个半小时一小时，我也会想进去跑厕所。
1: 真的？
0: 对，这确实是有，但是现在因为比较习惯了这些环境，以后相对来说，这对你来说已经不构成一个压力，以后自然而然就比较不会这样。
2: 所以我觉得压力人都是有一个阈值，你是可以慢慢去训练。所以我常演讲都会说，人还是要有压力，不要没有压力，但是不要一直超过太多，超过太多，长期过量的话就会忧郁或焦虑。但是其实是可以训练的，
1: 所以我们才说要有适当的压力，
2: 对对，
1: 是不是？过高过低都不对，对身体都不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好，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敏感性肠胃，这个叶医师有提到，医学上面没有标准的病名，
1: 对，错，
0: 病因是不是？哈、嗯，那所以您觉得肠胃敏感这件事情是天生还是后天造成的？
1: 基本上我会给四个字，先天不足，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那应该八个字，不好意思，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因为第一个就是你基因一定有这种易感性，你比较容易有这样的倾向。当然这些基因，当然大家目前都还在研究当中，但是确实发现，你如果家族、你的家人是有肠燥症的人，你十之八九大概都有，这所以基因占一定的比例。那我们说的后天失调是什么？你吃东西如果吃的比较不健康，像西化饮食吃高油高糖分的，你肠道里面的菌虫比较不健康不和谐的状态，及你如果吃的东西是比较我们刚刚提到高复敏饮食，吃进去的食物比较容易被肠道细菌所发酵的，那种都比较容易会引起所谓敏感性肠胃的问题。那当然另外一点就是压力，压力会引起我们身体的一些荷尔蒙的变化，尤其是我们身体的这种就是抗压力荷尔蒙哦，可体松这些变化，有时候会让我们肠道处在一个慢性发炎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也比较容易会有出现这种肠道易感性的这种情形。
0: 好，所以先天不足，后天又失调，对不对？好，
1: 是。
0: 所以这个后天失调，当然就包括了你的生活习惯，还有你三餐进餐的食物到底是哪一些，会不会有一些食物是很容易诱发你的症状的？那每一个人的体质都是不一样的吗？还是
2: 像食物诱发确实因人而异，因为每个人体质不同。那像刚刚医师有提到高复敏食物，或者是说高发酵型的食物，像有一个比较特别是花椰菜，花椰菜其实有些人吃了以后会胀气，但他自己不知道，然后还有就是像地瓜或者是豆类，这些都比较容易会产气，所以如果你觉得你是很容易胀气的人，这些就要尽量避免。那还有一个常见的地雷是牛奶，其实台湾蛮多人有乳糖不耐症，只是说没有那么严重，但自己不知道。例如说他喝牛奶他就会不舒服，会胀气，甚至说有的人是喝拿铁也会。所以如果当你发现你吃某一些食物比较容易胀气的话，就要特别注意。那还有一个我最近发现是情绪型的胀气，像我同事最近就跟我说他最近胀气好严重，很不舒服，要去看医生，他最近在看中医做调理。然后后来就发现因为他每天都在对小孩生气，因为小孩最近期中考，然后帮他复习考试又考很差，就很生气，结果就导致说他胀气的问题。
0: 妈妈真是难为啊。
2: 对，我觉得妈妈蛮辛苦，所以我觉得情绪释放也是蛮重要的。
0: 刚提到那个乳糖不耐，我自己就很有感，所以我根本不知道我的小孩有乳糖不耐，然后我就是固定每天早上就是叫他们喝牛奶，然后他们吃了早餐喝了牛奶要上学，他一定在上学的就是出门的那一秒跟我说，妈妈我要上厕所。
1: 对，
0: 我超气的，我都觉得就是骗我，骗子不想上学，然后就好长一段时间，后来我才发现，哦，天哪，真的误会他了，他是乳糖不耐。
1: 其实亚洲人蛮多人都乳糖不耐的。
0: 那因为我没有嘛，所以我没有意识到我的小孩竟然乳糖不耐嘛。好，那我们就请教一下叶医师，乳糖不耐跟敏感性肠胃是一样的吗？
1: 基本上不太一样，因为乳糖不耐就是说你的小肠缺少了代谢乳糖的那个酵素，所以你当你吃下了乳制品，不管是牛奶啊、优格这一类的，这些乳糖在你体内可能就会被你的细菌所发酵，然后就会产气，然后会刺激肠道蠕动，然后产生腹泻的状况。那你如果不吃乳糖，基本上这些症状就没有。所以说乳糖不耐它引起的症状大概就是吃特定的食物才会发生的。那我们其他的肠道敏感像肠燥症的这些其实就远不止乳糖，你吃其他食物可能都会诱发类似腹胀拉肚子等等的状况，所以他们两个是有一点点在这个基转上的不，其实是跟本质上就不太一样了。
0: 刚刚我们有提到说压力大的时候特别想要吃一些甜点啊，或者是垃圾食物啊，那所以这样说起来的话，我吃了那么多高油高糖的东西应该也很影响我的肠道吧？
2: 对，其实是雪上加霜嘛。为什么压力大会想要吃甜食高油高糖，就是像我们刚刚医师提到的压力荷尔蒙的影响。那你如果吃高糖的话，其实高糖会影响到高渗透压，那这时候我们身体的水分被拉到肠道里面，就会造成渗透型的腹泻。那再来炸物来说好了，炸物它是高油的嘛，那脂肪进入到我们身体里面会刺激胆囊收缩素，那当这个激素被刺激分泌的时候，它就会加速我们大肠的反射蠕动，那就也会造成这个腹泻。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吃完炸物会想要拉肚子上厕所，其实就是这个原因。
0: 那还有哪些疾病也会导致肠胃特别的敏感呢？
1: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手板哦。 但是当然我想要跟各位提一下，前面这三项其实是并不是单纯的肠胃敏感，所以有需要我们做一个鉴别诊断。就是说肠胃敏感常常排便习惯改变，拉肚子肚子痛，你应该要先排除你肠道有没有一些发炎性的问题。发炎性肠道疾病包括克隆氏症、溃疡性结肠炎，这些必须要找出来，因为他们有特定的药物做治疗，它不像肠道敏感可以一直摆着，它会恶化的。大肠癌这大家不用提，一定知道说这个一定是要治疗，可能要做内视镜或是手术切除。胃食道逆流其实也是肠道敏感的人很常出现的一个问题，但是它这种胃食道逆流其实有时候也是要跟一般我们肠道敏感做一个区分，因为必要时还是要用胃药做治疗。其他这几个就会比较跟我们的敏感有关，像是你可能吃了特定食物可能会拉肚子，刚刚玉芳姐有提到的。那另外有些人是吃一些麦大麦这类的麸质敏感的人吃下去也会肚子胀拉肚子所以这也是有可能。当然我们肠道敏感最常见的另外一个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其实我们老实说会有内脏高敏感的患者其实有很高比例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焦虑失眠，甚至已经有一些身心疾病，所以说它跟这些焦虑、自律神经失调其实是蛮有相关性的。妇科疾病是我们要拿来做一个鉴别诊断用的。甲状腺的问题基本上呢是说，因为甲状腺如果功能是比较亢进的，你的肠道蠕动会偏快，人也会比较容易腹泻，确实你可能会有比较容易有拉肚子的情况，这也是要做鉴别诊断。其他像是胰脏胆囊等等的问题，如果你出现胰脏胆囊方面的酵素缺乏，你可能会容易有出现所谓的消化不良，细菌也会去分解你这些没有吃没有被消化的食物，进而产生一些腹泻的状况，加重肠道敏感的情形。最后肠道感染后症候群，这个其实是比较大家比较不清楚的，就是有些人他说我以前都好好的，自从上一次肠胃炎过后之后，我肠道的习惯完全改变，一天到晚肚子痛拉肚子，这种确实是有，但是有时候就是因为一个病毒感染后所诱发出的一个慢性的一个免疫系统的改变，让你的肠道处在一个慢性发炎的状况，这个确实偶尔会看到，这个要需要比较长时间的调理才有机会改善。这样
0: 刚刚我们前面有提到林宥嘉的部分，他有提到说他肠燥症原因，后来他去检查发现其他的器官也都在慢性发炎，
1: 是，
0: 所以这个是因为压力造成的慢性发炎，还是因为肠道肠燥症造成其他器官慢性发炎呢？谁何为因何为果？
1: 这个会跟流派，玉芳姐问得很好，这跟流派有关。如果以我们传统肠胃科 的理论来讲，如果是肠道的问题就是肠道，比较少会影响到其他器官，但是如果是有一派说法，像功能医学这一派，他会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来自于肠子，因为你的肠子的通透性出现了改变，你一些毒素大分子物质容易经过肠子之间的空隙，借由血循进到身体的循环去引发一些进而的因为你有一些毒素进到体内以后，身体的免疫反应会被激发，就容易会引起其他器官的发炎反应所以这个可能跟流派会有点不一样。不过大致而言，肠道如果不够健康的话，多多少少其他器官一定有一些影响
2: 因为肠道就是我们第二大的免疫器官嘛所以像现在最新的美国饮食指南也是首度提到说吃发酵食物的重要性例如说可以吃泡菜啊或者是说像优格优酪乳或者是味噌那像日本有吃纳豆这些天然的发酵食物里面有益生菌其实对我们肠道的菌虫来说也是好的。
0: 那也有人说这个喝咖啡也会拉肚子，所以这也是属于他的肠道不好吗？
2: 其实是因为咖啡喝进去它会刺激胃酸分泌然后胃酸分泌会刺激大肠蠕动像我自己也是这样，我自己早上喝完咖啡就会想要上厕所所以有时候其实反而还是帮助我可以去排便但我不会拉肚子，可是就是因为它会刺激胃酸分泌然后大肠蠕动那像有一些人他会拉肚子更严重的是因为咖啡加拿铁就是咖啡牛奶嘛，牛奶还有乳糖不耐，所以就雪上加霜。所以如果有这种状况，就要特别注意。
0: 你知道吗？我女儿她一直有便秘的问题，她才13岁，然后她就跟我讲说：“妈妈，你早餐的时候可以买一杯大冰奶给我吗？”是不是很多人说
2: 喝了以后真的有顺吗？
0: 真的有就有顺啊！
1: 以前都是早餐店的大冰奶，
0: 我就在想为什么她到底是。什么原因
2: 都说是通便
1: 器对对
0: 对,
1: 對
0: 可是它真的有效是不是大冰奶
1: 我觉得第一个冰对肠胃道就是一种刺激它会刺激蠕动第一个第二个是奶制品就像刚刚我们有提到的乳糖不耐也是一个问题第三个就是卫生 他的卫生保存真的是好的吗？有没有可能有一些生菌数超标的一些状况都有可能？所以腹泻这件事有很多原因。
2: 然后还有茶嘛，因为大冰奶是红茶，嗯、红茶是重发酵茶、嗯，那茶也是会刺激我们的胃酸分泌、大肠蠕动。
0: 嗯所以我如果不想让他喝大冰奶，我就应该让他喝咖啡，是这种概念吗？
2: 喝咖啡拿铁，但是他有乳糖不耐吗？
0: 他没有乳糖不耐、
2: 欸哦，那应该可以试试看，
0: 是不是？嗯、所以他。他才年纪这么小，国中生，但他就有便秘的问题。
2: 对啊，太早了吧？
0: 太早了，
1: 可以帮他补一些膳食纤维就好了。
2: 对啊，然后益生菌。
1: 对啊，益生菌。
2: 你现在是菌虫不平衡啊？
0: 嗯、菌虫不平衡。
2: 对，因为菌虫平衡好，菌多于坏菌、嗯，我比较平衡的时候就不会有这些状况。
0: 好，就回去强力喂他益生菌。嗯、所以我刚才说什么肠道感染不能用益生菌来解决这一切。嗯，
2: 它是保养。
1: 对，有部分的人可能会改善的、啊嗯，但是如果没有改善的话，可能要往其他的方向去想。
0: 好，那也还有人问，睡眠不足会不会影响肠胃？
1: 其实会影响到肠胃的高敏感状况。哦，对对，就是说，如果你睡眠不足的时候，其实你对于痛觉这件事情会比以前更敏锐。嗯，这个是所有的研究都会显示出来的。所以说，睡眠不足会影响到让这些原本肠道处于高敏感的状况，它会对痛觉会更明显。这第一个，第二个是说，它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身体荷尔蒙的昼夜的那个分泌的一个规律，有时候可能会引起我们身体一些内分泌的失调。哦，影响到肠道方面。第三点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有可能是会就是借由这种状况下，可能会让我们的肠道变成更加的就容易受到一些外界刺激，哦，容易产生一些不正常的蠕动、腹泻的一些情形。嗯，
0: 那假设我真的有敏感性肠胃，我可以怎么样治疗呢？中西医可以帮忙吗？营养学可以帮忙吗？休息一下。

0: 来，庆玲，
1: 嗨，
0: 就用我的这个宝贝相机来帮你拍张照
1: 啊，荣幸。
0: 哎，有了，有了，有了。
1: 但是为什么人家在拍巴黎铁塔的时候，你在拍垃圾桶呢？
0: 这就是一种反射性的叛逆了。
1: 摄影、出书、翻译，还去念研究所，
0: 是社会学硕士哦。而且我念得非常痛快，怎么样个痛快法呢？哎，你就要看林雨熙的《名人书房》。

0: 好，那特别来请教一下我们叶医师啊，假设我是真的也是敏感性肠胃的人，
1: 是
0: 什么样的情况下应该接受治疗？最好要做哪一些检查？
1: OK， 我们还是在敏感性肠胃这件事情，第一件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排除疾病，永远都要先排除。所以说，如果你今天有出现吃容易腹泻，或者是吃完东西比较容易胀或痛的状况，可能要考虑先做一下内视镜的检查，去排除一下胃镜、肠镜里面有没有出现一些明显的发炎，像幽门杆菌感染啊，在胃里面的状况，或者是肠子里面有没有一些出现一些慢性肠炎，有可能是跟所谓的我们刚刚提到发炎性肠道疾病有关，这个是要优先排除的。那另外来说，我们也要建议要考虑做一些抽血，做一个像甲状腺的检测、血糖的检测，如果你有甲状腺亢进，有时候会影响到肠道功能；如果有血糖的异常，例如你有糖尿病，你有可能出现神经方面的病变，也会引起一些肠胃道的症状。那这些都排除以后，我们才会比较去偏向说，哦，你可能是敏感性肠胃，你是功能性问题。那功能性问题，说一句实在话，药反而不是最好的，应该是饮食调整。要进行低复明饮食，就是我们尽量选择吃进去的东西不会被肠道发酵产生大量气体的一些食物，这个是优先选，然后适当的补充益生菌。那重点是要营造一个肠道很棒的环境，所以我们可以补充一些好的膳食纤维，甚至我们要适度的运动减压，让我们身体的这个肠道的慢性发炎的状况会比较容易改善。
0: 这个你知道，像这一类的患者，我们刚刚前面也有讲嘛，他是时好时坏的。
1: 是的。
0: 那我是挂号，我可能一挂就挂两个礼拜，一个月以后才能看到叶医师。那万一我刚好去挂的时候，他刚好在好的状况，我还检查得出来吗？
1: 基本上，因为肠道的功能性疾患，其实你就算做内视镜，你也看不到什么。功能性问题是内视镜无法诊断，那为什么做内视镜？其实我们刚刚提到，我就是要排除疾病嘛。今天你有幽门杆菌，你有大肠的一个慢性发炎的状况，不会因为一两周没有看诊它就自己好了。对，所以说这个我们做内视镜其实是要排除真正有疾病的状况。功能性问题其实理论上胃跟肠可能不见得会有太大的发现，它的主要的其实人做的检测几乎没有了，在西医来说，因为它这些很多可能是跟我们肠道菌虫有关，可能跟我们长期的压力有关，甚至我们身体的一些好菌比例不协调，这些都目前在我们的肠胃科，不管是医院不管是诊所，大部分的地方其实没有办法借由一些抽血或者是一些检测去了解这件事情的。
0: 这个只要是肠胃不舒服的时候，大家的下意识第一秒都是说吃益生菌，对不对？
1: 好，
0: 所以不管我的肠胃状况是胀气还是胃酸过多，哪里不舒服塞住之类的，我都吃益生菌，是有帮助的吗？因为我有时候看益生菌种类很多，我那天打开看，哈，我吃那么久，结果我吃到的是什么睡眠益生菌？
2: 对啊，其实现在益生，因为我们肠道菌虫有好几亿嘛，非常多。那现在市面上的益生菌也非常多种，所以常常会有人问我说，到底要吃哪一种益生菌？我通常都会说，因为其实不同品牌它的菌种跟菌数还有定植力不同。那我自己都会建议要选那种，就是它可以通过胃酸啊，然后就是胆汁，它可以真的在我们小肠或大肠附着的益生菌。这个才是真的有效，不要说有的吃进去就在胃酸就没了。对，那我自己是建议可以多换品牌吃啦，因为不同品牌它的菌种不一样。那再来另外就是不要买错菌，例如说你是要吃肠道的结果买成睡眠的，然后或者是女生私密处的，其实都有不同的益生菌可以去做相对应的解方。
0: 我简直不可思议，益生菌真的这么厉害啊！又有私密的，又有睡眠的，又有肠胃的，是真的吗？
2: 私密处它的益生菌跟我们肠道是不一样的。所以有时候，例如说，如果你私密的坏菌比较多的话，就可能比较容易会有这个发炎啊、感染不舒服的状况。那这时候其实补充私密益生菌，还有一些蔓越莓、甘露糖等等的，就会有帮助。
0: 我每次都想说，药这件事情，他怎么知道我要去哪里治疗谁？就我吃了益生菌，他怎么知道？我应该要去治疗私密处，还是我要去治疗肠胃，还是要治疗睡眠呢？怎么那么厉害？
1: 这有一点像在调理而已啦，其实有一点像是在调理你的肠道嘛。因为其实我们肠道很多时候如果处在一个比较菌虫不协调的一个状态下，容易会引起其他的器官被有点像这里失火烧到其他地方那种感觉，所以我们把肠道调理好，其实很多地方都会改善。那至于为什么是哪

0: 长期，至少一个月到三个月以后，嗯，你才会发现说，哎，可能早上起来
1: 有帮助，
0: 它比较少，嗯啊，或者说眼睛比较没那么痒，嗯，就症状有改善，我觉得就有帮助，但完全没有，可能比较难，啊嗯。
2: 我们把它想做调理就好了，不要想做治疗，哦，把身体营造一个好的环境，那自然而然，你这些身体的其他的疾患会逐渐症状上会获得改善。
1: 像我们刚刚提到林宥嘉这个部分啊，嗯，好，他也是说他是改善症状，
2: 嗯，是
1: 他用运动跟饮控有改善症状，嗯，所以刚刚叶医师也说是不可能完全痊愈的，
2: 对，不太会完全痊愈。
1: 所以如果是要吃药的话，要控制的话，我是吃止泻药吗？
2: 如果你今天是像肠燥症来说，大部分男生比较常是腹泻型，嗯，女生大部分比较多便秘型，哦，有点点不一样，哦。那腹泻型的话，当然是吃止泻药，嗯；那便秘型就是吃软便药，就反过来。哦，嗯，那所以那这个部分确实是可以做症状治疗，但是你可能要去想一下为什么肠燥症。哦，肠燥症的源头来自于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饮食嘛，心因性的压力这一块，还有肠道菌虫这一块，这个环境还是要帮他做一些调理，适当的舒压，饮食方面尽量不要吃那么多精致的食物，以原型食物为主，多补充膳食纤维，肠道菌虫就可能就像玉芳姐刚刚说的，我们可以用一些好的细菌帮他调理一下，让肠道环境比较健康一点。
1: 好，那如果我的肠胃老是很敏感，然后一直腹泻的话，所以这样子我膳食纤维是不是不能吃太多？
0: 膳食纤维有分两种，一个是水溶性，一个是非水溶性。所以如果是腹泻的话，你是非水溶性的不要太多。那非水溶性就是像平常我们吃的叶菜类，因为它比较多纤维，粗纤维，例如说竹笋啊、牛蒡这种，它比较会刮肠胃，所以如果是腹泻的话，可以吃水溶性的膳食纤维，例如说香菇、苹果，或者是丝瓜、冬瓜这一类瓜类的，那反而它可以把水分给吸住，你就想象有点像果冻的这个概念，它可以把水分吸住，那如果是便秘的话就是反过来，便秘的话你就反而要吃非水溶性膳食纤维，那水跟油脂也都还是很重要。
1: OK， 好，那肠胃敏感的人当然就是遇到压力就是很容易就发作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我换一个压力比较小的工作，或是换一个给我压力比较小的女朋友或男朋友，我是不是肠胃敏感的现象会比较好转？
2: 我觉得可能会改善，
1: 真的哈，
2: 但是肠燥症或者是肠道敏感这件事情其实是多因性的，压力只是其中一个部分，但是当然你可能是因为压力让你的症状比较明显，它占的比例比较高，你压力减少自然而然你症状会获得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可能不会说因为压力去除你这件事情就完全好了，很多时候还是要搭配我们刚刚讲的饮食跟肠道菌虫的调理。
1: 所以不是换老婆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所以也不要轻易的换老公或换老婆，因为医生有讲，就没有办法完全痊愈啦，但是状况会
2: 改善
1: 好一些，改善一些啦。好，那既然刚刚提到说这个吃的食物里面高油高糖容易加重我们的腹泻的状况，所以我是真的在整个治愈的过程里面，调养的过程里面，我只能清淡饮食，是不是？
0: 像很多人都会说只要肠胃道问题就只能吃清粥白粥，那其实长期下来很容易会营养不良，所以我都会建议还是可以吃比较丰富一点，例如说你清粥白粥还是可以加一个蒸蛋啊，或是蛋白质类的，不然你长期蛋白质会摄取不够。那我们这边也可以看到，就是这个低麸敏饮食可以改善肠胃道的敏感性，如果你的肠胃老是发脾气闹脾气，有一些低麸敏的饮食红绿灯，红灯的话，红灯区就是比较建议避免，绿灯区就是可以去做替换，例如说五谷类的话，你吃小麦面包、小麦馒头、大麦、裸麦这一种比较容易胀气，那你就吃精致的米饭啊、糙米啊、马铃薯、燕麦会比较好。
1: 突然间鼓励他们吃米饭了耶。
0: 对，如果你是比较容易胀气的这一种肠胃道敏感的，反而是吃这个会比较好。那像水果类的话呢，苹果、
1: 这个
0: 芒果、西瓜、柿子或是干果类的比较容易造成胀气，那你可以改吃葡萄、草莓、奇异果、柑橘或是香蕉。那像蔬菜类的，刚我们有讲到花椰菜很容易胀气，或是芦笋，那你可以改成吃竹笋啊、茄子啊、青椒、小黄瓜、菠菜这一类会比较好。那乳制品当然，如果你是有乳糖不耐症就不建议，那就直接喝无乳糖牛奶，或是起司有分哦，有分软的起司跟硬的起司。如果你是有乳糖不耐或比较敏感，可以吃硬的起司。那像软的起司或者是羊奶、冰淇淋、炼乳这一种，就也很容易胀气。
1: 冰淇淋也不能吃，
0: 对，乳糖不耐，
1: 但是它又让我压力减低。
0: 择一就
1: 择一，偶尔吃吃。
0: 对。 好，那再来蛋白质类的呢，浸就是浸泡过的黄

0: 豆比较容易胀气，那就是鸡蛋啊、豆腐啊、天贝就 OK。嗯，糖类的话，像高果糖这个就是手摇饮店的高果糖糖浆、玉米糖浆，还有蜂蜜跟代糖都很容易造成胀气，那就会改成用蔗糖、枫糖浆或甜菊糖。那像这，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像我自己之前很爱喝气泡水，但是。没有味道气泡水我也觉得喝了很无聊，我就会买什么蜂蜜柠檬气泡水有口味的，结果我喝了以后我一整天肠胃道都非常的不舒服，后来发现我是对代糖过敏，就是因为通常这种有口味的气泡水它里面也是无糖嘛，所以零热量，但他们会加代糖醇类的这种东西，结果后来我也发现蛮多人都对代糖过敏，但自己不知道，所以后来我还是，
1: 所以过敏会胀气是不是
0: 很胀，非常不舒服，而且是一整天持续一整天，这可能要请教
2: 那可能是一些像食物敏感啊，那种食物敏感它会可能在你的会引起一些肠道的一些慢性发炎，那产生的症状就像胀气啊、拉肚子，其实也是有一点点类似敏感性肠道的这些问题，这种东西都其实都很难完全区别，因为你敏感性肠胃其实多多少少跟其他的一些食物敏感啊，或者是一些乳糖不耐，这些都是混在一起的。
1: 所以代糖大家也要注意一下，有可能
0: 对
1: 胀气是因为代糖引起的，
0: 可乐改成喝 Zero 然后反而会胀气，所以其实很多人其实是对代糖会敏感，我以前也不知道，然后也是后来发现真的胀得很不舒服，所以我后来只要看到是代糖的或糖醇我都不敢喝。
1: 所以反正总而言之我听起来就是人工添加物，
0: 对，
1: 尽量减
0: 少，还是尽量吃原型食物，
1: 原型食物还是比较好的。
2: 代糖会引起我们肠道菌虫的改变
1: 哦，
2: 对，因为代糖有一，其实你身体不会吸收这些热量，但是你的细菌会去分解它，所以它会改变你肠道菌的组成，所以你应该会有相对应的肠道习惯的改变，因为你的菌虫改变了。
1: 所以要吃益生菌再去改变它，对，这种概念。好，我的如果我是敏感性肠胃的话，日常生活里面我应该要怎么样来保养它呢？先休息一下。

0: 以前我常常去阿姨家里走动，我看到她的织布、秘术、进纺很厉害，我说哦，这个没有人学，好可惜哦。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我们的文化可能就没有了。
1: 进步的东西我们不排斥啊，一成不变我不是这样。新的技术如果可以改善我们的工序的话，那我何乐不为？
2: 我父亲希望我能够保留台湾的最后一个古窑，虽然它已经没有生产的价值，但是它是我们台湾人的一种记忆，所以因为我必须要保护这样一个传统产业，我必须要有新的这个思维、新的技术，我才能够把它保护下来。
3: 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4: 卤花干。然后我今天是一锅料理，家庭主妇只要觉得麻烦、步骤繁琐，你一定不会想做。
3: 没错，你看这个质地，能不好吃吗？我必须要给你拍拍手。今天带来什么？
5: 教我的人叫它为口袋披萨。
3: 好，
5: 所以它是披萨的翻版。小心烫哦！
3: 这是大水饺吗？
5: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来，
3: 拿出来。
5: 它还冒烟，我把它剪开。
3: 里面是什么样子啊？今天又要带来美味的料理了，对不对？
6: 对，这道菜名叫做栗子烧鸡。
3: 栗子烧鸡？
6: 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栗子。嗨，那首先的话，我会先做一个前置处理，叫做先油炸过。对，先把它泡到有点点上色就可以了。知道什么要让它先用低油温下去泡吗？
3: 为什么？
6: 因为它跟
7: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我们前面有提到林宥嘉的例子啊，刚刚有提到说他除了饮控也开始运动，所以他症状就有改善了。所以请教叶医师，敏感性肠胃的人，您会建议他一定要做运动吗？或者是说要应该要做什么运动比较好？
1: 我会建议做有氧运动，而且我觉得做运动确实可以改善敏感性肠胃的部分症状，因为运动本身第一个它可以刺激我们身体脑内啡的分泌所以说它可以减少我们对痛的感觉。第二个，运动本身这种健康的行为，其实可以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让我们蠕动更为健康。再来，在适当的运动，有时候甚至会改变我们肠道菌虫的组成。所以它也可以调理我们的肠子。所以做有氧运动确实对敏感性肠道的人来说是有蛮多的好处的。但是比较不建议做的是像是重训这一类的，因为这些重量训练，尤其是训练时间更久的，有时候反而会对，有时候反而会引起身体的压力荷尔蒙的激增。压力荷尔蒙激增的状况下，有时候会让肠道处在一个慢性发炎或者是通透性改变的状况。
0: 真的会这样？
1: 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其实会建议以有氧运动为主。那我们都讲说中等有氧，中等有氧的定义其实是一个礼拜运动150分钟。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礼拜7天，你选5天出来一次半小时，然后它的就是要有一点点流汗。就是他们的定义很有趣哦。什么叫中等？就是说你可以讲话，但你唱不了歌，那种微喘的状态，那种就是中等的
0: 中等运动，
1: 对，中等强度这样子，
0: 就是跑步机要用到133，
2: 超慢跑应该也
0: 超慢跑，
1: 就主要就是看你自己有没有办法达到一定的心率嘛，然后一些流汗这样，然后适度的流汗，然后让有一点微喘的状况这样子。
0: 好，那哪一些常见的健康食物也可能是肠胃的隐形炸弹呢？
2: 其实像我们常见的黄豆制品啊、鲜奶啊、蜂蜜啊、苹果、西瓜这些觉得很健康的食物，有些肠胃道敏感的人吃了以后反而会觉得不舒服或肠燥症，所以我通常会建议可以记一个饮食日记，就你每天吃了哪些食物啊，如果你发现说吃了这个会不舒服，那可能下一次吃就减半吃或煮熟再吃，那就会比较好一点。
0: 好，很多这类的患者都是压力大的时候特别容易发作嘛，所以压力管理就很重要。那两位，你们有什么舒压的方法可以建议给我们呢？舒压运动有氧，中等有氧，还有什么？游泳可以吗？
1: 可以的，就是基本上如果是以运动有氧部分，我们一般都建议慢跑、快走、脚踏车、游泳。那当然你要怎么选择就是看你自己的喜好，如果你膝盖比较不好的，建议以游泳为主或是快走为主，尽量不要跑，去增加压力在你的膝盖上面。这其实是看你自己的体能状况。那我自己除了运动以外，我可能会舒压的方式就是去旅行。当我真的就觉得很烦躁的时候，我就会请个假，然后出去旅游一下，
2: 天飞嘛，说走就走，
1: 对对对，说走就走的旅行这样子。
0: 刚刚我们不是说什么
2: 医生都在讲，
0: 瑞典说什么
2: 旅行处方签，
0: 旅行处方签，这很重要，
2: 放松，
0: 这很重要。
2: 那我自己的话就是我会做重训，因为我发现我去运动的时候真的会释放快乐荷尔蒙，会比较开心。然后我有时候也会做瑜伽或者两个搭配，或者是去做按摩，帮助肌肉的放松。那我通常演讲我都会说，每个人有自己的放松方式，那你自己就找到一个你适合的舒压方式，那就是最好的。
0: 因为很多人都说这个饮食里面加一些辛香料，或者是说加一些天然的香料，有助于改善我们的这个肠胃的症状，是真的吗？建议加哪一些？
2: 说如果是胀气的话，可以喝薄荷茶，就是热薄荷茶，它是可以帮助消化、帮助胀气，或是说姜茶，其实姜茶也蛮好的，黑糖姜茶，这也是对一些肠胃道的症状可以做改善。
0: 那如果说是真的敏感性肠胃发作了，紧急时刻，我应该要怎么判断我什么时候应该吃那个止泻药？
1: 其实一般来讲，止泻药通常使用时机就是当你的排便次数很明显跟平常不一样，而你又不得不吃，因为其实功能性症状它会影响你的生活品质，但是它通常不会造成很大的一个疾病的后果。所以说你什么时候要选择止泻药，像你拉肚子的时候，你如果要去一个重要会议，你可能可以先吃，或者是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判断，你一天超过3次以上，你可以考虑试着做症状控制。因为我们止泻药很多种嘛，3次以上的话，你吃再吃止泻药可能会比 一两次，只是因为比较稀的粪便就吃会来得好，因为我们怕吃完以后你反而会变便秘。嗯，
0: 好，那这个现在很多人都是外食族，那如果外食的时候饮食策略可以怎么样建议给我们呢？
2: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如果你是敏感型肠胃的话呢，吃外食没关系，专家来教你挑食的原则。第一个就是外食族三大原则，你可以先吃蛋白质类再吃淀粉类。那第二个呢是尽量选择原形的食物，少吃加工的食物。嗯，那再来是避免高油高糖的组合，因为这样会更容易让你的肠胃道不舒服。嗯，那第二个是外食有一个点餐公式，这素食版的大家可以记一下。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有蛋白质类的，例如说豆腐、豆干、豆包啊、毛豆啊、豆浆。那再来是蔬菜类的，菇类啊、海带啊、凉拌菜都可以。那再来是主食类，像糙米饭、五谷饭、地瓜、冬粉，这些都是。那像外食族呢，就建议可以这样吃哦。你吃自助餐的时候呢，多夹青菜，至少一半是青菜，然后少一些勾芡，少一些酱汁。如果是面店的话，就可以再加一下烫青菜，增加膳食纤维，或是豆干增加蛋白质。那少吃干面，因为干面有时候它酱比较多，钠也比较高，
0: 所以干面跟汤面我们应该要选汤面，
2: 对
0: 对不对？
2: 对，
0: 因为那个面捞起来，汤你不要喝，嗯，是不是这种概念？
2: 对，没错。那在如果是吃便利商店的话，你可以选择无糖豆浆啊、沙拉、地瓜，然后少吃这个甜点或含糖的饮料。嗯，
0: 那，啊，如果真的要吃的话，一个礼拜吃一次，
2: 对，就是偶尔口腹之欲，我觉得是 OK 啦，嗯。
0: 心情上可以调
2: 试一下，因为如果你都刻意不吃，其实之前有研究发现，压力太大，压力荷尔蒙高，嗯，反而更容易会胖。
0: 嗯，你知道人就是这样观念，就是说，如果你叫他不要吃，他硬要吃，他更想他了，
2: 不要看更想看，
0: 嗯，是不是？你就说你不要想一头蓝色大象，脑袋里面都是蓝色大象的概念，
2: 人性就是这样。
0: 好，再来请教一下我们叶医师啦，嗯。好，有哪一些这个，如果你是敏感性肠胃的人，在饮食上面要注意的 NG 行为？
1: 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嗯，基本上 NG 行为。哦，第一个压力大，我们刚刚有提到压力大会改变我们肠道的一个通透性，会引起一些慢性发炎，嗯，所以有可能会让你的症状加重。吃得太快，哦，吃得太快，其实你容易会消化不良，有可能会吞入比较多的空气，也有可能会让你的症状恶化，嗯。咖啡过量，刚刚雨熙有提到，它可能会让肠胃的蠕动可能会比较快一些些。
0: 等一下，那怎样叫做不过量哦？
1: 其实这个跟自己比就好了。
0: 哦，是，
1: 对对对，因为这
0: 你平常都喝一杯
2: 就是300毫克的咖啡因以下，嗯，那通常我的技法都是不要超过两杯哦。
1: 因为每个人
2: 一天不要超过
0: 两杯还是两个马克杯
2: 或大杯都可以，啊，就是不要超过，嗯，
0: 不要超过两个大杯，
2: 嗯，对
0: 对不对？
2: 好，
1: 不过就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太一样了，还是就是，
2: 嗯，
1: 对，就是除了一些标准以外，你也可以跟自己去比较一下，嗯，哦，当你喝了过量你会不舒服，超过一杯，多了一杯以后你会开始不舒服，你可能下一次就要少一点，
2: 而且还会睡不着，
1: 嗯，对，没错没错，嗯，高油饮食，哦，像这种也是容易让肠道的菌虫会处在一个坏菌比较多好菌比较少的一个状态，哦，嗯，那熬夜，哦，一样，哦，我们刚刚说睡眠不好，哦，睡眠不足的时候会加重我们一些疼痛等等的一些状况，嗯，外食重口味辛香料，如果有时候一些重口味一些辣椒或是一些其他的一些辛香料比较多的时候，有时候会对肠道也是造成一些黏膜的刺激，也会让你的症状比较明显。纤维比较少或者是吃错了纤维，有时候也会有类似的状况，因为纤维会直接影响到我们肠道的菌虫，嗯，哦，你纤维比较少可能好菌养的比较少，那你乱补的时候有时候细菌过量对你也不见得是个好事情，哦，嗯，排便，哦，如果你没有规则排便，肚子堆了很多粪便跟空气，你自然而然肚子容易会胀痛，也会让你的症状恶化。情绪压抑，哦，情绪一直都是我们敏感性肠胃一个很大的问题，嗯，今天你如果没有把你的情绪调理好，你还是容易会引起一些肠道方面的功能恶化，嗯，
0: 那这样看起来饮食很重要，但压力排第一，
2: 对，其实我觉得现代人心因性影响到肠胃的还蛮多的，嗯，所以我觉得压力调试还有情绪稳定是我现在一直在讲的，身心灵健康才真的健康，
0: 对不对？
1: 其实我们肠胃科在看肠胃道这种功能性病人，我们最常处理的就是肠胃 and 情绪。
0: 好，
1: 对，我们到时候我们有时候在一些敏感性肠胃呢，我们甚至会适度的开一点点轻微的身心放松的药，让它改善它的症状。
0: 好，那就太好了，嗯，我觉得现代人真的好需要身心放松的药排第一，还是要把肠胃顾好才有健康。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我们的叶医师跟雨欣营养师，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下次再见咯，拜拜。

0: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啊，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草开始拔，啊，拔较好又完整，啊，割嘛是拔的人爱家己割，啊，其实这传统这拔地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就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个人的头脑吼，会来会智慧来学的啦，这嘛不是讲安怎教咯，做落啊，吼，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来做的啦，啊迄嘛不是讲我那学我嘛不要讲我那学。啊咯，做你讲做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40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针对人间佛教的戒学，有以下四点说明：戒的制定，因时制宜，时开时遮；戒的精神，止恶行善，饶益友情；戒的实践，服务奉献，自他两利；戒的终极，人格完成，菩提圆满。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朋友们，今天幸福食堂又充满了这个爱心的气息。在我旁边的呢，是我每次都觉得他来到幸福食堂就有一种妈妈的温暖，妈妈的爱。今天又要带来好吃的料理啦，先为各位介绍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们新五书创意料理的创办人彩馨老师。
1: 大家好，谢谢，我又来到幸福食堂了，
0: 好开心哦。彩馨老师来幸福食堂哦，时间不长，不像是其他主厨，但是在幸福食堂却有很多很多的粉丝或是观众朋友们被你圈粉。
1: 有吗？
0: 你看我们下面留言就知道了，等一下再来好好的聊，好不好？
1: 好啊。
0: 先介绍今天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1: 今天要带来的是米粉汤。哎呦，
0: 锅渣米哦。
1: 对，
0: 我想米粉汤应该是这个台湾的大朋友小朋友印象里面非常平价又好吃的美食。啊，你说真的哪一间米粉汤特别好吃？我觉得我常常在讲家里面巷口那一间最好吃。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
0: 好，今天食材很简单，青菜，对不对？
1: 是的。
0: 好，
1: 出米粉，
0: 一定要出米粉吗？
1: 一定要出的。小时候我最喜欢就是出的这种米粉汤，就是煮那种一锅米粉汤，那种很爱。
0: 我老婆就是出米粉的爱好者，我真怀疑她那个捐血啊、血液啊，是流的米粉汤。
1: 真的，我好像也有一点点。我真的非常爱，以前就是还没吃素前，就是一定要吃那个米粉汤，而且要粗的米粉。
0: 对。
1: 然后就常去那个通化街有一摊，很好吃，我就常去吃。但吃素后，应该全省寻遍吧，上网搜寻，我还真没找到素的，然后又觉得是我喜欢的那个味道。
0: 了解。
1: 因为那个汤头要够厚。
0: 米粉汤就是要喝那个汤，
1: 对，
0: 那个汤是关键，
1: 那个汤很重要。
0: 你那一口下去就知道这家店厉不厉害了。
1: 没错，
0: 我老婆每次跟她去，我们去探店，她去吃米粉汤，她就一口喝下去，看她的眼神就知道可不可以。她喝下去，看到我就这样，哎呦 ，OK， 这一餐搞定，
1: 行，对，
0: 放心。哦，
1: 子豪，那你知道我这样一口下去，你知道我曾经碰过一件事吗？也是为了吃米粉汤，我这样一口下去之后，我就发生一件事。就发现我的冒汗，我嘴边就发白，可能要那个都是味精啊！我吓到。
0: 为了要汤甜，加了很多味精，对不对？
1: 对，
0: 加了很多盐巴，倒不如在家里面自己做。
1: 是的，
0: 是不是？好，刚刚讲到汤头很重要，老师这个汤头已经熬了7749天了，我们从上一期就开始熬，熬到现在，整个厨房哦都是这个味道。
1: 好，
0: 我夸张了，老师。今天准备什么汤头？
1: 我们就把它打开了。
0: 来，
1: 观众朋友们，有什么？噔噔噔噔，
0: 好香！
1: 哎，汤匙准备好了吗？哎，
0: 我没想到幸福来得这么的突然啊！
1: 我先
0: 不看食材，我喝看看，我猜猜看里面有什么，喝看看。哇，好甜！
1: 我自己来喝一口。
0: 萝卜，
1: 我来尝一下。
0: 有吧？
1: 有萝卜，
0: 白萝卜。蔬菜的甜。还有一个发酵的甜味，该不会又有我喜欢的东西吧？
1: 没错，
0: 我们看一下，红萝卜、白萝卜，然后香菇，难怪会有那个香菇的那种香气。
1: 对对对，然后我们带的这一颗，
0: 哎，老师这好好介绍，很多人都说，老师刚刚跟我说，很多人都说，我们这种菜的那种后面的那个梗啊，
1: 大个大梗，
0: 都把它丢掉。他说这个才是煮汤最好的。
1: 你就拿来用的，对，最甜
0: 啊！但我看到上面有恰恰呢，这是
1: 被发现了，这就是汤头香的地方，全部都先油煎过。
0: 了解，
1: 都是油煎过之后，我们才下水下去熬，熬到你看都透喽，然后汤头的感觉也都出来了，现在都还没有调味，当然还有我们最重要的，
0: 我就知，哈哈。甜味哦，除了最简单的这些食材之外，我刚就喝到了一个有一点点发酵的感受，可那个发酵又不是到那种很重，是把那个 酸香酸甜感又把它提升，原来就是我们的天贝。
1: 其实放不多啊，我就放了3块而已。
0: 而且我们看这个汤啊，是感觉这样子比较像高汤感哦，像那种比较深色高汤感。可是你喝起来是很清淡，
1: 清淡，很清，
0: 非常清，
1: 而且连什么盐巴我都还没有下。
0: 好棒哦！
1: 是，然后我们这个部分我们就先把它盛起来。
0: 好，
1: 好，这些呢高汤底都已经熬好了之后，我们再来下我们的米粉。好，我们就直接把米粉倒下来咯。
0: 老师，我们这种粗的米粉呢、啊、也是要给它剪一剪，对不对？
1: 要齁。对对对、
0: 啊。那我们粗米粉买回来就这样吗？还是我们需要什么？
1: 泡水。
0: 泡水。
1: 泡冷水就可以了。
0: 了解。
1: 就这样丢进来就好了。
0: 了解。
1: 放进来，然后中小火，然后滚一下。
0: 了解。大概多久时间？
1: 其实熬煮只要它有软就可以了，对，那时间也不用很久。
0: 了解，了解。好，那等待在滚的过程当中，老师刚刚有讲到，听说有一些故事啊，你碰到的故事，因为幸福食堂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1: 其实有一个比较特别，就是第一集播的时候，这个真的蛮特别的，就是我是接到电话，然后呢，他要找主厨，然后我觉得为什么要找主厨？结果说。因为我是看幸福食堂来的，那我心想说我本人呢，但是他就是要找主厨，我就说好吧。然后在听他跟他规划中，我才知道，哎呀，我主厨怎么接了一个 case。 然后我问了之后才知道，他看了幸福食堂的第一集，就是那个天贝熬

0: 确纳不汤，他行动不方便，他不可能来吃，而且他的料理也不是这么强，但他真的很想吃到。然后我的主厨居然答应他了，他还问他说，那你有没有别的，他就说我们还有什么甜美其他的料理，他帮他做了三样，然后呢还冷冻寄到彰化给他。
1: 哎呦，
0: 他行动不便。那我那天接到其实不是第一通，是他已经询问，是收到了。那收到了之后，他问他要怎么回温，然后问主厨，我家主厨好有爱心，慢慢回答他。我想我本人呢，你都不问我。
1: 我是看你们那个采贤老师做的哦，啊，你们什么说？好，我帮你转接我们的主厨。
0: 对，我就说好，我帮你转接。
1: 那请问你们采贤老师在吗？我帮你转接采贤老师，然后就自己拿电话放旁边这样。嘟嘟嘟嘟嘟嘟嘟，喂，你好，我采贤老师。其实是自己。
0: 其实他是跟我说，哎，我跟你讲不清楚啦，我还是要跟主厨讲。哦，我想啊，跟我讲不清楚。哦，原来他是已经收到货，要问他的这个能够怎么样。我想说，也真的有幸福食堂，说真的有这样的节目。然后他在家里，他也行动不方便，他又要想要享受美食，然后也是幸福食堂忠实观众哦，我想应该是吧。但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接到。那我们接到了这个案子，那我觉得主厨真的很有爱心。然后他后来又再打电话来，谢谢主厨，说他终于吃到很好吃，
1: 好棒的故事，
0: 对，
1: 好有爱哦，
0: 对，
1: 深感骄傲，也深感荣幸，能够站在幸福食堂的主持位置上面，然后也感谢我们主厨能够无私的去奉献自己的创意以及美味，让所有人都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幸福哦。这个是我们节目上就想要传达的东西。
0: 对
1: 啊，老师，那你这样子接到这一，你不怕你讲出去之后，接下来就开始有很多人打电话来吗？
0: 这个，然后其实我最常是我的我们店里的这个工作伙伴常常打来，老师他们都问说有这道菜吗？有这道菜？我说跟他说没有，然后有那个藜麦甜美没有，然后他说都是否幸福食堂才有，对，真的小小为难，但是也有人真的是特别来吃，
1: 也欢迎大家直接到老师的餐厅里面直接吃饭。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直接问老师哦，不见得说要吃幸福食堂，也许你看完之后，你可以在吃饭的时候跟老师聊说，老师我有干幸福食堂，可是那一道我回去做，好像哪边困难，老师都可以马上回答。
0: 你怎么知道真的有人问我？
1: 真的假的？
0: 真的有人来问，真的有人问这个问题，对。
1: 太棒了，我真的觉得用美食跟大家结缘哦，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最希望的一个宗旨。哦，希望大家看完之后心里面都会有一些成长跟感受跟爱哦。也许这个小小的这个蔬食的这个小苗放在你的心里面，也许有一天会开花，会结果，能够透过你再去影响更多人来接触蔬食更好，对不对？
0: 对的。
1: 好，
0: 谢谢。
1: 汤是不是好像差不多 了？
0: 感觉上差不多，那我们就切芹菜猪。那我这边我来看一下它煮的状况如何，然后再一个我们来做调味。然后我们这个是一点点这个胡椒粉，白胡椒下去，哇，哎，真的有那个粗米粉呢，
1: 这就是好吃的米粉汤的味道嘛。
0: 我们今天做那种古早味的啦，然后是最纯最单纯的这个味道。
1: 好，
0: 然后我来测一下这个咸味 O 不 OK？ 好，
1: 如何？我看就好吃啊，
0: 可以
1: 啊。因为炊粉比较耐煮，所以它不会忙糊掉，所以你看它就算吸饱了汤汁，它还是根根分明。然后因为我们刚汤是比较清澈的，米粉下去之后呢，汤有那么微微的一点点的勾芡感，这一定就是最好吃的状态。
0: 对对对，而且这个汤头是刚刚好的。然后我们的芹菜猪就给它下咯。
1: OK，
0: 对，好，
1: 这个适合加芋头吗？
0: 适合啊。又加芋头了
1: 哦，好像勾扎皮，
0: 对，
1: 芋头就是那么有一点关系哈。
0: 怎么那么选？对，又加芋头。
1: 喜欢芋头的朋友们可以啦哈，啊，不喜欢就自己斟酌。
0: 再一个，我们也可以把它就是说剪得再短一点点也是可以的哈。那我们今天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呈现，好。
1: 味道哦是越来越重，那个白胡椒的味道越来越重。
0: 哦，就是好像。生米粉汤感觉上有一点在吃白胡椒，
1: 我很喜欢，
0: 我也很喜欢。
1: 好，来，观众朋友们一起品尝，太棒了！老师谢谢，辛苦了。先来一个
2: 汤的感觉啊。
0: 好鲜甜哦，
1: 好赞哦，天哪，所有的食材的甜味完全全部绽放出来，那个甘甜感非常足够，是回甘的哦，嗯，然后胡椒的香气也刚刚好，你闻起来很重，但你吃起来不会到那种很辣，
0: 很辣没有，因为量刚好，我们就放了少许的量了。
1: 锅渣饼，锅渣饼，没话说，嗯，你光看这个米粉就知道啦，你看它吸得多饱，
0: 好 Q 哦，
1: 对啊，你看，
0: 都可以慢慢熬。
1: Oh my god！
0: 米粉汤好吃，怎么样
1: ？Q 滑，它每一条都饱水感极佳，整个在里面不是它不是米粉，它叫做米粉水炸弹。好，高汤可以把它学起来。这可以常备，对不对？
0: 对。
1: 今天做的是米粉汤，也许你可以延伸出其他的料理也行。
0: 是。
1: 我刚刚也有想到，搞不好也可以用像这样比较勾扎别的东西做，比如说西式的炖饭 risotto，但它是用这种方式，对不对？嗯。芹菜，然后白胡椒粉做 risotto 也是不错的。欢迎大家在下面可以各自发挥，然后留言，有碰到什么样子的问题都可以留言，老师都会看。好，
0: 好，
1: 好，好，老师还有更精彩的料理，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接下来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0: 卤花干，我今天是一锅料理，因为我们家庭主妇只要觉得麻烦、步骤繁琐，你一定不会想做。
1: 没错，来，
0: 尝花干，
1: 朋友们，你看这个汁地，你看这个汁，能不好吃吗？我必须要给你拍拍手。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小江老师，接下来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1: 哦，我们上次弄的是那个米粉汤，
0: 是
1: 小吃摊里面你最喜欢吃什么？
0: 依照惯例，就是要先拿很多小菜，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小菜没有上来，这米粉汤就少了一味儿，
1: 是的，
0: 是不是？所以今天要来带来的是米粉汤旁边的小菜喽，
1: 卤花干。
0: 我跟你说，老师，你这一集应该是特地为我老婆做的餐点了，
1: 是吗？
0: 我老婆除了喜欢米粉汤之外，她最喜欢拿的小菜就是花干。
1: 哎，子母也是哎。
0: 花干，我相信应该是一般大家吃小吃店啊、嗯，都会想要拿的这个小菜。但是呢，好吃的花干哦，我觉得大家心里面都有一把尺，大家要知道这个哪一个小吃摊的花干很有名很好吃，但是呢自己在家里面做有时候会觉得哇，我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么样操作、哦、今天幸福食堂教给大家怎么样做出一道好吃的花干，
1: 而且很简单的料理。
0: 没错、啊、我想要问啊、嗯、买花干有没有什么 table 或者是一些讲究啊？
1: 哎呦喂，我觉得买豆制品都一样，第一个它是油炸，要有没有油耗味，然后而且这种很容易酸掉，所以你去拿的时候它新鲜度不要水水黏黏的，那就比较危险，到时候你可能拿到回家还没，你还没到家要拿来卤它就酸了。哦，这个我碰过，
0: 现在这样看起来就是我觉得很好吃的花干，
1: 酸
0: 酸，就是干干的哦，然后我刚刚其实在旁边有闻到，它其实就是豆制品的香气，没有油耗味、嗯、也没有酸味。好，这个可能自己在要去采买的时候稍微要注意一下，
1: 这点要很注意、哦、对，我就比较找熟悉的摊子比
0: 较
1: 安全一点。
0: 这有办法自己在家里面制作吗？
1: 这个不太，我还没试过哎。
0: 也许有机会可以教大家手把手制作花干，
1: 我回去研究一下
0: 好不好？老师，
1: 对，再来告诉你。对，
0: 不小心又出了一个心里面想要的愿望哦。
1: 好，我来研究一下。那我们锅热了，
0: 好，
1: 然后一样，要卤的东西我们还是会先煎过一下，
0: 虽
1: 然像它也是可以穿烫，然后上酱汁就好。那我们今天用卤的，所以我们是煎一下下，让它有一点油香的感觉。
0: 了解。
1: 对，煎下去，好，这边先煎一下下就好了。哦，好。然后我今天是一锅料理，因为我们做菜不要用很多锅子很麻烦。
0: 了解。
1: 然后家庭主妇只要觉得麻烦、步骤繁琐，你一定不会想做。
0: 没错。
1: 对，还有一个很多东西是快速出餐，回到家弄完，小孩子一到家，然后妈妈马上有东西给你吃。
0: 没错。
1: 这样就可以了。好，你看，
0: 这也就是为什么才想是你很深得我们观众的喜爱。就是快速，然后我马上可以学到，我今天晚上、明天晚上我就可以操作的东西。
1: 对，好了，那因为这个花干我稍微这样煎了一下下，两边这样煎一下下，
0: 马上变成脆脆恰恰。
1: 对对对，这样子的话也让它等一下吃的时候那个皮也比较不容易破。嗯。

0: 今天的里头呢，我们还有加了一个卤包。
1: 嗯，
0: 最简单卤东西很方便。有人问我说，哎，卤包要放些什么？我说有，平常我们都放点五香粉啦，稍微给它冰箱，但是要这种粉下去之后裹都要小火，对，因为它焦了就苦了，
1: 了解，
0: 焦了就苦了，然后一点点五香粉一些些，
1: 了解，
0: 然后我们再来上一点酱油让它上色。
1: 彩馨老师真的煮饭就像妈妈在煮饭，你看她把食材拨到旁边，她中间开始爆香哦，有时候来在家里就是这样，我懒得再去拿起来，再拿锅子，那么
0: 对对，
1: 这很高纲啊，对不对？
0: 你这样才会愿意好好煮东西，对不对？你看我这样子上色，然后慢慢来，不用着急，对不对？一样一样来，好，慢慢下。
1: 这锅追烟呢？
0: 对，慢慢下，然后呢，有一点点味道出来了，我们就放这些。放水下去卤了，
1: 稍微把它煸香一下就好了。
0: 对，煸香一下下，对，要火要小火，如果你火太大的话，就都焦了，然后焦了就苦味就会跑出来了。然后放进来我们的卤包，
1: 这个就是市售的。
0: 啊，对，市售。现在都有传统的什么卤味呀，对不对？用的卤包，对，下去之后呢，我们的
1: 干辣椒，
0: 怕辣就比较多。
1: 了解，
0: 对，不用的话我们就一些些，因为我觉得卤味带一点点辣是好吃的，
1: 没错，
0: 我们选择一 点
1: 香啊，
0: 对，
1: 它已经开始吸汤汁了，
0: 很快，
1: 对啊，
0: 那马上就吸了，
1: 刚刚海绵呢，
0: 对，你看它马上就吸了汤汁了，对，你看，对对对，所以我们的油糕也可以下下来，油糕是带一点甜味，
1: 了解，
0: 对，因为我们卤的东西比较多，所以我等一下会加比较多的水，
1: 了解。
0: 然后我们的天贝也可以下来。
1: 好，天贝也是先处理过的哦，
0: 炸过。
1: 对，
0: 拌油盐胡椒放在煎锅煎一下，或是烤箱，180度8分钟，或是气炸锅也是180度8分钟，
1: 188，
0: 很好。然后我们就进来卤喽。
1: 记住这个 pad ball
0: 哦。对，
1: 油盐胡椒188，
0: 好好记哦，
1: 是不是？
0: 怎么有这么好口诀，这么好记？好。我们先放给它卤一下下咯。
1: 好，盖锅盖吗？
0: 要盖锅盖。
1: OK， 也就是滚了之后盖锅盖。
0: 你看滚了。
1: 对。
0: 好，滚了，我现在锅盖盖下去，而且我们用它的话，大概5分钟就可以了。
1: 哦，了解，因为它铸铁锅嘛，对不对？
0: 对。
1: 如果是一般家庭锅的话，可能就再抓一点点时间。
0: 对，铸铁锅要聚热。
1: 对。
0: 好，生火力。
1: 好，
0: 小火。
1: OK，
0: 可以。
1: 让它滚的过程当中呢，刚刚老师在上一集的时候有分享说，它有碰到一个行动不便的一个客人，对不对？然后因为幸福食堂来跟您结缘，听说不只是这一个故事，听说还有其他故事可以分享。
0: 那有一个也蛮特别的，这个也是蛮特别。其实我那天到餐厅去，一看有两位很感觉上有年纪，但是长得很庄严的两位老菩萨，就是两位年纪大，然后坐在那边。然后看了我就点了头，然后点的时候好，我就隔壁坐坐。坐了之后，因为跟法师聊了，然后师父说你好忙哦。我说对啊，因为现在有节目出来，就会有人，就是到店里来呀、啊，就是粉丝来看啊。我说他们马上回过头，我们就是看了电视来找你的。我觉得有点害羞，因为我师父讲话声音太大，居然听到了。我们就是看了来台了。哎，我就哦，当然我就起立跟他打个招呼。其实他不是只为了我，那因为他是幸福食堂哦，他们是看早上6点的重播。
1: 哇，感谢！
0: 他是早上看完电视，然后刚好看到这一集，就是刚好我上菜的那一集，他们就来了。
1: 哇，好贴心哦，
0: 我觉得好特别哦。对，然后才聊起来，哇，吃素30几年，
1: 真的。
0: 然后我看他还在点菜。然后所以就问我有没有老人家适合的，因为他们牙口不好，然后我就说哦，那我帮你煮软一点点，然后不吃炸的，然后就选煮的，就这样子啊，就两位，
1: 好棒哦，
0: 对啊，很特别。
1: 我每次在主厨或碰到的一些客人，或者是因为幸福食堂跟大家结缘的故事，我听起来我都非常有感觉，而且非常的真的是觉得很荣幸，就是能够透过节目认识大家这样子。像是我们那个 Roy， 他就有真的有粉丝在餐厅外面看他这样子。 就是仰慕他这样子。
0: 所以其实我，因为他不是因为我嘛，对不对？他是因为幸福食堂，然后看到我。后来我也有跟他说，那你知不知道那个肉姨？他说有啊有啊，那个胖胖的那个厨师。我跟他说，他的店就在附近，很近，你可以去。我就特别跟他讲，然后我也跟他讲了 ，Eric 的吃汉堡，他说我比较不喜欢汉堡，我说哦，那还有另外一家热炒，嗯，对，
1: 炒，
0: 然后对我有跟他说也在附近，是这样子，对，
1: 很棒，我觉得素食界的朋友们哦，就是像我们这样子，真的是大家都是完全无私，大家这种串在一起，一起推广这个很好的饮食习惯，嗯，这个是最棒的，很棒。
0: 好香啊！
1: 对啊，边聊就边闻到这个香气，慢慢的扑鼻而来啊！
0: 真的，我觉得应该是好了。
1: 我们来看看好吗？
0: 我们打开看看。
1: 来，哎呦，哇，
0: 胖胖饱饱的，有没有？
1: 好香！
0: 这个、煮豆制品卤的时候，就是要让它膨胀。
1: 了解。
0: 然后我们常在卤东西好吃，其实就热胀冷缩，热胀。冷缩，效果是最好。
1: 我们在上一集节目啊，我们是不是有一些那个卤那个边角料，我们的白菜啊、萝卜啊，
0: 啊可以啊，
1: 可不可以放进来？
0: 当然可以。
1: 现在放吗？
0: 我们先让花干起来。
1: 好。
0: 哇，满满酱汁。好，先让花干。
1: 这个一定好吃。
0: 对，
1: 一定好吃。哦，有一种
0: 对
1: 牛肉面汤底的那种 feel。
0: 我好像有一点点。那我们可以萝卜、蔬菜，我们都来把它下了。
1: 这个时候就下来了。
0: 对，把这个时候
1: 这个是边角料再利用哦。
0: 是，就别不浪费了。
1: 对。
0: 好，那我们就稍微大火滚一下，不用太久。对，要只是让它上色、上味。好。我们酱子就已经差不多了，我们就一大份的卤味来咯，卤味山，一座山，你看，
1: 我们不是要做小菜吗？老师，老板娘很
0: 可爱，这就是我们
1: 很大方了，
0: 小菜一座山，
1: 还要再来一点点，好可爱呀！
0: 然后我们放上刚刚椒配色，噔噔噔，
1: 好，色香味俱全。哦，老师在上面再用他的巧思再铺一下，这个颜色更漂亮，
0: 很漂亮。
1: 我们来品尝，来，朋友们，你看这个汁地，你看这个汁，能不好吃吗？试试看，老师辛苦了。
0: 好传统的味道，我觉得真的。
1: 哦，我必须要给你打摆手。
0: 谢谢。
1: 花干我自己觉得就是怕吃到它很油的味道，老师处理的完全不会油，很清爽，表面呢你吃下去的时候一开始会咬到那个恰恰的口感，这个是很多小吃摊没有的东西哦。
0: 嗯，坚果，
1: 对，坚果有恰恰，它保水，这一个汤汁我觉得我很喜欢，是因为它带一点点那么酱油膏的甜味，鲜，应该叫鲜，不应该叫甜，因为没有加任何糖，重点是刚刚蔬菜又进去，我们刚那些边角料进去之后，又多了一些蔬菜本身的香甜在里面。画龙点睛的是谁？咱们天贝，那个酸酸的口感，那个豆的香味，增添了这个整个汤底的丰富的层次，又多了一个感受。
0: 卤天贝尝尝看，
1: 来，你看看，哎呦，
0: 你吃下去的感觉，一口，会不会太烫？很好吃，对不对？
1: 好甜哦，乌妈咪，它是吃下去之后从你的这个反干回来，乌妈咪，哇。

0: 这么棒，
1: 非常好吃，非常甘甜，那种甘甜是真的，你是完全把食材每一个食材恰如其分的香甜味放大，而不是用加一些什么什么味精啊，加一些什么其他的味道让这个味道释放出来，完全就是原食材，好吃的，
0: 很好吃哦。
1: 好，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0: 卤味的话，我比较觉得有些卤味我们在卤的话，我还是建议一种食材不要太多一起卤，因为它每个的熟成度不一样，卤味的味道不一样。那比如说豆腐豆干需要久一点，就先捞起来。那如果大家喜欢加海带，建议海带不要直接进去卤。
1: 了解，
0: 那个汤汁对
1: 不一样，
0: 对，所以我会比较建议卤汤拿出来，海带就是海带那一锅，这是唯一在卤味中我比较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1: 了解，好，欢迎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哈，那个彩馨老师都会去看。然后呢，更欢迎大家直接看完幸福食堂，如果有空的话，直接到老师的餐厅吃饭，跟老师直接可以把你的问题直接问老师。我相信老师的餐厅还有很多是我们在幸福食堂吃不到的美味，然后也很感谢彩馨老师每次来幸福食堂都带来独一无二的味道，
0: 是，
1: 我会觉得我很幸福，我很荣幸，
0: 换我给你爱心，
1: 谢谢你，
0: 谢谢，
1: 希望你再次带来更多好吃美味的料理跟大家结缘。
0: 好，
1: 再次谢谢感谢老师，
0: 谢谢，
1: 谢谢你，
0: 谢谢，
1: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叫我野孩子》。

0: 我们这次过夜是睡在我们自己搭的那个遮雨棚底下。
1: 我们会坐。
0: 是啊，我们会坐啊。
1: 耶、yeah. ！
0: 会想坐吗？好啊。我们看到那个有一个空空的地方，那里。嗯哼。我们先想办法穿过去。尽量不要用手指手去抓，感觉像那个草的

0: 就想要有一个伴，但我选错了。
1: 他每次都这样说。
0: 对啊，然后你每次都跟我吵架。
2: 你可以想象自己是动物，蹲低一点，你会看到动物走出来的路。
3: 嗯，对，太好了。我
0: 啊痛。
2: 嗯，没关系，这样子很好。你开始知道了 ，OK，OK， 好 ，OK， 好，
0: 吓死。
2: 哦，推 ，OK， 哦，
0: 还好啊，
3: 没事。
4: 有吧？我看他有掉。
2: 再试试。
3: 孩子都很懂的，他们其实真的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明白自己的身体。给他时间，给他时间。孩子在野地环境的时候，当他对这件事情非常有兴趣的时候，那是很神奇的过程。哇！
0: 走，
1: 我在等你啊，慢吞吞。快跌倒！
0: 不要一直停！
1: 快跌倒！
0: 我也一直跌倒，好吗？不要拉！腰酸背痛。呀，上。
2: 爬过来这一点。哎，可以哎。菲菲佩佩，跟你们介绍一个很奇怪的人，居居。接下来呢，这几天他会带我们一起去玩，一起去探索，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
5: 接下来，你要想象，你是一只森林里的动物。
0: 鸟啊，要飞的。
5: 然后，那如果你是一只猴子，小麦，
2: 你是小麦，你看小麦，你观察小麦怎么走？
5: 你看小麦走路是不是很轻？
2: 轻的。
5: 好，那魔幻的时刻要开始了哦，你现在就是开始变成一只动物了。你可以发出那个动物的叫声，没关系。
0: 很累耶。
5: 想象一下，你现在是什么动物？它喜欢在哪边休息？小麦喜欢在哪呢？变色龙又会在哪呢？青蛙喜欢在哪呢？嗯嗯，
0: 爷爷，爷爷，
6: 就是我觉得很神奇，就是你人看不到，但是你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就会看到一些平常不能看到的东西。

0: 我带了一些木材回来啦，可以稍微堆密一点，就是像是一个火堆一样。在山上的生活就是很简单，把火生起来之后，一天就开始了。有了火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出远门去工作 ，OK 吗
1: ？OK。
0: 你们同胞们，你就要靠过自己的劳力、自己的脑袋去完成你想要做的一些生活事情。所以我们在带孩子的时候，通常都不会太保护他们，不会太给予他们太多的服务。
1: 好烫哦！
2: 二姐，哎，
1: 帮我们又洗了。
2: 哎呦，
1: 我烫了。

0: 宁愿去让孩子去经历过这整个学习的脉络、学习的过程，那这些东西都变成他自己的东西。
1: 不知道怎么用那个打火机。
2: 你们是看到不知道怎么用打火机？
1: 不知道有那个
2: 种是没了是吗？
1: 我知道他不喜欢我们。
2: 来，你好靠近他，吹他，他等一下火就起来了。

0: 气要长。
1: 对啊，有时候其实真的是蛮挣扎，然后有时候也是真的蛮烦的。就是你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完成？
2: 气要轻轻温柔的吹，
1: 还是会有点效率的部分，有没有？对啊，但如果许可的话，都还是会尽量让他们自己来的。对啊，
3: 摆个太阳形状，放射状的。
1: 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我们的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把火升起来了，因为晚上有可能会下雨，有可能会起雾，也有可能会刮风。那很明显呢，我们现在这就是会漏水漏风，我们就是要把它完善起来。那你们可以发挥你们的想象力，去找你们各自觉得适合的材料。二三 ，Go！ 对，先要干嘛？
4: 去拿八条叶。去拿八条叶。
1: 我有带刀子，你要不要锯子啊，佩佩？
5: 我已经拿了。哦，咔！
1: 注意安全。如果真的不小心滑倒了，就屁屁坐下来滑下去。
5: 好。
1: 就会变溜滑梯。哎呦，你们的芭蕉叶好大哦！
6: 开玩笑，我们讲求实际作用的。
4: 超大的，在下雨。
1: 没有关系啊，这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有风有雨的。
6: 有没有这个比较好走？
1: 我喜欢这个画面，我喜欢一群在山里面劳劳碌碌、忙忙碌碌的奔走着、工作着、生活着、努力生活、好好活着，对吧？这画面非常的美。
7: 好，你的两头了。可以跳石头。
1: 走吧，我们回去屋子休息一下吧。
4: 不要啊，继续踩啊。
1: 你看，当我们在这个土地生活的时候，我们的每一个行为得到的每一个回报，都是非常跟自己非常息息相关的。扫不出来的话，你可以往下压。对。我为你示范什么叫做用山中扫地，看好了
5: 哦。好，
1: 这样。
4: 有用耶。
1: OK。
4: 哦，车背。没有，车背很痛哎。
1: 所以要弯腰，然后用力的用腰去走，擦擦擦擦擦。
4: 好，你可以了。
1: 好，
4: 用了。
3: 我想要去完成的是，我想做，因为它有趣好玩。然后饿了或是累了倦了，溪水、鸟叫、蓝天、云，甚至雨滴，它就是非常非常丰富、非常的活生生的。然后你躺在自然的环境下，
6: 哦，好舒服，
1: 有点浪漫啊。
5: 我这边不舒服，
4: 有水下来。
1: 我睡一个晚上应该会失温吧？
4: 这里，然后。这里都有洞，然后那里
3: 要把这边要把它补起来。
1: 报告大会，我的头上都是洞。
4: 还有这里。
3: 这个时候你觉得哎，非常的真诚呐，就是很认真的面对自己的灵魂。啊，怎么有感动？
6: 你们以前有在溪边这样过夜吗？
5: 没有，
8: 怕等一下山猪三枪跑。
6: 啊，太好了，我们等一下晚上看看会不会有三枪三猪。
3: 拿个棍子给我。
5: 哪里？
3: 不要过来。
5: 他们好可怕。
1: 哪里哪里？
3: 啊，这个是毒蛇，刺猬新竹师。
9: 我想说应该是刺猬。
3: 是刺猬新竹师。啊，不过他要下去了。
5: 我要烧。嗯。
3: 好了，没了，新竹师是跑掉了。
5: 我知道。
3: 就表示有很大的震动，蛇就会跑，它会闪你。

0: 那里。
1: 怎样
2: ？Oh my god！ 吓死。
3: 晚上的动物其实是蛮多的。
1: 不用怕，没事。好了，没了。所以大自然当然很危险了，但是当你知道怎么跟它相处的时候，这件事情就相对没那么可怕了。要去认识它，了解它，还要了解自己。
4: 那你现在的感觉还会害怕吗？
0: 不会嘞。
4: 不会的。为什么？
0: 已经静下来了。
4: 这样子什么都不做，其实也很舒服，对吗？
0: 躺在这个石头上，很舒服。
4: 有感觉到安全感吗？
0: 有。嗯。

0: 你有站稳吗？
1: 有。
0: 膝盖，对，用膝盖站起来。
2: 那帮我啦！
1: 我？
2: 对，
1: 我要怎么帮你啊？
2: 不准难弄啊！不知道怎么，我会坐立不稳。
0: 妹妹感觉她非常的害怕，然后非常的犹豫不决，可是还是感觉到妹妹她是非常想要去尝试的。
2: 好难啊，我不知道怎么上去，很痛。
0: 所以这样的过程就是很棒的，没有必要去介入或是终止。我宁愿他试了半小时，失败下来跟我说，我不想怕了。就算是这样子的结果，这也是他自己的东西。
3: 不会那么强吧？
1: 爬不上去，你用力。我现在穿鞋水更不好。
3: 你可以脱啊。上，再上，抓上面那根。
0: 还是要来爬这棵。
1: 这一棵可以。脸上有蜘蛛哦，
3: 被敷面膜了。
1: Oh my god！
3: 蜘蛛网面膜。
1: 不要。
3: 哇，你很强哎。
1: 哇，好酷哦！那里有紫色的花，然后前面有芒草，然后那里是溪。我觉得就是那个光透过那个叶子，很好看。然后上面都有一点一点的。老师说我。比他好那样子，但是我不想他这样觉得，我想要让他觉得就是我们两个都一样，就有一些事情我比较强，有一些事情他比较比我强，有一些事情我们一样弱一样强的，那就不要觉得这个人很好，然后呢我很烂那样子，那种心情。
4: 好，就爬了，这脚会滑吗？鞋子会滑就用屁股，不然就要坐
5: 下。你这时候把孩子分开。给他时间，然后让他自己去做这些尝试，把他的自信给伸展出来。
3: 好，慢慢把自己拉上去。Nice。Nice，Nice， 就是这样。你看，妹妹用身体。啊！哎，
1: 啊，你先做三，你懂吗？哎哎，不是啦。
3: 抓哦。
1: 很难。这个根本不好，这可以吗？
0: 哇！没有人知道他到底稳不稳，只有你自己踩了才知道。
1: 这。失败多次，就是我姐姐已经上去，然后她说那个风景很好，然后我就想要上去，就去尝试啊，然后就做到了。
0: 小孩子他自己也感到他进步了，他的神经就开始往上扬，就当他真的想要去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是会觉得他 I can do it， 我做得到。
5: 那个一点一点打开知觉，打开五感，然后累积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就是从这些小地方来的。
0: 这件事可以驱使他去完成一些我们可能觉得很意想不到的事情。
6: 放轻松 relax。 人会插头吗？
7: 不会。
8: 你的头发洗下去，看着天空，
7: 看天空。
1: 想要，我想要回来。
3: 想要回来这里啊？
1: 啊。然后回到山里面就可以，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用，然后也可以自己做一个觉得那个好玩的一个乐园，
2: 就是感觉很自由，然后你可以乱跑，然后跳来跳去。
3: 就是你们还可以保有这种无限的自由，即便当你们长大了，去面对这个世界给你们的压力、挫折的时候，你们还是可以想到，哦，原来你们是有能力去自由、快乐的、嬉笑的、奔跑的。啊，你们真的很棒，爱你们，谢谢你们来，谢谢。

0: 瑞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您共创美好人间。
1: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梁村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它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

0: 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个衣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艺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说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一般的甘蔗奉养，使父母免于饥寒，只是小孝。功成名就，光宗耀祖，使父母光彩愉悦，是为忠孝。引导父母趋向正信，远离烦恼恶道，了生脱死，使宗亲得度，永断三途轮转之苦，才是上上大孝。

请大家一起来祈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上次我们介绍天台寺的大师观心诵经法，学习佛法本身要合乎中道，所以他先告诉你说，虽然经典它是合合而成的，可是我可以透过合合而成的经典来诵经啊。虽然呢，我的出的声音是不是也是假合的？它比较有声带呀，比较像牙齿、舌头啊，这个一起运作啊，才有声音。可是我一样可以出声音呐、啊。乃至于说，我们在诵经的当下，也许我们说观想慎重嘛，哈。可是呢，在中道观的角度来说，我做我应该做的，把事项上面，事项在说你诵经嘛，做好。身心端正，如法如仪的诵经，在理念上来说，我虽然呢，我也如法如仪，我在诵经的当下，我也不是只取我这样的身相，只取我所诵的经，我就是如实的做。我们说呢，佛法有一句话叫做"平常心之道"。可是这句话很简单，可是不容易做，因为平常心是道，那个道呢是指真理，就是我们在做事的当下，我们能可不可以呢？尽量让任何事情都可以跟佛法相呼应。我跟慈悲相应啊，我跟智慧相应啊，跟忍辱相应啊，跟持戒相应啊。你要跟佛法相应，你的内心的智慧才会增长。

纵然呢，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色身相会变哈，会老化。可是我可以透过呢这个变化的这个色身存在的当下，去创造我生命的价值啊！我可以努力积极呀、啊，我会越来越好的。你说我虽然呢，我们这个境界上面是很多因缘假合，可是我还是可以送啊。虽然佛像也是假合的，对不对？可是我还是可以透过佛像在变化过程，它存在的价值性，引发我内在虔诚的，我们叫做宗教情操，引发我内在哈、啊、对佛法的一个尊重嘛、啊，虔诚的心，我还是可以的啊。所以虽然对外在它是假合的，可是我可以透过外在这些变化假合的，引发我在修持上面的增长福德跟智慧，就是你的中道观，就是观念上面怎么样让它能够趋向于我们叫做正知正见。日常生活都必须要合乎中道。你呢睡得太多，我说睡眠就是地狱五条根啊，对不对？可是你不睡觉，身体没有体力呀、啊，不能呢，充分的思维嘛，不会有专注力，所以如何能够恰到好处，它是要依个人的需求，身体的需求，就这几个小时你才够，每个人是条件是不一样的，可是你要合乎你自己，身体的使用说明书，就是合乎中道。日常生活通通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呢，我们要学习中道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在修学佛法的过程，让我们的正知正见能够落实在生活上的实践，而不会产生呢，就是偏邪，成为佛门外道。这个三观呢，还可以应用在呢六度波罗蜜里面啊。我说好，六度波罗蜜。我相信每一个人都知道，布施，真正的布施波罗蜜，我没有布施的心，我没有对布施对象的选择，我对呢我的布施物，对不对哈？我也不会呢有多大的抉择，反正我有，我就愿意布施。这个在波瑞的角度叫做三轮体空，因为没有布施的心嘛，没有布施的对象，没有布施物的执取。那你说我们在三观的角度，我觉得你也可以观呢、啊。我们不是就有三个观念嘛？是，就是假观，对不对？理呢，就是空观，然后呢，事理圆融就是中道嘛，哈。好，我们说布施。你要不要恰到好处啊？因为呢，布施在事项上来说，本身多跟少，那是依每一个人随份随力随缘，这是事项嘛。那你说好，在这个随份随力随缘的背后，它本来就是无自性嘛。我只不过利用我当下有的因缘，我去做布施，所以我也不执取。那你能懂得，我随时随地，只要呢我有，我都愿意做分享，也不用想我要拿什么东西布施，我要布施给谁，只要随喜随缘，我们说见相结缘嘛。无形中呢，你的心念上面去除很多相上面的执取心，你就可以达到我这三轮体空。所以我说是理。能够达到事理圆融，就是我们呢怎么样做事能够恰到好处。所以布施，我刚才说很简单嘛，我不会有强烈说我在布施，布施的心嘛，乃至于呢，我对布施的对象，我是见相结缘，我也没有特定说一定要给谁。那我对布施物我有嘛，刚好我有，我都愿意。

意给，我没有特定说哪一个可以给，哪个不可以给。我去除这些的分别，其实它就是所谓的中道。那你说好，我们从持戒的立场，我们说持戒，佛法说戒不戒不可得。你说呢？我持戒啊，持得很好，持戒持得很好，你喜欢用持戒的角度要求别人，那也是一种执着。你说呢？哎呀，何必要持戒？我已经做得很好了。就好像有些人说，我又没有犯五戒，我一定为什么一定要受五戒呢？我平常就没有杀人，没有偷盗嘛，对不对？哈，也没有邪淫妄语饮酒啊。那我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为什么一定要受五戒？这个不受戒也不可得，因为它是一个规范。也许呢，在现在的因缘环境里面，你没有犯。可是，并不表示你在日后的长久的时间里面，你都不会犯。就好像说，你现在个性很好，并不表示你就没有嗔恚的种子，只是你没有碰到让你生气、起嗔心的缘而已。可是，这个戒法刚好是我们的一个规范。我纵然现在做得很好，可是我有这样子戒法的规范。我以后万一碰到呢那个劲，会引发啊我这些犯戒的因缘，我刚好有戒法嘛，可以自己做审视，可以自我规范。我是一个受五戒的戒子，所以这些我是不可以犯的。对你来说，不是一个长期的保证吗？我一样受戒。我也不执取，我受戒，我持戒持得很好，拿我的持戒去要求别人，这叫做中道观。也是我不是不持戒，可是我持戒我也不执取，对不对？我还是如此的持戒，但是我对持戒呢，我不会去用我的标准去要求别人。我说中道它是很深的智慧，所以做人处事。在任何佛法来说，都需要中道的。所以你说，哎，持戒，在三观来说，四相上就是持戒嘛。理相呢是，你不要用呢你所持戒的规范去要求别人，因为这个所谓的空就是无自性。你现在保证了你持得很好，你的下一分、下一秒、你的明天、你的后年。你都保证你都不会犯吗？有时候呢，我们很多外在的现象是我们很难控制的，所以如实的受持，不偏移两边啊的执取，它其实就是中道观。持戒的当然也需要，

0: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 有时候他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他只是一个啊，
2: 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3: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4: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5: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6: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0: 那一代人，包括你。
7: 我们要出发了，往善靠近一点点。靠

然后在忍辱的过程，我们说忍辱跟忍耐不太一样哦。这个忍耐呢，是我在向上面啊，就是大师常常告诉我们说，我碰到逆境的时候，碰到了不喜欢的事、不喜欢的人，我必须要先忍于这个口，就是我不说恶言呐、啊，我也不批评，也许我的脸色很难看。可是慢慢的，第二个呢，你要开始，我口忍了，我要不要连脸色都要忍？我当做没有这回事，所以心里还在嘀咕。但是至少你已经忍了2个层次了啊，慢慢的在进步。嗯，那最后呢，我连心里面我都可以忍下来。我对这些呢，我看到了我不欢喜的人事物的当下。我可以心平气和，你要达到这个程度才能够叫做忍辱。那我说前面的三个，我先忍一口嘛，我不说恶言，我不批评，我不唠叨，我不要碎碎念哈，这是第一步，所以这个叫做忍耐。第二步呢，我的脸色呢不会很难看啊，不要让人家一看到我的脸色就知道我不欢喜。这也要忍耐嘛，当然忍耐啊，功夫就高一点了啊。第三个呢，心里面有一个平心静气，那是真正忍住的功夫了。也就是我已经能够放下对外境这些好好坏坏的执取了，因为一切呢，本身现象上面都是实相。你知道什么叫实相吗？它能够所有的作为。身口意的作为，都是他自己本身的业力因果，这叫实相。那我们呢？我看到的当下，你为什么不欢喜？因为跟你的思想、跟你的行为，它一定会有差别的。所以，我们呢，怎么样去调伏自己？要从忍辱的功夫下手。忍辱是要把自己内在的执取先去除。世间万象，不如我们的意的太多了。如果我们每一项上面都很直取，那你呢，真的叫做没完没了了。烦恼永远不能断的，自心的烦恼都断不了，我们还要背负别人的烦恼，请问你累不累呀、啊？你不会累，我都觉得你替你觉得很累。所以学佛的人要去学习放下这些包袱，你才会真的得到自在。你说精进，这个精进呢，从什么角度说呢？身，身体的身哈，身可以精进。诶，我。常常呢，可以诵经啊、拜佛啦，对不对哈？抄经啊、禅修啊、念佛啊，这个就是身的精进。可是心我也可以精进呐、啊。心的精进指什么？我念念都是正念，我念念都是正法。我看到事相的时候，我都可以从佛法角度去思维。就是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用一个简单的概念说。你能不能让你凡事都回归到因果业报？如果呢，你把这个当做你的前提，你遇到任何的情境，你只要用这个4个字来思维就好了。你既然会平心静气，

你如何能够呢，在修行的过程忍住啊，外在呢你觉得不如法的、不满意的、不欢喜的，一切不是因缘业报吗？对他来说也是，对你来说也是呢，因为你会起心动念呢、还是你的业力的问题呀、那你说我为什么要发心？行善啊，我为什么要发心修持啊？你还是回归你的因果业报啊，因为我发心修持的过程，我可以转化我不好的因啊，改变呢我不好的果啊，也成就呢我的好的行为啊，让我的未来会越来越好啊。所以你可以发现呢，你只要讲一个前提。你凡事都从这个前提上面去论，你会发现呢，你的直取心就会慢慢没有了。还有呢，如果一个人他常常能够把佛法任何一个你觉得比较契机的拿出来，当你在行为上的标准，你呢对象上面的分别跟烦恼自然会减少。假设我只要讲一个字。叫做空啊！面对情境的时候，遇到不欢喜的人，哎呀，很快就过去了，对不对？因为人与人相处一定是有时间的关系吧，有空间的关系，对不对？可是这些人会不会变呢？他还是会变的啊！我再不欢喜，也只不过是短暂的时间。那你说，我们的心念是不是也是一样啊？我现在不欢喜。可是等到呢，我心里自己进化了，我智慧增长了，我观念就会改变了。那个不是一切空吗？所以如何能够增加自己内在的智慧是比较快的，因为空嘛，我可以不断的进步，因为空呢，我可以改变了一些不好的观念，让我不断的提升，往福德善念智慧上面。去相呼应，所以我们说真正的精进，合乎中道，事实上是我身有因缘当下，我也让我自己做一些宗教的修持。可是呢，我日常生活的心念啊，我如何能够达到清净？哎，我要常常把心带回家，带回你清净的家。带回你的正念。当我的心念攀岩外境的时候，赶快拉回来，让你不要太执取外境，太多的分别，就让你呢正念呢念念不断。你如何修禅定呢？我说禅定，简单的说，我们面对任何的情境。我们不太容易，就是起伏啦，内心的起伏，不是告诉你说你不会不用的起心动念，不是，应该说你不用受影响。我纵然看了，我纵然听了，我也不会受影响，因为我们在看跟听，它的背后是要智慧观察的，跟你没有关系的。你需要牵扯进去吗？跟你没有关系的别人的一个行为，好好坏坏，你希望去背垃圾吗？你为什么不让自己能够透过佛法的角度，让自己平心静气？一个人呢，面对情境，面对一句话，一个因缘，他都能够平心静气的对待，其实那就是最高的禅定。所以我们很容易。一句话，就鸡飞狗跳。为什么？我们内心的定力不够。当它定力背后呢，就是一个智慧不足。你就很容易随外境起舞。你说禅定力怎么培养呢？从你日常生活里面的正念培养。我面对情境的当下，我们能不能正念思维？我说正念思维。
一个人能够懂得正念思维，他才能够呢降服他内在常常会起伏的这些念头。有时候你为什么要念佛？因为透过念佛收摄三端心呢、啊，透过念佛可以专注我的心念呢、啊。有时候你为什么要诵经？因为诵经也许最短15分钟，最长的要看你诵什么经。可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你能够专注在经文上面，不是一种修禅定的方法吗？因为它培养你的专注力。所以禅定呢，日常生活里面2分钟也可以训练，3分钟也可以训练。究竟你有没有禅定力？其实很简单，你面对外境，你观察自己的起心动念，你是不是很容易因为外境起舞，因为听到一句不喜欢听的话，一件呢不符合你的意思的事情，你就开始呢觉得鸡飞狗跳。我们修行最重要是要审查自己，我们看到别人要反观自己。如果你现在的定力不培养，请问你临命终时怎么办？

0: 失智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了解他，
1: 因为他们是生病的。你的父母突然之间
0: 记忆减退，
1: 性格有了改变，这就是失智症的前兆。这个时候你最应该的就是带你的父母去看医生。
2: 痊愈的机会偏低，但是透过药物跟非药物治疗，
3: 营养均衡的日常饮食，
2: 最重要的是要多运动，
3: 还有像增加社交活动，都可以活化大脑，延缓脑部机能退化。
4: 最辛苦的莫过于是陪伴和照顾他们的家人。如果真的发生了意见冲突的时候，请先接受他的观点，试图引导他，
5: 顾到他的尊严，为他建立一个安全舒适的生活氛围。
6: 如果我们在面对失智症，能尽可能有充足的了解、预防或及早诊断，都能帮助失智者和家属自己拥有更好的生活品质。
7: 朋友们，他的记忆可能渐渐失去，但对爱的感受，他永远不会忘记。
1: 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电话02-2332-0992。

临命终时，你知道临命终时的人很辛苦的。色身呢，本身在色身瓦解嘛，四大在分离，所以那个心，这个是精神，那离开那个色身，其实是蛮痛苦的。可是你会发现呢，那个外在的音声更多，外在家属的音声，哎呀，哭啊，叫啊，然后啊，念啊，哈。讲了很多呢，你不喜欢听的话。那时候你很忙啊，当然还包括呢，哎，这个临命终时呢，常常呢会遇到很多呢奇奇怪怪的事，对不对啊？可是当你不欢喜的时候，你这样说怎么办呢？你一定会嗔心。临命终时的嗔心很危险的，一念嗔心，马上就下去了。所以你现在要训练好跟不好，你如何让呢自己不要随外境起舞？把你的很容易受外境起舞，等到呢你真的意识形态要脱离的当下，外在呢只要一句话或者你一个不喜欢的人在旁边呢，你恐怕呢嗔心就马上起，就马上就掉下去了，因为你马上受影响啊。所以你觉得正念现前很容易吗？正念现前是不容易的。如果你现在不培养定力，你怎么叫做正念现前？我纵然有很多的莲友了哈，善知识帮你念佛，可是念佛当下呢，你跟着念佛，可是万一呢，只要一个音声你不喜欢，比如说太吵了哈，有时候因为呢，临命终时人他最怕声音。因为他那个声音非常刺耳，所以那个佛号啊，跟引磬法器的声音是不能放太大声的，因为他还没有走，对他来说是干扰。你可以了解吗？临命终时，他的神是要离开的状态，所以现在呢？你怎么样培养你的定力，才能够正念呐、啊？你现在不培养，你临命终时是很危险的。你不敢保证，你周边通通都是你喜欢的人，通通说的话都是你喜欢听的，所以要训练自己，怎么样让自己呢？现在面对情境。我了然于心，可是我不随之起舞。我知道进退反起，但是我不会随着外境那个上下心念一直在那边烦烦恼恼。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叫做修行。不然你要修什么？如果你这个不修啊。你不要说我学佛一辈子，你到临命终时连正念都没有办法支持，你辜负你一辈子的修持啊！三观在般若角度，其实从一个诵经的立场来说，就是自具分明嘛，然后分别没有错误嘛，就是我如实诵经，那每个经文都清清楚楚，上下文哈。我都心念很清明。你要波瑞，本身不是从文字，而是我从文字的背后，我怎么理解？你要去思维文字的法义。那你能够这样子修，你的三观就是我们在修六度波罗蜜不偏移啊，四相上面的也不偏移呢。这个无所谓的空观，我可以如实做，可是我又不直取，那叫中道观嘛。所以诵经，说天台宗的祖师在诵经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去除自己的直取的，应该说调伏自己的。

可是下面呢，你可以看到经文，它所引发的哈，透过诵经本身为什么会引发三因佛性？

我们先来说啊，从天台的教义，它的正因佛性，指的是每一个人本具的佛性。纵然是我们凡夫，但是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这个叫做正因佛性。那什么叫做缘因佛性？我们现在透过外在的修持，来说我可以诵经，我可以拜佛，我可以禅修啊。我可以行善，我可以发心服务，那透过外在的因缘，让你的佛性的智慧慢慢开发，那所开发出来的智慧就叫做缘因佛性。所以缘因佛性它就有阶次，如果从一个菩萨道的立场，它是有菩萨的52个阶位的，那应该都正统说了，你能够记住正因佛性，能够了解的人，在缘因佛性来说，本身等同你已经进入十住位，就是初住了哈，已经跳过十信位了。进入初住是能够住在佛法里面的真正佛子。所以缘因佛性要到成佛，它中间就是42个阶位：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42个阶位，那了因佛性呢？因为我透过外在的啊，就是各种的因缘的修持，让我内在的佛性能够完全显发。这个是一开始你记住的。那最后呢，就是透过我的修行嘛，把那个上面呢所有的灰尘都剥落了，而显现你本来记住的佛性，光明智慧，它叫做了因佛性。所以它在这个文字上面，他就告诉你说，我们现在呢开始诵经，对不对？开始诵经的你当下的那一念，本身就叫做正因佛性。好，我开始诵经了，我不是要观想四众吗？啊，包括诵经，包括你的观想，都是透过因缘来启发你内在哈，智慧，那个叫做缘因佛性。好，我呢透过这样的观想，我如法如仪把这个经文诵完了啊，能够完成我对这个经文上面的，我们叫做欣喜，叫做修持，就叫做了因佛性。所以它是从一个诵经的角度来说的。所以这里面呢，它在解释上面还涵盖一个信德跟修德的问题。

这个信修，这个信指的是福信。他的信修意思就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在修学佛道上面，要增长福德智慧，他的根底必须要靠你本具的佛性，就叫做信修。我要靠我的佛性来修的意思啊。那你说什么叫做修德呢？就是我靠呢这个信修啊，它其实涵盖正因佛性、缘因佛性跟了因佛性三个条件。可是你怎么样把它完成？他只告诉你说他是具足的哦。可是你如何能够完成？要不要修啊？当然要修啊。我们现在呢是凡夫地，那我们在修学佛道的过程，我们希望我们发心做菩萨。可是菩萨有没有阶位？当然有阶位啊。所以一开始发心做菩萨，也许我们还在实性位。可是慢慢的修学过程，你会增长你的福德智慧，当慢慢会生长嘛，就会进入十住位，所以慢慢的从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这是中间所有的啊阶位上面都叫做修德。在文字上面呢，你这样看呢，也许不太容易哈。那事实上呢，这两个其实。

信修就告诉你说，我要从佛性来修，这样从佛性来修，我的三因佛性、真因佛性、缘因佛性、了因佛性，我本来就具足的，只是我还没有修啊，所以我必须要透过在菩萨过程他的阶位就开始修，所以懂得能够从佛性来修，他为什么叫做圣胎？圣胎就等于十住位，已经登住的住在佛法里面的人，

0: 我在博物馆呢，主要是做研究、策划展览这样的工作。那么针对馆里面的典藏文物，把它办成展览。那因为个人的喜爱，那么跟学术的研究的方向，所以对书篆刻也比较感兴趣。除了在自己练习之外，也在学校有兼课教相关的课程。
1: 我的创作的核心其实都是手绘，主要是以素描的逻辑当基础，然后再从素描啊，或者是类似整体画的这个概念，再把这个技法带到金属板上面。那用的虽然是砂轮机，但是在思考的过程的模式中，其实比较像是素描叠纹路跟笔触的。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异文，感动生活。

华严经说，初发心变成等正觉了。入圣胎的意思就是，我已经住在佛法里面了，可是我还没有出生，还没有开花啊，可是我已经进来了，就像那个花苞哈，我已经开始有花苞了哈，可是我还没有完全开花啊。那我完全开花必须要一后面的啊，你十住位、十行、十回向、十地的修行啊。所以他的修德指的是你从佛性来修的角度上面，他开始从十住位开始修起，那这中间呢都叫做修德。所以智者大师他的诵经对各位来说确实是有点思维上啊有点繁琐了哈，所以我说天台宗的人真的是思维非常的敏锐哈，所以信修或者修德，这个修德里面它这个文字上面有一个一至三点哈，来我解释一下，一至三点就指的是正因佛性、缘因佛性跟了因佛性，也就是说我们在信修的过程，这个三因佛性是具足的，可是修德它本身是不是要圆满这个三因的佛性，它就是它基本的目的。所以一至三点就是你在修德上面你还是要去把正因、缘因跟了因佛性啊，最后呢能够成就一切种子。所以他才说呢，当然你成就呢这个三因佛性之后才叫做大涅槃，才能够呢叫做登彼岸，或者呢能够达到地义空，因为那已经成就佛道了嘛。然后在最后呢他说呢，哎，你诵完经之后要出关，这个出关呢意思就是我在诵经的当

下我送完了，我的念头是不是要回归到你的当下？本来呢，你的观想嘛，跟诵经是不是都是在经文上面？那你送完了，经本合起来了，你不是恢复到平常的吗？那告诉你说，你恢复到平常，你要发愿，就是我们一般说的要回向啦，要发愿回向，你愿意呢成就呢你现在诵经的功德，让你能够增长福德智慧，也愿意呢回向呢，我说普通一切的众生，大家都能够共成佛道。哎，这个就是你诵完经本身要做的一点呢，叫做回向，又称为发愿。我们诵持任何一本经，每本经都有它的宗旨，它的对治作用。那任何经在我们修学佛道的过程都可以增长善根，可是你知道吗，增长善根它可以让我们身心清安，对不对？因为诵诵诵就慢慢的烦恼比较少了，心里比较平静了，烦恼少了，心里平静当然智慧就比较清明嘛。但是这些东西，这是第一个层次，我们不能只有停留在这样的情况，因为只有这样的情况它是不能改变我们不好的习气跟行为的。我只有说，哎，我现在呢，我参加法会我很欢喜，我听到了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啊智慧，我也很欢喜。那请问你欢喜的背后是什么呢？难道不，你不希望你能够学习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吗？你不希望透过呢观世音的菩萨的慈悲能够去除我们内在的嗔恚心吗？你不希望呢透过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你在呢对别人慈悲的当下增长你的智慧吗？所以善根的增长，你要呢升起，让你的善根能够呢叫做灭恶修善，灭除我的烦恼，增加我的善根智慧。比方说我们假设我们诵持金刚经，我们希望金刚经诵持的修持可以去除我的执着，可以增加我的智慧。你的执着去除，习气不是就改了吗？因为执着其实就是我们的习气吧，我们的烦恼嘛。那你说啊，我诵持普门品，我也希望呢我能够诵持普门品，透过普门品观世音菩萨的慈悲能够去除我内身的嗔恚，增加我的慈悲，也能够让我从慈悲里面增长啊人缘，广度众生。你这样子才能够呢透过经典给你的身心的清安，同时可以去除我们内在的烦恼。但有时候我们诵持相关的经典，法义的思维是很重要的。金刚经的法句很多吧，任何的法句其实对我们的思维上面都很有帮助。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请问你得哪一个心？所以你要去想，我当我执取这个东西的时候，请问你当下是什么心？你念一下啊，你自己本身会觉得，既然是这样，有什么好执着的？请问你过去执着的东西，现在还执着吗？会不会啊？你过去喜欢的东西，现在还喜欢吗？它一定会改变的，不是吗？既然它会改变，请问你的执着在哪里？你的执着只不过是在因缘当下，你的因缘还没有到，所以你还没有放下，所以因缘到了，你自然就放下了。你想想看嘛，你年轻的时候喜欢的东西到现在你也会喜欢吗？不会的，

为什么？因为就会改变呐、啊。所以，如果你从这样的思维，请问你有什么好执着的？你现在喜欢的，未来不一定喜欢的、啊。我们读书人呢、啊，因为我们是 K 书的人，早期的时候都非常喜欢书嘛，不是很正常吗？喜欢书呢，当然就会买了很多书。那都是佛教经典啊，这相关的著作。所以以前呢，就会觉得我有很多书的时候，我会很满足，我会让我自己很欢喜。可是慢慢的，因为我说山上的制度本身，它会规范每一个人的房间里面，你可以留有什么东西。哎，会觉得你的书太多了。当然就建议说你捐出去。刚开始的时候哈，你会就非常不舍，因为这个我好不容易我天天都要看的，我只要看到它我就会欢喜的东西。现在呢，叫我呢全部都捐出去。当他说没有办法了，就捐嘛，对不对？这是常住的制度啊。可是到现在才发现呢，现在最好呢。房间里面通通没有什么东西最好，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心境不一样。我要去赌，我去拿就好了。另外呢，我要赌现在的电脑，对不对？马上呢，电脑里面我们安装很多的账清嘛，我随时在电脑上面就会可以查询。一般的著作在电脑上面也可以呈现。那你需要纸本，你看到时代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你喜欢的东西一定会改变的，所以现在变成呢，越简单越好，就是东西越少越好了啊。为什么我们总是要是让自己轻轻松松的走啊？不要留一堆垃圾给别人收啊，让别人起烦恼啊。所以自己本身呢，就要开始。做一点呢，规范，自我的规范嘛，对不对啊？开始要懂得怎么样舍离，让你呢越来越少啊，但是呢又可以符合你现在的需求。佛法呢，就是让你越来越少，少什么？少烦恼，少执着。你的烦恼少了，执着少了，智慧才会开的。所以你要学习舍离。所以你诵经的目的，事实上是帮助你，可以舍离这些的烦恼相，让你心中的执取越来越少，你智慧才会开的。当然，如果从一个空假中的角度来说，你如果在事相上面，你可以透过空假中的角度去思维，你的执取心。就会慢慢剥落了。虽然这个事项，假设说我这个是麦克风，对不对？这个麦克风也是假合的嘛，所以我又何必执取呢？只要能够发音就好，我哪里管它的什么样的形式的麦克风，对不对？啊，我这个椅子呢，我只要坐着，我可以看得到大众就好，我也不用一些选择，我什么样的桌子、什么样的椅子，我才可以用。如果我们可以用佛法的角度去思维，我一样做啊，我一样用啊。可是呢，只要外在的因缘，我都可以透过外在的因缘来成就。我不会有执着分别的心，你就可以达到呢，叫做随缘生活，随喜而住，处处呢都能够欢喜自在。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最后，请我们所有的菩萨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会感恩大愿心。

0: 简单来说呢，我在博物馆呢，主要是做研究、策划展览这样的工作。那么，针对馆里面的典藏文物，先进行一些基础的研究之后，然后开始发想，看有什么样的议题适合把它办成展览。那这在博物馆的工作内容大概就是这类。那因为个人的喜爱，那么跟学术的研究的方向，所以对书篆刻也比较感兴趣。除了在自己练习之外，也在学校有兼课教相关的课程。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玄彬。走进博物馆，我们看见的是历史，但是谁来告诉我们历史背后的故事呢？那些精准的导览文字啊，其实是无数研究员投入时间的洪流为我们梳理出来的。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来宾，就是一位长期在博物馆当中跟古物对话的资深研究员。那他不但拥有严谨的学术涵养，同时呢，也是一位篆刻以及书法的艺术家。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他来带领我们来领略一下笔墨以及刻刀的力与美。让我们欢迎史博馆研究员蔡耀庆。
0: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1: 蔡老师啊，欢迎您啊。那么首先呢，对于研究员的这个职业啊，我们感觉就好像说啊，是不是要读很多的书啊，然后戴着厚厚的这个眼镜啊，那么非常静态的在这个类似做研究还要写的工作嘛，

0: 是你的工作的状态大致是这样呢，还是只是我的误解？
1: 主持人讲的大部分都很合理，
0: 是吗？
1: 还蛮合理的。就他在博物馆里头，虽然有不同类别的研究工作要去做，
0: 嗯，
1: 但是假设是经常跟文物在一起的话，
0: 嗯，
1: 那么翻书找资料确实是我们最大量的一个工作，日常工作的确是如此。那么因为你先是把这些文字文本阅读了之后，你才有办法去产出新的，你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怎么去说这些文物的故事，怎么去用比较浅显易懂的方式让民众能够知道这些展品，那就是后期又要得要输出，那的确就是得要写出来了。
0: 嗯，其实中间就有一个要这个所谓的转译啊，你把一个也许是原来是比较枯燥的啊，甚至文言文的那一些文字资料，
1: 是
0: 变成比较口语的大家感兴趣的啊这个文字啊。
1: 是，
0: 那有的时候现在大家更喜欢听到的是故事啊，所以但很多古物它可能本身也没有什么样的相关的故事啊。
1: 嗯，
0: 那说这个部分怎么样的能够让那个来观赏的观众更亲近或者更有兴趣去亲近这个古物，那你们会怎么做啊？
1: 串接物件跟物件中间的连接线确实是我们的工作。一般在策展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一个大概故事线是怎么安排，那么每个元件呢就赋予它一个使命，在你讲整个的故事时候让它可以串在一起。的确有些文物啊，它原始的出发点它可能为单一个目的，它并不是真的很有故事性的，但是当你用一个大的故事在包装它的时候，那么它就好像一个戏剧演出里面的一个角色，它虽然没有很强的故事，但是在整个大故事里面，但是它也需要它的存在才能够让整个故事看起来比较合理圆满。所以我们的工作呢大体上就是设想这个大的故事，大的框架，让每个物件呢在里头都可以自己好好的表现他自己，这样就可以了，不见得是会强迫给他很多的故事进行叙事。
0: 是的，然后就先给一个脉络啊，那个脉络能够来观赏的人啊，能够了解他跟大理石之间的关联啊。对，那这个当然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一定要读很多的书啊。但是不是从小，我知道你拥有一个所谓美术史的博士的学位嘛？
1: 是。
0: 那必须是要不光亲近艺术品、喜欢艺术就可以了，还必须要耐得下性子读很多的书。那不晓得这是不是从小就养成的兴趣呢，还是是不是从小就是锁定要走这个跟这个艺术史相关的道路？
1: 从小要锁定艺术史肯定做不来，
0: 这应该很难。对，
1: 小时候也是好动，到到处跑，但是就是因为太好动，所以家父认为说最起码你要耐得性子写写字，所以写字这件事情是的确是从小就开始，那一直写。那等到开始从大学毕业转了行之后，走到美术史这条路之后，大量的阅读就是真正进到这个科系里头才大量阅读。
0: 您刚刚提到转行，所以这不是您的本行？
1: 这一开始不是我的本行，
0: 本来是念什么？
1: 我大学念的是电机系。
0: 哦，那是个跨越蛮大的啊，
1: 是
0: 从理工到文史。那电机不是出路很好的一个领域吗？
1: 是，
0: 是这个跨越还蛮需要下定决心吧。
1: 经常会有人讲说这个在今天这个以科技挂帅的时代，那电机系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科系。
0: 对，
1: 那么为什么会去转行？
0: 嗯，
1: 平心而论，那么以就业来讲，那确实是如此啊。但是有些时候你在某种行当做完一阵子之后，你回到家有难免会有点时间会想说，你今天到底做的这些事情跟你有什么关联性。我当时是因为很积极的上班，那就是赚钱，但是你回家之后好像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于是乎呢就会回头想你过去曾经有过的一些记忆，在哪些状况底下你会比较让自己可以比较安心可以自处。 那我发现这些写字啊、刻章子这件事情，确实是给自己带来很多的乐趣，所以呢，就回头再去写字、刻印章。那么可能写字写着那个刚好，因缘具足吧，刚好那个学校有这种。朝研究所的时候我就再去考了，考了就开始转到这一行过来。
0: 所以在读这个研究所的时候哈，已经在电机的领域工作了多久了？
1: 我已经上班上了三四年了。
0: 三四年，那其实还蛮年轻嘛那个时候。
1: 对。
0: 但是相信这个写字跟刻图章的兴趣还在念电机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拥有了。
1: 是啊，是在念电机系的时候，在学校的社团开始接触到这种东西。
0: 那是不是在这个念研究所的过程当中才下定决心说，哎，那我要这个转换跑道，走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涯？
1: 其实没有对自己的这个生涯规划那么早就确立。我那时候心里面还想着，反正念书念了几年，毕业之后大不了再回电机系找工作就可以了。
0: 所以只是一个兴趣。
1: 只是兴趣，想要去知道。但是就是因缘具足，毕了业之后就到了博物馆上班。就开始真正走到专门在研究这些文物器物的背后的历史。那么越做就觉得，哎，这个反而好像更适合自己。那么就开始找这样。
0: 所以其实就是因缘际会啊。
1: 对，
0: 书念完了正好有这个机会去做研究员。这些东西没有办法事先来预设，
1: 没有预设过。
0: 那刚进那个时候就是去历史博物馆。
1: 对，就在博物馆。
0: 那在历史博物馆刚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进行哪一方面的研究？
1: 我一开始被找进去博物馆上班，还是希望说我这个在科技业的一部分的经验吧，就是在我做计算机，那么可以在资讯，就传统的博物馆要转型到新的博物馆，如果说有一些资讯相关的东西也许可以进去。那另外一部分是我是在师大念的美术史。那么师大也就是师范体系，它比较会强调美术教育，所以一开始进去的工作呢是有这些文物，那么你怎么样让这些文物向社会大众能够去传播相关的讯息。所以一开始是从美的宣传这件事情开始着手，然后才陆陆续续就转到了这现在的工作，是策划展览。
0: 了解。那等于也是运用你当时的所谓的研究所的专长啊，来应用到工作上面去。
1: 是。
0: 那是不是可以举个例子？比方说那个时候，比方说你的这种运用在这种教育或者这种数位转换上面呢，有什么像工作是可以值得提的？
1: 数位转换这件事情呢，当时候刚好国家在推动这个国家级数位计划，那么一些既有的典藏品，它把它数位化，那么这是我的工作之一项。那至于教育这部分呢，当时候倒是做的活动比较多。有一段时间台湾在每年，现在是叫做博物馆日，那么以前呢还没有叫博物馆日呢，它有个名称叫终身学习节。那么就由台湾几个博物馆来负责推动北中南东四个区域的，让一般学校然后学生能够知道博物馆到底在做什么事情。那这好几年我基本上都是在各个这个学校了办理非常多的讲座，说明博物馆到底能够提供什么样的资源啊，可以去博物馆看什么展览啊，来博物馆有什么好处啊。就我的这个曾经有过的经验里头，确实是在那段时间紧锣密鼓的推动过程，我才真正知道博物馆它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也才知道说一个真当你有机会想要去做推动的时候，要哪个点上面比较适合能够让你用力在上头。
0: 是那以前我们的博物馆的印象就是好像只是收藏，其实能够活化博物馆，让它积极扮演一个教育的角色也是很重要。
1: 是，
0: 也是在这个时候你也扮演了一个很关键的角色。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蔡老师聊。
2: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蔡老师，我们刚刚聊你的研究员的工作啊，接下来谈一下您的艺术啊。你是书法家，也是一个篆刻家啊。那我们知道书法有很多不同的体啊，哈，那么也有不同的风格。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书法的风格或者走的流派是什么？
1: 哎，风格流派这其实是不太好意思但是我是一个喜欢写字的人倒是真的那么刚才提到因为家父要我从小时候就开始写字，所以我就从很小就开始陆陆续续在写字，只是当时候写字呢就是抄报纸，把一张报纸呢从签字，然后写完字之后你才能够出去玩，是很快乐的在写，
0: 所以并没有临一些字帖，
1: 没有临帖，
0: 那就一开始就是写的就是蔡体了
1: 蔡体啊，可能更接近就是那个签字 所以一开始并没有真正认识书法假设说真正认识书法要有那种临摹的这个讲法，就得真正到了大学，到大学才会听得到说，哎呀，写字要有临要摹，有历代的这个不同的碑帖书体，那时候才真正认识。那么在那时候就有点迷上书法，一天可能写字的时间除了去学校上电机系的课之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写字。那么各种字体都写，量写的相当多。
0: 那是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说写写就迷上了，到底它令人着迷的地方在哪里？
1: 有些时候你也有点 我自己有点倔强，就是你为什么觉得人家可以写出这种笔画你写不出来呢？那么你就会很努力的想要透过你的手拿的工具要想办法你看到那个现象能够再现出来，一次不行就会再写第二次，再写第三次。那当然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当时我会有很多的比赛，你也开始会去参加的书法比赛，那个得奖之后多少都有一些正面鼓励，就让你更想要参与这项的活动。所以我认为一部分也是跟当时的社会风气底下有那么多比赛让我愿意还那么大力气说念电机写那些方程式是还在写字吧。
0: 那你写的是当初是小楷多还是大楷多？
1: 当时候呢，小楷就是我抄书，一路都是抄书上来的。
0: 说抄报纸
1: 啊，抄报纸，抄诗词。那另外一个就是写大字，那么写大字对我们而言就是感觉上好像看起来比较有气势，写小字写了一整天写不了什么几张纸，写大字很快就能够看得到，哎呀很有规模，所以大字在大学时期写的挺多的。而且大字还有个好处，写完之后到了逢年过节要可以拿出去拿你写字的这个能力啊，就是卖春联比较可以。
0: 是是是，今天现场很快带来有你的大字的作品，也有小楷的作品啊。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先看这个《如是我闻》哈，这个大字的作品，
1: 《如是我闻》它是从《泰山金刚经》里头的那个字抄出来的。那么泰山金石玉啊，它就是一个山谷，那字很大，我这个相对于那些字还小了，原字大概一个字大概50公分到。

0: 60公分左右，很大的字。我去看了现场，觉得那个磅礴气势啊，很值得我来学习。所以有一阵子特别喜欢这种比较朴质的字来写。那这个就是用那里头的笔画的方式来表现，像那种在佛经里头给人家看到的宽容大度那种风格。
1: 所以你在写的时候有没有在考虑写成一种，就是说，这是属于蔡耀庆的字，它呈现出来，人家一看就知道是你的字啊。当然说每个人的笔迹、字迹都会呈现这个人的性格嘛，哈。或者说我们说有什么楷书啊、隶书啊、篆书啊、草书啊等等不同的这个体嘛，哈。这方面你有是怎么样的考量？
0: 我个人的想法是，写个字，首先会考虑到你所写的内容。它内容你先读了一篇文章，或是说哪个句子你觉得很，有点情绪，想要表现那个句子的意涵的时候呢，是先有这个念头，然后呢，我再去找比较适合的书体，来把这样的一个意象表现出来。倒是没有特别要强调说哪一个书体才是我自己的，因为我们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是在对古代的这些字帖进行学习，那么这些字体各自有各自的样子，我心里面总觉得不用急的要去建立自己的个人风格，你可能写的时间长了很自然的就有一个属于你自己个人的面貌，别人也不太能够会模仿的来。
1: 是是是，这是自然会形成的样子啊。那么后来呢，写字写多了，你就开始有自己的书法展览了啊。比方说在2019年的时候呢，你就在这个台科大做了一个展览啊。那么现在如果大家去看台科大那个校文的那个字体，就是蔡老师写的啊。对，那么你的书法让人家觉得说很生活化啊，那个字体让我们不会觉得说太古老的感觉啊。那么不晓得在2019年那一次的书法的内容是怎么样啊，那么是不是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当年是因为台科大邀请我去当驻校艺术家。那么在驻校这一年的时间里头，我就跟学生有一些活动，那么还有是希望能够帮学校的校名重新写一个适合这个学校的一个模式嘛，放在校名上头。所以我就每天除了自己在办公室之外，其他时间呢大概会跟学生啊一些互动，那么每天的情绪会有点起伏，我就大概每天都会写字，每天都会写字。那次展览叫做书写日常，就我们每天看到一些事情，包括社会上的、自己的，然后变成几个小语或是语词短句，那么陆陆续续写出来，一整年的过程里面就看到了自己的情绪变动啊。那所以那题目就叫书写日常。
1: OK，
0: 那也趁着这个展出的机会呢，让我在因应每天的变动底下，或大或小，或疏离或紧凑的这些情绪，变成书法作品在那边展出。
1: 是。那除了这个自己办书法展哦，其实你在博物馆的工作也需要策展嘛，哦，
0: 是。
1: 所以在2023年你也策了一个书法展啊，
0: 哦，
1: 那次书法展叫做榜书，放榜的榜啊，哦。那那一次这个榜书里面展的都是什么样的字啊？为什么要叫做榜书这个名字呢？
0: 榜书其实就写大字
1: 啊，哦，就是大字，
0: 写大字。我们刚开始学书法的时候啊，偶尔会听到朋友或是长辈讲说这个写字要写大字，就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写大字，因为常听说是写大字做大事是的。所以就一开始就有写大字这个概念，但真正在策展的时候，我是比较花了一些力气去梳理榜书这个概念，就是大字为什么叫榜，为什么有写字就是正常我们是写字嘛，抄书嘛，那为什么特别要写大字呢？就是榜啊，它有一个对公众彰显的那个概念，它可能是放在像这个电视的标题字啊、 店家他外面的

0: 自招啊，这些他有对外宣称让人家知道这个内容，所以呢这个绑这个字有对外昭告，那对外昭告的字啊应该怎么写会比较恰当啊，怎么样的大字会比较合适。换句话说，当时候测这个展一部分就是把大字写大字这样一个脉络啊整理出来，透过目前能够找得到的文献图像文本，让大家看到原来当时候的大字怎么样叫大字
1: 啊？以前的大字会大到什么程度啊？
0: 以前最大的字啊，可能可以大到一个字将近1.5米左右一个大字。
1: 那可能要为了写这样的大字，还要特别去制造那个笔吧？
0: 那肯定，我们现在想法，它可能用笔
1: 啊，
0: 但是某个角度而言，它那时候还不见得有这么大的笔。
1: 对，
0: 所以他已经会做出类似像我们现在缩放的那些工具。
1: 嗯，
0: 你这个字是先写小的，那么这个用木匠做了一个类似像放大的东西，可以把你的小字啊，把那个外的轮廓线呢描出来，描在另外大字上面，
1: 再去填，
0: 它就填，它就可以出现
1: 那个
0: 大
1: 字
0: 啊。
1: 哦，还有想到以前像现在我们很多人都用墨汁在写，以前叫磨砚台啊、哦
0: 嗯，
1: 那你为了写一个大字，光这个磨砚台的那个墨就要闪出很多才，
0: 所以不见得都
1: 可能一笔下去就没了，
0: 就没了、啊。所以它很多时候是你可以看得到，在现存的一些看得到的迹象上，它类似像把外轮廓线先描好。那个字的外轮廓线描好、
1: 嗯、
0: 那么工匠呢就把里面的东西敲掉就可以了、
1: 嗯、可是我们现在就不能这样做了、
0: 现在可以做很大字的毛笔、
1: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蔡老师聊。

0: 跟我学书法的学生，我心里面想要真的传递给他们的是把书法的技术性的东西要学习，但是有更多的部分是面对书法背后的文化意义。所以当学生在写的过程，如果那些动作做不出像字帖的样子，这个时候我就会适度的介入，把那个动作再示范一下给他看，让他也许可以用相同的动作就表现出像字帖呈现出来的效果。但最起码你要先把样子先学会，你才能够有办法进到原本那个书法家想要表现的意境。我想只有透过这种认识长远的文化脉络，才真的能够让汉字的文化深植在内心里面，他也才知道说透过文字可以展现什么样的力量。
1: 蔡老师，我们知道你除了书法之外啊，还有一项爱好啊，也是非常这个精湛的，就是你的篆刻艺术啊。跟我们聊解释一下这个篆刻它的发展好不好？就是说，比方说，我就不太了解说为什么篆字我们倒是不太容易看得懂了哈。可是为什么这一个看不懂的一个字却？

0: 可以流传那么久啊。像看像现在甲骨文已经没看到了，可是篆刻还一直篆文还一直都看得到。
1: 是，简单跟各位讲一段有关于印章这个历史。其实篆刻白话讲就是刻印章。那么在过去啊，篆这个字，篆书的篆这个字啊，原本是写玉编的。那么它意思，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在玉石上面刻出花纹，就是篆。那后来呢，它当作一个单独的一种书体，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那个篆书。很多的印章它要选择的字体，它不是像我们现在用楷书，而是选择用篆书当作是它的书体。那我们现在简称它就叫篆刻，把这个篆书的字样刻出来。
0: 是，
1: 实际上它很早出发的，早期的时间很早，它跟上层进行封地有关系，它跟商贾进行买卖有关系，它跟它日常啊要去祈福有关系，它要出去远方跟人家交易作为凭信有关系。那么时间逐渐的发展过程呢，它慢慢的从这个正式的一般使用，慢慢的走到大概在元明之后，文人士大夫参与这样的活动，他们发现除了工匠可以刻，那他也可能自己刻一些他觉得比较有趣的文字放盖在他的书本上面，或者是说留一个印章他可以自己把玩。于是乎有更多的文人参与这项活动。
0: 哦，所以在琴棋书画之外还多
1: 就多了一个篆刻，自己刻印章啊，刻一些自己认为有趣的字句啊，或是用来让自己知道这是他自己的书啊，类似像藏书印记这种东西啊，就慢慢发展开来了。
0: 那您本人是写字之余又是怎么样的转到篆刻的这个艺术上也兼爱呢？是很自然的发展吗？
1: 一开始不过就是因为写书法要盖章啊。那么你与其去找人家刻章，只是想说人家到底是怎么刻的，看了一下发现，哎呀，这个只要有刀子有石头，其实就自己可以从事这样一个活动，所以就这样开始进行篆刻这件事情。只是刚开始是容易了，就拿刀子把不要的挖掉，时至今日我还常这样讲，篆刻就是把不要挖掉。但是刻了一阵子之后，你才慢慢会发现，你要的要留下来，不要要挖掉，听起来容易，但实际上很难。要么是刀子不听你的话，要么你还不清楚哪些是要，哪些是不要。于是乎呢，就会慢慢的又进到了历史的脉络，看看古人他们在刻印章到底是怎么刻的。无论是它的内容或是它技法，它是怎么样让它被一代一代给继承下来。那么就慢慢从中间呢，就除了刻之外也去了解古人，那变成也是我的研究内容的一部分。所以不单是刻，也要好好研究那背后的意思。
0: 蔡老师呢？今天来上节目还特别暖心啊，带来一个礼物啊，还帮我们这个异次元宇宙节目名称刻了一个图章，真的是非常的感谢啊。那我就很好奇啦，因为常常听人家讲说啊，这个喜欢篆刻的人都喜欢收石头嘛，因为你需要这个一个好的材料你才可以刻上去。
1: 是，
0: 怎么样叫做一个好的，看了会觉得说啊，真是一个非常适合来篆刻的一个石头。
1: 喜欢石头这件事情非常多文人都喜欢，他们喜欢各类的石头，有些是美玉，像玉就是一种好的石头，有些呢文人会喜欢砚台，那也是石头。
0: 对，
1: 那以篆刻界来说，我们会比较喜欢收的这个石头啊，大体上会选择硬石类的，
0: 硬一点，
1: 硬石就是可以刻的
0: 啊，硬石
1: 啊。那么一般来讲，大概就是以福建啊，或是青田那个地方，浙江青田那个地方产的是石头啊，它的石质刚好我们用的篆刻刀就可以刻的这类为主。那么它这个石材啊，它有不同的颜色。来自它不同的坑会有不同的特质，那篆刻界的人就比较喜欢这类的石头。它既可把玩，

0: 您来说的话，那用笔来挥毫，跟用刀来刻，怎么样的来展现类似的趣味呢？
1: 如果用书法跟篆刻两类艺术门类来讨论的话，书法它会特别强调使用毛笔的技术性，也就是说它会重视在笔这件事情。但篆刻呢，它除了笔你要把那个篆字写上去之外，它又多了一个刀，你用刀子要去刻这个线条，你要让这个线条是产生什么样的痕迹。有些刀刻出来类似像锯齿状啊，即便是锯齿状，你会觉得这个锯齿状是有点趣味的。那么这锯齿状的东西被保留下来了，让你会知道它就是刻在石头上，不是写在纸上的。那么它就是增加一个趣味。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它跟书法还有一点点，也许会稍微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写字啊，一般还是自然而然写下来，一行一行，强调行气啊、
0: 流畅
1: 流
0: 的，
1: 畅感啊。但篆刻只剩下一个方寸，
0: 是。
1: 那么在这样一个小小的方形空间里头，你要怎么样让这些字它有安排？它可能是或是错落，或是屈伸，或是盘曲之类的。那么你就得多一个带有点点设计的意味，把这些汉字再加以转型。
0: 是，
1: 于是乎，它相对于书法而言，它就多了一点点设计感。那么显然呢，它就篆刻啊，就多了刀，多了设计。当然，在篆刻会说称它叫做章法啊，那么就多了这两个东西，使得篆刻虽然是小，意面很小，但是呢，你如果是沉浸在里头，你就发现，哎呀，这个人字篆书写的如何？这个人他使刀的技术如何？还有他怎么样去安排这个印面呢？那就增加了这一点趣味。
0: 哦，所以在美学上面有一个篆刻，有篆刻的不
1: 有
0: 同
1: 篆刻
0: 的一
1: 自己的
0: 种
1: 美
0: 欣
1: 学。
0: 赏的一个 mega 哦。
1: 对。
0: 那刚刚提到说他比较接近设计哦，那又有章法，所以是不是篆刻也常常就是说我先出一个设计图，再照着这个设计图来刻？
1: 对，
0: 啊，
1: 一般我们称这个前面那个工作呢，就叫做布稿。你要
0: 嗯。
1: 先像，画画一样，我们打个稿。那么篆刻一开始的工作就是从这字典里面把一个的篆书的字样找出来。那你得要让这些篆书的字样被你安排好了才去刻，大概是如此，是没错的。
0: 那现在呢？我们觉得现在呢，图章的这个应用面啊，好像越来越少了。以前我们去银行一定都要私人印章，现在都可以用签名来代替了啊。然后呢，一般在这种文书上也慢慢，大家都普遍说签名就可以代表了。所以呢，在这个图章的实用性减少了之后，好像现在就是要存在啊，它这个流传下去也变得比较困难了哦。那就你的看法，怎么样都可以让这个篆刻艺术呢，能够不要被时代给淹没啊，能够技术传承下去？
1: 我倒是觉得还相对起来，世间焉有双全法啊？从刚才说把印章当做去银行或是邮局要去领挂号信的这个使用这件事情，虽然已经降低了，但是当它实用性降低，另外一个侧面就是，当你在喜欢这个印章，那么你就不会特别去强调它只是为了实用，而是会走到另外一条，你在欣赏它，欣赏这个印章的外面上面刻着的动物啊，刻得好不好看，欣赏这个石头漂不漂亮，还有一个就是欣赏这个刻的内容，刻的这个字样，刻得出来那个风格效果，是不是那可以让你如同在欣赏一张画面一样？那么它就会真正是走到纯欣赏的这条路上。所以在我来看，它没什么不好。就好像我们不可能是拿一张画作把它直接当做衣服，那么因为你知道它就是要被你欣赏。
0: 是。
1: 那么篆刻有可能未来就会走到，就让你当欣赏的就好。
0: 更强调它的艺术性
1: 是。
0: 了啊，是。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蔡老师。
2: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能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啦，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3: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

0: 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1: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2: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我很高兴你做出了你的选择。
1: 这次在国立历史博物馆的二楼规划了一个驰骋的展览，尝试的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策划展览，就是以议题式的，就是当我们这些文物本身它有意义之后，那么能不能从中间再赋予它一些新的看法，让观众在整个看完之后，也许他可以更觉察到在这些文物背后还有更多的故事想要再倾诉，那这大概是在这次策展时候的特别想法。
2: 蔡老师，我知道你在史博物馆工作啊，那么也经常需要策展啊。那您的专长跟这个笔墨之美有关啊，有策了很多我们都蛮喜欢的一些展览啊，比方说普信艺术特展有叫移民之怀哈，这是历史博物馆的，还有笔痕墨迹啊，也是一个馆藏名家的书画展啊，还有老虎不老虎，伏虎生风，在那虎年的时候啊展出的啊，等等等等啊。那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在做这个策展人的时候啊，那么你经过的那个过程是怎么样，怎么有那么多的作品，或有的是不是都是馆藏就有呢，还是也有的要去跟别人来借展啊、把这个其中的甘苦跟我们分享一下。
3: 这个就真的是讲到日常工作。日常工作我们在看典藏品啊，是每天都会去看的，看你，但是到了策展这件事情它有点不太一样。刚才有提到策展就是你要想出一个故事，
2: 对，
3: 来把这些物件一一的然后放进来，那么这个故事是怎么样去铺陈，一部分呢会跟我的学术背景会有点关系，比如说我是做美术史的，我想要去探讨这些美术作品在这一段时间它是怎么表现的，它彼此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互动关系，会不会有哪些作品在那个时期是特别重要的，那么他会从时间轴上来安排这个物件，那么我们想到某一种脉络，可能这是一种选择方式。那另外一种就是说我们会检查我们的典藏品选择了某些物件，但是时间轴不见得能够排得出来的，也许就要重新去找适当的议题来把这些物件呢纳到这个议题来。那么从某个角度呢，就是你有了故事线，可是这个物件填不满，它凑不了，那么你可能这个故事就会要放弃，就重新再想一个方式来把这些物件就排起来。那么在这样的框架其实会来来回回做了好几次，有些时候你可能想到某一个点，但实际上他后来看到这些展品不会符合你的期待，就等要放弃。那么这个大概就是其中会经常有的。那如果说你已经想到一个框架很适合，大部分都能够符合，可能就缺几些一些元件，那怎么办？那么就如同您所提到的，有可能就是得要外借，那找一些比较合适的人，收藏家，其他的博物馆，他有没有比较恰当的我们借过来，让整个故事线相对会比较圆满一点，那就的确会有外界的东西。
2: 讲到这个部分啊，在您的这个工作经验当中，有没有曾经你觉得特别难得或者难忘的啊？就是说一个难得的作品啊，我解决了你在展览策展上面的一个难题，
3: 是
2: 一个也许很难求得的一个作品，哎，居然被您找到也借来了，是不是举个例子给我们听听？
3: 我最近刚开展的就是我们马年的一个特展，
2: 是。
3: 那么馆里面的有一些水墨的作品，有一些西画的作品，也有从墓葬出土的一些物件。我原本的想法就是要有一个东跟西的对话，那么我也期待会有一个传统呢跟现代艺术家的对话，但是在新的那一块我们相对会比较少。后来呢我们在前一阵子看到刚好有千万雅集他们的展览，其中一个收藏家就收了非常多当代窦家他的作品， 我就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可以让我这个古代跟现在的对话可以把它凑在一起。那么跟他商借之后，他也愿意借给我，那么就让这次的展览非常圆满。那么这就是一个实际的例子。那至于你说比较难忘的，其实是刚才提到在办普星宇展览的时候，因为普先生跟台湾的水墨发展有很大的关系，但就是因为他名气大，相对起来呢，手边有他东西的人，或者是说有一些可能是有他的名，但未必是真正是他做的作品也有。于是乎，摆在我们的面前有一个难题就要克服的，就是你怎么样去筛选东西多了，多到比你能够展出的多更多，那怎么去筛选？当时候我大概前前后后的看了大概1000多件作品，最后只能选出200多件。
2: 所以你要自己会辨识，还是要找专家来？
3: 就是除了自己辨识之外，你还得要再询问一些专家来帮忙。那么就才能从这种1000多件逐渐再筛到了。那么说背后它就会有，的确会有一些困难度。
2: 是，
3: 所以这个对我来讲就是啊，你才知道同一个艺术家，他有可能他会同时一个题材，他可能会出现2件或是3件，那么他可能都还是真的。同一个艺术家也可能有作品啊，有做得很好的，那也有不那么好的。同一个艺术家也可能因为他的对象不一样，要画个这个对象不一样，有些特别的庄重，那么有些可能就是好像有朋友之间平时一些玩笑之作，那么也可能画得相对轻松。那么他一个作品的标准啊，就不会建立在那么单纯的一条线上，而是会建立在一段区间里头，哪些作品被你放在区间的话，那就很比较合理的来认识这个艺术家。这大概是透过那个展览之后给自己的最大的一些收获。
2: 是哇，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策展人蛮大的考验啊。因为你就像讲的，如果说你借来一个展品，后来被人家说这是一个硬品啊，那就是影响到这博物馆的本身的权威性了啊。
3: 是，
2: 所以也是蛮大的一个，我觉得也是有压力的啊。
3: 是。
2: 那另外呢，我们说这个写字，我们刚刚前面提到说现在图章的应用面好像减少了哈。其实写字也是一样哎，写字你看我们早就不用毛笔写字了啊，然后现在连原子笔、钢笔字大家都很少写，现在数位时代大家键盘按按就好了。很多人写字这个字，我最近就发现说很多人写字错别字越来越多了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就是潮流下面啊，那你是怎么样的看待书法的这门艺术？它会不会有什么样的改变？比方说，是不是愿意写的人比较少了呢？还是说跟印章一样，正好相反，也许就往一个艺术面的发展走过去了？
3: 以我个人这几年的那个想法，我倒是认为书法大概还很难消失。那除了说它可以当作一个欣赏对象之外，另外一点是很多古代留下来的这些字帖，它的本身的文字它的内容都已经写得相当精彩，你想要透过它去认识古代的文学啊，那也是一个不错的阅读文本。那么还有一个呢，跟我们现在健康比较有关系的，是因为写字啊，它有个好处，它写毛笔字的时候你会使用到这个手指头的末梢神经，那你经常拿笔啊，它就会刺激末梢神经，而且你要写字必须要把那个字能够读出来说出来
2: 是，
3: 那会让你的脑袋里面这些字一直在使用
2: 是，
3: 所以它会让你在老化失智这部分呢相对延缓。所以 你假设是不单单是为了欣赏吧，不单单是为了要学习，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日常的休闲，那么有助于你的健康。所以我认为写字这大概不太会被消失。
2: 哇，这听起来非常值得推广啊！
3: 对，
2: 这写字又可以陶养性情，
3: 对，
2: 还对健身有帮助，
3: 健身有关系，真的是对健康有关系。
2: 是。那不晓得你，因为你也有教收学生嘛，
3: 是。
2: 不晓得你在带领学生的时候，怎么样的提起他们的兴趣？
3: 我教学生相对起来，这些限制会比较少。哪怕你刚才所提的那个拿笔的这些姿势啊。我常常笑着跟我的学生讲，只要拿毛笔的时候毛笔不会掉下来就好了，那笔不会掉下来就好了，千万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2: 嘛。因为很多人拿筷子的姿势也不 对，照样吃嘛，
3: 对，可以吃嘛所以你的笔啊，只要能够不会掉下来，那是第一个要领。那么你可能到一阵子之后笔真的顺了，那你再看看是不是要调整你的笔会让你的写的更多知识，那时候再去考量，先把内心里面的那一层压力拿掉。再来呢，你今天要找一个范帖，要选一个字帖来选，我也会希望要学的人呢先自己去看字帖，不是我帮他选字帖，而是让他自己先选字帖，
2: 有连结的，
3: 对，让他自己去看上眼了、啊、他可能这个字帖看了之后觉得我蛮喜欢的、我可能愿意跟他相处三个月一年，那么他可能就因为字样他喜欢他就愿意写，总比你帮他选了一个字样他一看起来就讨厌，那么强迫他写，一写越写越讨厌，那不肯写下去的。那这两个东西都有了之后，他慢慢的你写了一阵子，那就看到底是这个字是不是要哪些改会让这个字比较好看啊，或者是说你的个性是怎么样，再选择其他的字来练练，可以让你的个性更加的能够绽放，那么再去选其他的。
2: 是，
3: 一开始就先把这个门槛降低、
2: 是的。我今天非常谢谢啊蔡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啊，那么他的作品以及关于写书法还有刻图章的一些相关的心得。那么听起来写书法啊，就像最后讲的不但可以陶冶性情呢，也可以避免失智，然后手也会越来越灵活啊，所以呢大家不妨试试看。谢谢蔡老师。
3: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
2: 那么下回异次元宇宙再会。

如山中的清泉，可以洗涤我们心灵上的尘埃；如天上的白云，可以让我们悠游法界，任性逍遥。

0: 我跟你说，我特别了解我自己的身体素质，我脚能落地，我就能出院。
1: 你现在需要继续抗生素治疗输液，在家能行吗？
2: 你现在只能吃流食，还要注意细菌感染，防止出现继发性腹膜炎。
3: 不是有那么严重吗？你
4: 当然有。
5: 谁让你下床的？
3: 活动活动，这不是也锻炼吗？我都躺好几天了。
4: 护士，他现在情况能下地吗？
2: 简单的活动活动可以。
3: 不是，你看，这护士都说了。
4: 简单的活动，现在到此结束，回去。
5: 快点儿。
6: 8点了啊，你闺女可还没回来。
7: 是啊，她怎么还不回来呀？
6: 你玩了一天了，你眼睛不累吗？
7: 最后一把，最后一把，我是地主。
6: 真是后悔教你玩手机，你现在成专业斗地主的了。
7: 我这叫欢乐二打一。
6: 原来吧，你在外边玩个牌还有时有赏的，现在可好，玩钱没够了。
7: 哎呀，你看你说的，你这输了，你这
6: 不玩。你怨谁呀？那是你玩的臭。
7: 谁打的臭啊？你看看我现在积多少分了。
6: 我问你啊，于飞那事儿你怎么想的呀？
8: 钱都是小事，
7: 那事还用想啊？关键是小想是怎么想的？
6: 他怎么想？咱到现在都没正式见过面，一点都不了解呀。
7: 那你什么意思啊？
6: 我在想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7: 去医院？没这个必要吧？
6: 那他俩将来要是真成了？这个时候咱不理不睬的合适吗？那不是太失礼了吗？
7: 不是，你不是说过吗，咱没有正式见面就不能算是正式认识。你说现在咱们提着大包小包奔医院去看他去，那小想乐意吗？
6: 咱们去看她男朋友，她有啥不乐意的呀？
7: 我看未必。那要不然你打个电话问问。
6: 我不问。
7: 哎，不问就对了。
6: 你呀，万事不操心，能懒你就懒。
7: 这和懒不懒没什么关系，这是态度问题。哼。
9: 哇，真热。
10: 有些事说快也快啊。
11: 什么呀？谈恋爱啊？
10: 也不全是。就觉得这一毕业，时间过得一年比一年快。也不知道以后会是什么样，你想过以后吗？
11: 想过呀。你以为都跟你似的什么都不想？
10: 你说咱俩以后会是什么样啊？
11: 以后什么样我不知道，但肯定不是现在这样。
10: 我想以后我一醒来就能看见海，然后我要一个巨大的厨房，咱们家这厨房我有本事施展不开。
11: 可以，100平米的厨房开间全是你的，泡在里头就不用出来了。
10: 我还得提升提升我的厨艺，我想去全世界看看，吃遍各国的美食，比如说泰国的冬阴功汤啦，日本的怀石料理啦，还有法国的 cheese 鹅肝，还有意大利菜。哎呀，我都想吃，怎么办？
11: 去呗，你现在就能去啊。
5: 怎么去？
11: 做梦去。
5: 讨厌。
10: 我还要吃遍全世界的米其林餐厅。姐，就靠你了。
11: 但你姐姐压力怎么那么大呀？
10: 只要我敢想，你就能做成，心想事成嘛。
11: 大声。
5: 你又买什么了？
12: 哎，你看着。好看吧？
5: 这多少钱啊？
11: 差110.5万。
5: 你可真够舍得的，你试试。
11: 哎呦，别打开，你给我弄坏了，还没上战场呢。
5: 没什么不一样啊。
11: 不懂，这女人的秘密武器。
5: 你同学聚会还用带这个？
11: 当然了，那么多年没见了，我可不能输给他们。
5: 是不是有人想借机追你？
11: 想什么呢？
9: 我们班男生全都结婚了，孩子的爹，女的呢嫁的都是有钱人。
4: 那为什么非得约今天？
9: 去了就知道了。你为什么老八卦我呀？你不跟于飞谈恋爱去啊？
4: 是，还没到点呢。
13: 别动我包，放回去。
4: 后门啊。
14: 啊，您是孙先生吗？啊，您的快递，
9: 谢谢啊。
14: 然后麻烦签收一下。
9: 谢谢，
14: 客气。

0: 喂，
1: 话收到了吗？
0: 收到了。
2: 那今天有什么安排？
0: 同学聚会。
1: 同学聚会啊？
2: 这日子选的。
0: 他们还有其他的事情吧？
2: 哦，我其实是想说，不要因为我喜欢你，就过于疏远我。
1: 做不成恋人，我们还是朋友，更何况我们还是同事。
0: 不会，我不是那样的人。
2: 好，过了元宵节我就回去了，到时候还有一大堆工作等着我们一起奋斗。
0: 年后见。嗯。

0: 早出去了。
1: 算把你请的，我找你的。
0: 找我？嗯。怎么了？
1: 这不过节了吗？当哥的总得表示一下，送你个小礼物。
0: 什么礼物啊？嚯！哎呀，你给我！啊，今日的美食，哪儿弄的？
1: 买的呀。
0: 哪儿买的？这套我找好久了，北京根本买不着。
1: 我全国各地都是朋友淘的。感动不？
0: 感动死了。说吧，什么事儿？
1: 那么现实呢？没事不能找你啊？
0: 没事啊。啊，谢了。哎。就知道你没安好心。
1: 什么叫没安好心呀？
0: 赶紧的，我还着急出去呢。
1: 那你问我就说，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
0: 我也办不了大事儿。
1: 我知道，你听清楚了，时间今天晚上12点，地点胡同口的老槐树下，我在那儿等你姐，记住了吗？
0: 你要干嘛呀？
1: 我想给个惊喜。
0: 你自己跟他说呗。
1: 我自己跟他说那叫惊喜吗？你别笑，重复一遍时间。啊，
0: 12点。
1: 地点。
0: 老槐树下。
1: 得嘞，嗯，一定让他来啊！
0: 我尽量，
1: 不要尽量，一定让他来。
0: 行。
1: 哎，啊！以后有什么事儿您说话啊。
0: 行。

0: 白肉芹菜，再吃2天我就出家了。
1: 你这不是给你加肉松了吗？
0: 肉松能算肉吗？
1: 第一，你现在饮食必须以清淡为主，这是医嘱。第二，这是我亲手熬的粥，你喝不喝吧？
0: 喝，你必须得喝。
1: 有爱吧？
2: 有，有，特别有。
0: 嗯，
2: 味道不错。
3: 二十床拔针了啊！来，安住。
0: 嗯。
3: 那也不错啊，恢复的也挺好。
1: 都是医生护士照顾的好，辛苦了。
0: 哎，护士，我能吃肉了吧？
3: 嗯，现在可以吃一点点，不过啊，尽量还是以半流食为主。
0: 啊，一点点啊，一点点。
1: 肉松就是一点点。
0: 咱试试。
1: 试你个头！快点把粥喝了，一会儿凉了。快点。
0: 我命也太苦了吧！
1: 光想着吃。今天什么日子啊？
0: 呀，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可能忘了呢？
1: 记得又能怎么样？
0: 我早就准备好了。
1: 你就说吧。
0: 你不信走一趟。
1: 上哪儿？想出去啊？
0: 嗯。
1: 不想。
0: 行。
1: 不行。
0: 行。

0: 护士好。
1: 哎，您好，有事儿吗？
0: 啊，您好，我在网上查了一下那个肠道手术后的饮食，我自己做了个菜谱，我想让您帮我看一下这些东西它都能吃吗？
1: 哦，我帮你看一下。这个不行，这个太油腻了，我们不建议给患者食用。富含维生素 C 的都可以。记住，肉类的绝对不可以，像蔬菜啊、水果这些都是可以的。
0: 瞧你这点出息，这你哪能吃啊？
2: 喂，我吃一口。
0: 不行。
2: 咱俩一人一根儿。
0: 不行，太油了。你现在去哪儿啊？
2: 去我家吧。
0: 现在？
2: 啊？你别多想，拿个东西就出来了。
0: 嗯，走吧。
2: 给我吃一口。
0: 不行。你感觉怎么样？那伤口？
3: 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

0: 哎呦，自由的气息真好。别臭美了，一会儿就把你押回去。
1: 到了。

0: 有两个检查，一个是叫你比站，一个是叫你比到站，那这个只是转一个手就有差了。
1: 台湾人不好意思见面三分情，不好意思这样要求，结果真的，你没有真的确认房东，但你付了这个钱，你难道
2: 结果他不是房东？
1: 对，其实有很多的纠纷都是这样子。
3: 这好特别，这没有米粒耶，
4: 很浓耶。
5: 在过去的典籍里面就有写到说，这种浓米汤啊，它胜过这个人参汤哦。哦，因为它对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非常的好。
6: 在心理状态上，我们长期睡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一个东西压着，那其实会慢慢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0: 大人通常比较急，所以很多小朋友告诉我啊，他们每天啊，最常听到爸妈跟他们讲的话是快一点。
7: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就你一个人？
1: 他们回我奶奶家去了。
0: 你怎么没去啊？
1: 我得留下看电影啊，为人民服务嘛。
0: 你这儿也没什么人啊，先为哥服务一把。
1: 哥，要买点什么呀？要不，本门外那朵玫瑰花你帮我玩了吧？
0: 哎呀，你先跟我走一趟。
1: 我不去，那店里就我一个人嘛。
0: 我能亏待你吗？你这箱灯，我包圆了。
1: 外加一桶玫瑰。

0: 你趁火打劫啊？
1: 你都买了，我跟你出去算是送货了，你说是吧？
0: 小子挺有生意头脑的。
1: 还行吧。
0: 走着。
1: 来，等等我啊。
0: 快点啊。嗯。
2: 玫瑰花，玫瑰花。
0: 马上啊，你灯可得用完了啊，别想着留点再回去卖去。
1: 搞定。
0: 来来来，把人捡起来。
1: 好嘞。
0: 有点意思啊。
1: 这也太漂亮了吧。估计今天晚上欣姐要被你拿下了。
0: 陈道美，有点飘雪花了啊，老天爷都给力了。

0: 孙鑫，孙鑫，你是？老同学啊，你真没认出来我？程亮，
1: 嗨，
0: 好久不见，你这气质变了啊，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行，有什么？我不就是以前胖吗？现在瘦点了，有啥不一样的？
1: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你一下车我可认出来你了。跟上学时候一样好看，
1: 别恭维我了，老同学。
0: 我说实话，你永远不信。我听说咱同学会这一次来的同学并不多，
1: 大家都过节去了呗。
0: 那你怎么不过？
1: 你呢？你怎么不过节啊？
0: 他们跟我说你要来，我肯定得来见你啊。
1: 别拿我打岔啊，走了。
2: 哎，你的面包，
3: 这么久不见，
2: 是啊。是啊，
4: 咱们这些同学都很多年没见了吧？
1: 是啊，要不是你说，不好意思，我刚在门口都没认出来。
4: 我一点都不意外。
1: 真的？哪边？
5: 哎哎，完了完了，
6: 终于来了啊！
7: 让我们等。算来了。
8: 对呀，
9: 终于来了，班花。太巧了。
4: 好久不见。
5: 你们俩才来啊？
1: 哎，
5: 你们俩一
1: 想着你可太难了，
9: 这很难得。
10: 你们一起来的？
1: 楼下碰到的，
10: 哎，还以为有什么情况呢。
5: 行了行了，就差你们俩了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啊！
11: 多少年
1: 了？坐哪儿？来这儿，我给你留好的，这是给你留的。
12: 嗯。哎呀，我要挨着咱们班花啊！
11: 是
12: 呀，
11: 大瓜俩枣呗。行了。
10: 哎，欣欣，咱们这么久都没见了，你不想大家吗？再不见，我们可就生分了。
13: 是啊，之前约你出来玩也没理我们，
1: 那不工作忙抽不开身吗？
13: 在哪个公司啊？
1: 良辰网络。
14: 良辰，
10: 我听说这公司挺不错的。
13: 是啊，
10: 要说咱们班还是欣欣最争气，咱们可是把学的东西都还给老师了。
5: 来，同学们，我说一句啊，今天咱们喝的酒都是何晶拿来的，那咱们应该怎么着啊？
15: 谢谢何晶，致咱们曾经的青春。
16: 青春，
17: 欢迎光临1804小狼窝。
9: 就你一个人住吗？
17: 没，我们一共三匹狼，一，那两只在外边。大学宿舍房。
9: 怎么样？你要带我去放烟花吗？啊，
17: 我不是答应你了吗？带你放烟花，
18: 我就让你少买点，又买这么多。
19: 不是，你瞅瞅这么多菜，连个肉的都没有。
18: 你怎么又没关灯？
19: 不可能，我出门前指定关了。
17: 我出去会啊。
18: 就是你忘了。
19: 那不可能，就我这聪明的小脑瓜，我能忘吗？
20: 谁呀？
17: 哎，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说还得住段时间吗？
21: 跑回来的。
19: 早说你回来，俺们给你接风洗尘呢。
17: 对呀、啊。哎，那你对象呢？
19: 交出来啊！
17: 交出来啊！
19: 都看你安检上了，这快！
17: 然后回来了。

0: 哎呀，真漂亮啊！你好，我叫周觉。
1: 你好，
2: 我叫大奎。
1: 你好，
3: 宇轩，
2: 你这对象真好看啊！
3: 我知道。哎，
0: 老于，你总说你谈了个女朋友啊，没说你谈了个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3: 对呀，
0: 你这属于祖坟上冒青烟啊！你咋给人姑娘忽悠了？
3: 行了，你俩啊，别表现了，你俩。
2: 明儿走吧，
0: 去哪儿啊？哎，买了菜了，我们俩做饭给你们吃啊。
3: 你俩吃吧，去放大烟花。
2: 哎呀，那你可得注意安全呐。我妈说这个小孩玩火晚上睡觉，他容易尿炕。
1: 拜拜。
3: 行，拜拜。
2: 你那俩室友还挺有意思的，他们干嘛的？胖那个啊，叫奎子，水天送水的。那瘦一点那个叫周觉，程序员，就是。
3: 搞旅游的，我们一起住2年了。你们
1: 那儿真坑，我那东西可多了，还有我姐的。哎，
2: 那你搬我那儿吧。
1: 想什么呢？哎呀，
2: 我就说说。
1: 哎，
2: 反正你以后你随便去我们那儿做客啊，不认识你。
1: 嗯，这可以。那我们吃什么？
2: 涮肉，涮肉，不行。哎，火锅，那不一样嘛，吃辣伤胃，吃肉上火都不利于你伤口恢复。
1: 我就那个清汤锅，涮点菜。我才不信呢。
2: 我跟你说，我最近住院呢，我就对这个肉味儿啊，我就有点反胃，咱就涮点菜啊，这酱料咸淡自己调制，很安全。
3: 可医生说你只能是拌流食，火锅就是拌流食。不信你自己查查。真走，
1: 不去，
3: 说那个脑花能吃。算了，咱还肥牛吧啊，入口即化，肥牛可以真。
1: 不行，医生说了，牛羊肉不能多吃。哎，不能多吃怎么想啊你？豆腐可以，白菜。
3: 我不吃菜。
1: 等会儿带竹花。你有这么饿吗？我给你做这一星期饭，委屈你了。
3: 哎。
1: 不是，你做的
3: 再好，那也是粥，我得好好补回来。你慢点放。
1: 嗯，
3: 我超好吃的。来来来，再来一个，菜精。
1: 再来个白菜。
4: 心灵，嗨，就用我的这个宝贝相机来帮你拍张照啊，荣幸。哎，有了有了有了。但是为什么人家在拍巴黎铁塔的时候，你在拍垃圾桶呢？
1: 这就是一种反射性的叛逆了。
4: 摄影、出书、翻译，还训练研究所，
1: 是社会学硕士哦。而且我念得非常痛快，怎么样个痛快法呢？哎，你就要看林禹锡的《名人书房》。

0: 这是我老公杨庆，跟大家引荐一下。
1: 哎呦，你好，
2: 这是我们大学同学程亮，我们班花欣欣啊，认识一下。
0: 你好，
3: 你好，程总。
4: 哎，你好。
2: 他刚好在附近吃饭，说过来给你打个招呼。
4: 那么巧。
2: 对呀，来吧，喝一杯，坐，我给你们倒酒啊。
3: 程总，您坐。
5: 真的是第一次见您，特别激动。
2: 来，停一点啊，好好聊一下。我给你们俩都添点酒。来，
5: 先给程总。
2: 好嘞，来，一点点。
4: 好，我这不胜酒力啊。
5: 行，
2: 喝点。
5: 第一次见，我干了，您随意。
4: 好，
5: 谢谢。
2: 怎么样？我们班程亮是一表人才吧？
5: 真的是，真的是。
4: 哎，倒上啊！
2: 啊，倒上，酒不停啊！
5: 没事，我自己来。
2: 啊，你自己来吧。其实咱们老同学也得合作起来，因为我们有
6: 心。哎，欣欣，你干嘛去？
2: 洗手间。
6: 你知道吗？何晶这次组织这场同学聚会啊，就是为了跟程亮搭上线。
4: 没有。
7: 啊？为什么呀？
6: 有事相求呗。
7: 那干嘛还大张旗鼓搞个同学会啊？
6: 单聊，人家不给机会呗。
7: 不至于吧？大家都是同学。
6: 我可听说程亮，可是听说你来才给了机会来的。他上大学那会儿不就喜欢你吗？看来对你念念不忘。
7: 别瞎说，我去问人家了。
6: 去吧。
8: 老同学啊。
4: 对。
6: 何静，这位是
0: 我老公啊。
6: 你好。
9: 过了。那个，我想邀请大家去我会所坐一坐，大家去唱会儿歌，然后再喝点。
3: 行啊，
10: 行啊，
11: 没有
12: 啊，好热闹啊！
13: 是啊，难得大家都有时间，哎，一块聚聚啊！
9: 好，
14: 哎呦，我就不去了，你们去玩吧。
0: 你是班花，你为什么不去啊？你不去，我们自己玩多没意思
4: 啊！小心啊，你怎么回事？不舒服啊？
14: 没有，我就不爱唱歌，你们去吧。
0: 你不用唱歌，你去吃点水果。
6: 对呀，
15: 这么多年不见了。
6: 是啊，欣欣，一块去吧。
9: 对呀，一块去吧。
14: 上班起太早了。
4: 这样，明天呢，我一早开会，我也没法去了。你们好好玩。
9: 哎呦，
4: 我是真一早。
0: 那我们就再找机会。
4: 行，下次找机会。啊，
16: 那我们就下次见啊。走了，
17: 拜拜。
4: 好，
0: 那我跟你说的事儿。
4: 不用说了，我考虑好了，没问题。
0: 没问题。
4: 没问题。
0: 老公，你听见了？亮说没问题。
4: 行，那我走了啊。
18: 好，老同学再见，老班长拜拜。
0: 好，
19: 拜拜。
13: 好，我们联系，拜拜。
6: 走，同学们，
13: 走吧。
1: 哎，带点东西啊，把衣服穿好吧。
6: 好，
1: 拿东西，拿
6: 东西，别落东西啊。
18: 来，孙鑫啊，你怎么走啊？
16: 打车怎么回？
18: 打什么车？我送你。
16: 不用。
18: 车都来了，客气什么呀？顺路。
1: 走了。
0: 哟，谁的车这么漂亮啊？这是要送谁啊？
18: 送谁？我上学时代的女神啊！
1: 我没问题。
16: 那就给你这个机会。
18: 好嘞。来，女神。
16: 那我走了，拜拜。
18: 行，那我们走了啊。
16: 好，
18: 走了。
16: 拜拜。
18: 少喝酒啊。
16: 好。
18: 哎。
0: 那我们也去唱歌吧。
3: 走。哥，我给你拍照，一会儿没了，快。大哥，

0: 她老公不是代理这个化妆品吗？现金流遇到点问题，知道我手里有一笔风投，想让我匀一点给她。
1: 多少钱啊？
0: 6000万。
1: 那是不少。
0: 哎，生意上的事儿，那些都是虚的。真怀念咱们学生时代，那时候多简单，多单纯啊！喜欢就是喜欢。不像现在，我都不知道现在那些喜欢我的人，到底是喜欢我，还是喜欢我的钱？
1: 也许两者本来就是一体的。
0: 还是有区别的。我更希望他们喜欢的是我这个人，而不是我身上这些附加值，那些东西，随时都有可能会失去的。
1: 这可能是你们这些有钱人才有的烦恼吧，拥有的越多就越害怕失去。但你要知道，你现在拥有的是很多人一辈子都不可能拥有的。所以你在批评别人的时候，你应该知道，不是每个人都有你们这样的条件。
0: 是。女神说的对，是我偏激了。孙鑫，你说当年我要是胆子再大一点，结局会不会不一样？
2: 你就别开玩笑了，陈总。

0: 真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
1: 你看今天这么大风，安全吗？
2: 不安全。
1: 限制放炮也是有理由的。
2: 对。
1: 每年都会有很多因为烟花爆竹产生的警情，你们以后要多注意，记住啊，多注意安全，别再带你女朋友干这么危险的事儿了。行了，回去吧。
0: 烦了，这回回去又该挨说了。
2: 不怪我，草率了，草率了这。
0: 你那个刀口没事吧？
2: 没事，
0: 你赶紧回去吧。
2: 哎，等一下。
0: 干嘛？
3: 还有件事没做。
0: 什么事儿啊？
2: 拿来。
4: 却让人念念不忘。清晨花草。

0: 哎。
1: 呀，医院打来的，你赶紧回去吧，快走快走。嗯。快回去吧。啊，行。
2: 哎。还看什么？

0: 没事吧？没事，没事。生了。节日快乐！这个节日，我一辈子都不会忘。以后每年这天，我都跟你一起过。
1: 走了。

0: 你说这于飞和小响能成吗？这我哪知道啊！我看小响的样子，这回是真上心了。
1: 那于飞到底是干什么的呀？能挣多少钱呀？
2: 等他什么时候上门来问问，不就知道了。
3: 这要用你说，
0: 不知道斗地主。
2: 哎，你还真猜着了，这把我是农民。
3: 给个机会，我送你进去呗。
0: 哦，要我自己走进去就行了。
3: 加个微信吧，咱俩还没微信呢。
0: 好。
3: 我扫你。
0: 嗯。来。
3: 好嘞。
0: 走了啊，再联系。拜拜。
3: 拜拜。

0: 楚小雨，哎呦，干嘛呢？
1: 你怎么回来了？这不没到12点呢吗？
0: 什么12点啊？
1: 小小没跟你说吗？
0: 说什么呀？
1: 这死丫头收礼物不干活啊！我想给你点浪漫，带来点惊喜。你现在看，成惊吓了。
0: 没有啊。
1: 那现在，就当你刚来。
0: 啊。
1: 我们正式开始。
0: 嗯。

林茜，你还记得我第一次给你在这棵树下表白吗？还有留下你和我的小秘密。嗯。

0: 我也不知道这棵树有多久了，它可是看着我们这条胡同的变化，看着你和我长大。从小你都比我优秀，比我努力。我知道你一直想离开这条胡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肯定很精彩，但我的世界只有你。 我会拼尽全力，就让你这么一直仰视着我。我会成为你的骄傲。感动了？
1: 谁感动了？谁感动了？
0: 我会永远陪着你。

0: 你回来了，你姐呢？啊，没回来。啊，这么晚没回来？就我姐这么大了，晚回来会儿也没事儿吧？
1: 多大呀？也是孩子。你这衣服怎么回事啊？这么团吧着不穿了？
0: 啊，我一会儿就把它放好了。哎呦，我说你等会儿困了吗？你回来，回来，晚安。
2: 哎，我姐说让我帮她补双鞋，你知道是哪双吗？
0: 啊，鞋架那儿吧。
2: 啊，
0: 哪儿呢？就她那天说这个，是不是这个皮鞋呀？这双靴子。你干嘛呀？
2: 怎么回事？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活版上版。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去传承，这个产业是他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针对人间佛教的戒学有以下四点说明。戒的制定因时制宜，时开时遮。戒的精神止恶行善，饶益友情。戒的实践服务奉献，自他两利。戒的终极人格完成，菩提圆满。

卫星飞览过这处山峦起伏、溪谷幽深的千岩万壑，在地的卢凯部落流传着古老年代三兄弟狩猎时发现了这处摇摆山下爱聊北溪上的山水佳美之境。外地旅人在山重水复中惊艳它是云雾的故乡、瀑布的秘境。 MIT 台湾志行脚走过水岸两侧河街平台上民族风情瑰丽多彩的部落人家，记录过农地里的季节流转。在倾听了耆老美丽的月神传说以及令人赞叹的文化记忆后，随着来自千里之外的瀑布玩水达人循着爱聊北溪顺流而下，在无数个有趣又惊险的瀑布险滩激湍的碰撞后，我们看到爱聊北溪和南溪的清浊分明。但还来不及为滔滔江水汇合的爱聊溪动容时，连绵不绝的风雨丝毫不假颜色的瓢泼灌下。这是卢凯祖灵的应许之地，在漂流过缤纷的琉璃桥下，在流淌入屏东平原的广袤土地前，再一次回眸雾台的山水人情。

0: forward，
1: 稳住前进。
0: Stop here.
1: Take,
0: 我们要暂停。OK， 喂喂， back，
1: 往后。

0: The waterfall?
1: Yeah. Beautiful.
2: If you want to run and jump, I'll grab you.
1: That's the way to do it.
3: OK, 现在中途休息一下哦。
0: This is a good time.
1: Okay, really good battle.
3: Okay, sorry. 辛苦了，
4: 辛苦了，辛苦了。
3: 大家手忙脚乱了。
4: It's gonna be hard, slow, and just like
1: it'll get better. It'll get better.
4: 会渐入佳境，大家会渐入佳境。
3: Okay, 哦，辛苦，辛苦，辛苦。
5: 啊。你现在是要去看瀑布吗？
6: 有一个小瀑布，我们要去看一下。
3: 哦 ，OK, OK。休息点并不是完全要休息，是小飞有新的节目啊，要带我们去看瀑布啊。因为小飞算是瀑布达人哦，他在台湾找了非常多的瀑布，啊，现在我们第一站就去看一下这个瀑布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哦，看一下这个清凉的秘境。那听说沿途有好几个瀑布啊，时间够的话，我们都会下去观察，去拍摄记录一下。小飞在前面。哇！哇！万马奔腾了，听到水声了，瀑布在那边。
0: 飞龙瀑布，
3: 什么瀑布？
0: 飞龙瀑布，
3: 飞龙瀑布啊！哇 ，beautiful，
0: 对啊，真的棒。这里最后有烟饼，你去游泳一下，这条溪比阿廖北溪近一点点。
3: OK， 哦，小飞说这个叫飞龙瀑布啊，好像真的是飞龙这样飞下来。小飞，你说你要去游泳啊？
0: 对啊，我想去游泳，但很舒服。现在有点热，去游泳会很舒服。
3: 飞龙瀑布，飞龙要下。
0: 还是要游啊。

0: 六十。
1: 好，好啊，
2: 好啊。哇，
3: 那个小飞说要约我进去啊。
1: OK， 里面游起来感觉怎么样？
0: 冷一点。
1: 很冷啊。
0: 啊，还有点冷哎。
1: 那我直接让游吗？
0: 可以啊，然后你会被吹外面。
1: 吹在外面这样子啊。
0: OK， 你去后面，然后你会被吹后面。OK，
1: 好，既然来了，小飞都下去了，我也是应该要下去了。
0: 这样你会游不过去？
1: 我会游不过去的，
0: 因为那个有相连，就是有那个
1: 波浪，
0: 对，就是会外面，
1: okay.
0: 所以如果我靠着你瀑布，你下去一下，然后往就是会下，然后相连，没关系，看一下会不会被推起的，
1: 好，
0: 没关系，
1: 谢谢。
0: 会好玩，
1: 好吧。好，
4: 安全帽。
0: 你游泳怎么样？
1: 试试看。OK。要不要脱衣服？
0: 穿不穿？
1: 哈哈哈。
0: 肯定啊，因为我穿那个关注，这个套条天气我会比较高。

真的很凉啊。哎，那个飞龙冲下来的话，水量很大，我进去那个我还蛮累的，对，还是要注意安全啊。OK， 上好，飞龙过渡，机关启动。

0: 小飞出发前深情款款地告诉麦哥，他好爱玩水，好爱台湾的山水。被当地卢凯族人认为像人头一样的飞龙瀑布，层层复叠叠地流淌冲击出好几道大小深潭。小飞回想头一次探看这条神秘又深不可测的飞龙时，据说还背着专业水费下潜，测得水深3.5公尺。小飞、大山、各领船舰、中英对照的漂流之旅，连麦哥都不知道还会出现什么样的惊异奇航。位于爱寮北溪左岸的雾台部落，是屏东县雾台乡最大的部落，海拔约750到900公尺。族人早年来自于旧称古擦伯岸的旧好茶部落，几乎都属于卢凯族。雾台在卢凯族语中是指许多村社聚集而成的大社。卢凯文化艺术保留完整，以石板路铺底、桃湖陈列指引的板岩巷区，全具有民族图腾丰富的石板民宿及传统工艺。教堂缤纷华丽，却不失卢凯风格的雕刻意象，云豹、山猪、水鹿、狩猎英雄故事等砖墙彩绘，供外地旅人想象卢凯族群的生活和传说。每年春节前后盛开的雾台樱花王也是必游的季节景点。
1: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

0: 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3: 因为以前我常常去阿姨家里走动，我看到她的织布、技术、进法很厉害，我说哦，这个没有人学，好可惜哦。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我们的文化可能就没有了。
4: 进步的东西我们不排斥啊，一成不变我不是这样。新的技术如果可以改善我们的工序的话，那我何乐不为？
5: 我父亲希望我能够保留台湾的最后一个古窑，虽然它已经没有生产的价值，但是它是我们台湾人的一种记忆。所以因为我必须要保护这样一个传统产业，我必须要有新的这个思维、新的技术，我才能够把它保护下来。

0: 下水了吗？
1: 上山。
0: OK， 我们要下一段行程了。看完飞龙瀑布，
2: 下一段行程
0: 要换我到船手啊。
1: Take a point。
0: OK， 我们的下一段行程呢？
3: Backward flip off the side.
1: Really?
3: All the way underwater, other hand.
1: Beautiful, I missed it.

0: Woo! To the spin move! Forward!
1: 风趣的大山，第一次漂流就上手的悍马，再加上即使落水也不摆烂，继续充当翻译的水当当女孩明山，这一对橡皮艇上的人马，比起另一组以摄影解说为主要的小飞麦歌组，简直就是竞赛选手的等级。虽然两艘船偶然在拿铁水杯一样的激流中碰撞相遇，但一路上几乎是兄弟泛舟，各自努力，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

0: 在彼此交汇时互撞的光芒。
1: 哦，我没看到这个。
2: 来，把它分出来。
1: 埋掉，没关系，有，哎，厉害厉害。

没关系，我们可以注意 ，OK。

0: 坚强徒步。
1: OK， 我们现在看到另外一个瞬景了，很大的瀑布啊，神山瀑布哦。那旁边就有神山部落了啊。因为在爱聊北溪啊，沿途从上午下来有雾台，
0: 雾台
1: 再下来就看到神山，神山的部落。哦，神山部落有好吃的安逸的，
0: 还有很多的
1: 竹北族的传统家屋啊，
0: 它很有特色。每栋房子都
1: 有它的一个特色和故事啊。那有空的话，也是可以去神山部落去玩的。
0: 小心，
1: 好，小心。那我们现在走的地方是比较靠近峡谷地区的，能看到这个岩壁了，
0: 非常的陡峭，
1: 所以前面就会有瀑布了。
0: 瀑布到了，所以我们在那边休息。

来来来。

0: 好笨哦。
1: 跟小飞玩的，对，不要吓死。果然是清凉有见的神山瀑布啊，神山之水，天上来，很清凉。用不同的视野看一下我们台湾壮丽的溪谷啊，峡谷景观。
2: 屏东县雾台乡乡治所在的神山部落是崇山峻岭的乡内唯一台地，因为与雾台部落比较起来位置较低，当地卢凯族人又称为下雾台或下部落，神话传说中是月亮休息的地方。神山部落位在爱寮北溪左岸山腹中央的圆形台地上，海拔高度约700公尺，部落随处可见保存完整的石板家屋及卢凯艺术装置，百合花、百步蛇、琉璃珠、陶瓮、头目、勇士、运动健将的雕刻彩绘都有着风格独特的故事。日据时期曾种植过水稻，据说水圳维护不易，水源不足，之后放弃耕作，但是海拔气候等极适合种植作物，目前自种的咖啡爱玉品质佳，相当热门。除了自给自足，也有部分观光需求。附近深潭瀑布多处，其中又以神山瀑布最为知名。
3: 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4: 卤花干。然后我今天是一锅料理，家庭主妇只要觉得麻烦、步骤繁琐，你一定不会想做。
3: 没错，你看这个质地，能不好吃吗？我必须要给你拍拍手。今天带来什么？
5: 教我的人叫它为口袋披萨。好，所以它是披萨的翻版。小心烫哦！
3: 这是大水饺吗？
5: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来，拿出来。它还冒烟，我把它剪开。
3: 里面是什么样子啊？今天又要带来美味的料理了，对不对？
6: 对，这道菜名叫做栗子烧鸡。
3: 栗子烧鸡。
6: 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栗子。嗨，那首先的话，我会先做一个前置处理，叫做先油炸过。对，先把它泡到有点点上色就可以了。知道什么要让它先用低油温下去泡吗？
3: 为什么？
6: 因为它跟
7: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咬的就是麦哥，
1: 麦哥没有赌啊。
2: 李修，哇 ，good job，good job。
3: 下大雨了。
2: good job，good
3: job，good
2: job。
3: 很棒 ，good job。小贝，很棒哦。很好玩，很好玩。
2: 来上场
3: ，OK。终于分信心了。
4: 还好吗？做得体验了。
1: 对。
5: Have I back？
6: 现在我们离开神山瀑布，继续出发。因为刚雨下的比较大，所以就不算了，零点路。360度 OK。
4: 我们目前漂流的位置哦，在神山部落的下方河段。那神山部落是一个大平台，在爱寮溪的左岸。记得上次来到部落的时候，老人家告诉我们说，神山部落就是月亮休息的地方。但是现在我们不能休息啊，因为时间非常的赶，雨非常的大，所以我们要努力的向前滑。在神山部落的对面，也就是爱寮北溪的右岸哦，有另外一个鲁凯族的部落，就是嘉木，所以整个爱寮北溪沿途都是鲁凯族的活动领域。真信心啊，这段稍微平缓一点。今天天气变化的比较激烈，雨越下越大，所以现在溪水越来越急哦，漂流的速度也越来越快。还好我们有专业的教练大山小飞，相信他们能够应付目前的状况哦。跟爬山一样，我们要胆大心性，不要慌乱。

0: 拍戏你们都不会看到这个，来看就是绿绿的，
1: 很像某些电影的瀑布。
0: 好，我们去过那个瀑布呢，我们听一下，我们会从旁边拍他们跳过，对，很有意思。
2: 今天雨势比较大，对于拍摄活动困难度比较高，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平常看不见的景观哦，就是看天瀑。我们现在可以看见在崖壁上面有出现一条一条的新的瀑布哦，水势非常的磅礴，就像白丝带一样哦，流进溪谷，非常的特别。
3: 中央山脉南段最高峰，也是南台湾屏东县境内唯一超过3000公尺高的北大武山，海拔3092公尺，位于屏东县雾台乡、太武乡与台东县金峰乡交界，也是大武地垒的最高峰，有南台湾屏障之称。台湾族及罗凯族人认为北大武山是祖先灵魂最终的归宿地，也是他们心目中的圣山。海拔2940公尺的步道附近，留有日本人在昭和17年建立的大武祠、鸟居、参道等遗迹。日出云海，夕照铁山，山景幻化，气象万千，名列百岳名山。同时和玉山、雪山、南湖大山、秀姑峦山合称为台湾五岳。攀登北大武山，通常会事先向林务单位申请住宿在中途的快谷山庄，尤其是初次造访北大武山，千万不能单登，需有老手带领，才能享受领会北大武之美。

0: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 有时候它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它只是一个演
2: 啊，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3: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4: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5: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6: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4: 所以那一代人包括你。

0: 下大家就跟我一起当那
1: 个司机。那边有看到，
2: 听到声里面的那个，现在听到是女生，那刚才我有看到是那个大声叫，好像有那个摔下去的。
0: 小飞是不是游在你们船上？
2: 差一点，差一点，
0: 差一点吗？
2: 差一点，这样。
0: 我以为他是已经下去了。
2: 拉回来，所以我们是2:0。
1: 算了，但是下雨，滂沱大雨，
2: 就是这样大，
1: 所以我们只能早一点到达我们这个目的地，蛮大桥了。
2: 因为说在持续下雪也应该
3: 大家说的那么紧密，
4: 感觉这么好，
5: 台湾没有，
6: 台湾没有冷的时候会靠起来，
7: 靠
6: 冷，
7: 靠起来，靠起来，
8: 对，没有
7: 起来，帮对方抓。
1: 今天真的是
2: 尽量有，是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凉，没有，今天是蛮好的体验啊，就大家学到泛舟的一些技巧，最重要是看到了很漂亮的瀑布，沿途的景观这样子。
1: OK， 那小飞教练他们回来了。
9: 小飞教练今天状况怎么样？在二位那个，今天状况怎么样？啊，还要不就是越来越高，所以就是我们要，因为这四分钟而已，所以我们就是马上直接过去。
10: OK OK OK， 哦，
9: 原来这个下比我想的还大。
10: OK OK， 哇，
9: 真的很大。
10: 哦，大浪这里今天
11: 好。好，大家坐开。
10: 好，加油！最后一段喽。
12: 它高度有将近100公尺啊，是99公尺，从机顶到从地下到99公尺，可以说是整个台湾出现的地标啊。它就在桥下面，就是伊拉部落了，就是我们的目的地伊拉部落。然后这边就是从玉台乡要进入山地里面的一个交界啊，而且前面都是玉台乡部落。后面就是台湾组的了，
2: 加油加油，大家加油！已经到了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啊，古川大桥，伊那部落了，伊那。

行，大家到伊拉部落了，可以看到部落的房子。大家辛苦了，经过漫长的旅程啊，一路从大武部落这样漂流哦，漂流遇到很多的激流，遇到恶劣的天气，终于来到了今天的终点伊拉部落。今天天气虽然不好，可是沿途看到真的非常多的景点，这些景点是平常我们在公路边在山上看不到的，完全是崭新的视野。那也看到了很多的瀑布，很多的山峦，然后很漂亮的溪流，那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次机会啊。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把沉重的橡皮艇拖上岸了、找个安全的地方把它固定好，再来就是要找一个营地，看哪里能够扎营，因为我们还有一天的行程要来漂流啊。所以我们今天最重要就是因为整个天气不好，而且大家全身都湿透了，那我们就要把湿掉的衣服都换掉，然后煮顿丰盛的晚餐，吃饱一点补充能量，明天

0: 一天的行程，加油！伊拉，呜！
1: 即使麦哥依然活力十足地赞叹两岸风光，但有趣的是，悍马一上岸，才猛然清醒地告诉麦哥，因为一路上全神贯注地听从大山的英文指挥，竟然完全无视两岸原声及风景。蓦然回首，轻舟已过万重山。这段有着图腾吊桥、秘境瀑布的26公里漂流，在我们还来不及为连绵不绝的滔滔江水动容时，山神祖灵丝毫不假颜色地将雨水瓢泼灌下。好爱好爱水的小飞，顾不得未尽的旅程，暂时告别爱聊北溪的千言万祸。只不过狼狈上岸的一行人徘徊驻足在原本预计扎营的古川大桥下，一时之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想起曾经在此拍摄记录过伊拉部落的故人，竟心生怆然涕下之感。先前认为入境随俗，马上将布农的呼啊呼呼、泰雅的达拉盖快转成排湾族伊拉的麦歌，这时也只能祈祷卢凯祖灵能听到我们的呼声，在全国第一高的古川大桥下，再一次感受雾台伊拉的温暖人情。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啊又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候，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去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嫌的足多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那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穿布鬼啊、钢索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伊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河道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嘛，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五月十八号的人间新闻。下面首先我们带你来关注的是佛光山大雄宝殿，从2024年底开始修缮，历经了岁月的淬炼，如今修缮圆满，举行佛光山百万心经回向暨大雄宝殿的重修揭碑仪式。全球佛光人更是诵持心经超过有24亿次，不止呢修复了殿堂，延续了信仰和慈悲精神，更把这份无量功德回向大众。
1: 大众站立两侧，双手合十，虔诚恭请主法和尚、心宝和尚及诸位法师。佛光山大雄宝殿自2024年底启动修缮工程，历时多月后正式圆满。5月16日举办佛光山百万心经回向暨大雄宝殿重修揭碑仪式，由身心二众共同见证重要时刻。
2: 啊，这个已经快60年了嘛，我们把一部分 不好的部分把它切除掉，然后重新再来做一些钢构，做一些屋顶，把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做一个整修。哎，大概也觉得这个因缘蛮好的啦，很高兴啦。
1: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眼觉大和尚也出席这次仪式，对于有因缘参加如此殊胜典礼，也表示感到非常欢喜。
3: 让佛教的慈悲、智慧、平等、尊道、圆融、和平精神深入人心，为佛教健康传承、促进人性向善。
4: 现在，让我们所有与会的贵宾一起来见证历史的时刻。
1: 诸位法师、贵宾共同进行揭牌仪式，众人透过一步一脚印、一砖一瓦，将大雄宝殿修缮圆满，如同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在麻竹园开山，从一片荒山透过愿力打造出一片活佛净土，持续让法水长流五大洲。
5: 非常感谢大家的发心，所以大家的一份喜舍之心，让很多很多的信徒进到大雄宝殿，非常非常的欢喜。也因为让众生欢喜，大家呢也如同在供养一切诸佛一样。
1: 截至5月16号傍晚，全球心经诵持总次数超过24亿600万次，超经修持累积超过8亿5400万次。众人透过虔心诵持心经，共同为世界祈求和平。
4: 佛光山人间佛教法脉传承60年，灯灯相续，愿佛光普照3000界，法水长流五大洲。
1: 佛光山凝聚身心力量，不止完成大雄宝殿修缮，更透过修持百万心经，将功德回向大众，延续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精神，将佛法慈悲智慧及善念持续传递，让佛光普照人间。人间新闻五成场吴声源高雄采访报道。
0: 来关注两岸佛教之间迎来交流盛事，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眼觉大和尚率团来台交流。这个月的13号呢，是在佛光山金光明寺参与两岸佛教交流欢迎见面会，紧接着14号是来到了佛光山大雄宝殿参拜，心宝和尚特别赠送了星云大师一笔字，这也展现出两岸佛教之间的交流持续热络。
1: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眼觉大和尚一行25人13日晚间来到佛光山金光明寺，进行两岸佛教交流欢迎见面会。现场包括中华人间佛教联合总会、中国佛教会、佛光山、法鼓山、灵鹫山、慈济基金会等单位代表出席。
6: 两岸佛教同根同源，两岸社会的和谐，佛教的弘扬发展，共享智慧和力量。
5: 相信呢，透过这样的互动跟交流啊，大家更加的彼此会认识啊，那也相信呢，大家的交流啊会更多啊。那我想对佛教的发展呢，它是正面的，
7: 也透过这样的因缘，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合作，更多的互动。
1: 眼觉大和尚向众人介绍中佛协，会中彼此交流弘法经验，相互激荡。14日中午，中佛协特别来到佛光山大雄宝殿，受到热情迎接。眼觉大和尚率领僧众走过成佛大道，并在佛主座前上香祈福。
8: 不管是在各方面都能够提升，都能够进步，也可以分享大家彼此的经历。那这次需要中国佛教协会之外呢，也有佛学的一个系统来到我们山，相信对于佛教升起的教育也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地方。
9: 来参加佛光山传统的历史，拜殿仰望，拜完行经回向及大雄宝殿重新结合一时，感到非常。
1: 新宝和尚代表自证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一笔字，希望透过持续交流，让佛法慈悲智慧跨越国界持续传递，在相互学习中共同弘扬人间佛教精神，为社会注入更多祥和善念。15日参访队伍来到宗祖殿礼拜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署理会长慈荣法师为众人介绍宗祖殿，接着赠送星云大师墨宝，和谐共生，马道成功。
10: 宗祖殿这边，当初师父还没有出前，我来就建好了，这个就是大殿口。现在四楼啊，就大殿口，但是师父也喜欢这里。
1: 队伍也上到藏经楼三楼，对于中华佛教经典相互讨论研究。换个地点，来到佛陀纪念馆，由馆长卢昌法师带领参观两党正在展出的佛教展览。一行人透过导览介绍，透过佛教艺术彼此深化交流。众人在艺术飨宴后，圆满此趟参访行程。人间新闻吴晨昶、吴晨远高雄采访报道。
0: 持续来关注中国佛教协会一行人15号在佛光山进行座谈交流，分享了彼此对于两岸佛教之间的期许和感想。紧接着下午呢，大家呢则是来到了丛林学院来进行交流座谈，涵盖了僧伽教育方面、教材内容还有弘法的发展领域，而这一次深化了两岸佛教的情谊，为佛教教育发展开启了新篇章。
11: 今天参加中国佛教协会一行人15号在佛光山进行座谈交流，上午在佛馆礼敬大厅三楼分享彼此对两岸佛教的期许与感想。
12: 佛光山我们讲开山60周年，所以我们讲所谓传灯60百年仰望。那么除此之外呢，山上的大雄宝殿也是我们重新再做修缮
13: 感动交流学习，感受到当时的人间佛教是弘扬。所以刚才邢博大和尚将我们两岸佛教界也加强交流。
11: 座谈会结束之后，双方致赠结缘品，佛光山则是由新宝和尚代表赠送人间文教基金会出版的《东方微笑跨越千年麦积山石窟艺术特展》书籍，以及佛光山具代表性的纪念品。福建省佛教协会则是致赠墨宝，写着传灯60百年仰望，正好呼应着佛光山开山60周年。紧接着下午，大家则是来到了丛林学院进行座谈交流。 眼觉大和尚走在最前面，沿着大雄宝殿西进长廊，走到丛林学院，一路上受到两侧僧众夹道欢迎。僧伽交流座谈主旨是在促进各佛教宗派、佛学院与教团之间的对话，涵盖僧伽教育方向、教材内容、弘法发展等领域。
14: 非常诚挚的欢喜的心，能够迎接到我们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眼觉大和尚，以及我们中佛学里面很多大和尚之士，各位法师光临本山，
13: 来参加佛光山传统仪式，百年仰望，百万行进和向你大雄宝殿成就揭开仪式。感到非常高兴，
11: 双方期待未来能够有合作的机会，共同为培育佛教弘法人才努力。这次交流深化了两岸佛教情谊，为佛教教育发展开启新篇章。人间新闻吴声远、吴成长、王一仲高雄采访报道。

0: 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1: 卤花干。然后我今天是一锅料理，家庭主妇只要觉得麻烦、步骤繁琐，你一定不会想做。
0: 没错，你看这个质地，能不好吃吗？我必须要给你拍拍手。
2: 简单说，
3: 教我的人叫它为口袋披萨，
0: 好，
3: 所以它是披萨的翻版。小心烫哦，
0: 这是大水饺吗？
3: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来，
0: 拿出来，
3: 它还冒烟，我把它剪开。
0: 里面是什么样子啊？今天又要带来美味的料理了，对不对？
4: 对，这道菜名叫做栗子烧鸡。
0: 栗子烧鸡？
4: 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栗子。嗨，那首先的话，我先做一个前置处理，叫做先油炸过。对，先把它泡到有点点上色就可以了。知道为什么要让它先用低油温下去泡吗？
0: 为什么？
4: 因为它跟
0: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佛光山2026年功德主会议在佛光山的如来殿大会堂盛大登场了，邀请北中区的功德主们齐聚，透过了弘法报告、还有受证仪式以及佛光山与我的分享，感谢功德主们长年以来护持到场。
1: 北中南区功德主齐聚佛光山如来殿大会堂，双手合十，虔诚唱三宝颂。佛光山举办2026年功德主会议。
2: 我们做很多的善事，这个善事啊，因为你是等于说做福田。
1: 会议以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开示拉开序幕。紧接着以影片方式向功德主分享一整年弘法报告，功德主也分享与佛光山因缘及弘法心得。
3: 想不出出来是事情的时候，师父跟我们开始茅塞顿开了。我觉得尤其我们在佛光山是属于正信的正念的一个宗教，所以学习起来也是心里很欢喜。
4: 那我觉得说大家就是会很感念我们的大师，那也期许说而后呢，我们就是跟随着大师的脚步，然后来行人间佛教。重点就是大师就是一直在给，那在给的当下能够度众生，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1: 除了报告如何从艺术、教育、新闻等面向弘扬人间佛教，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也感谢功德主为将法水长流五大洲，不遗余力护法护教，也期望继续为弘扬佛法、为世界和平一起努力。
2: 在大家的护持之下，佛光山走过了60年，也是大家的不忘初心。实际上在护持的当下呢，我们也从中真福真慧，就像大师刚刚的开示，三宝门中无好修，一文施舍万如收。
5: 那在这里也要告诉各位，善友第一期最可靠的就是善友。各位，你们跟着我们开山大师，他跟你们是善友，事实上你们彼此之间也是善友，因为你们都是在做好事，都是在布施，都是在做功德。
1: 会议中也为功德主受证，透过一年一度会议凝聚身心二众护持道场愿心，让人间佛教透过集体创作持续深耕社会，将佛法慈悲智慧传递到世界各地。人间新闻吴成昶高雄采访报道。
0: 同样来关心这一场佛光山举办的2026功德主会议，在5月17号是邀请到南区的功德主齐聚在如来殿，透过了弘法报告、还有受证仪式以及分享交流，也感谢功德主们长年以来护持佛光山的弘法事业。
1: 信众热烈欢迎诸位法师，佛光山2026年功德主会议南区场次。邀请云嘉以南别分院功德主回山参与，5月17号上午在如来殿大会堂正式展开。
6: 每一个人呢，在这个心灵上的升华，如果有一个具体的学习环境，相信会让每一个人的心更好，让社会更稳定的力量，自利利他。
7: 我们一家人都奉行着师父星云大师给我们的三好的这个准则，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那我们也希望将把这个三好的活动跟三好的运动从我们自己的家庭推广出去。
8: 就是小时候父母都会常引领我前往法会以及一些义工活动，然后在此期间我们会阅读经书，然后这些经书呢，潜移默化的阅读之下，就可以发现自己的那个阅读素养的水平提升了相当的多。
2: 我们去布施他、帮助他，这个叫做悲田，叫施与慈悲。施与慈悲田固然要种，恭敬的田更要种。
1: 活动也透过影片回顾佛光山在教育、文化与公益等面向弘法成果，凝聚身心二众力量， 持续推动人间佛教。
2: 60年来，大家不忘初心呐、大家的修行呢、也是一步一脚印，所以非常的难能可贵。我们要做一个给得起的人，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你给得起呢，表示你内心呢非常的富有。
5: 他也希望各位善友，我们好好珍惜这一份喜悦，也希望你们也能够喜悦一生，并且彼此之间，我们还会扩大，增加我们更多的善友，来护持佛法弘扬的责任。
1: 在感恩与分享之中，不仅凝聚佛光人向心力，也让护持弘法愿心持续延续。透过身心二众集体创作，共同实践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理念，将佛法慈悲善念带向世界各地。人间新闻吴成昶高雄采访报道。
0: 为了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暨缅怀星云大师百岁诞辰，国际佛光会在佛光山举办2026礼赞伟大的佛陀星云大师百岁纪念音乐会，16号上午隆重的登场。演出的团体包含菲律宾光明大学合唱团、金光明寺儿童合唱团，还有香港佛光合唱团等。音乐会精彩绝伦，大家以动人歌声来缅怀大师。
9: 回顾我的人生，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出家更好的事情，所以我也知道成佛不是那么简单。不过我发心，假如有来生，我还是想再做和尚。
10: 大家透过记录影片缅怀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同时也为音乐会揭开序幕。首先是菲律宾光明大学合唱团带来的佛光山之歌《朝山》。

0: 这场音乐会是为了要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暨缅怀星云大师百岁诞辰，国际佛光会特别举办2026年礼赞伟大的佛陀星云大师百岁音乐会，长老慈荣法师特别前来开示。
1: 大师因为找到宜兰中学有个音乐老师，看我们这些年轻人很活泼，就师父做了很多歌曲，请那个老师拿来教我们。
2: 每月的优雅这个声中啊，让我们一起来共同纪念星云大师百年诞辰。

0: 根据星云大师的词来写了一首歌，然后就是用粤语的方式去呈现这星云大师的话语。
1: 精彩的音乐会在上午暂时告一段落，紧接着下午同样精彩，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总会长潘维刚特别前来致辞。
2: 真心的演唱，那种感动连我旁边从海外回来的朋友也都在掉泪啊！那我想这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音乐的想念。

0: 音乐会最后大家一起合唱国际佛光会会歌惜别，并且致赠纪念锦旗，活动暂时画下句点。大家透过歌声缅怀星云大师，更在佛光山开山60周年这一天留下感动美好的回忆。人间新闻吴声源、吴成厂、王一仲，高雄采访报道。
1: 2026礼赞伟大的佛陀星云大师百岁纪念音乐会，5月16、17号分别在2天的时间呢，在佛光山宗祖殿登场，邀集各地的佛光合唱团轮番登场，以《佛光山之歌》《感恩的人生》还有《弘法者之歌》等曲目，透过音声弘法，唱出人间佛教精神。

0: 国际佛光会举办赞叹伟大的佛陀星云大师百岁纪念音乐会，五月十七号这天热闹举行，由光明大学合唱团及各地佛光合唱团接力演出，
1: 各种方式都能够提升我们信心的坚强，让我们更懂得佛法，让我们跟佛法越接近，能生活在佛法当中。

0: 曲目包括佛曲、人间姻缘及星云大师法语创作，透过不同世代和区域声音，共同传承人间佛教理念与音乐弘法精神。
1: 所以今天所办理的这样子的一种合唱比赛，说真的，它让我们有机缘，让家庭的不同成员的人都能够聚集在一起。所以我们今天做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信仰传承的人士参与。
2: 不仅仅是一个钢琴的伴奏，什么时候我们佛光园、佛光山的音乐这么样的多元，这么样的丰富，他们把感情，他们把那种虔诚、那种专注唱出来给我们听。

音乐会最后在字正锦旗和佛光会歌中落下帷幕，不仅让大众再次感受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精神，也展现佛法在各领域传递可能。佛法慈悲智慧就像歌声悠扬且名言不断持续传递出去。人间新闻吴成敞高雄采访报道。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传灯六十，百年仰望佛光山举办了梁皇宝忏，其中于前堰口十五号下午呢是在福慧家园举办。而这一次的法会，除了延续佛教慈悲救度精神，也感谢僧信二众在大雄宝殿修缮期间共同来护持，以集体创作精神圆满到场。
1: 信众双手合十，法师缓缓进场，现场隆重且庄严。佛光山举办梁皇宝忏，其中于前堰口法会在五月十五号下午举行。
2: 堰口法会啊，跟这一个阿难尊者是有关系的。当他梦到啊，不久以后他就要堕入到恶鬼道，所以呢，他非常的这种担心，所以就特别去请示。

0: 是佛陀接下来该怎么办，佛陀就指导有这么一个焰口法会。
1: 法会现场准备许多贡品，有粽子、包子等蔬食料理，木板上还有许多白米。透过诵经持咒和施食，普施六道众生，以功德回向法界众，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展现佛陀慈悲救度精神。这次鱼切焰口不只是施食解除恶鬼饥饿，同时也感谢僧众在大雄宝殿修缮期间不遗余力支持，才能圆满这项功德，以实际行动实践幸运大师人间佛教集体创作精神。
0: 我们之所以会办这个焰口法会，主要的目的是要答谢所有的护法信徒，因为大雄宝殿在整修这一段期间，是靠着我们身信二众一起合作，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共同把大雄宝殿整修得非常的圆满庄严。
1: 在佛光山开山六十周年，同时也是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百岁诞辰，大雄宝殿修缮圆满，同时透过焰口法会将功德回向众生，让大师人间佛教精神持续传递下去。人间新闻吴成厂高雄采访报道。
2: 接着呢，我们来看到的是佛光山的慧中寺举办的2026浴佛法会暨孝亲报恩圆游会活动，结合佛教庆典还有慈善义卖，数千位的民众扶老携幼，现场相当热闹。
3: 圆游会现场热闹非凡，摊位涵盖多元美食与文创义卖，许多家庭全员出动，让现场满满人潮，也留下温馨的氛围。民众纷纷表示，在浴佛圆游会的过程中，感受到了如同回家般的温暖。
4: 超多人的，就有吓到，我想说，哇，这个活动怎么那么多人，共襄盛举，然后真的非常的温暖，很赞哦。
5: 很多人，而且最近母亲节嘛，也觉得蛮温馨的，
6: 很温暖。哎，有回家的感觉。
3: 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等多位贵宾与大众一起恭敬浴佛。江启臣强调，浴佛不仅是宗教仪式，更是一场内心的自我关照。还勉励大众透过浴佛亲近内心，如此才能在繁杂的世事中保有智慧。
7: 只要心里面干净，把事情看得清楚，做事情自然就有智慧。那我们浴佛浴佛浴的，我想不是佛陀的身体。而是我们自己的内心啊。
3: 佛光山中区总住持觉居法师提醒，浴佛的真谛在于转化心念，借由外在灌沐佛身的动作反求诸己，去除内在的烦恼尘垢，让每个人本身具足的清净智慧得以彰显。
6: 透过我们今天的浴佛，我们在外向上，我们用法水洗净佛陀的身体，其实是洗净我们自己。那最重要的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心的贪嗔痴。
3: 这场结合信仰与生活的盛会，透过精彩的艺文表演与温暖的互动，成功缩短了宗教与大众的距离。参与民众在亲和佛诞的同时，也重新找回内心的平静。人新闻林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2: 115年度的国中教育会考一连两天，对学生来说，不只是验收读书的成果，更是决定未来志愿的重要选择。来看到佛光山的冈山讲堂啊，在考前呢，陆续是前往到高雄地区的校园举办了考生祈福。
8: 手持木勺，透过浴佛祈愿考试顺利。佛光山冈山讲堂为考生加油打气，日前陆续前往高雄地区三所国中举办祈福礼。佛光人把浴佛台搬进校园，带领师生共同勤谨身心，预祝考试顺利。
9: 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参加考试？就是参加考试，我们才有这个什么呢？才有基本的常识、基本的知识。从国小六年级到国三，到我现在九年级，我们一共用了九年的时间来准备这个国考。
10: 有的人挑灯夜战，争苗力争。
8: 攻读星运大师为考生祈愿文，慧聚法师勉励学生在历经多年准备，考试前夕一定要安定身心，透过佛诞节浴佛体验，祈愿自己能够发挥平常实力，考取理想成绩。高升讲堂也特别准备甘露水以及智慧笔，希望带给考生更多力量，帮助他们增添信心。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2: 巴西如来寺举办一年一度佛诞节系列活动，结合千人浴佛法会、亲子祝福礼，还有社区义诊，同时呢，如来之子光。

0: 教区总住持妙佑法师开示指出，佛法带来信心与希望，鼓励大众以三好与行佛落实生活，透过浴佛净化自心，将慈悲延伸至家庭与社会。活动同时举办三好儿童祝福礼与双亲节活动，吸引亲子共同参与，透过浴佛与互动游戏培养感恩心，同场也提供中西医义诊服务，累计超过500人次受惠，展现人间佛教对社区的关怀照护。同一期间，如来之子光明教育中心举办佛诞嘉年华，透过太子装扮秀、人间音乐演出、创意舞蹈及绘画比赛等活动，展现活泼多元的嘉年华风貌，让佛诞节在教育与艺术中延伸祝福。从如来寺的庄严浴佛到如来之子的活力嘉年华，两大活动相互呼应，串联宗教、教育与公益关怀，让佛诞节成为凝聚家庭、社区与社会善念的重要力量。人间新闻巴西综合报道。
1: 五月份是佛诞季，我们看佛光普照北欧的奥斯陆哦，这里呢，国际佛光会奥斯陆协会日前举办了浴佛法会，现场呢不止相当的庄严，还和多元的文艺表演来交汇演出，而最亮眼的呢，就莫过于三好童军他们自发性的发起义卖活动。伴随轻柔的乐音，30多位佛光人手捧着清香兰花，虔诚向佛前供养。为奥斯陆布教所的佛诞法会揭开序幕。法会之后的文艺表演同样精彩，法喜合唱团悠扬歌声以及马俊生督导深情献唱佛诞歌，让现场的信众听得如痴如醉。而童军带来的维族表演，更展现出了佛光大家庭的多元文化活力。而现场最吸睛的还有三好童军的义卖活动，孩子们积极承担，希望能够筹措到经费。回台参加2026年和谐与和平青年大会师活动当中，也特别在户外的花园设置了蓝皮林园，让大众在自然美景当中来享用素宴。妙丽法师表示，佛法供养是最好的礼物。我们看见青年们愿意承担服务，这就是星云大师教导我们要在生活中来体现佛陀慈悲最好的实践。在温馨融洽的气氛当中。奥斯陆佛光人不仅洗涤身心灵，更透过了跨国界交流，把信仰传承给下一代。人间新闻，挪威奥斯陆综合报道。国际佛光会马来西亚南马协会今年动员义工，在柔州的34个社区定点举办了云水浴佛活动，让民众呢在临近的地方就能够找到浴佛台，预估呢将会超过有10,000人响应。
2: 行动浴佛台走进马来西亚社区角落，黄山新马斯义工带着佛诞喜悦走出去，在社区架设浴佛台，开放民众排队体验，透过浴佛洗涤身心烦恼。行动不方便也没关系，迷你浴佛台直接送到面前，长辈腿脚不方便同样也能够响应。国际佛光会马来西亚南马协会动员各分会干部，分别在柔州34个社区定点举办云水浴佛，预估将超过10,000人响应，共享佛陀圣诞喜悦。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佛光山华严寺举办母亲节感恩奉茶活动，普门中文学校师生家长透过了庄严的奉茶仪式，来向母亲们表达感谢。而活动呢，不只展现出了饮水思源，也让参与者呢透过茶香，能够深刻体会孝亲和感恩的重要性。
3: 谢谢你，妈妈，我爱你。
4: 奉茶仪式上，无论小学生、青年团成员或是成年信众，都双手恭敬捧起茶杯，向母亲与长辈致意。母亲的爱虽然不常挂在嘴边，却是生命中最坚强后盾。这份透过茶汤传递的谢意，让在座许多母亲深受感动。
5: 我的妈妈总是在我需要的时候默默付出，她的爱也许不常说出口，却一直都在我的身边。谢谢妈妈。
4: 华严寺监寺妙木法师在活动中强调，母亲的爱如大地深厚，无论母亲身处何方，这份跨越空间的感恩心都应该被传递，也期许大众将感恩化为生命中的修行，并特别祝愿天下每一位伟大女性都能感受到来自佛门的特别祝福。
6: 母亲节，我们特别的爱人给特别的你，就是我们的妈妈。不管妈妈的在还是已经去了西方极乐世界，还是说他有事情可能要上班，没有办法来了哈。我们今天这一份 特别。

0: 特别的。
1: 这一杯茶不仅承载了感恩，更在异乡土地上串起两代之间最纯粹情感连结，让孝亲传统在茶香中代代相传。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2: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3: 能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4: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5: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6: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我很高兴你做出了你的选择。
1: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2: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3: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家长很头痛啊。我们看为什么呢？随着青少年上网的时间越来越多，如何防堵网络风险成了现在家长们最头痛的议题了。社群巨头 Meta 他们宣布在台湾推出全新的家庭中心一站式功能，携手卫福部、数发部等跨部会机构，针对了青少年账号预设了私密化、还有内容分级等三大防护。滑手机传讯息是青少年的生活日常，但隐藏的隐私和安全的危机不容小觑。 Meta 宣布正式在台更新家庭中心功能，打破以往不同 App 需要分开设定的繁琐，让家长们只要发送一次邀请，就能够在同一个界面中集中管理孩子的网络社群，甚至是虚拟实境平台，让家长更能轻松地掌握孩子的数位足迹。
1: 希望通过这个青少年账号能够给家庭家长们一些保障。我们青少年账号其实是目前有两个设置，那第一呢就是凡是超过60分钟以上的使用，那我们平台这边也会发出一个通知，同样的也是一个睡眠模式，也就是说晚上10点到7点，早上7点就全部的通知都会被禁令。
0: 为了接住青春世代， Meta 针对青少年账号推出自动防护机制，未来青少年账号将预设为私密账号，限制陌生人传送讯息，在内容的呈现上则参考电影分级制度，自动过滤掉所有含性暗示或者是暴力等不适龄的资讯。此外，系统也内建睡眠模式，当时间一到便会暂停通知，并且提醒您休息，透过科技

0: 强制力解决家长最担心的荧幕成瘾或者是内容偏差问题。
1: 我们会觉得需要大家共同来讨论，然后是一个这么多人都可以彼此合作协作的这样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案。
2: 毕竟他们是科技公司，然后对于自己的服务其实应该会是最了解的，我们期待。
0: 这项计划也获得政府高度重视，卫福部、书发部以及 NCC 等单位皆派员出席，强调网络治理需要公司部门的合力。卫福部政务次长吕建德表示，面对网络霸凌和诈骗，科技平台的预防功能至关重要。NCC 和速发部也肯定平台透过适龄分级，协助孩子建立健康数位能力，共同来打造更安心的数位环境。人间新闻张云成、郑宗台北采访报道。花莲佛光山月光寺正式落成之后呢，不止成为了民众礼佛新地标，寺内同步开放的滴水方也意外掀起了一波素食热潮，主打的是清爽健康，现做限量，再加上呢充满着禅意的用餐空间，我们带您一同前往。
3: 用餐时间一到，民众陆续走进月光寺滴水方，不少人一边欣赏着寺院清幽的景色，一边品尝热腾腾的素食料理，木质装潢搭配着简约的禅风，也让许多人一坐下来就感受到了放松的氛围。
4: 这环境啊，还蛮舒适的。哎，那我觉得环境会影响食欲嘛，所以我还蛮觉得这环境还蛮清幽。哎，
3: 除了用餐环境受到好评，餐点更是成为了民众口耳相传的关键。店内主打新鲜现做，使用当季跟在地的食材，不少热门的料理甚至是一开店就被点光。而民众说，前一天来扑空，隔天特地再来，只为了能够再尝一次。
5: 昨天有来，都客满了，
6: 很新鲜，
7: 很新鲜，
5: 对啊，对，然后很爽口，这样，
7: 很爽口这样子，
5: 连酱料都不错，
7: 真的、
5: 哦，对啊，虽然很简单，但是就是。看起来就是很新鲜，
3: 像是少见的天贝饭就是滴水方的人气招牌之一，特别强调酱汁全由主厨自行调制，风味独特，也成了许多老饕指定的料理。而火锅则选用了当日配送的新鲜食材，希望能够让民众吃到最天然的味道。
8: 像我们的天贝饭就比较少人在有在卖这样子，因为它的酱汁比较难调，所以酱汁也是我们自己主厨自己调制的这样子。对，所以就基本上只有我们这边有，所以客人也很喜欢这样子。那像火锅的部分，我们的材料也是尽量就是用当地特色的一些食材的部分跟一些特殊的料。
3: 随着花莲月光寺落成启用，滴水方不只是成为了旅客跟信众休憩的新空间，也让更多人重新的认识到素食料理的魅力，在花莲掀起了一股兼具健康跟美味的素食新风潮。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

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六十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亲友的关系应该做到互相安慰鼓励，加冕媳福守财，帮助人格尊荣，彼此引恶扬善，督促前往善道，以道相交，以舍往还，不可只有金钱的往来。

0: 我跟你讲，我真了解家己的身体，只要会当行，我就会当出院。
1: 你即摆继续食抗生素、吊大糖，伫厝内面敢有法度？你只用个食水浸物件，我爱注意袂当感染，若袂变成百无炎。
0: 拜托，那有遐尼严重啦？
2: 当然有啊！想叫你落眠床啊？
0: 出来行行的嘛，这嘛是嘛是福建啊，我提几啊工啊呢。
2: 护士，伊这嘛敢用落来行？
1: 直接小看行行会用的。
0: 你看，是护士讲的哦。
2: 别这样行一下，这嘛行有够啊，回去。快紧的。
3: 拢八点啊，查某囝袂回来。
4: 是啊，因哪样回来？
3: 你算一天啊呢，目睭敢袂忝？
4: 走一个，走一个，我是地主。
3: 就后悔教你耍手机啊！你今麦拢提来耍电动啊？
4: 我是咧耍电动牌啊。
3: 原本吼，你伫外口耍牌，遐袂定定耍，到今麦咧，耍袂停。
4: 哎呦，你看你点边啊乱，输啊啦！袂算啊！
3: 怪想啊，怪你家己憨慢啦。
4: 想憨慢啊！你家看我今麦分数偌济？
3: 我问你，吴飞的代志你是安怎想的？
4: 那倒爱想啊！重点是孙尚伊安怎想？
3: 伊安怎想？咱到今麦也未正式甲伊见面，一点仔拢无了解啊！
4: 无你是安怎想的？
3: 我想讲，敢要去陪伊看卖？
4: 去病院应该唔免啦。
3: 因两个以后若是要结婚，这个时阵咱放任唔管，安尼敢对？这敢袂伤无礼貌？
4: 无啦，你唔是讲过，也未正式见面，就未当算是正式熟识。若是即摆咱大包细包走去病院看伊，孙尚敢会受气？
3: 咱去看伊的男朋友，伊是要气啥啦？
4: 真歹讲哦。无你打电话问伊啊！
3: 我袂，
4: 袂就对啊！
3: 你吼，啥物都唔管，规工放胡乱。
4: 这甲有乱无乱无关系，这是态度的问题。
3: 哼！
0: 哇，小混混呢？
2: 有一寡代志，讲紧嘛紧。
5: 啥？等落来哦。
2: 嘛毋是啦，是感觉毕业了后，一工一工愈过愈紧。嘛毋知以后会变作啥款，你有想过无？
5: 想过啊，就是甲你共款，啥拢无想先。
2: 是讲咱以后会变啥款啊？
5: 以后变啥款我毋知影，也毋过一定毋是即嘛安尼。
2: 我想要以后若醒，就会用看到海，而且爱有一间大大间的灶卡。咱家的灶卡伤矮，无够我用。
5: 好啊，三十几平的灶卡拢是你的，住伫内底拢卖出来好啊。
2: 我搁爱提醒我家己的手艺，全世界行行的食各地好食物，譬如讲泰国的冬阴功汤啊。日本的花椒料理啊，还有法国的起司五官，加意大利的菜。哎呦，我拢想要吃，是要安怎？
5: 去啊，即马就会当去啊。
2: 你安怎去啊？
5: 乒乓上紧。
2: 对呀，我搁要吃全世界的米其林餐厅呢。阿姊，考虑哦。
5: 做你阿姊压力哪会这么大哈？
2: 只要我敢想，你就会完成，心想事成啊。
5: 穿这双好无？
2: 你是搁买啥？
5: 你看麦。有好看无？
2: 爱偌济钱？
5: 差一百，一万五。
2: 你真尼敢开哦？我排看麦咧。
5: 莫拍开啦！若歹去是安怎啦？我袂用呢。
2: 那有啥物无共款呢？
5: 你唔捌，全部人秘密武器。
2: 你董春花要排这哦？
5: 当然咯，这么侪你无看呀？我才不爱适合因呢。
2: 是不是有人会趁机会约你啊？
5: 是你是有啥？ 我们班的查甫拢结婚啊，拢做爸爸。查甫的呢，拢是嫁予好洋人啊。
2: 那恁是安怎要约今仔日啊？
5: 伊就知影啊。你问遮尼济要创啥？你奈无计甲吴辉约会？
2: 未啊，时间还袂到。
5: 你卖懵啦，坑诶！
2: 放心。
0: 哦，你就是孙心嘛？
5: 是。
0: 李辉。
5: 啊，等下。
0: 啊，麻烦你啥名？
5: 好。等下。
0: 免客气。

0: 喂，
1: 回收到未？
0: 收到啊。
2: 安尼，今日你有啥物安排？
0: 有冬春会。
1: 冬春会啊？
2: 真尼敖选日子？
0: 但系无得靠，拄好有代志。
2: 我其实是想讲，莫因为我喜欢你，就离我远远。
1: 未用去做伙，咱也是朋友，而且咱嘛是同事啊。
0: 喂，我唔是迄种人。
2: 好，等过元宵我就回去，时间阁有一堆工课，等咱做伙拼。
0: 无问题。

0: 叫你外来，人早就出去啊。
1: 相公要找伊，我找你。
0: 找我？
1: 嗯。
0: 是安怎？
1: 遐咧过年嘛，哥哥总是爱表示送你一个礼物啊。
0: 你什么礼物啊？哇！哎，好看。哇，家里的米是为倒来？
1: 买啊。
0: 都为买啊？这套我找足久的，北京根本都找无。
1: 我全国拢有朋友，因替我找。有感动无？
0: 有够感动的。讲啊，什么代志？
1: 那遐尼现实啊，无代志袂当找你哦、喔。
0: 无代志啊。
1: 嗯。
0: 大侠。
1: 哎、欸。
0: 我就知影唔难呢。
1: 什么叫唔难呢啊？
0: 较紧嘞，我小弟爱出去。
1: 好啦好啦，我讲啦，其实嘛无什么大代志。
0: 大代志我嘛无办法。
1: 我知，你听我清楚，永安12点，地点伫巷口迄张老树仔卡，我伫遐等你阿姊，知影无？
0: 你要做啥？
1: 要回一个惊喜啊！
0: 你家己家讲啊！
1: 我家己家讲那是惊喜啊！卖笑，讲一摆时间。
0: 12点。
1: 地点。
0: 巷仔口的老树仔。
1: 无唔对。
0: 嗯。
1: 爱叫伊来哦。
0: 尽量啦。
1: 卖尽量啦，一定爱来。
0: 好啦。
1: 哎、
0: 欸。啊？
1: 以后有啥物代志，找我哈。
0: 好。

0: 食袂配青菜。
1: 嗯，
0: 继续安尼食，我就要出家啊。
1: 我有替你加肉脯啊。
0: 这边哪会是肉啦？
1: 第一，你即马食的一定爱较清嘞，这是医生讲的。第二，这是我家己滚的糜，你要食无？
0: 要，当然要食。
1: 真用心哈，
0: 对，有影足用心的，嗯，有够好食。
2: 二十层八字小尖，来，吃好，
0: 嗯，
2: 食这么好，脑回复阁袂歹。
1: 多谢医生护士的照顾，辛苦啊。
0: 哎，护士小姐，我敢会当食吧？
2: 嗯，今麦会使食淡薄啊，不过尽量也是食水煮的物件。
1: 哦，
0: 哦，淡薄啊，淡薄啊。
1: 肉脯就是淡薄啊。
0: 试看卖好不？
1: 试你的大头，我已经食正的，小点练去啊，快紧嘞！
0: 哎呦，我哪会这歹命了？
1: 干哪想着正的？今日什么日子啊？
0: 啊！这么重要的事我要哪有可能忘记的，
1: 会记得还会用安怎？
0: 我早就准备好啊。
1: 我这不是，
0: 不是出去看看啊？
1: 去哪里？
0: 嗯，
1: 想要出去哦？
0: 嗯，
1: 不用的，
0: 好啦，
1: 不用的，
0: 好啦。

0: 何叔好。
1: 哦，你好，有什么代志？
0: 哦，你好，我有在网络查到迄个八大手术了后的食食，我有写一份食谱，想要让你看卖啊，这物件伊敢袂用的食？
1: 哦，我看卖，这袂用的，这伤油啊。
0: 哦。
1: 我咪建议让患者食这，有维生素 C 的拢会使。
0: 哦。
1: 啊，会记得，肉类绝对袂使，像青菜、水果这些拢是会使。
0: 你嘛，可拜托嘞，这你袂用的食。
2: 哎，我再出嘴啦。
0: 袂用。
2: 咱一人一支啦。
0: 袂用的，伤油啊。今嘛要去倒位？
2: 去阮家。
0: 今嘛？
2: 哎呀，你莫想伤济啦，你叫退掉就转来啊。
0: 嗯，行。
2: 我再出嘴啦。
0: 袂用的。感觉啥款？你的工作？
2: 天顶飞来五里，我已经好啊。

0: 呜啊！哎呀，自由的空气有够好诶！
1: 林小心，小等下就甲你压倒去。
0: 哎，别搞妖！

0: 我在博物馆呢，主要是做研究、策划展览这样的工作。那么针对馆里面的典藏文物，把它办成展览。那因为个人的喜爱，那么跟学术的研究的方向，所以对书篆刻也比较感兴趣。除了在自己练习之外，也在学校有兼课教相关的课程。
1: 我的创作的核心其实都是手绘，主要是以素描的逻辑当基础，然后再从素描啊，或者是类似整体画的这个概念，再把这个技法带到金属板上面。那用的虽然是砂轮机，但是在思考的过程的模式中，其实比较像是素描叠纹路跟笔触的。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异文，感动生活。

0: 只有你在顾店啊？
1: 英雄阿妈遐，
0: 啊你人无去？
1: 我留来顾店啊，为人民服务啊。
0: 这也无什么人客啊，跟我斗相共。
1: 哥，你要买啥？归去，把外口迄摊玫瑰花拢包起来啊！
0: 哎呀，先跟我出去一下啦。
1: 我不爱，那去店就无人顾啊。
0: 袂予你食亏啦，这箱电火吼，我买。
1: 搁加一摊玫瑰，
0: 去抢较紧啦。
1: 你买买，我跟你出去当作送货啊，敢毋是？
0: 请我做生意哦。
1: 普通啦。
0: 行。
1: 好，等我。
0: 进来哦。嗯。
1: 玫瑰花，玫瑰花。
0: 马上
1: 啊！
0: 这顶下用完哦，卖想要剩的，搁提转去卖哦。
1: 好啊！
0: 来来来，把这扣起，
1: 无问题。
0: 真有气氛呢，
1: 真水呢。今仔甚至一定会答应你。
0: 有看到无？开始在落雪啊！天公伯在甲我做啊！

0: 孙心，孙心，
1: 你是？
0: 咱是同学啊，你真正袂记啊？听亮啊！
1: 哎呀，这久无看啊，以前都无共款呐，甲以前完全无共款。
0: 那有啦，我只是以前较大颗，即马较瘦尔，那有啥物无共啦？
1: 这久无看啊！
0: 真久无看，你拄落车，我就知影是你啊。甲学生时代感官好看，
1: 老同学，别来这套。
0: 我是讲实在，你拢唔相信。哎，我听人讲，这届同窗会无偌济人来呢。
1: 大家拢回去过年啊。
0: 啊，你哪会来？
1: 你嘞？你哪会来啊？
0: 因甲我讲你会来，我当然哪会来看你啊。
1: 卖讲这种话，行。
2: 哎呀，足久无看诶，足久无
0: 看诶，真侪年无看到遮个同学
1: 啊
0: 呢。
1: 是啊，那不是你甲我叫，歹势吼，我嘛无认出来。
0: 唔免解释啊，
1: 听起来啊，倒一边啊。
3: 哎，来来来，
4: 送来啊！
5: 我等足久啊，
4: 三分钟出来啊，班花啊，
6: 这是你啊，
7: 今麦才来哦，
3: 林焕一个做回来，
4: 大灵魂诶，想要找你足困难诶，这是足难
5: 会来哦。
1: 跌楼卡拄着，
4: 哎呦，佫叫受喜酸呢！
3: 哎呀，哎，好啊好啊好啊，就找恁两个啦，来来来，紧坐紧坐紧坐，行行行
1: 行，坐倒位，
4: 姐姐，我已经留好啊，这位要予你。
1: 啊，
8: 哎呦，我要坐班花的边呀。
4: 对啊，姐姐姐姐。
9: 哎，心心，咱这么久无见面，你有收大礼无？过门来，咱就变七分人啊！
4: 是啊，进前约你出来，嘛无插阮。
1: 上班无闲，走袂开卡啊！
4: 倒一间公司啊？
1: 拢听网络。
9: 我听讲这间公司袂歹呢。
4: 是啊，
9: 咱这班吼也是心心上优秀，咱甲学的物件拢幸福老师。
4: 是啊。
3: 哎，来各位同学，我甲你讲哦，今日咱饮的酒，拢是好景体来诶，咱应该
0: 大家多谢好景，欢迎大家。过去的青春，
10: 来来来来来，
3: 更青春，
0: 来来来，
1: 更青春，
10: 干杯，干杯，
3: 干杯！
0: 我到，欢迎光临，一杯控诉龙修。
8: 你几个人住？
0: 无，我有三只龙，我另外两只出去啊。大学宿舍。
8: 这下，你找我去放炮啊？
0: 没有，不是答应你，要找你去放炮啊？
11: 不是叫你买较少，哪还买这么多？
12: 不是啦，你看这么多菜，连肉都无。
11: 电话哪还无关？
12: 无可能，我出门一定关。
0: 我出来跟你讲一声，
11: 你一定是袂记的啦。
12: 无可能，我这人这么巧着，哪会袂记？
0: 像啦。
11: 你哪回来啊？不是讲过住一阵啊？
0: 头早回来啊？
12: 早知你要回来，就跟你叫风洗掉。
11: 对啊，恁女朋友嘞？
12: 叫出来，
11: 叫出来啊！
12: 我是来拍摄啥？紧去！
0: 伊两个回来啊！
13: 欢迎欢迎，热情欢迎，热情欢迎！
11: 哎呦，真水呢！你好，我是周家。
8: 你好，
12: 我叫大奎。
8: 你好，
11: 吴毅，恁女朋友真好看呢。
0: 我知呀。
12: 有诶，你听讲你交一个女朋友哦，无讲你交一个这么水的女朋友。
11: 对啊。
12: 你会当讲是祖先有保庇哦？你是安怎甲人骗过来的？
0: 好啊好啊，卖个连小话啊！我两个要来走
11: 啊！要去倒啊？我有买菜，咱做做会做回家。
0: 恁家己食就好啊，行，咱来放炮啊！
12: 哎呦，你爱注意安全哦！我嘛讲哦，囡仔人生火，暗时困会错了哦。哼。
8: 拜拜。
11: 拜拜。
8: 你那两个朋友足趣味的，食什么头路？
0: 较大颗迄个叫做大奎，伫水店送水；啊，瘦瘦迄个叫做周家，伫写定式。算是旅行业的，阮斗阵住两年外。
8: 恁出来看看，我房间内底物件真济，还佮阮阿姐。
0: 啊，无你搬来做伙住啊？
8: 你伫想啥啦？
0: 啊，我
8: 我还无怕你巴肚啊！
0: 我凊彩讲讲的尔啦。哎，回日以后有时间就来找阮啊，大家就熟悉啊嘛。嗯，
8: 是的呀。咱要食啥？袂用诶！
0: 哎，辉哥，
8: 毋是拢同款？食咸诶伤胃，食肉火气会大，影响到你工作诶恢复。
0: 啊，都无，我用诶点清汤就好，食青菜。
8: 我真毋相信。
0: 我甲你讲，最近段样，只要闻到肉诶味就会变白，咱撒青菜食就好啊。温料会用家己调啊，真安全啦。
8: 医生讲你敢那会用食流质嘞？
0: 医生讲的就是火锅，唔相信你会用查？行啦，来。
8: 我不爱。
0: 行啦。
8: 我爱啦。
0: 行行行行行。你感觉甜脑会当食无？算算去，还是点牛肉好啊吼，唔免补，肥牛肉对。
8: 袂用诶，以前有讲牛油肉袂用食伤济，要是想要食，你头壳咧想啥？豆腐袂用，白菜。
0: 我唔爱食白菜了，我。
8: 小奶奶腰袂好，你有遮腰哦？甲你煮一礼拜饭，敢真歹食？
0: 无。

0: 我较好食嘛是袂啊，我即卖想要食肉，我一定要好好啊报倒来。
1: 食较慢嘞，小。
0: 我有够好食的啦。过来，看好。
1: 你食一寡白菜。

0: 家中如果有失智的长辈，最辛苦的莫过于是陪伴和照顾他们的家人。正常人一天24小时，但是对于心力交瘁照顾失智者的家人来说啊，就显得有像48小时那么的漫长。所以学习和了解和失智者相处的原则，这样就可以降低照顾者许多的挫折还有疲惫。那首先最重要的是，如果真的发生了意见冲突的时候，请先接受他的观点，试图引导他，不需要证明谁对谁错，也不要想要急着改变或是更正他。请你记得，他们的记忆遗忘或者是重复的话语，只是因为他的记忆功能已经受到了损伤。像是这句话你已经问了10遍了，你到底要我讲几遍，这样的争辩就会让自己更伤心、更生气、更难过，也会使得失智者增加了许多的不安和焦虑，对事情完全没有帮助。记得爱。
1: 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电话02-2332-0992。
2: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这是我阿牛琴，甲大家介绍一下。
1: 你好，
0: 是阮大学同学听了，兰花心心，谢谢姐。
2: 你好，听众，
3: 你好。
0: 伊拄好伫咧附近食饭，过来甲你小酒问。
3: 遐拄好。
0: 对啊，来饮一杯，姐，我替你敬酒。
2: 实在是第一摆见面，足激动的呢。
3: 唔当安尼
0: 讲，好好开讲，我替你敬酒哈。来，
2: 你是先我听
0: 说。好，来，一点点嘛。
3: 好。我酒量唔好。
2: 好，听众，第一摆见面，我干杯，你随。
3: 啊，你好，
2: 多谢多谢。
0: 夏坤，我们班听众真壮哉，对不？
2: 有影呢，真正。
3: 啊，搁停啊！
0: 啊，好，我来。
2: 不要紧啦，我家己来。
0: 好，你家己来。其实咱老同学应该合作，因为大家专业都无共
4: 款。你去倒位啊？
5: 魏忠贤，
6: 你敢知影？好像即摆办这个冬葱会，就是要甲听众牵线。
3: 唔通安尼讲。
5: 啊？是安怎？
6: 有代志拜托啊！
5: 是安怎要搁办什么冬葱会啊？
6: 家招。人不爱出来。
5: 哪有可能？大家都是同学。
6: 我听讲，听亮是听到你要来，伊才会来参加的。伊读大学时阵就足介意你啊，看起来搁在想你哦。
5: 卖胡白讲，我去化妆先。
6: 去啦，
0: 大家都是老同学啦。
3: 啊对对对。
4: 好正，这位是，
0: 这位是温安啊。
4: 你好，你好。
2: 今日我想要邀请大家去我的会所去坐坐，大家做伙去唱歌，会当搁啉歌。
7: 哎呀，
2: 哎呦，好啊好啊，是吧？
4: 是啊，大家喊你拢有听，哎，过来耍团啊！
5: 我先回去，恁去算啦吼。
0: 你是班花，是安怎唔去啊？你无去，我家己算无意思啦。
3: 志新，你是安怎？人无爽快。
5: 无啦，我无爱唱歌，恁去就好。
0: 你唔免唱歌，你去食水果啊。
4: 对啊，这么多年没见啊。
8: 是啊，心心，你最会去了。
5: 对啊，上班要很早起来呢。
3: 啊，对啊，我明天也要开会，没法度，您好好算。
9: 哎呦，实在是哦。
3: 真是的啦，没跟你们聊。
0: 啊，你连工再找机会。
3: 好啊，连工再约。
10: 好啦好啦。那你连工再去见面，再见喽。
0: 好啦好啦。
10: 拜拜。
0: 阿廖，那你我跟你讲一
3: 下。不用讲，我已经想过，没问题。
0: 好啊。没问题。
3: 没问题。
0: 阿个有听到吼，听到讲无问题。
3: 好，我先来走。
11: 好，各位老同学再见哦。
3: 拜拜。
0: 再过来聊。
4: 拜拜。
0: 那个秀哥，
2: 行，
11: 明仔见。
0: 行，
11: 三十号。
12: 明仔晚再见。老太了哇，
11: 啊，是行。
12: 好，行。
3: 顺心，你安怎等你？
5: 当然是叫计程车。
3: 唔免啦，我送你。
5: 唔免啦。
3: 我车要来啊，唔免客气，顺路啦。
0: 哎呦，像个车这么水，你是不是在相啊？
3: 在相，我好像时代的女神啊！
5: 那呢，都给你机会。
3: 感谢，请女神。
5: 那呢，我来照啊！
0: 拜拜。
3: 好，安尼我先来照。再见喽！
0: 拜拜。
3: 卖林票仔吼，卖林票仔。
11: 好，再见
12: 啊！哎，老师你好，
11: 拜拜。
2: 哎，好，
12: 拜拜。
0: 咱马去唱歌啦！
12: 行，唱歌。
3: 我替你欣赏，带来歌曲，紧。

0: 歹势呢，代志无处理袂用的。
1: 好像可能无唔对，你即马真正是大人不大。
0: 顺心，我希望你干那咱两个人的时阵，我只是你的同学，听量。
1: 我甲你当作是同学，因可能唔是。
0: 你看出来哦。
1: 带家己的翁来甲你熟识，应该是做生意拄着什么麻烦啊？
0: 对啊，因翁有代理一个化妆品的品牌，资金有问题，知影我才有一条钱，叫我分一寡给伊。
1: 偌济钱？
0: 6000万。
1: 嗯，真正是袂少呢。
0: 生意上的代志哦，这下拢无实在啦。我真怀念咱学生时代，迄个时阵，所有一切拢遐尼啊单纯。喜欢就是喜欢，无像现在，我也不知道现在那些喜欢我的人，到底是喜欢我，还是喜欢我的钱？
1: 本地卡两行本地是同款的，
0: 还是不同啦。其实我希望，他们喜欢的是我这个人，不是我的身份和财富，那些东西

0: 顺心，卡苏当年，我更加勇敢一点嘛，结果敢会无同款。
1: 听众，你卖讲生笑啊！

0: 真歹势，甲你甲麻烦呐、啊。
1: 今仔日风车日头，敢无安全？
2: 无安全。
1: 无爱互恁放炮啊，嘛是应该。
2: 对。
1: 但呢，拢有真侪因为放炮啊引起的灾情。另外爱注意，知影无？
2: 哦。
1: 爱注意安全，卖阁带女朋友做这种危险的代志啊！好啊，回去啦。
0: 哎呀，一摆回去，阁爱互念嘛。
2: 拢是我唔对，我无想清楚，实在是。
0: 你口嘴敢唔要紧？
2: 无要紧，无要紧。
0: 你赶紧回去啦！
2: 哎，稍等下。
0: 做啥？
2: 有一件代志还未做。
0: 什么代志？
2: 你睇咧。
3: 却让人念念不忘，清晨花草。

0: 啊，病医卡嘞，你赶紧回去啦！快紧嘞，快紧嘞！
1: 嗯，
0: 紧回去啊！
1: 哦，
0: 紧去！
1: 哎、欸，
0: 我被冲下啦！

0: 想撞啊想撞，咁唔要紧，
1: 好，冇紧冇紧冇紧，
0: 你听下冇。
1: 新年快乐！
2: 这个年，我一世人拢会记得。
1: 以后每一年的这一天，我拢会陪你做伙过。呀！
3: 是讲吴飞甲孙尚敢会结婚？
4: 这我哪会知啦？唔过看孙尚安尼，这个应该真认真。
3: 迄个吴飞到底是食什么头路，会当赚偌济？
4: 等你到时来咱家问伊就知影。
3: 这也着讲。干那遐耍电动？
4: 欸，碰你的福气，这叫我赢。
1: 好，我机会，我送你入去。
5: 没有，我家己入去就好啊。
1: 搞微信好不好？咱阿唔捌搞过。
5: 好啊。
1: 我教你。
5: 嗯。来。
1: 好。
5: 来去啊，再见哈，拜拜。
1: 拜拜。

0: 涂鸦物，你在做啥？
1: 你哪回来啊？你不是十二点吗？
0: 什么十二点？
1: 师兄不跟你讲哦？
0: 讲啥？
1: 是十八鬼的兄弟不爱做事，我要制造浪漫，让你惊喜。但现在去了了，
0: 无安心。
1: 无即马，就当作你拄来。
0: 嗯。
1: 咱正式开始。
0: 嗯。

0: 歌词优雅美丽，唱曲保留歌的特色，有董丽云、小咪、王金英、赵慧君、郭春美，一流的演员，精彩的演出。礼拜六下晡四点半，礼拜日上午九点，敬请收看人间卫视为你播出的《欢乐欢喜》。
1: 目睭开开，唔通开开哦。
2: 好啊，喂，

0: 我也不知道这张树在这已经多久了，这几年他看我们这区的变化，看你跟我大汉，你自小孩就比我优秀，比我打拼，我知道你一直想要离开这，想要去看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一定很精彩，但是我的世界只有你。我会下死命拼，让你可以崇拜我。我要让你无底看。感动是无？
1: 上帝感动哈，是上帝感动哈。
0: 我会永远陪你。

0: 你回来啊，你阿姊咧？
1: 啊，无看到。
0: 啊，这晚还袂回来哦。
1: 阿姊拢几岁啊？我回来嘛不要紧啊。
0: 这甲几岁无关系。你的衫是安怎？等伫遐无要穿啊？
1: 啊，我等下就会收好。哎，我有够爱困的嘛！你回去房间啦。啊，晚安。晚安咯。
0: 哎，恁阿姊讲叫我替伊洗鞋啊，你敢知影是倒一双？
1: 哦，伫下街啊遐。
0: 啊，倒位啊？
1: 伊迄天讲伫遐食啊，是毋是即双皮鞋？即双长鞋？你要创啥啦？
0: 哪会安尼？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以下四点说明人间佛教的定学。定的目标不求成佛，只求开悟。定的修持倾诉生活，只习观心。定的妙用不随境转，自我提升。定的利益灭除妄想，安忍身心。

卫星飞览过这处山峦起伏、溪谷幽深的千岩万壑，在地的卢凯部落流传着古老年代三兄弟狩猎时发现了这处摇摆山下爱聊北溪上的山水佳美之境。外地旅人在山重水复中惊艳它是云雾的故乡、瀑布的秘境。 MIT 台湾志行脚走过水岸两侧河街平台上民族风情瑰丽多彩的部落人家，记录过农地里的季节流转。在倾听了耆老美丽的月神传说以及令人赞叹的文化记忆后，随着来自千里之外的瀑布玩水达人循着爱聊北溪顺流而下，在无数个有趣又惊险的瀑布、险滩、激湍的碰撞后，我们看到爱聊北溪和南溪的清浊分明。但还来不及为滔滔江水汇合的爱聊溪动容时，连绵不绝的风雨丝毫不假颜色的瓢泼灌下。这是卢凯祖灵的应许之地，在漂流过缤纷的琉璃桥下，在流淌入屏东平原的广袤土地前，再一次回眸雾台的山水人情。

0: If you want to run and jump, I'll grab you.
1: That's the way to do it.
2: OK， 现在中途休息一下哦。
3: This is a good time.
1: OK，
3: you're a good time.
1: OK，
4: 上面辛苦了，
1: 辛苦了。大家手忙脚乱了。
4: It's kind of hustle and just like
3: it'll get better. It'll get better.
4: 会渐入佳境。
2: OK 哦，辛苦。
5: 哇，你现在是要去看瀑布吗？
4: 有一个小瀑布，我们要去看一下。
2: 哦 ，OK。休息点并不是完全要休息，是小飞有新的节目啊，要带我们去看瀑布啊。因为小飞算是瀑布达人哦，他在台湾找了非常多的瀑布。啊，现在我们第一站就去看一下这个瀑布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哦，看一下这个清凉的秘境。那听说沿途有好几个瀑布啊，时间够的话，我们都会下去观察，去拍摄记录一下。小飞在前面。哇，万马奔腾了，听到水声了，瀑布在那边。
6: 飞龙瀑布。
2: 什么瀑布？
6: 飞龙瀑布。
2: 飞龙瀑布啊，哇，
6: 真的漂亮。
2: Beautiful。
6: 对啊，真棒。这里最后有圆饼，你去游泳一下，可是这个至少比阿廖北溪近一点点。
2: OK。哦，小飞说这个叫飞龙瀑布啊，好像真的是飞龙这样飞下来。小飞，你说你要去游泳啊？
6: 对啊，我想去游泳，但很舒服。现在有点热，去游泳会很舒服。
2: 飞龙瀑布，飞龙要下
6: 山了。还是要游泳。

0: 六。
1: 好，好啊，
0: 好啊。哇，
2: 那个小飞说要约我进去啊。
1: OK， 里面游起来感觉怎样？
3: 冷一点。
1: 很冷啊。
3: 啊，还有点冷哎。
1: 那我直接让你游吗？
3: 可以啊，然后你会被吹外面。
1: 在外面这样子啊。
3: 可以，你去后面，然后你会被吹后面。
1: OK，
3: 没关系。
1: OK，OK。
3: 好。
1: 既然来了，小飞都下去了，我也是应该要下去啊。
3: 这样你会游不过去？
1: 我会游不过去啊。
3: 因为那个有相连，就是有那个
1: 波浪，
3: 对，就是会外面。
1: Okay.
3: 所以如果我看到你瀑布，你下去一下，然后往就是会下，然后上面。没关系，看一下，你会被推死的。
1: 好，
3: 没关系，谢谢。会好玩。
1: 好吧。好，
4: 安全帽。
3: 你的游泳怎么样？
1: 试试看。OK。要不要脱衣服？
3: 穿不吗？
1: 哈哈哈哈
3: 哈。安静啊，因为我穿那个关注，那个套条穿衣服会比较暴露。

真的很凉啊。哎，那个飞龙如果冲下来的话，水量很大，尤其是那个我感觉蛮累的。对，还是要注意安全啊。OK， 上好，飞龙过渡，机关启动。

0: 小飞出发前深情款款地告诉麦哥，他好爱玩水，好爱台湾的山水。被当地卢凯族人认为像人头一样的飞龙瀑布，层层复叠叠地流淌冲击出好几道大小深潭。小飞回想头一次探勘这条神秘又深不可测的飞龙时，据说还背着专业水肺下潜，测得水深3.5公尺。小飞、大山、各领船舰、中英对照的漂流之旅，连麦哥都不知道还会出现什么样的惊异奇航。位于爱寮北溪左岸的雾台部落，是屏东县雾台乡最大的部落，海拔约750到900公尺。族人早年来自于旧称古茶博岸的旧好茶部落，几乎都属于卢凯族。雾台在卢凯族语中是指许多村社聚集而成的大社。卢凯文化艺术保留完整，以石板路铺底、桃湖成列指引的板岩巷区，全具有民族图腾丰富的石板民宿及传统工艺。教堂缤纷华丽，却不失卢凯风格的雕刻意象，云豹、山猪、水鹿、狩猎英雄故事等砖墙彩绘，供外地旅人想象卢凯族群的生活和传说。每年春节前后盛开的雾台樱花王也是必游的季节景点。
1: 对你而言，阅读是什么？
2: 读书好，读书好，读书不问老和尚。
3: 阅读是一个使我不至于绝望的主动。
4: 我觉得它对我来说像一面镜子，
5: 让我在深更半夜的时候能够得到心灵的宁静。
6: 阅读对我来讲，就是我可以活900次。
7: 是开发自己人生的多元宇宙的重要途径。
8: 就是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世界。
9: 看越多，你就可以去到越远的地方。
10: 阅读是爱自己的过程，也是爱别人的过程。
11: 阅读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了乐趣，充满了青春，充满了阳光。
12: 小孩子读书比较容易长大，大人读书比较不会变笨。
13: 可以让我内心变得更加强大，
14: 就我心中永远的风和日丽。
15: 那他风和日丽对我就是暴风雨。
1: 欢迎到名人书房一起读好书。
16: 有两个警察，一个是叫你比站、一个是叫你比到站、那这个只是转一个手就有差了。
17: 台湾人不好意思见面三分情，不好意思这样要求，结果真的你没有真的确认房东，但你付了这个钱，你难道
18: 结果他不是房东？
17: 对，其实有很多的纠纷都是这样子。
19: 这好特别，这没有米粒耶，
20: 很浓耶。
21: 在过去的典籍里面就有写到说，这种浓米汤啊，它胜过这个人参汤哦。哦，因为它对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非常的好。
22: 在心理状态上，我们长期睡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一个东西压着，那其实会慢慢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21: 大人通常比较急，所以很多小朋友告诉我啊，他们每天啊，最常听到爸妈跟他们讲的话是快一点。
23: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要下水了吗？
1: 好
0: 看。OK， 我们要下一段行程了。看完飞龙瀑布，
2: 下一段行程
0: 要换我到船手啊。
1: Take a point。
0: OK， 我们的下一段行程了。
3: 咱两个 forward。Maybe that'll help.

0: 大家小心！Woo！ 这是 spin move！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ward！For 风趣的大山，第一次漂流就上手的悍马，再加上即使落水也不摆烂，继续充当翻译的水当当女孩明山，这对橡皮艇上的人马，比起另一组以摄影解说为主要的小飞麦歌组，简直就是竞赛选手的等级。虽然两艘船偶然在拿铁水杯一样的激流中碰撞相遇，但一路上几乎是兄弟泛舟，各自努力，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彼此交汇时互撞的光芒。
1: 哦，我没看到这个。
2: 埋掉，
1: 没关系，有，哎，厉害厉害。

没关系，我们可以注意 ，OK。

0: 坚强徒步。
1: OK， 我们现在看到另外一个圣景了，很大的瀑布啊，神山瀑布哦。那旁边就有神山部落了啊。因为在爱聊北京啊，沿途从上午下来有雾台，雾台再下来就看到神山，神山的部落。哦，神山部落有好吃的安利啊，还有很多的竹简族的传统家屋，它很有特色。每一栋房子都有它的一个特色和特色啊，所以有空的话也是可以去神山部落去玩的。
0: 小心，
1: 好，小心。那我们现在走的地方是比较靠近峡谷地形的，能看到这个岩壁了，
0: 非常的陡峭。哦，
1: 所以前面就会有瀑布了。哎，
0: 瀑布到了，所以我们在那边休息。

0: 好冰哦。
1: 跟小飞滑到，不要这样。是清凉有劲的神山瀑布啊，神山之水天上来，很清凉。用不同的视野看一下我们台湾壮丽的溪谷啊，峡谷景观。
2: 屏东县雾台乡乡治所在的神山部落，是崇山峻岭的乡内唯一台地。因为与雾台部落比较起来位置较低，当地卢凯族人又称为下雾台或下部落，神话传说中是月亮休息的地方。神山部落位在爱寮北溪左岸山腹中央的圆形台地上，海拔高度约700公尺。部落随处可见保存完整的石板家屋及卢凯艺术装置，百合花、百步蛇、琉璃珠、陶瓮、头目、勇士、运动健将的雕刻彩绘，都有着风格独特的故事。日据时期曾种植过水稻，据说水圳维护不易，水源

0: 不足之后放弃耕作，但是海拔气候等极适合种植作物。目前自种的咖啡爱玉品质佳，相当热门。除了自给自足，也有部分观光需求。附近深潭瀑布多处，其中又以神山瀑布最为知名。
1: 我们要出发了，往上靠近一点点。靠近

好呗。苗栗佑安教养院将近百位身心障碍的天使盼不到家人，更没有朋友，只能躲在角落里等着被看见。十几位网红要为他们创作短片，

0: 杨帆咬的都是麦哥，
1: 那个没有赌啊。
2: 李修，哇 ，good job，good job。
3: 下大雨啊。
2: good job，good job，good job。哇，
3: 很棒 ，good job。小贝，很棒哦。哦，很好玩，很好玩。
2: 来上船
0: ，OK， 好。
3: 终于升信心了哦。
4: 还好吗？
5: 做得体验了。
1: 对。
6: Everybody back。
7: 现在我们离开神山瀑布，继续出发。因为当雨下的比较大，所以就不习惯了，有点路。好，转了一圈，360度。OK。
8: 我们目前漂流的位置哦，在神山部落的下方河段。那神山部落是一个大平台，在爱寮溪的左岸。记得上次来到部落的时候，老人家告诉我们说，神山部落就是月亮休息的地方。但是现在我们不能休息啊，因为时间非常的赶，雨非常的大，所以我们要努力的

下大了，风雨生信心了。哇，这段稍微平缓一点。好了。好吧。今天天气变化的比较激烈，雨越下越大，所以现在溪水越来越急哦，漂流的速度也越来越快。还好我们有专业的教练大山小飞，相信他们能够应付目前的状况哦。跟爬山一样，我们要胆大心性，不要慌乱。

0: 溪你们都不会看到这个，来看就是绿绿的，
1: 很像某些电影的瀑布。
0: 好，我们去过那个瀑布呢，我们听一下，我们会从旁边拍他们跳过，因为很有意思。
2: 活动困难度比较高，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平常看不见的景观哦，就是看天瀑。我们现在可以看见，在崖壁上面有出现一条一条的新的瀑布哦，水势非常的磅礴，就像白丝带一样哦，流进溪谷，非常的特别。
3: 中央山脉南段最高峰，也是南台湾屏东县境内唯一超过3000公尺高的北大武山，海拔3092公尺，位于屏东县雾台乡、太武乡与台东县金峰乡交界，也是大武地垒的最高峰，有南台湾屏障之称。排湾族及卢凯族人认为北大武山是祖先灵魂最终的归宿地，也是他们心目中的圣山。海拔2940公尺的步道附近，留有日本人在昭和17年建立的大武祠、鸟居、参道等遗迹。日出云海，夕照铁山，山景幻化，气象万千，名列百岳名山。同时和玉山、雪山、南湖大山、秀姑峦山合称为台湾五岳。攀登北大武山，通常会事先向林务单位申请住宿在中途的快谷山庄，尤其是初次。

0: 然后再跳到水里。
1: 对。然后那时候还想说，完了，大家都干干的，然后只有我好湿，结果不到三分钟就开始下大雨，大家就跟我一起当做很湿。
2: 那边有看到
0: 跳到水里面的那个，现在听到是紧张，那刚我有看到是那个大声叫，好像有人咻翻下去了。
1: 小飞是不是游在你们船上？
0: 差一点，差一点，
1: 差一点吗？
0: 差一点，这样。
1: 我以为他是已经下去了。
0: 把他拉回来。对，我们是2-0。
1: 好好，2-0，我们领先。
0: 两个，我们三个。OK，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最后一段了，但是下雨，滂沱大雨，就是非常大，所以我们只能早一点到达我们这个目的地，蛮大桥了。因为说在持续下雪一点，应该可以上。哇，会等吗？
1: 很冷！
3: 哇！哈哈哈哈哈哈！一群猴子！
0: 在围炉！
1: 我在学猴子！
4: 大家说好了吗？
1: 好冷！
2: 感觉这么好，
5: 台湾没有。哈哈哈哈
6: 哈！台湾没有冷的时候会靠起来，靠冷。
3: 靠起来，
0: 对。啊，没有
3: 起来。帮对方抓。
2: 今天真的是
0: 尽量有幸，非常的凉，今天是蛮好的体验啊，就大家学到泛舟的一些技巧，最重要是看到了很漂亮的瀑布，沿途的景观这样子。
2: OK， 那小飞教练们回来了，
0: 小飞教练今天状况怎么样？这个
7: 啊，还好吧，就是越来越高，所以就是我们要，因为这四分钟而已，所以我们就是马上就加过去。
2: OK，
7: 这个下比我想的还大。
2: OK，
7: 真的很大。
2: 哦，发生这里今天
0: 的好。OK， 好，加油 ，OK。
2: 好，加油。最后一段喽。呜呼，水变大喽，哇！落差高度有将近100公尺啊，是99公尺，从基底到海面上到99公尺，可以说是整个台湾出现的地标啊。它就在桥下面，就是伊拉部落了，就是我们的秘密伊拉部落。然后这边就是从玉台乡要进入山地里面的一个交界啊，而且前面都是玉台乡部落。后面就是台湾组的了，
7: 加油加油
0: 加油加油加油，大家加油，已经到了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啊，古川大桥伊拉部落了，伊拉呜

0: 请大家到伊拉部落了，可以看到部落的房子，大家辛苦了。经过漫长的旅程啊，一路从大武部落这样漂流哦，漂流遇到很多的激流，遇到恶劣的天气，终于来到了今天的终点伊拉部落。今天天气虽然不好，可是沿途看到真的非常多的景点，这些景点是平常我们在公路边在山上看不到的，完全是崭新的视野。那也看到了很多的瀑布，很多的山峦，然后很漂亮的溪流，那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次机会啊。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把沉重的橡皮艇拖上岸了，找个安全的地方把它固定好，再来就是要找一个营地，看哪里能够扎营，因为我们还有一天的行程要来漂流啊。所以我们今天最重要就是因为整个天气不好，而且大家全身都湿透的，那我们就要把湿掉的衣服都换掉，然后煮顿丰盛的晚餐，吃饱一点，补充能量，明天还有一天的行程，加油，伊拉，呜！
1: 即使麦哥依然活力十足地赞叹两岸风光，但有趣的是，悍马一上岸才猛然清醒地告诉麦哥，因为一路上全神贯注地听从大山的英文指挥，竟然完全无视两岸原声及风景。蓦然回首，轻舟已过万重山。这段有着图腾吊桥、秘境瀑布的26公里漂流，在我们还来不及为连绵不绝的滔滔江水动容时，山神祖灵丝毫不假颜色地将雨水瓢泼灌下。好爱好爱水的小飞，顾不得未尽的旅程，暂时告别爱聊北溪的千言万惑。只不过狼狈上岸的一行人徘徊驻足在原本预计扎营的古川大桥下，一时之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想起曾经在此拍摄记录过伊拉部落的故人，竟心生怆然涕下之感。先前认为入境随俗，马上将布农的呼啊呼呼、泰雅的达拉盖快转成台湾族伊拉的麦歌，这时也只能祈祷卢凯祖灵能听到我们的呼声，在全国第一高的古川大桥下，再一次感受雾台伊拉的温暖人情。
2: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八万四千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制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韩语是不合逻辑的，但它有更高的境界。禅语是不合情理的，但它有更深的含义。

0: 简单来说呢，我在博物馆呢，主要是做研究、策划展览这样的工作。那么，针对馆里面的典藏文物，先进行一些基础的研究之后，然后开始发想，看有什么样的议题适合办成展览。那这在博物馆的工作内容大概就是这类。那因为个人的喜爱，那么跟学术的研究的方向，所以对书篆刻也比较感兴趣。除了在自己练习之外，也在学校有兼课教相关的课程。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玄彬。走进博物馆，我们看见的是历史，但是谁来告诉我们历史背后的故事呢？那些精准的导览文字啊，其实是无数研究员投入时间的洪流为我们梳理出来的。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来宾，就是一位长期在博物馆当中跟古物对话的资深研究员。那他不但拥有严谨的学术涵养，同时呢，也是一位篆刻以及书法的艺术家。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他来带领我们来领略一下笔墨以及刻刀的力与美。让我们欢迎史博馆研究员蔡耀庆。
0: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1: 蔡老师啊，欢迎您啊。那么首先呢，对于研究员的这个职业啊，我们感觉就好像说啊，是不是要读很多的书啊，然后戴着厚厚的这个眼镜啊，那么非常静态的在这个类似做研究还要写的工作嘛，
0: 是
1: 是不是你的工作的状态大致是这样呢，还是只是我的误解？
0: 主持人讲的大部分都很合理。
1: 是吗？
0: 还蛮合理的。就他在博物馆里头，虽然有不同类别的研究工作要去做，但是假设是经常跟文物在一起的话，那么翻书找资料确实是我们最大量的一个工作，日常工作的确是如此。那么因为你先是把这些文字文本阅读了之后，你才有办法去产出新的，你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怎么去说这些文物的故事，怎么去用比较浅显易懂的方式让民众能够知道这些展品，那就是后期又要得要输出，那的确就是得要写出来了。
1: 其实中间就有一个要这个所谓的转译啊，就把一个也许是原来是比较枯燥的甚至文言文的那一些文字资料，
0: 是
1: 变成比较口语的大家感兴趣的这个文字啊。
0: 是
1: 那有的时候现在大家更喜欢听到的是故事所以但很多古物它可能本身也没有什么样的相关的故事那就这个部分怎么样的能够让那个来观赏的观众更亲近或者更有兴趣去亲近这个古物，那你们会怎么做
0: 串接物件跟物件中间的连接线确实是我们的工作。一般在策展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一个大概故事线是怎么安

0: 孩。那么每个元件呢，就赋予他一个使命，在你讲整个的故事时候，让他可以串在一起。的确，有些文物啊，它原始的出发点，它可能为单一个目的，它并不是真的很有故事性的。但是当你用一个大的故事在包装它的时候，那么它就好像一个戏剧演出里面的一个角色。它虽然没有很强的故事，但是在整个大故事里面，但是它也需要它的存在，才能够让整个故事看起来比较合理圆满。所以我们的工作呢，大体上就是设想这个大的故事，大的框架，让每个物件呢在里头都可以自己好好的表现他自己，这样就可以了，不见得是会强迫给他很多的故事进行叙事。
1: 是的，然后就先给一个脉络啊，那个脉络能够来观赏的人啊，能够了解他跟大历史之间的关联啊。对，那这个当然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一定要读很多的书啊。那是不是从小，我知道你拥有一个所谓美术史的博士的学位嘛？
0: 是。
1: 那必须是要不光亲近艺术品、喜欢艺术就可以了，还必须要耐得下性子读很多的书。那不晓得这是不是从小就养成的兴趣呢？还是是不是从小就是锁定要走这个跟这个艺术史相关的道路？
0: 从小要锁定艺术史，肯定做不来，
1: 这应该很难。对，
0: 小时候也是好动，到处跑。但是就是因为太好动，所以家父认为说，最起码你要耐得性子写写字。所以写字这件事情是的确是从小就开始，那一直写。那等到开始从大学毕业转了行之后，走到美术史这条路之后，大量的阅读，就是真正进到这个科系里头才大量阅读。
1: 您刚刚提到转行，所以这不是您的本行。
0: 这一开始不是我的本行，
1: 本来是念什么？
0: 我大学念的是电机系。
1: 哦，那这个跨越蛮大的啊，
0: 是
1: 从理工到文史。那电机不是出路很好的一个领域吗？
0: 是，
1: 这个跨越还蛮需要下定决心吧。
0: 经常会有人讲说，这个在今天这个以科技挂帅的时代，那电机系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科系。
1: 对。
0: 那么为什么会去转行？平心而论，那么以就业来讲，那确实是如此啊。但是有些时候你在某种行当做完一阵子之后，你回到家难免会有点时间会想说，你今天到底做的这些事情跟你有什么关联性。我当时是因为很积极的上班，那就是赚钱，但是你回家之后好像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于是乎呢就会回头想你过去曾经有过的一些记忆，在哪些状况底下你会比较让自己可以比较安心，可以自处。那我发现这些写字啊，刻章子这件事情，确实是给自己带来很多的乐趣。所以呢就回头再去写字刻印章。那么可能写字写着那个刚好因缘具足吧，刚好那个学校有这种招研究所的时候，我就再去考了就开始转到这一行过来。
1: 所以在读这个研究所的时候哈，已经在电机的领域工作了多久了？
0: 我已经上班上了三四年了。
1: 三四年那其实还蛮年轻嘛，那个时候
0: 啊。对。
1: 但是相信这个写字跟刻图章的兴趣，还在念电机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拥有了。
0: 是啊，是在念电机系的时候，在学校的社团开始接触到这种东西。
1: 那是不是在这个念研究所的过程当中才下定决心说，哎，那我要这个转换跑道，走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涯？
0: 其实没有对自己的这个生涯规划那么早就确立。我那时候心里面还想着，反正念书念了几年，毕业之后大不了再回电机系找工作就可以了。
1: 所以只是一个兴趣。
0: 只是兴趣，想要去知道。但是就是因缘具足，毕了业之后就到了博物馆上班。就开始真正走到专门在研究这些文物器物的背后的历史。那么越做就觉得，这个 反而好像更适合自己，那么就开始找这样的、
1: 所以其实就是因

0: 因缘际会啊，
1: 对，
0: 哎，书念完了，正好有这个机会去做研究员啊，这些东西没有办法事先来预设，
1: 没有预设过
0: 啊。那刚进那个时候就是去历史博物馆
1: 吗？我在，对，就在博物馆。
0: 哦，那在历史博物馆刚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进行哪一方面的研究？
1: 我一开始被找进去博物馆上班，还是希望说我这个在科技业的一部分的经验吧，就是在我做计算机，那么可以在资讯。就传统的博物馆要转型到新的博物馆，如果说有一些资讯相关的东西也许可以进去。那另外一部分是我是在师大念的美术史。那么师大也就是师范体系，它比较会强调美术教育，所以一开始进去的工作呢是有这些文物，那么你怎么样让这些文物向社会大众能够去传播相关的讯息。所以一开始是从美的宣传这件事情开始着手，然后才陆陆续续就转到了这现在的工作，是策划展览
0: 啊。了解，那等于也是运用你当时的所谓的研究所的专长啊，来应用到工作上面去。
1: 是，
0: 那是不是可以举个例子？比方说那个时候，比方说你的这种运用在这种教育啊，或者这种数位转换上面呢，有什么啊？像工作是可以值得提的。
1: 数位转换这件事情呢，当时候刚好国家在推动这个国家级数位计划，那么一些既有的典藏品，它把它数位化，那么这是我的工作之一项。那至于教育这部分呢，当时候倒是做的活动比较多。有一段时间，台湾在每年，现在是叫做博物馆日。那么以前呢，还没有叫博物馆日呢，它有个名称叫终身学习节。那么就由台湾几个博物馆来负责推动北中南东四个区域的，让一般学校然后学生能够知道博物馆到底在做什么事情。那这好几年我基本上都是在各个这个学校了办理非常多的讲座，说明博物馆到底能够提供什么样的资源啊，可以去博物馆看什么展览啊，来博物馆有什么好处啊。就我的这个曾经有过的经验里头，确实是在那段时间紧锣密鼓的推动过程，我才真正知道博物馆它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也才知道说一个真当你有机会想要去做推动的时候，要哪个点上面比较适合能够让你用力在上头。
0: 是啊，那以前我们的博物馆的印象就是好像只是收藏，其实能够活化博物馆，让它积极扮演一个教育的角色也是很重要。
1: 是，
0: 而也是在这个时候你也扮演了一个很关键的角色啊。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蔡老师聊。
2: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3: 有时候它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它只是一个演
4: 啊，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5: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哎，
6: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2: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7: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6: 所以那一代人包括你。
8: 塑造之后，然后表面做5层的防水处理，有一点像我们在做漆器的这种技巧，去做这个防水处理，然后表面再做彩绘。这我发明的，全世界只有我在用盐来做创作。
9: 你讲真的吼，以前置的作业吼，爱做谨慎的，做严谨的。你经营、势能，种种遐个步骤袂使省略。啊，无你若
10: 两下得个经啊，经看
9: 坑啊，经哦，
10: 坑有钉无？
9: 有钉无？
11: 亚克力是搞帮对不对？啊，你从背面去挖它，也产生刮痕。但是你要看是你头前正面的漂亮。所以我忽然间有一个误点，就是讲，所有的 痛苦、失败、挫折，其实它都在堆叠你的成功，包含我不方便。

0: 蔡老师，我们刚刚聊你的研究员的工作啊，接下来谈一下您的艺术啊。你是书法家，也是一个篆刻家啊。那我们知道书法有很多不同的体啊，哈，那么也有不同的风格。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书法的风格或者走的流派是什么？
1: 哎呀，风格流派这是不太好意思但是我是一个喜欢写字的人倒是真的那么刚才提到因为家父要我从小时候就开始写字，所以我就从很小就开始陆陆续续在写字，只是当时写字呢就是抄报纸，把一张报纸呢从签字，然后写完字之后你才能够出去玩，是很快乐的在写，
0: 所以并没有临一些字帖，
1: 没有临帖，
0: 那就一开始就是写的就是菜体了
1: 菜体啊，可能更接近就是那个签字 啊，所以一开始并没有真正认识书法假设说真正认识书法要有那种临摹的这个讲法，就得真正到了大学，到大学才会听得到说，哎呀，写字要有临，要摹，有历代的这个不同的碑帖书体，那时候才真正认识。那么在那时候就有点迷上书法，一天可能写字的时间除了去学校上电机系的课之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写字。那么各种字体都写，量写的相当多。
0: 那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说写写就迷上了，到底它令人着迷的地方在哪里？
1: 有些时候你也有点 我自己有点倔强，就是你为什么觉得人家可以写出这种笔画你写不出来呢？那么你就会很努力的想要透过你的手拿的工具要想办法你看到那个现象能够再现出来，一次不行就会再写第二次，再写第三次。那当然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当时我会有很多的比赛，你也开始会去参加的书法比赛，那个得奖之后多少都有一些正面鼓励，就让你更想要参与这项的活动。所以我认为一部分也是跟当时的社会风气底下有那么多比赛让我愿意还那么大力气说念电机写那些方程式是还在写字吧。
0: 那你写的是当初是小楷多还是大楷多？
1: 当时候呢，小楷就是我抄书，一路都是抄书上来的。
0: 说抄报纸
1: 啊，抄报纸，那抄诗词。那另外一个就是写大字，那么写大字对我们而言就是感觉上好像看起来比较有气势，写小字写了一整天写不了什么几张纸，写大字很快就能够看得到，哎呀很有规模，所以大字在大学时期写的挺多的。而且大字还有个好处，写完之后到了逢年过节要可以拿出去拿你写字的这个能力啊，就是卖春联啊，比较可以。
0: 是是是，今天现场很快带来有你的大字的作品，也有小楷的作品啊。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先看这个《如是我闻》哈，这个大字的作品。
1: 不是我闻，它是从泰山金刚经里头的那个字抄出来的。那么泰山金石玉啊，它就是一个山谷，那字很大，我这个相对于那些字还小了，原字大概一个字大概50公分到60公分左右，很大的字。我去看了现场，觉得那个磅礴气势啊很值得我来学习，所以有一阵子特别喜欢这种比较朴质的字来写。那这个就是用那里头的笔画的方式来表现，像那种在佛经里头给人家看到的宽容大度那种风格。
0: 所以你在写的时候有没有在考虑写成一种就是说这是属于蔡耀庆的字，它呈现出来人家一看就知道是你的字当然说每个人的笔迹字迹都会呈现这个人的性格嘛，
1: 是
0: 或者说我们说有什么楷书啊、隶书啊、篆书啊、草书啊等等不同的这个体

0: 嘛，哦，这方面你有是怎么样的考量？
1: 我个人的想法是，写个字，首先会考虑到你所写的内容，嗯。他内容先读了一篇文章，或是说哪个句子你觉得很，有点情绪，想要表现那个句子的意涵的时候呢，是先有这个念头，然后呢，我再去找比较适合的书体，嗯，来把这样的一个意象表现出来，嗯，倒是没有特别要强调说哪一个书体才是我自己的，因为我们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是在对古代的这些字帖进行学习，那么这些字体各自有各自的样子，我心里面总觉得不用急的要去建立自己的个人风格，你可能写的时间长了，很自然的你就有一个属于你自己个人的面貌，别人也不太能够会模仿的来，
0: 是是是，这是自然会形成的样子啊。那么后来呢，写字写多了，你就开始有自己的书法展览了啊。比方说，在2019年的时候呢，你就在这个台科大做了一个展览啊。那么现在，如果大家去看台科大那个校文的那个字体，就是蔡老师写的啊。对。那么你的书法让人家觉得说很生活化啊，那个字体，让我们不会觉得说太古老的感觉哦。那么不晓得在2019年那一次的书法的内容是怎么样哦。那么是不是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当年是因为台科大邀请我去当驻校艺术家，那么在驻校这一年的时间里头，我就跟学生有一些活动，那么还有是希望能够帮学校的校名重新写一个适合这个学校的一个模式嘛，放在校名上头。所以我就每天除了自己在办公室之外，其他时间呢大概会跟学生啊一些互动，那么每天的情绪会有点起伏，我就大概每天都会写字，每天都会写字。那次展览叫做书写日常，就我们每天看到一些事情，包括社会上的、自己的，然后变成几个小语或是语词短句，那么陆陆续续写出来，一整年的过程里面就看到了自己的情绪变动啊。那所以那题目就叫书写日常。
0: OK，
1: 那也趁着这个展出的机会呢，让我在因应每天的变动底下，或大或小，或疏离或紧凑的这些情绪变成书法作品在那边展出。
0: 是。那除了这个自己办书法展哦，其实你在博物馆的工作也需要策展嘛，哦，
1: 是。
0: 所以在2023年你也策了一个书法展啊，
1: 哦，
0: 那次书法展叫做榜书，放榜的榜啊，哦。那次这个榜书里面展的都是什么样的字啊？为什么要叫做榜书这个名字呢？
1: 榜书其实就写大字
0: 啊，就是大字，
1: 写大字。我们刚开始学书法的时候啊，偶尔会听到朋友或是长辈讲说，这个写字要写大字，就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写大字，因为常听说是写大字做大事似的。所以就一开始就有写大字这个概念，但真正在策展的时候，我是比较花了一些力气去梳理榜书这个概念，就是大字为什么叫榜，为什么有写字就是正常我们写字嘛，抄书嘛，那为什么特别要写大字呢？就是榜啊，它有一个对公众彰显的那个概念，它可能是放在像这个电视那个标题字啊，店家他外面的四招啊，这些他有对外宣称让人家知道这个内容，所以呢这个榜这个字有对外昭告，那对外昭告的字啊应该怎么写会比较恰当啊，怎么样的大字会比较合适。换句话说，当时测这个展一部分就是把大字写大字这样一个脉络啊整理出来，透过目前能够找得到的文献 图像文本，让大家看到原来当时候的大字怎么样叫大字
0: 啊？以前的大字会大到什么程度啊？
1: 以前最大的字啊，可能可以大到一个字将近1.5米左右，一个大大字。
0: 那可能要为了写这样的大字，还要特别去制造那个笔吧？
1: 那肯定，因为我们现在想法，它可能用笔
0: 啊，
1: 但是某个角度而言，它那时候还不见得这么大的笔。
0: 对，
1: 所以他已经会做出类似像我们现在缩放的那些工具。
0: 嗯，
1: 你这个字是先写小的，那么这个用木匠做了一个类似像放大的东西，可以把你的小字啊，把那个外的轮廓线呢描出来，描在另外大字上面，
0: 再去填，
1: 它就填，它就可以出现一个大字。
0: 用这样的方式
1: 啊。
0: 哦，还有我想到以前像现在我们很多人都用墨汁在写，以前叫磨砚台啊、哦
1: 嗯，
0: 那你为了写一个大字，光这个磨砚台的那个墨就要闪出很多才，
1: 所以不见得都
0: 可能一笔下去就没了，
1: 就没了、啊。所以它很多时候是你可以看得到，在现存的一些看得到的迹象上，它类似像把外轮廓线先描好。那个字的外轮廓线描好、
0: 嗯、
1: 那么工匠呢就把里面的东西敲掉就可以了、
0: 嗯、可是我们现在就不能这样做了、
1: 现在可以做很大字的毛笔、
0: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蔡老师聊
2: 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3: 卤花干然后我今天是一锅料理家庭主妇只要觉得麻烦步骤繁琐你一定不会想做
2: 没错你看这个汁地能不好吃吗我必须要给你拍拍手煎蛋什么？
4: 教我的人叫它为口袋披萨，
2: 好，
4: 所以它是披萨的翻版，小心烫哦。
2: 这是大水饺吗？
4: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来，拿出来，它还冒烟，我把它剪开。
2: 里面是什么样子啊？今天又要带来美味的料理了，对不对？
5: 对，这道菜名叫做栗子烧鸡。
2: 栗子烧鸡。
5: 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栗子。
1: 嗨，
5: 那首先的话，我会先做一个前置处理，叫做先油炸过。对，先把它泡到有点点上色就可以了。知道什么要让它先用低油温下去泡吗？
2: 为什么？
5: 因为它跟
2: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6: 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今天就是这样的

0: 跟我学书法的学生，我心里面想要真的传递给他们的是把书法的技术性的东西要学习，但是有更多的部分是面对书法背后的文化意义。所以当学生在写的过程，如果那些动作做不出像字帖的样子，这个时候我就会适度的介入，把那个动作呢再示范一下给他看，让他也许可以用相同的动作就表现出像字帖呈现出来的效果。但最起码你要先把样子先学会，你才能够有办法进到原本那个书法家想要表现的意境。我想只有透过这种认识长远的文化脉络，他才真的能够让汉字的文化深植在内心里面，他也才知道说透过文字可以展现什么样的力量。
1: 蔡老师，我们知道你除了书法之外啊，还有一项爱好啊，也是非常这个精湛的，就是你的篆刻艺术啊。跟我们聊解释一下这个篆刻它的发展好不好？就是说，比方说，我就不太了解说为什么篆字我们倒是不太容易看得懂了哈。可是为什么这一个看不懂的一个字却可以流传那么久啊？像甲骨文已经没看到了，可是篆刻还一直篆文还一直都看得到。
2: 是，简单跟各位再讲一段有关于印章这个历史。其实篆刻白话讲就是刻印章。那么在过去啊，篆这个字，篆书的篆这个字啊，原本是写玉编的。那么它意思，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在玉石上面刻出花纹，就是篆。那后来呢，它当作一个单独的一种书体，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那个篆书。很多的印章它要选择的字体，它不是像我们现在用楷书，而是选择用篆书当作是它的书体。那我们今天在简称它就叫篆刻，把这个篆书的字样刻出来。
1: 是，
2: 实际上它很早出发的，早期的时间很早，它跟上层进行封地有关系，他跟商贾进行买卖有关系，他跟他日常啊要去祈福有关系，他要出去远方跟人家交易作为凭信有关系。那么时间逐渐的发展过程呢，他慢慢的从这个正式的一般使用，慢慢的走到大概在元明之后，文人士大夫参与这样的活动，他们发现除了工匠可以刻，那他也可能自己刻一些他觉得比较有趣的文字放盖在他的书本上面，或者是说留一个印章他可以自己把玩。于是乎有更多的文人参与这项活动。
1: 所以在琴棋书画之外还多
2: 就多了一个篆刻，自己刻印章啊，刻一些自己认为有趣的字句啊，或是用来让自己知道这是他自己的书啊，类似像藏书印记这种东西啊，就慢慢发展开来了。
1: 那您本人是写字之余又是怎么样的转到篆刻的这个艺术上也兼爱呢？是很自然的发展吗？
2: 一开始不过就是因为写书法要盖章那么你与其去找人家刻章，只是想说人家到底是怎么刻的，看了一下发现，哎呀，这个只要有刀子有石头，其实就自己可以从事这样一个活动，所以就这样开始进行篆刻这件事情。只是刚开始是容易了，就拿刀子把不要的挖掉。时至今日我还常这样讲，篆刻就是把不要挖掉。但是刻了一阵子之后，你才慢慢会发现你要的要留下来，不要要挖掉，听起来容易，但实际上很难。要么是刀子不听你的话，要么你还不清楚哪些是要，哪些是不要。于是乎呢，就会慢慢的又进到了历史的脉络，看看古人他们在刻印章到底是怎么刻的。无论是它的内容或是它技法，它是怎么样让它被一代一代给继承下来，那么就慢慢从中间呢，就除了刻之外，也去了解古人，那变成也是我的研究内容的一部分。所以不单是刻，也要好好研究那背后的意思。
1: 蔡老师呢，来今天来上节目，还特别暖心啊，带来一个礼物啊，还帮我们这个异次元宇宙节目名称刻了一个图章，真的是非常的感谢啊。那我就很好奇啦，啊，因为常常听人家讲说啊，这个喜欢篆刻的人都喜欢收石头嘛，哈，嗯，因为你需要这个一个好的材料，你才可以刻上去。
2: 是，
1: 怎么样叫做一个好的？看了会觉得说啊，真是一个非常适合来篆刻的一个石头。
2: 喜欢石头这件事情，非常多文人都喜欢。嗯，他们喜欢各类的石头，有些是美玉，像玉就是一种好的石头。有些呢，文人会喜欢砚台啊，那也是石头。
1: 对，
2: 那以篆刻界来说，我们会比较喜欢收的这个石头啊，大体上会选择硬石类的，
1: 硬一点，
2: 硬石就是可以刻的
1: 啊，硬石啊，嗯。
2: 那么一般来讲，大概就是以福建啊，或是青田那个地方，浙江青田那地方产的是石头啊，啊，它的石质刚好我们用的篆刻刀就可以刻的这类为主，嗯。那么它那个石材啊，它有不同的颜色。来自它不同的坑会有不同的特质，嗯，那篆刻界的人就比较喜欢这类的石头，嗯，它既可把玩赏玩，那么它最重要就是如您所提的，它还可以刻，
1: 是
2: 我们看一看好看的话，选择一个好的锯子就可以刻在上面，
1: 嗯，是，
2: 所以更喜欢，的确是有这样的过程，
1: 嗯嗯。那我们知道这个篆刻它同样也是这个线条嘛，笔来写嘛，嗯，跟书法啊，可是书法我们说，因为它即使是小字，它还是有一个相当大的范围，所以你可以用笔墨来展现，我们称之为笔墨之美哦，嗯嗯。可篆刻它就是很小了，嗯啊，但是它这个呈现的那个线条的趣味还是类似的，只是我们透过不同的工具来展现哦。是不是对您来说的话，那用笔来挥毫跟用刀来刻，怎么样的来展现类似的趣味呢？
2: 如果用书法跟篆刻两类艺术门类来讨论的话，嗯，书法它会特别强调使用毛笔的技术性，也就是说它会重视在笔这件事情。但篆刻呢，它除了笔你要把那个篆字写上去之外，它又多了一个刀，你用刀子要去刻这个线条，你要让这个线条是产生什么样的痕迹。有些刀刻出来类似像锯齿状啊，即便是锯齿状，嗯，你会觉得这个锯齿状是有点趣味的哦。那么这锯齿状的东西被保留下来了，嗯，让你会知道它就是刻在石头上，不是写在纸上的，嗯，那么它就是增加一个趣味。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它跟书法还有一点点也许会稍微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写字啊，一般还是自然而然写下来，一行一行，强调行气啊，
1: 流畅
2: 流畅感啊，嗯。但篆刻只剩下一个方寸，
1: 是。
2: 那么在这样一个小小的方形空间里头，你要怎么样让这些字它有安排？它可能是或是错落，或是屈伸，或是盘曲之类的。那么你就得多一个带有点点设计的意味，把这些汉字再加以转型，嗯，
1: 是。
2: 于是乎它相对于书法而言，它就多了一点点设计感，嗯。那么显然呢，它就篆刻啊，就多了刀，多了设计，当然在篆刻会说称它叫做章法啊，那么就多了这两个东西，使得篆刻虽然是小，意面很小，但是呢你如果是沉浸在里头，你就发现哎呀，这个人字篆书写如何，这个人他使刀的技术如何，还有他怎么样去安排这个印面呢，那就增加了这一点趣味
1: 哦。所以在美学上面有一个篆刻，有篆刻的不同的

0: 就是从这字典里面把一个一个的篆书的字样找出来，那你得要让这些篆书的字样被你安排好了才去刻，大概是如此，是没错的。
1: 那现在呢，我们觉得现在呢，图章的这个应用面啊，好像越来越少了。以前我们去银行一定都要私人印章，现在都可以用签名来代替了啊。然后呢，一般在这种文书上也慢慢大家都普遍说签名就可以代表了。所以呢，在这个图章的实用性减少了之后，好像现在就是要存在啊，它这个流传下去也变得比较困难了啊。就你的看法，怎么样都可以让这个篆刻艺术呢能够不要被时代给淹没啊，能够技术传承下去。
0: 我倒是觉得还相对起来，世间焉有双全法啊。从刚才说把印章当作去银行或者 是邮局要去领挂号信的这个使用，这件事情虽然已经降低了，但是当它使用性降低，另外一个侧面就是当你在喜欢这个印章，那么你就不会特别去强调它只是为了使用，而是会走到另外一条，你在欣赏它。
1: Okay.
0: 欣赏这个印章的外面上面刻着的动物啊，刻的好不好看，欣赏这个石头漂不漂亮，还有一个就是欣赏这个刻的内容，刻的这个字样，刻的出来那个风格效果，是不是那可以让你如同在欣赏一张画面一样，那么他就会真正是走到纯欣赏的这条路上。所以在我来看他没什么不好，就好像我们不可能是拿一张画作把它直接当作衣服，那么因为你知道它就是要被你欣赏，
1: 是，
0: 那么篆刻有可能未来就会走到就让你当欣赏的就好，
1: 更强调它的艺术性了。
0: 是
1: 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蔡老师请教。

0: 这次在国立历史博物馆的二楼规划了一个驰骋的展览，尝试的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策划展览，就是以议题式的，就是当我们这些文物本身它有意义之后，那么能不能从中间再赋予它一些新的看法，让观众在整个看完之后，也许他可以更觉察到在这些文物背后还有更多的故事想要再倾诉，那这大概是在这次策展时候的特别想法。
1: 蔡老师，我知道你在史博物馆工作啊，那么也经常需要策展啊，那你的专长跟这个笔墨之美有关啊，也策了很多我们都蛮喜欢的一些展览啊，比方说普信艺术特展有叫移民之怀哈，这是历史博物馆的，还有笔痕墨迹啊，也是一个馆藏名家的书画展啊，还有老虎不老虎，伏虎生风，在那虎年的时候啊展出的啊，等等等等啊，那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在做这个策展人的时候啊，那么你经过的那个过程是比较怎么有那么多的作品？或有的是不是都是馆藏就有呢？还是也有的要去跟别人来借展啊、把这个其中的甘苦跟我们分享一下。
2: 这个就真的是讲到日常工作。日常工作我们在看典藏品啊，是每天都

0: 都会去看的，看你。但是到了策展这件事情，它有点不太一样。刚才有提到策展，就是你要想出一个故事，
1: 对，
0: 来把这些物件一一的把它放进来。那么这个故事是怎么样去铺陈？一部分呢会跟我的学术背景会有点关系，比如说我是做美术史的，我想要去探讨这些美术作品在这一段时间它是怎么表现的，它彼此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互动关系，会不会有哪些作品在那个时期是特别重要的，那么它会从时间轴上来安排这个物件，那么我们想到某一种脉络，可能这是一种选择方式。那另外一种就是说，我们会检查我们的典藏品，选择了某些物件，但是时间轴不见得能够排得出来的，也许就要重新去找适当的议题，来把这些物件呢纳到这个议题来。那么从某个角度呢，就是你有了故事线，可是这个物件填不满，它凑不了，那么你可能这个故事就会要放弃，就重新再想一个方式来把这些物件就排起来。那么在这样的框架，其实会来来回回做了好几次。有些时候你可能想到某一个点，但实际上他后来看到这些展品不会符合你的期待，就得要放弃。那么这大概就是其中会经常有的。那如果说你已经想到一个框架很适合，大部分都能够符合，可能就缺几些一些元件，那怎么办？那么就如同您所提到的，有可能就是得要外借，那找一些比较合适的人，收藏家，其他的博物馆，他有没有比较恰当的我们借过来，让整个故事线相对会比较圆满一点，那么就的确会有外界的东西。
1: 讲到这个部分啊，在您的这个工作经验当中，有没有曾经你觉得特别难得或者难忘的啊？就是说一个难得的作品啊，或解决了你在展览策展上面的一个难题，
0: 是
1: 一个也许很难求得的一个作品，哎，居然被你找到也借来了，是不是？举个例子给我们听听。
0: 我最近刚开展的就是我们马年的一个特展，
1: 是。
0: 那么馆里面呢有一些水墨的作品，有一些西画的作品，也有从墓葬出土的一些物件。我原本的想法就是要有一个东跟西的对话，那么我也期待会有一个传统呢跟现代艺术家的对话，但是在新的那一块我们相对会比较少。后来呢我们在前一阵子看到刚好有金万雅集他们的展览，其中一个收藏家就收了非常多当代窦家他的作品，那我就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可以让我这个古代跟现在的对话可以把它凑在一起，那么跟他商借之后他也愿意借给我，那么就让这次的展览非常圆满，那么这就是一个实际的例子。那至于你说比较难忘的，其实是刚才提到在办普信宇展览的时候，因为普先生跟台湾的水墨发展有很大的关系，但就是因为他名气大，相对起来呢手边有他东西的人，或者是说有一些可能是有他的名但未必是真正是他做的作品也有，于是乎摆在我们的面前有一个难题就要克服的，就是你怎么样去筛选，东西多了，多到比你能够展出的多更多，那怎么去筛选？当时候我大概前前后后的看了大概1000多件作品，最后只能选出200多件，
1: 所以你要自己会辨识，还是要找专家来？
0: 就是除了自己辨识之外，你还得要再询问一些专家来帮忙。那么就才能，从这种1000多件逐渐再筛到，那么说背后它就会有，的确会有一些困难度。
1: 是，
0: 所以这个对我来讲就是你才知道同一个艺术家，他有可能他会同时一个题材，他可能会出现2件或是3件，那么他可能都还是真的。同一个艺术家也可能有作品啊，有做得很好的，那么也有不那么好的。同一个艺术家也可能因为他的对象不一样，要画个 这个对象不一样，有些特别的庄重，那么有些可能就是好像有朋友之间平时一些玩笑之作，那么也可能画得相对轻松。
1: 嗯，
0: 那么他一个作品的标准啊，就不会建立在那么单纯的一条线上，而是会建立在一段区间里头，哪些作品被你放在区间的话，那就很比较合理的来认识这个艺术家。
1: 嗯，
0: 这大概是透过那个展览之后给自己的最大的一些收获
1: 啊。是哇，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策展人蛮大的考验啊。嗯，因为你就像讲的，如果说你借来一个展品，后来被人家说这是一个硬品啊，
0: 嗯，
1: 那就是影响到这博物馆的本身的权威性了啊。
0: 是
1: 是是是，所以也是蛮大的一个，我觉得也是有压力的啊。
0: 是
1: 是是是。那另外呢，我们说这个写字，我们刚刚前面提到说现在图章的应用面好像减少了哈。
0: 是，
1: 其实写字也是一样。哎，写字你看我们早就不用毛笔写字了啊，然后现在连原子笔钢笔字大家都很少写，现在数位时代大家键盘按按就好了。很多人写字这个字，我最近就发现说很多人写字错别字越来越多了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就是潮流下面啊，那你是怎么样的看待书法的这门艺术？它会不会会有什么样的改变？比方说，是不是愿意写的人比较少了呢？还是说跟印章一样，哎，正好相反，也许就往一个艺术面的发展走过去了？嗯。
0: 以我个人这几年的那个想法，
1: 嗯，
0: 我倒是认为书法大概 还很难消失。那除了说它可以当作一个欣赏对象之外，嗯，另外一点是很多古代留下来的这些字帖，它的本身的文字它的内容都已经写得相当精彩，你想要透过它去认识古代的文学啊，那也是一个不错的阅读文本。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呢，跟我们现在健康比较有关系的，是因为写字啊，它有个好处，它写毛笔字的时候，你会使用到这个手指头的末梢神经，那你经常拿笔啊，它就会刺激末梢神经。而且你要写字必须要把那个字能够读出来，
1: 啊，
0: 说出来
1: 啊。是，
0: 那会让你的脑袋里面这些字一直在使用，
1: 哦，啊，是，
0: 所以它会让你在老化失智这部分呢相对延缓。
1: 嗯，
0: 所以你假设是不单单是为了欣赏吧，不单单是为了要学习，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日常的休闲，那么有助于你的健康。所以我认为写字这大概不太会被消失。
1: 嗯，哇，这听起来非常值得推广啊！
0: 对，
1: 这写字又可以陶养性情，
0: 对，
1: 还对健身有帮助，
0: 有关系，真的是对健康有关系。
1: 嗯，是。那不晓得你，因为你也有教收学生嘛，
0: 是，
1: 不晓得你在带领学生的时候怎么样的提起他们的兴趣？
0: 我教学生相对起来这些限制会比较少。哪怕你刚才所提的那个拿笔的这些姿势啊，我常常笑着跟我的学生讲，只要拿毛笔的时候毛笔不会掉下来就好了，那笔不会掉下来就好了，千万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1: 因为很多人拿筷子的姿势也不 对，照样吃嘛，
0: 对，可以吃嘛。所以你的笔啊，只要能够不会掉下来，那是第一个要领。那么你可能到一阵子之后，笔真的顺了，那你再看看是不是要调整你的笔，会让你的写的更多知识，那时候再去考量。
1: 嗯，
0: 先把内心里面的那一层压力拿掉。再来呢，你今天要找一个范帖，要选一个字帖来选，我也会希望要学的人呢先自己去看字帖，不是我帮他选字帖，而是让他自己先选字帖，
1: 有连结的，
0: 对，让他自己去看上眼了，啊，他可能哎，这个字帖看了之后觉得我蛮喜欢的，嗯，我可能愿意跟他相处三个月一年，那么他可能就因为字样他喜欢，他就愿意写，总比你帮他选了一个字样他一看起来就讨厌，那么强迫他写，一写越写越讨厌，那不肯写下去的。那这两个东西都有了之后，他慢慢的啊，你写了一阵子，那就看到底是这个字是不是要哪些改会让这个字比较好看呢，啊？或者是说，你的个性 是怎么样在选择其他的字来练练，可以让你的个性更加的能够绽放，那么再去选其他的。
1: 是，
0: 一开始就先把这个门槛降低。嗯，
1: 是的。嗯，我今天非常谢谢啊，蔡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啊，那么他的作品以及啊关于写书法还有啊刻图章的一些啊相关的心得。嗯，那么听起来写书法啊，就像最后讲的啊，不但可以陶冶性情呢，也可以哎。避免失智，然后手也会越来越灵活啊，所以呢，大家不妨试试看。谢谢蔡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
1: 那么下回异次元宇宙再会。
2: 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助他。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候，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你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去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嫌的足多所在，我这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若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穿布贵啊，刚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迄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河道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嘛，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亲友的关系应该做到互相安慰鼓励，加冕媳福守财，帮助人格尊荣，彼此引恶扬善，督促前往善道，以道相交，以舍往还，不可只有金钱的往来。

我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就是活出更真、更好的自己啊。那怎么活出更真、更好的自己？那这又是什么意思啊？我想先讲一个故事，就是我有一个亲戚啊，她年纪跟我差不多，她是一个女性。那她以前很喜欢吃海鲜啊，那大概十几年前啊，我要请她吃饭的时候，她忽然说：“我不要再吃海鲜了，我现在改吃素，改吃素啊。”所以就是要吃的话，就是去吃素食。我很奇怪啊，我就问他说：“啊，你为什么改吃素呢？”他也没有，他说：“这个就是觉得人家说吃素比较健康啊，哦，所以他后来就改吃素。”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这个亲戚啊，他才又告诉我，他说：“哦，其实我改吃素啊，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他说：“就是在大概十几年前，他生了一场大病，啊，那住在医院里面的时候，心情很不安，忐忑不安，就是不知道说我这个病会怎么样。所以有一天晚上啊，他睡不着，然后就在病房里面啊，就起来，就跪在这个病床上，怎么样，向佛祖去忏悔，去许愿。”他就在心里说啊，我就是以前吃了太多那个荤食啊，有杀生啊或什么哈，觉得现在要向佛祖忏悔。那如果佛祖能够保佑我这一次的病啊能够好起来，哦，那我就要许一个愿，我出院以后，我一定要改吃素食，不再吃荤食。而且哦，我要去做公益，我要去做一些有益社会人心的事情，哦，所以那过了他那个祈祷许愿以后，过了一段时间，就果然就出院了。但是就是他出院以后，就真的改吃素了，而且哦，去参加什么社区的这个清洁服务队，清洁服务队就是周六周日啊。就是去扫地啦，清洁社区啦，啊，那他说，哦，他觉得说，他做这个改变以后哈，不只说吃素，变得身体比较健康，当然这是他的观点了哈，身体比较健康以外，他还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以前啊，他没有参加社区的这个清洁服务，住在大厦里面，大家亲那个什么邻居只是。坐电梯的时候点点头而已，根本不知道他家里有什么事啊。但是因为这个参加清洁服务队，大家在工作的时候就会聊起各自的家里的事情啊，那就彼此增加了解，所以对周围邻居啊就增加了很多了解，而且啊还跟邻居一起去清洁队，那个都有，虽然是社工，但是他们也有联谊活动啊，哦，都会去旅游啦，或是什么，所以就增加了很多，他觉得说他的人生啊，就增加了很多欢乐，哦，增加了社区清洁队，就他自己不止变得比较健康啊，而且哦，感觉比较快乐，啊，而且哦，觉得自己有尊严，因为他觉得对社会对大家做了有益的事情。所以甘茂公有这个觉得有意义就对了啦，no， 有尊严，no。那他我先讲这个故事哈，那我就是觉得说，其实我这个亲戚啊，就是什么，就是说他生病以后，他做了一个改变，嗯，出院以后，他活出了什么更真更好的自己，他活得比以前更真，而且更好，啊，那当然。他的意思是说，他是向佛祖这个许愿、忏悔、许愿。佛祖真的都听到了吗？哦，也许他真的都听到了啊。但是我觉得哈，其实真正听到的是什么？是你自己，是你自己啊，是你自己。中国禅宗啊，就说佛在哪里呢？当然，佛可能在西方极乐世界，但是佛也在我们的心中啊。佛也在我们的心中，西方
上帝，希望他们信上帝。上帝在哪里？上帝可能在天堂啊，但是也是在每个人、每个基督徒的心中嘛，对不对？所以是什么呢？当一个教徒哦，他向佛祖祈祷的时候，哦，其实他也是在什么呢？向自己内在、内心的一个自我许愿、祈祷，内心更好的自己。我们内心都有一个更高尚、更好的自己，哦，也是在向他祈祷、许愿啊。那佛祖也许都听到了，但是我们不管你怎么祈祷，你改变不了佛祖啊！啊，真正改变的是谁？是你自己，对不对？你不能改变佛祖，佛祖能够改变你，而且是你自己改变自己，所以是真正改变的是你自己啊。那这个自己啊，啊，这个就要提到我们中国过去儒家，中国儒家哈，它不是一种宗教，它没有什么神或什么，但是，它儒家讲的是什么良知良能，就是我们内心啊都有一些比较好的，还是良知，就是说你没有经过学习，你就知道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知道的那种知识，那叫做良知。那良能呢，就是说你不必经过学习，你就能够知道的一些作为哦。啊，中国的儒家的这个良知良能，就是说你要听你的良知良能，也就是说，你如果听了你的良知良能，你就可以成为一个更高更好的自己，哦。那其实这跟宗教的那个信仰，啊，虽然儒家不是宗教信仰啊，但是它也有类似宗教的地方，就是这个良知良能啊。我觉得啊，就是说我那个亲戚所讲的，他向佛祖祈愿，或是儒家的这个良知良能啊，他让我想起一个人，就是这个史怀哲医师。大家知道史怀哲他是到那个非洲去行医的啊。史怀哲特别谈到什么叫做灵魂，他讲的灵魂跟我们的认识不太一样。我们现在的人都认为什么叫做灵魂，灵魂就是说你死了以后，你的思想意识啊还能够继续存在啊，甚至会去投胎转世啊或什么，那个叫做灵魂。但是史怀哲说什么呢？每一个人都有灵魂，那灵魂是什么呢？灵魂就是什么？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感觉到，自己都可以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啊，是比自己崇高的，比自己崇高，而且什么？有什么在我们的内心能够激起我们的思想跟希望抱负，哦，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女能够 更有成就，这个社会能够更这个安和乐利啊，那自己能够更健康，大家能够众生能够更快乐，我们都有这种期许。那这个期许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你心中更高更好的一面，更高更好的一面啊。史怀哲认为那就是我们的灵魂哦，这是史怀哲跟我们跟一般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啊。那这个就是说，我们的一切努力，我们希望说这个社会更好啊，希望什么能够建立一个更真善美的世界，自己的人生变得更真善美，这个社会也变得更真善美，那种期待、那种希望、那种抱负，就是你的灵魂。哦，就是你的灵魂啊！我觉得哈，他这个讲法啊很不错哦，所以我特别提出来，就是，给各位做一个参考。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然后我接下来要讲一个人，这个人叫做张幼仪啊。那如果大家看过电视啊，有一个叫做《人间四月天》嘛，张幼仪就是徐志摩的妻子哦。大家知道这个徐志摩到英国去留学的时候，他爱上了一个才女，叫做林徽因。林徽因，但是因为那时候那个张幼仪是他的太太啊，张幼仪后来也跟到英国去了。徐志摩为了追求林徽因呐、啊，他就觉得说我太太变成一个阻碍啊，所以他就逼迫张幼仪跟他离婚，逼迫张幼仪跟他离婚了、啊。后来张幼仪不得而也答应。其实张幼仪那时候又怀孕了，她已经生了一个小孩，但是又怀孕了。徐志摩还叫他堕胎，但是张幼仪不肯啊，后来也把那个小孩生下来。不过他还是最后还是跟徐志摩离婚了。那离婚，徐志摩虽然去追求林徽因，但是没有成功。最后，徐志摩回到中国，又跟一个陆小曼结婚嘛，哈。但是我想，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张幼仪跟徐志摩离婚以后，他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大家很多人都以为什么张幼仪是徐志摩的弃妇，这个弃妇的角色演完，那就鞠躬一下台，对不对？接着大家要看的就是徐志摩跟林徽因跟陆小曼的爱情故事啊。大家顶多知道的就是张幼仪后来又回到中国浙江徐志摩的老家去奉祀他的公公婆婆啊。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张幼仪跟徐志摩离婚以后又活了63年，又活了63年，到80-90岁才过世啊。那大家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大家忽略了，大家认为张幼仪的存在啊只是徐志摩人生的配角，只是他人生的配角，对不对啊？那配角就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戏份啊，主要的戏都是徐志摩啊。徐志摩接下来就是要跟林徽因这个演出爱情戏啊，张幼仪你就是退到一边去了，对不对？没什么重要啦，所以大家不会去关心他，不会去理会他。但是其实张幼仪又活了什么63年了、啊，而且活得非常的精彩，啊、哦！但是大家都不知道，那为什么不知道？因为很多人都认为我的人生啊，只是别人的配角，我不是主角啊。但是我们要知道，生命是自己的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生命的主角，都是自己生命的主角啊。哦当然我们为了子女啊或什么有时候会做很多事啊，但是毕竟那都是暂时的，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的生命是自己的，我们都是自己生命的主角。徐志摩拿着离婚那个什么和那个书啊，离婚书请他签名的时候，最后张幼仪还是含泪就签了，签了以后他就做了一个觉醒，他说我以后就不能再依靠别人了，我现在也没有丈夫了，对不对？我要过我的人生。所以他什么？他在德国就去读书，去读专攻幼教，专攻幼教，就幼儿教育的啊。然后还不是整天躲在家里啊，什么流泪啊什么？他出去什么？开始出去听歌剧，听歌剧，看表演，看展览。他要有自己的人生啊，他不是徐志摩的影子，或是徐志摩的前妻，他叫做张幼仪，那他要过他自己的人生啊。所以那后来他回到中国，回到中国以后也不是说一直住在这个徐志摩的家里啊，去奉养公婆，不是，他到上海去，他到上海。去东吴大学教书，因为他德语还要去东吴大学教书。后来啊，还开了一家女子服装公司， 叫做云山公司，哦，后来又当了什么呢？当了上海商业银行，现在有上海商业银行，台湾也有，但是上海那个是上海女子商业银行，上海的女子商业银行的副总裁，成为上海的女强人，在上海商界非常有名啊，非常有名。然后后来这个徐志摩的爸爸妈妈年纪大了以后，他就回到这个徐家去当这个管家，当管家啊。徐志摩的爸爸非常欣赏这个无缘的无缘无缘呐、啊、无缘的媳妇，说把家里的很多事情都交给他啊。那后来大家知道，就是徐志摩跟陆小曼结婚，陆小曼的花费很大，徐志摩的收入不多，所以徐志摩为了满足陆小曼，他就经常回家。徐家是浙江那边的豪门望族，就经常回家借钱，要钱，向谁借？当然就是向张幼仪借。张幼仪也很慷慨，就反正徐志摩来，他说需要多少钱，他就给他多少钱，然后还安慰他：“这是你家的钱，不是我的钱。”顾徐志摩的面子啊，是这样。后来徐志摩大家知道他坐飞机失事嘛，哦，失事以后陆小曼只是在那边泪流满面，根本没做不了什么事啊。是张幼仪带着徐志摩的儿子叫徐基凯一起去认尸，哦，去为徐志摩办理后事的。那后来是哦，后来徐志摩的跟张幼仪然后叫徐基凯，他后来是到美国去留学，到美国留学以后，因为他留下结婚了，他留下这个孙子啊，就是给这个张幼仪带，然后张幼仪就带着孙子到香港，然后在香港认识了一个医师，叫做苏纪之，认识一个医师叫苏纪之，两个人日久生情，哦，后来所以他就跟这个就是张幼仪，哎。张幼仪在53岁的时候又跟这个苏纪之医师结婚啊，这个就是张幼仪，这个是苏纪之。婚后他们又到欧洲去旅行，哦，要到日本结婚，然后要到欧洲去旅行，过了很美满的婚姻生活。那后来苏纪之医师过世以后，张幼仪才又到美国，到美国去跟他的儿子就是徐基凯一起生活，然后又在美国又过了17年的愉快的生活。张幼仪啊，后来他有两次提到徐志摩，不是提到他的人生，有一次就是说刚好在那个徐志摩就是要跟他离婚的时候，张幼仪非常吃惊啊，但是她本来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女子，因为丈夫要跟她离婚，她一下子六神无主啊，她不知道往后的人生要怎么办啊，啊！但是她后来觉悟了，她说了一句话，她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呢，我都不要再依靠任何人，我要用自己的双脚站起来。”这是张幼仪在被这个徐志摩离婚以后的一个心情，哦，那最后呢，他年纪大以后，他又再婚了，又有了更美好的神生以后，他说了又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要为离婚感谢徐志摩，若不是离婚，我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找到我自己，没有办法啊，也没有办法成长。”他。使我得到解脱，变成另外一个人。所以他要感谢徐志摩跟他离婚，让他活出更真更好的自己。啊，那这个张幼仪要过世的时候，特别跟他的儿子交代：“我的墓碑上要刻的是苏张幼仪。”因为苏纪之才是她的丈夫，啊，他是 苏纪之的丈的老婆，而不是徐志摩的老婆，哦，那就是说他的人生，他不是徐志摩的配角，他是我是张幼仪，我就是主角，哦，他过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生。啊，我觉得说这个就是，我这个题目就是我们要活出更真更好的自己。但是像我刚刚讲的，我那个亲戚啊，他是因为生了一场重病，所以他变了，变成更真更好的自己。啊，张幼仪啊，他是因为被徐志摩离婚，哦，就是遇到好像不幸的事情，然后才会觉醒。哦，那为什么我们平常人为什么会蹉跎人生呢？啊，为什么不会积极寻求改变呢？从一个角度来看，就因为也许我们太好命了，真想好命了，对不对？没有遇到一些挫折，没有办法让你觉悟啊，哦，所以就得过且过，就是这样，得过且过了。
1: 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2: 能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3: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4: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5: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我要讲我个人的一个经验。去年我的儿子忽然过世啊，那才44岁啊，那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晴天霹雳。我在文章里面有写说，但是在我儿子过世之前，我过的是什么生活呢？那我除了当然有时候也会跟太太去旅游或什么，但是那时候啊，我注意的是什么呢？我每天都在注意那个 COVID-19， 那时候因为有流行嘛，对不对？都注意 COVID-19 今天是怎么样，死了多少人啊？啊，我是不是要去打疫苗啦、啊？我打过，我后前前后打过4次啊，要去打疫苗啦、啊，说什么哦？每天都在看那个新闻，还有什么俄乌战争啊？那时候俄罗斯刚好正那个乌克兰在打仗嘛，啊，每天都有新的消息啊，我每天都是。不是看报纸啊，就是看电视，从早到看到晚，就经常看哦。还有就是大家都知道，很多一直以来就是蓝绿的台湾的蓝绿的恶斗啊，每天也都有一个新的发展或什么、那个啊，就是什么呢？每天都在看这个哦，心情变得很浮躁，变得就是很浮躁不安，就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事情啊，但是我儿子忽然死了，结果这些什么 COVID-19 啊，什么俄乌战争啊，什么蓝绿恶斗了、啊，一个一个都被贴上一个死字，被贴上一个死字，被贴上一个死字以后，就忽然觉得这些事情啊，对我都毫无意义啊，我很荒谬。我为什么要去知道俄乌战争怎么样呢？我能够决定俄国，能够决定那个俄罗斯还有那个乌克兰他们高层的那个选择吗？啊，他们打输打赢又对我有什么影响呢？那我为什么会去注意这些呢？为什么会去注意这些跟我的人生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事呢？就是因为我儿子的死啊。死亡啊，让我思考死亡，然后让我带来觉醒。觉醒什么东西呢？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啊，其实很多都是在注意别人，报纸、新闻、电视打开都是别人的事，哪一件事跟你在说你的事呢？都是别人的事，都是他人的观点啊、哦，那我们都一再吸收，一再受到这些观点的一个灌输以后，这些啊其实是噪音，你心灵的噪音呐、啊，哦，怎么哦叫哦这心灵噪音，然后呢，它会淹没你的内在之声啊，你自己内在的声音，你都没有静下心来，好好的想自己啊，好好的听自己内心的一个声音呐、啊，你都是在听别人的那些。杂七杂八的声音，为什么呢？哦，你当你说你在有了这个觉醒以后，那些东西都是在捆绑你的，让你没有办法过真正的人生的一些观点啊、哦。当然，我不是说它跟我们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像那些什么 COVID-19、什么俄乌战争、蓝绿恶斗啊，半个月看一次就可以了，你为什么一天要看5-6次呢？时间是你的啊，半个月看一次就可以。那其他时间呢？好，想自己的事，过自己的人生，哦，就是不要随着什么，随着别人的音乐而起舞啦，哦，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跟人家说什么，人家在讲什么你就听什么，这样你要啊，倾听自己内在的声音，然后真的问自己。问自己，你的生命还有多久？你真正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真正想要做、真正应该做、值得做的事情是什么？啊，什么才是会让你觉得说你的人生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啊，有尊严的人生？啊，不要得过且过，糊里糊涂就这样就过了一生，啊。那是很可惜的啊，所以就是说要有这样的一个觉悟，
就是要听从自己内在的声音，然后是想要做什么事，然后就放手去做，放手去做，不要太考虑别人的观点，这样才是你对自己生命的真爱，自己生命的真爱，那这是我的一个觉醒，就是说也是给大家做个参考。那接下来就是大家都得过且过啊，都不想改变，因为就是好像也没有什么需要改变的，或是期待别人改变。我那时候就想，我为什么会整天去关注俄乌战争啊，还有蓝绿恶斗啦，还有 COVID-19 呢？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也希望改变呢，但是我希望什么呢？希望别人改变，那个整个世界或是整个台湾发生改变啊，那就我也是其实希望改变，但是什么？我把希望哦寄托在别人的身上，希望别人改变，然后我才被迫跟或是跟着改变啊，这样，所以我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啊，那这样是不对的。美国的前总统啊，奥巴马啊，他在竞选总统的时候，他说过一段很重要的话啊，他说什么呢？他说，如果我们希望是别人某个人或是某个时刻，我们希望的是某个人或是某个时刻能够带来改变，那恐怕永远不会实现啊，也不能期待太高，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就是我们在等待的人啊，我们不要等待别人来改变我们，我们要什么？自己改变自己，我们就是我们在等待的人，我们就是我们要的改变，所以就是说，我们要有的这个觉悟以后，就是说，你要改变，你要有一个更好的人生的话，那么你就要自己改变，不要再期待别人。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第一个要改变的是什么？第一个要改变当然是我们的观念。很多人都说，不是我们在做人啊，是我们的观念在做人。其实是你的想法，对不对？你内心的一些信念或者什么在做人。所以我们要先改变的是什么？改变捆绑你的观念。啊，这些观念很多，很多人都会认为说，啊，我们这个生活里面，最后你一定要选择一个住的地方嘛。啊，你要住在哪里呢？大家的一个看法，比如说我台北，我如果住在台北市的市中心，就是蛋黄区啦、大安区啦，或是信义区啦，那表示什么啦？我住在那里，因为那里的房价都很贵，对不对？生活水准很高，所以就可能表示我是一个成功的人，我在社会上是一个成功的人，所以我才能够有条件住在那里。所以很多人都是拼命要往市中心去跑嘛。哦，那你的房子一坪100多万，你如果要住个像样的房子，就要1亿啊，最少要1亿啊，那你就要花多少时间啊、心血去赚那1亿啊？那但是很多人还是要这样做，哦，变成房奴，哦，房子的奴隶，哦，啊，我是住在中和，住在这个什么新北市，就是那个郊区啊。就在离台北市的开车当然也不会远啦，啊，开车进台北市差不多半个到市中心啦，啊，火车站啦、啊，大概半个钟头，嗯，但是觉得就是郊区哦，住在郊区，那当然我住在那里，因为我以前我爸爸妈妈在，还有我儿子女儿，啊，小的时候我们家里六个人，那我住在中和，我而且是住在山边哈，圆通寺那边空气很好，而且房子很大，70几坪，因为那时候那边房子比较便宜，但是我就可以住很大的空间呢，啊，而且我家离交流道、离大卖场都很近呐，啊，我儿子读建中啊，女儿读北一女的时候去学校也都很近呐，啊，

父母过世以后，特别是我女儿又现在又在美国教书，啊，我儿子去年过世以后，就剩下我们两个老人，啊，想说是不是那就，哎，去台北市，因为两个老人也不必再住七八十坪嘛，住个三十几坪或什么，那应该还付得起啊，哦，还有一些钱，那也许就可以去市中心买个房子啊。但是后来就觉得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何必这样做呢？我现在又不上班，又不是，我何必住在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大安区啊？住在那边对我有什么好处呢？我如果要到各地去旅游或什么，要上高速公路就要半个钟头才能够上高速公路啊！啊，我现在住中和，三分钟就可以上高速公路了啊，对不对？我为什么要被那个观念所捆绑？非要住市中心不可呢？

所以我后来就觉得什么呢？因为我是台中人，所以我觉得说，那我不如我家不要搬，我不如就是在台中另外买一个房子。所以我就是选择在那个郊区。那我在郊区我就很可以，因为我到中部啦，主要就是要到各地附近去游览，所以我就很快就可以到各地中部各地去旅游哦。这样的话就能够让我到很多地方去，所以我最近两年呢、啊，我到中部很多地方，虽然我小时候也都有一些印象，但是就是因为来到这边，买房子，买房子以后，就是我对中部地区，特别是彰化，我经常来彰化，我鹿港我去了七八次了，哦，对鹿港我都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很多地方我现在都经常去，经常去。然后都有一些了解，啊，那我觉得说我的人生就因此而变得什么比较丰富，啊，我为什么要去住大安区呢？就住在大安区只是名声好，就是说哦，你是一个成功的人，

那对我的生活，反而受到，反而对我的人生，老实说没什么帮助啊。所以就是说，要改变观念，啊，改变一下观念，是你的观念在做人，观念在引导你。那你只要改变一个观念的话，这个就会不一样。那第二个就是说，观念以外还要改变惯常的做法，因为我们做事啊，平常都有一个习惯。那觉得说照过去的方式去做就比较安稳，啊，习惯的比较安稳啊，但是这样的话也是平白失去改变的机会。我现在要介绍一个日本人，他叫渡部生一哈，他写过一本书，他提到他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是的遭遇是很多人都有的，因为他是住在东京的郊区。那年轻的时候也是住在东京的郊区，那每天都要坐电车到东京去上班，坐电车啊要坐一个半钟头，很远啊，来回就要3个钟头。哦，那这个人啊，他每天上班都是坐一个半钟头的车。那大部分的人都是什么呢？你如果是9点上班啊，你大概就会坐7点半的车子。刚好到公司，刚好是上班就好了嘛，对不对？他开始也是这样，但是因为7点半就是上班巅峰时间呐，人那个车上很挤啊，你挤到公司都已经是汗流浃背，那个这精疲力尽了啊，就没办法继续专心的工作啊。所以这个人最后说，下定决心做一个改变。他说：“以前都是搭最末一班车到公司，现在改什么？改搭第一班车去公司。他第一班车像台北捷运，还没6点就是第一班车了，5点50分通常就是第一班车。所以他那个人就为了就是搭第一班车去上班。那一个半钟头，你5点50分到公司也才7点20啊，对不对？但是那中间没什么人。”但是在电车上一个半钟头呢，他就可以很专心的看书、读书，看他想要读的书，也不受人家的打扰，因为那时候都没有什么人。然后到公司以后才7点20，他就跟公司的人讲，就是给他钥匙，他就有一把钥匙，他就把公司的门打开，然后就在那里什么吃早餐，准备好的早餐，在那边吃完早餐。然后就怎么在自己的办公室前面稿纸摊开来开始翻译，因为他是一个翻译家，他翻了很多西方的作品，翻译写作。9点上班，其他员工来的时候，其他同事来的时候，他已经做了一大堆事情了，啊，他就而且他翻译的书很畅销，但他为什么这样能够有这种改变？为什么能够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呢？就是来自一个单纯的改变，改变行动，也是改变行动，搭第一班车，反正你都是要搭车嘛，那你为什么要跟人家一样都是去挤最末一班车呢？对不对？你只要改过来搭第一班车，人生就跟着改变了，哦。还有一个，我现在介绍一个叫 Toffler 就是未来学专家。他现在年纪大，也许过世了。就是他前一阵子，他写过未来三部曲，叫做《未来的冲击》，第三波，还有大未来，都是在讲人类未来的生活的。哦，那很多世界各国的那个领袖啊，都要听他对未来的预测。托普勒跟人家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多数的人。都是高中毕业就是考大学，对不对？一次考上当然很好，一次考不上又再补习，然后又去当兵，当兵回来还是继续考大学，考完大学然后再去工作，大部分人都是走这样的路嘛。托福的不一样，他是什么？他是先去工作，他当然大学好像读一段时间，但是他就下工厂，他到工厂去，而且参加工运工会，参加工会组织，然后跟老板抗争或是什么领导这个什么东西，有了很多实务的经验，然后再去读大学，读什么？工商管理。
对不对？现在很多大学去读工商管理的啊，都是高三毕业成绩很好，然后去读工商管理，然后读书毕业以后再去进到职场，啊、哦，但是托福的不一样，他先有了一些工厂的经验，然后再去读工商管理，那么他以前的实务经验就会让他对所读的东西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啊、哦，那后来出来开公司呢，没多久就成为一个世界有名的这个未来学家。所以这个托福的也是告诉我们说，很多事情不是说你要做或不做，只是把先后顺序颠倒一下，就会跟人家不一样，就会跟人家不一样。那接下来再介绍哦。当然除了说这个改变观念、改变这个顺序以外，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还是要做以前没做的事哦。不止做事，而且要什么？让世界看见你做了什么。我这里要介绍一个，就是这个叫做摩西祖母这个人。他很有名啊。摩西祖母是这样，他是美国一个乡下的一个传统的女性。他小时候十七岁，好像十几岁就嫁人了，然后就生小孩，生了很多小孩，然后又做家事，农村的事情哦，然后后来又照顾孙子啊什么，直到六七十岁以后才慢慢这个生活变得比较轻松，但是轻松他闲不下来，所以他要做事情啊、哦，他做事情他就是以前他会刺绣，所以他就做刺绣的工作，而且刺绣还可以卖钱啊，还可以增加收入，所以他开始做刺绣的工作。但是后来这个关节炎，关节炎就是牙尖拿针哦，就是那个细活就做不下去。但是他觉得说，也不能就是这样闲着。他以前有画过画，所以他改画画，这个是粗动作，这个跟关节比较没什么关系哦，所以他就改画画，80岁的时候，他80岁才开始画画，80岁，各位，我想都还没有80岁，但是人家80岁的时候，他又开始画画，80岁才画画，他不止画画，他还参加比赛，因为他们乡下虽然乡下，但是人家也都有乡下的比赛，一些报酬，啊，不止这样，他还把他的画哦拿到一些地方去展览，当然不是大的美术馆呐、啊。是地方的西药房啊，还有什么咖啡屋啊，这个啊，特别是美国的西药房很多都是有兼卖其他东西，所以他就是把他的画放在这个西药房在展览，红框这样，哎，自得其乐啊，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林口转哈，我是

0: 再来回哈，就这刺绣是在今天的。
1: 现在都是要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什么？
2: 我们别玩球，玩球，老公，按照。
0: 刺绣手纹呢？手纹手纹就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较做会水。一形画，二体的剖面啊，剖面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啦，做会开吼，但你做会水。保证的水，像早期哦，像早期拢看呐，中国咧用盐，都高，大概用的最多。
3: 这是专门给这种老结构的，
2: 我现在我拢偏一点差二，一点二百咯，差。
4: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0: 刺绣一生的志业嘛，我感觉爱尽量把将这刺绣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5: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以下四点说明人间佛教的定学。定的目标不求成佛，只求开悟。定的修持倾诉生活，只习观心。定的妙用不随境转，自我提升。定的利益灭除妄想，安忍身心。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有一些人呢，一紧张就会跑厕所；那有一些人是吃到口味比较重的呢，他也会受不了，所以也可能是肚子痛，也可能要抱着马桶都不能离开太远。如果有类似的困扰，该怎么做？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消化内科医师叶秉威叶医师。
1: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营养师张雨熙，雨熙，
2: 大家好，我是雨熙营养师。
0: 欢迎两位。这个有个资料显示，国内最高大约有20%的国人有敏感性肠胃的问题，多敏感、多高的比例？我们来看一下，连知名歌手也不例外。等一下，请雨熙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谁？
2: 来，我们来看一下知名歌手林宥嘉，我也很喜欢他，
0: 对
2: 他唱歌很好听。
0: 很好
2: 之后呢，
0: 听。
2: 他也是有肠燥症，一度狂瘦5公斤哦。那进一步调查发现，他有一些其他器官也都严重的发炎。那还好，就是治疗后啊，加上运动跟饮控，现在都改善症状。其实肠燥症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有一个肠脑轴线，就是肠道跟脑这边会互相影响。当你很紧张的时候，就会拉肚子，其实这就是肠脑轴。所以其实像有一些歌手啊，或是艺人啊，公众人物压力大的时候，其实蛮多人都有肠燥症的问题。那这一部分你就要特别注意说，体重是不是会突然掉得很快？像他这边有提到突然狂瘦5公斤，所以其实就是生活饮食啊都息息相关。
0: 我怎么没有肠燥症？
2: 这
0: 可以瘦5公斤，真的是多棒的成绩呀！好，请教一下，什么是敏感性肠胃，会有什么症状吗？
1: 基本上，敏感性肠胃在医学上其实没有这个名词。其实敏感性肠胃，我们其实要探讨，其实是说我们身体的内脏呈现一个所谓的高敏感的一个状况。那反映在胃里面，大概就是我们说的功能性消化不良，在肠子里面就是大家说耳熟能详的肠燥症。所以说敏感性肠胃这件事其实是一个概念，但是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其实有一部分跟我们的一些心因性啊，还有一些身体的一些饮食状态可能都有点关联性。
0: 所以敏感性肠胃没有医学上的专有名词。
1: 其实一般来说，敏感性肠胃就只是反映着你身体呈现一个器官呈现一个高敏感。什么叫高敏感？就是说，像你如果有一点点胀气，一般人可能会觉得，好像没什么差，或是肚子稍微鼓鼓的。
0: 压一压。
1: 对，但是敏感性很高的人，他就觉得肚子好痛好痛。但是其实医生去看，其实就一点点胀气，为什么肠胃那么痛？
0: 那么觉得那么痛？
1: 对，因为他身体的那个感官那个接收器跟人家不太一样，他特别敏感，他的脑袋会接收，把这个讯号放大成一个疼痛的一个反应，这种是处在一个身体高敏感的一个状态。
0: 那他的症状会怎么样？就是拉肚子吗？
1: 如果像是肠燥症这类型，大概就是有可能是会便秘啊，或是拉肚子，
0: 都有可能。
1: 肠燥症有分便秘型、腹泻型或混合型，就是便秘腹泻交替的。那如果是在这个我们说的胃、十二指肠这一块，可能就是所谓的功能性消化不良。那这种可能会分是有些吃饱饭后会肚子会胀的啊，或者是会出现疼痛的，这些都是所谓的内脏高敏感的一个状态。
0: 好，那刚刚有说的将近20%的国人有这方面的问题。雨欣，你身边有遇过这种敏感性肠胃的朋友或者是家人？
2: 其实我之前有一个病人，他是高阶主管，他很容易紧张，然后再来他有肠燥症的问题，所以他每次只要一开会前，他都要吃胃药，止泻药啦，就是避免他会去拉肚子，甚至他严重到他不敢跟朋友去吃 buffet 啊，吃到饱，因为他只要一吃5分钟就要上厕所，所以其实不只是肠燥症，到后来我们会发现说是肠道敏感，它过度的过敏跟敏感，那其实这些也会造成一些身心理的一些压力跟障碍。
0: 好，所以这个敏感性肠胃跟一般的肠胃炎差别是什么？它有可能完全痊愈吗？
1: 一般来说，肠胃炎其实我们肠胃炎大部分都是那种急性肠胃炎，通常都很多都是病毒感染或细菌感染。这种通常除了就你可能会拉拉肚子、肚子痛以外，你可能同时合并会有呕吐啊、肌肉酸痛啊、发烧，甚至大便比较次数比较多、拉肚子、带血等等。但是如果是敏感性肠胃，像是肠燥症这类的问题，你可能会腹泻，但是你不会有那种发烧啊、肌肉痛这种情况，而且这个 跟我们一般的急性肠胃炎不一样的是，急性肠胃炎大部分就三天五天就结束了。嗯，但是这种敏感性肠胃这种肠燥症的问题，它却是经年累月，可能几周、几个月，甚至你好几年都处在这种状态，有时候比较好，有时候比较差，就一直长期处在这种状态。所以他们的时程上跟症状的表现上，其实还是有一些不一样。那至于像这种肠燥症或是功能性消化不良这些问题，其实比较难完全痊愈。嗯，你可以用一些饮食或是一些药物做一些症状的控制，但是他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痊愈。
0: 嗯，难怪他说那个林宥嘉加用运动跟饮控才改善症状，并没有痊愈，
1: 是
0: 没有提到痊愈。哦，所以压力也是一点，
2: 还有就是心理会造成生理。所以你如果是很容易紧张或高压的人，就很容易一直会有这状况。
0: 天哪，那我就是天生容易紧张跟高压，我不能吃点别的让我自己不要那么紧张吗？吃镁有效吗？
2: 每日肌肉放松，哦，它也可以有一点帮助，可以
0: 心理放松。要吃什么？
2: 心理
0: 巧克力冰淇淋，是不是
2: 可以暂时的半小时内放松？
1: 哦，巧克力可以让你比较快乐，它可以增加一个 PEA 在体内的物质会拉高，所以它会让你比较快乐一点。
0: 我觉得我快半仙了，我只是随口讲一下，吃点巧克力跟冰淇淋就真的可能真的有效，
2: 可是差数有差吧？
1: 对，有差，
2: 对，就是70%以上，
0: 70%以上特别有效，
2: 或是85%以上。如果你敢吃99%当然更好，但那个就非常的苦，
0: 真的。嗯，我吃过一次100%的，我的天儿，
2: 不想再吃，
1: 苦到不想再吃第二次。
0: 所以70%是最好的，
2: 70%以上啊，
0: 其实好。那哪一些族群的人或者哪一些职业的人特别容易有这个敏感性肠胃的问题呢？
2: 第一个就是高压工作者，像平常很常要面对荧光幕的艺人啊，明星歌手，其实工作压力都很大。嗯，那其实高压就比较容易造成你心理影响生理。那再来一个是轮班，所以像一些护理人员啊，他们也比较容易会有肠燥症问题。那还有一个是久坐，例如说像最近要准备考试的考生，或者是常常久坐的上班族，也比较容易会有这个肠胃道的问题。嗯，
0: 好，听说敏感性肠胃的女生发生的几率比较高。真的吗？为什么？为什么男生跟女生，男生不是容易比较有压力啊？
1: 其实，大部分我觉得有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个，荷尔蒙的影响。嗯，因为女性的荷尔蒙，它会影响到我们身体内脏的敏感度。嗯，哦，那同时，荷尔蒙有可能会改变我们胃肠正常的蠕动排空的时间。嗯，所以说它可能会比较容易引起所谓的腹胀，或者是对于疼痛比较敏感这种高敏感状态。嗯，那加上女性因为比较细腻一点，其实女性有身体有不舒服，她就医的频次会比男性来得明显。嗯，哦，所以说这个就医的频次会好像是说女生因为比较常就医，好像发现女生好像比较多。
0: 哦，这也是一个原因。你的意思是这样？
1: 对，其实有几个原因，女性天生的女性荷尔蒙就有可能会影响到所谓的内脏敏感度，有可能它比例是高的。嗯，再加上就医行为可能也有点不一样，所以一般来说这种内脏敏感、肠燥症这些功能异常的情况，女性确实比男性高。
0: 所以其实搞不好男生也有，
1: 是的，
0: 只是男生
2: 比例来说，
0: 他不会去看医生，
1: 是
2: 对，有可能女性比例会比较高。
0: 女生不舒服，赶快去看医生。
1: 没错，
0: 不是妈妈也是常跟小孩说，你发烧，你感冒了，赶快去看医生。嗯，但是如果是老公，你说赶快去看医生，他通常不理你。
2: 他说躺几天就好了，
0: 对，我吃个药就好了，我等一等就好了。
1: 男生很多时候都是拖到病很重了，忽然倒下才被人家送到医院去，大部分都是这样子。
0: 对，所以那叫台语的句叫什么满陪子，满皮还是什么？
1: 差不多，满陪，
0: 满陪，就是类似，所以请好好正视你身体的健康，不舒服赶快看医生，不要忍耐。好，那我到底我是不是敏感性的肠胃？有没有自我评估的方法，简单一点的，不用看医生之前，
1: 不用看医生，
0: 你要叫男生去看医生之前，就说你先自我评估一下啊，真的有问题，我们再去找叶医师。
1: OK， 但是这个会有一点点复杂，因为基本上敏感性肠胃的诊断，大部分必须要排除真正的疾病。嗯，所谓就是像我们常常肚子痛啊，常常拉肚子啊，那你如果没有去先做个内视镜去确定一下你胃肠没有真正的问题，有时候你把它解读为是所谓的功能性问题，有时候会延误了整个就医的时程。但是如果真的假设不就医的状况，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样的状况是比较像是功能性问题？如果你这个症状发生很久了， 可能已经好几年了，那你人也没有怎么样，三不五时会出来，过不久又消失，这种反反复复，你体重也没有明显的掉，食欲也没有明显受到影响，那这种状况确实是比较机会像是功能性问题，因为功能性问题大部分影响只是生活品质，不像疾病你没有去治疗它可能会越来越严重，所以时间有时候时间比较长，你也没有特殊的症状，包括一些危险症状像解便带血，大便变细，或者是明显的体重变轻，甚至身体出现一些发烧、呕吐的这种状态的话，大部分功能性的情况会比较像。
0: 叶医师，你要身为一个消化内科医师，在成为一个成功的医师之前，压力都很大。
1: 是，
0: 就是你自己在念书的过程，或者工作的过程，压力很大的时候，你自己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1: 我其实也有肠躁症。
0: 是不是？
2: 我也是啊，我之前一开始出来上节目的时候，只要上节目前都会拉肚子。
1: 刚刚
0: 太紧张是不是？
1: 刚刚雨昕才说什么让人是常常会有这种肠躁症的，这种就是常常他上节目的人的，像雨昕应该是跟我可能都比较接近，他可能比较容易有肠躁症，我可能稍微差一点。
2: 而且我们女生又更容易紧张，
1: 对对对，
2: 通常女生那个心思细腻，很容易想太多啊，或紧张就很容易。
0: 你说你是前一天上节目的前一天容易有肠躁症？
2: 没有，
0: 还是长期以来都有？
2: 现在比较不会，以前一开始
0: 已经习惯了，是不是？
2: 现在就已经习惯那个压力。以前一开始觉得哇压力好大，不能出错啊，不能 NG 怎样，然后给自己很大压力，然后只要上节目前我都要提早半小时到，因为要先去上厕所。
0: 哦，原来是这样。
2: 我都会拉肚子，对，
0: 所以这是压力的问题，
2: 就是。心因性就是肠脑轴，因为有压力所以拉肚子。
1: 肠躁症本身确实就像是雨昕说的压力的问题，还有你饮食的部分。你如果吃的东西是比较容易在被肠道细菌所利用，会产气的这种叫做高复敏食物，你也比较容易会有肠躁症的情况。
0: 那你呢？
1: 我就是压力吧，我跟雨昕一样，以前
0: 你是念书压力还是？上班压力不一样，
1: 其实因为我们
2: 上班应该没压力，
1: 现在比较不会了。以前刚当主治医师及刚开始参加节目的时候，那个前期当然压力会比较大，你人在一个陌生的环境，自然而然就比较紧绷。那时候常常会拉肚子嘛，也像雨昕一样，我可能就是上节目前，可能我前半小时一小时，我也会想进去跑厕所。
0: 真的，
1: 对，这确实是有，但是现在。

0: 因为比较习惯了这些环境以后，相对来说，这对你来说已经不构成一个压力，以后自然而然就比较不会
1: 对，
0: 这样
1: 所以我
0: 子。
1: 觉得压力人都是有一个阈值，你是
0: 嗯
1: 可以慢慢去训练。所以我常演讲都会说，人还是要有压力，不要没有压力，但是
0: 哼，嗯哼。
1: 不要一直超过太多，超过太多长期过量的话就会忧郁或焦虑。但是其实是可以训练的，
2: 所以我们才说要有适当的压力，
1: 对对
2: 是不
1: 对，
2: 是？过高过低都不对，
1: 对，
2: 对身体都不
1: 没
2: 好。
1: 错，
2: 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刺激啊，就是很刺激。人生总要尝试嘛，是不是？哇！
1: 到了，快到了。
2: 然后再累，我要坚持。
1: 成功了，太厉害了！哇，
0: 你真的有做过之后，你就会知道那个感受。我突然觉得不想回去。

0: 好，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敏感性肠胃，这个叶医师有提到，医学上面没有标准的病名，
1: 对，错，
0: 病因是不是？哈，那所以您觉得肠胃敏感这件事情是天生还是后天造成的？
1: 基本上我会给四个字，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那应该八个字，不好意思，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因为第一个就是你基因一定有这种易感性，你比较容易有这样的倾向。当然这些基因，当然大家目前都还在研究当中，但就确实发现，你如果家族你的家人是有肠燥症的人，你十之八九大概都有，这所以基因占一定的比例。那我们说的后天失调是什么？你吃东西如果吃的比较不健康，像西化饮食，吃高油高糖分的，你肠道里面的菌虫比较不健康不和谐的状态，即你如果吃的东西是比较我们刚刚提到高富敏饮食，吃进去的食物比较容易被肠道细菌所发酵的，那种都比较容易会引起所谓敏感性肠胃的问题。那当然另外一点就是压力，压力会引起我们身体的一些荷尔蒙的变化，尤其是我们身体的这种就是抗压力荷尔蒙哦，可体松，这些变化有时候会让我们肠道处在一个慢性发炎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也比较容易会有出现这种肠道易感性的这种情形。
0: 好，所以先天不足，后天又失调，对不对？
1: 好，是。
0: 所以这个后天失调，当然就包括了你的生活习惯，还有你三餐进餐的食物，到底是哪一些？会不会有一些食物是很容易诱发你的症状的？那每一个人的体质都是不一样的吗？还是
2: 像食物诱发确实因人而异，因为每个人体质不同。那像刚刚医师有提到高富敏食物，或者是说高发酵型的食物，像有一个比较特别是花椰菜。花椰菜其实有些人吃了以后会胀气，但他自己不知道。然后还有就是像地瓜或者是豆类，这些都比较容易会产气。所以如果你觉得你是很容易胀气的人，这些就要尽量避免。那还有一个常见的地雷是牛奶。其实台湾蛮多人有乳糖不耐症，只是说没有那么严重，但自己不知道。例如说他喝牛奶他就会不舒服，会胀气。甚至说有的人是喝拿铁也会，所以如果当你发现你吃某一些食物比较容易胀气的话，就要特别注意。那还有一个我最近发现是情绪型的胀气，像我同事最近就跟我说他最近胀气好严重，很不舒服，要去看医生，他最近在看中医做调理。然后后来就发现因为他每天都在对小孩生气，因为小孩最近期中考，然后帮他复习考试又考很差，就很生气，结果就导致说他胀气的问题。
0: 妈妈真是难为啊。
2: 对，我觉得妈妈蛮辛苦，所以我觉得情绪释放也是蛮重要的。
0: 刚刚提到那个乳糖不耐，我自己就很有感，所以我根本不知道我的小孩有乳糖不耐。然后我就是固定每天早上就是叫他们喝牛奶，然后他们吃了早餐喝了牛奶要上学，他一定在上学的就是出门的那一秒跟我说妈妈我要上厕所，
1: 对，
0: 我超气的，我都觉得就是骗我，骗子不想上学，然后就好长一段时间，后来我才发现哦天哪，真的误会他了，他是乳糖不耐。
1: 其实亚洲人蛮多人都乳糖不耐的。
0: 那因为我没有嘛，所以我没有意识到我的小孩竟然乳糖不耐嘛。好，那我们就请教一下叶医师，乳糖不耐跟敏感性肠胃是一样的吗？
1: 基本上不太一样，因为乳糖不耐就是说你的小肠缺少了代谢乳糖的那个酵素，所以你当你吃下了乳制品，不管是牛奶啊、优格这一类的，这些乳糖在你体内可能就会被你的细菌所发酵，然后就会产气，然后会刺激肠道蠕动，然后产生腹泻的状况。那你如果不吃乳糖，基本上这些症状就没有。所以说乳糖不耐它引起的症状大概就是吃特定的食物才会发生的。那我们其他的肠道敏感像肠燥症的这些其实就远不止乳糖，你吃其他食物可能都会诱发类似腹胀拉肚子等等的状况。所以他们两个是有一点点在这个基转上的不其实是跟本质上就不太一样了。
0: 刚刚我们有提到说压力大的时候特别想要吃一些甜点啊或者是垃圾食物啊，那所以这样说起来的话，我吃了那么多高油高糖的东西应该也很影响我的肠道吧。
2: 对，其实是雪上加霜嘛。为什么压力大会想要吃甜食高油高糖，就是像我们刚医师提到的压力荷尔蒙的影响，那如果吃高糖的话，其实高糖会影响到高渗透压，那这时候我们身体的水分被拉到肠道里面，就会造成渗透型的腹泻，那再来炸物来说好了，炸物它是高油的嘛，那脂肪进入到我们身体里面会刺激胆囊收缩素，那当这个激素被刺激分泌的时候，它就会加速我们大肠的反射蠕动，那就也会造成这个腹泻。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吃完炸物会想要拉肚子上厕所，其实就是这个原因。
0: 那还有哪些疾病也会导致肠胃特别的敏感呢？
1: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手板， 但是当然我想要跟各位提一下，前面这三项其实是并不是单纯的肠胃敏感，所以有需要我们做一个鉴别诊断。就是说肠胃敏感常常排便习惯改变，拉肚子肚子痛，你应该要先排除你肠道有没有一些发炎性的问题。发炎性肠道疾病包括克隆氏症、溃疡性结肠炎，这些必须要找出来，因为他们有特定的药物做治疗，它不像肠道敏感可以一直摆着，它会恶化的。大肠癌这大家不用提，一定知道说这个一定是要治疗，可能要做内视镜或是手术切除。胃食道逆流其实也是肠道敏感的人很常出现的一个问题，但是它这种胃食道逆流其实有时候也是要跟一般我们肠道敏感做一个区分，因为必要时还是要用胃药做治疗。其他这几个就会比较跟我们的敏感有关，像是你可能吃了特定食物可能会拉肚子，刚刚玉芳姐有提到的。那另外有些人是吃一些麦大麦这类的麸质敏感的人，吃下去也会肚子胀拉肚子所以这也是有可能。当然我们肠道敏感最常见的另外一个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其实我们老实说会有内脏高敏感的患者，其实有很高比例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焦虑失眠，甚至已经有一些身心疾病，所以说它跟这些焦虑、自律神经失调其实是蛮有相关性的。妇科疾病是我们要拿来做一个鉴别诊断用的。甲状腺的问题基本上呢是说，因为甲状腺如果功能是比较亢进的，你的肠道蠕动会偏快，人也会比较容易腹泻，确实你可能会有比较容易有拉肚子的情况，这也是要做鉴别诊断。其他像是胰脏胆囊等等的问题，如果你出现胰脏胆囊方面的酵素缺乏，你可能会容易有出现所谓的消化不良，细菌也会去分解你这些没有吃没有被消化的食物，进而产生一些腹泻的状况，加重肠道敏感的情形。最后肠道感染后症候群，这个其实是比较大家比较不清楚的，就是有些人他说我以前都好好的，自从上一次肠胃炎过后之后，我肠道的习惯完全改变，一天到晚肚子痛拉肚子，这种确实是有，但是有时候就是因为一个病毒感染后所诱发出的一个慢性的一个免疫系统的改变，让你的肠道处在一个慢性发炎的状况，这个确实偶尔会看到，这个要需要比较长时间的调理才有机会改善。这样
0: 刚刚我们前面有提到林宥嘉的部分，他有提到说他肠燥症原因，后来他去检查发现其他的器官也都在慢性发炎，
1: 是，
0: 所以这个是因为压力造成的慢性发炎，还是因为肠燥症造成其他器官慢性发炎呢？谁何为因何为果？
1: 这个会跟流派，玉芳姐问得很好，这跟流派有关。如果是以我们传统肠胃科的理论来讲，如果是肠道的问题就是肠道，比较少会影响到其他器官。但是如果是有一派说法，像功能医学这一派，他会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来自于肠子，因为你的肠子的通透性出现了改变，你一些毒素大分子物质容易经过肠子之间的空隙，借由血循进到身体的循环去引发一些进而的因为你有一些毒素进到体内以后，身体的免疫反应会被激发，

0: 就容易会引起其他器官的发炎反应、哦、所以这个可能跟流派会有点不一样。不过大致而言，肠道如果不够健康的话，多多少少其他器官一定有一些影响。
1: 嗯，因为肠道就是我们第二大的免疫器官嘛，所以像现在最新的美国饮食指南也是首度提到说吃发酵食物的重要性，例如说可以吃泡菜啊，或者是说像优格、优酪乳，或者是味噌，那像日本有吃纳豆，这些天然的发酵食物里面有益生菌，其实对我们肠道的菌虫来说也是好的。
2: 那也有人说这个喝咖啡也会拉肚子，所以这也是属于它的肠道不好吗？
1: 其实是因为咖啡喝进去，它会刺激胃酸分泌，然后胃酸分泌会刺激大肠蠕动。像我自己也是这样，我自己早上喝完咖啡就会想要上厕所，所以有时候其实反而还是帮助我可以去排便，但我不会拉肚子。可是就是因为它会刺激胃酸分泌，然后大肠蠕动。那像有一些人他会拉肚子，更严重的是因为咖啡加拿铁，就是咖啡牛奶嘛，牛奶还有乳糖不耐，所以就雪上加霜。所以如果有这种状况，就要特别注意。
2: 你知道吗？我女儿她一直有便秘的问题，她才13岁，然后她就跟我讲说：“妈妈，你早餐的时候可以买一杯大冰奶给我吗？”是不是很多人说
1: 喝了以后真的有顺吗？
2: 真的有就有顺啊！
0: 以前都是早餐店的大冰奶，
2: 我就在想为什么她到底是。什么原因
1: 都说是通便器，
0: 对对 对,
2: 对，可是它真的有效是不是大冰啊？
0: 我觉得第一个冰对肠胃道就是一种刺激，它会刺激蠕动、哦、第一个，第二个是奶制品，就像刚刚我们有提到的乳糖不耐也是一个问题、哦、第三个就是卫生，它的卫生保存真的是好的吗？有没有可能有一些生菌数超标的一些状况、哦、都有可能，所以腹泻这件事有很多原因、
1: 哦、然后还有茶嘛，因为大冰奶是红茶、嗯、红茶是重发酵茶、嗯、那茶也是会刺激我们的胃酸分泌大肠蠕动。
2: 所以我如果不想让他喝大冰奶，我就应该让他喝咖啡，是这种概念吗？
1: 或咖啡拿铁。但是他有乳糖不耐吗？
2: 他没有乳糖不耐、
1: 欸哦、那应该可以试试看
2: 是不是、嗯、所以他才年纪这么小，国中生，但他就有便秘的问题。
1: 对啊，太早了吧，
2: 太早了，
0: 是可以帮他补一些膳食纤维就好了。
1: 对啊，然后益生菌，
0: 对啊，益生菌，
1: 现在是菌虫不平衡啊、
2: 嗯、菌虫不平衡，
1: 对，因为菌虫平衡好，菌多与坏菌会比较平衡的时候就不会有这些状况。
2: 好，就回去强力喂他益生菌、嗯、所以我刚才说什么肠道感染不能用益生菌来解决这一切，
1: 它是保养，
0: 对，有部分的人可能会改善、啊嗯、但是如果没有改善的话，可能要往其他的方向去想。
2: 好、嗯、那也还有人问睡眠不足会不会影响肠胃。
0: 其实会影响到肠胃的高敏感状况。哦，对对，就是说如果你睡眠不足的时候，其实你对于痛觉这件事情会比以前更敏锐。嗯，这个是所有的研究都会显示出来的。所以说这睡眠不足会影响到让这些原本肠道处于高敏感的状况，它会对痛觉会更明显、嗯、这第一个。第二个是说它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身体荷尔蒙的昼夜的那个分泌的一个规律，有时候可能会引起我们身体一些内分泌的失调。嗯哦、影响到肠道方面。第三点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有可能是会就是借由这种状况下可能会让我们的肠道变成更加的就容易受到一些外界刺激、哦、容易产生一些不正常的蠕动腹泻的一些情形。
2: 那假设我真的有敏感性肠胃，我可以怎么样治疗呢？中西医可以帮忙吗？营养学可以帮忙吗？休息一下。

0: 好，那特别来请教一下我们叶医师啊，假设我是真的也是敏感性肠胃的人，
1: 是
0: 什么样的情况下应该接受治疗？最好要做哪一些检查？
1: OK， 我们还是在敏感性肠胃这件事情，第一件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排除疾病，永远都要先排除。所以说，如果你今天有出现吃容易腹泻，或者是吃完东西比较容易胀或痛的状况，可能要考虑先做一下内视镜的检查，去排除一下胃镜、肠镜里面有没有出现一些明显的发炎，像幽门杆菌感染啊，在胃里面的状况，或者是肠子里面有没有一些出现一些慢性肠炎，有可能是跟所谓的我们刚刚提到发炎性肠道疾病有关，这个是要优先排除的。那另外来说，我们也要建议要考虑做一些抽血，做一个像甲状腺的检测、血糖的检测，如果你有甲状腺亢进，有时候会影响到肠道功能；如果有血糖的异常，例如你有糖尿病，你有可能出现神经方面的病变，也会引起一些肠胃道的症状。那这些都排除以后，我们才会比较去偏向说，哦，你可能是敏感性肠胃，你是功能性问题。那功能性问题，说一句实在话，药反而不是最好的，应该是饮食调整。要进行低复敏饮食，就是我们尽量选择吃进去的东西不会被肠道发酵产生大量气体的一些食物，这个是优先选，然后适当的补充益生菌。那重点是要营造一个肠道很棒的环境，所以我们可以补充一些好的膳食纤维，甚至我们要适度的运动减压，让我们身体的这个肠道的慢性发炎的状况会比较容易改善。
0: 这个你知道，像这一类的患者，我们刚前面也有讲嘛，他是时好时坏的。
1: 是的。
0: 那我是挂号，我可能一挂就挂两个礼拜，一个月以后才能看到叶医师。那万一我刚好去挂的时候，他刚好在好的状况，我还检查得出来吗？
1: 基本上，因为肠道的功能性疾患，其实你就算做内视镜，你也看不到什么。功能性问题是内视镜无法诊断，那为什么做内视镜？其实我们刚刚提到，我就是要排除疾病嘛。今天你有幽门杆菌，你有大肠的一个慢性发炎的状况，不会因为一两周没有看诊它就自己好了。对，所以说这个我们做内视镜其实是要排除真正有疾病的状况。功能性问题其实理论上胃跟肠可能不见得会有太大的发现，它的主要的其实人做的检测几乎没有了，在西医来说，因为它这些很多可能是跟我们肠道菌虫有关，可能跟我们长期的压力有关，甚至我们身体的一些好菌比例不协调，这些都目前在我们的肠胃科，不管是医院不管是诊所，大部分的地方其实没有办法借由一些抽血或者是一些检测去了解这件事情的。
0: 这个只要是肠胃不舒服的时候，大家的下意识第一秒都是说吃益生菌，对不对？
1: 好，
0: 所以不管我的肠胃状况是胀气还是胃酸过多，哪里不舒服塞住之类的，我都吃益生菌，是有帮助的吗？因为我有时候看益生菌种类很多，我那天打开看，哈，我吃那么久，结果我吃到的是什么睡眠益生菌？
2: 对啊，其实现在因为我们肠道菌虫有好几亿嘛，非常多。那现在市面上的益生菌也非常多种，所以常常会有人问我说，到底要吃哪一种益生菌？我通常都会说，因为其实不同品牌它的菌种跟菌数还有定植力不同。那我自己都会建议要选那种，就是它可以通过胃酸啊，然后就是胆汁，它可以真的在我们小肠或大肠附着的益生菌，这个才是真的有效。不要说，有的吃进去就在胃酸就没了。对，那我自己是建议可以多换品牌吃啦，因为不同品牌它的菌种不一样。那再来另外就是不要买错菌，例如说你是要吃肠道的，结果买成睡眠的，然后或者是女生私密处的，其实都有不同的益生菌可以去做相对应的解方。
0: 我简直不可思议，益生菌真的这么厉害啊！又有私密的，又有睡眠的，又有肠胃的，是真的吗？
2: 私密处它的益生菌跟我们肠道是不一样的。所以有时候，例如说，如果你私密的坏菌比较多的话，就可能比较容易会有这个发炎啊、感染不舒服的状况。那这时候其实补充私密益生菌，还有一些蔓越莓、甘露糖等等的，就会有帮助。
0: 我每次都想说，药这件事情，他怎么知道我要去哪里治疗谁？就我吃了益生菌，他怎么知道？我应该要去治疗私密处，还是我要去治疗肠胃，还是要治疗睡眠呢？怎么那么厉害？
1: 这有一点像在调理而已啦，其实有一点像是在调理你的肠道嘛。因为其实我们肠道很多时候如果

0: 处在一个比较菌虫不协调的一个状态下，容易会引起其他的器官被有点像这里失火烧到其他地方那种感觉，所以我们把肠道调理好，其实很多地方都会改善。那至于为什么是哪一种益生菌会发现偏向哪一种方面的疗效，这其实也是不断在研究当中。目前来说其实证据力其实是有慢慢的比较多一点，但还没有那么明显。所以现在我们即使是我现在在开益生菌，其实有时候病人问我说：“啊，那这个人要标榜说可以抗过敏，那这益生菌吃了我是不是过敏就会好？”其实我也不敢这样跟他说，因为其实是可能有点帮助，但是不一定会真的改善。
1: 因为过敏是体质，还是要长期，它不是药物嘛。所以通常很多人问我说：“哎，过敏是不是吃益生菌？”确实有一些益生菌是针对过敏，它有做临床研究，但是还是要吃长期，至少一个月到三个月以后，你才会发现说：“哎，可能早上起来
2: 有帮助，
1: 它比较少。”或者说眼睛比较没那么痒，就症状有改善，我觉得就有帮助，但完全没有可能比较难，
0: 我们把它想做调理就好了，不要想做治疗，把它把身体营造一个好的环境，那自然而然你这些身体的其他的疾患会逐渐症状上会获得改善。
2: 像我们刚刚提到林宥嘉这个部分啊，好，他也是说他是改善症状，
0: 是
2: 他用运动跟饮控有改善症状，所以刚刚叶医师也说是不可能完全
0: 对，不太会完全痊愈。
2: 所以如果是要吃药的话，要控制的话，我是吃止泻药吗？
0: 如果你今天是像肠燥症来说，大部分男生比较常是腹泻型，女生大部分比较多便秘型，有点点不一样。那腹泻型的话当然是吃止泻药，那便秘型就是吃软便药，就反过来。那所以那这个部分确实是可以做症状治疗，但是你可能要去想一下为什么肠燥症。肠燥症的源头来自于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饮食吗？心因性的压力这一块，还有肠道菌虫这一块，这个环境还是要把它做一些调理，适当的舒压，饮食方面尽量不要吃那么多精致的食物，以原型食物为主，多补充膳食纤维，肠道菌虫就可能就像玉芳姐刚刚说的，我们可以用一些好的细菌帮它调理一下，让肠道环境比较健康一点。
2: 好，那如果我的肠胃老是很敏感，然后一直腹泻的话，所以这样子我膳食纤维是不是不能吃太多？
1: 膳食纤维有分两种，一个是水溶性，一个是非水溶性。所以如果是腹泻的话，你是非水溶性的不要太多。那非水溶性就是像平常我们吃的叶菜类，因为它比较多纤维、粗纤维，例如说竹笋啊、牛蒡这种，它比较会刮肠胃。所以如果是腹泻的话，可以吃水溶性的膳食纤维，例如说香菇、苹果或者是丝瓜、冬瓜这一类瓜类的。那反而它可以把水分给吸住，你就想像有点像果冻的这个概念，它可以把水分吸住。那如果是便秘的话，就是反过来，便秘的话你就反而要吃非水溶性膳食纤维。那水跟油脂也都还是很重要。
2: OK， 好，那肠胃敏感的人当然就是遇到压力就是很容易就发作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我换一个压力比较小的工作，或是换一个给我压力比较小的女朋友或男朋友，我是不是肠胃敏感的现象会比较好转？
0: 我觉得可能会改善，
2: 真的哈。
0: 但是肠燥症或是肠道敏感这件事情其实是多因性的，压力只是其中一个部分，但是当然你可能是因为压力让你的症状比较明显，它占的比例比较高，你压力减少自然而然你症状会获得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可能不会说因为压力去除你这件事情就完全好了，很多时候还是要搭配我们刚刚讲的饮食跟肠道菌虫的调理。
2: 所以也不是换老婆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所以也不要轻易的换老公或换老婆，因为医生有讲，就没有办法完全痊愈啦，但是状况会
0: 改善
2: 好一些，改善一些啦。好，那既然刚刚提到说这个吃的食物里面高油高糖容易加重我们的腹泻的状况，所以我是真的在整个治愈的过程里面、调养的过程里面，我只能清淡饮食，是不是？
1: 像很多人都会说只要肠胃道问题就只能吃清粥白粥，那其实长期下来很容易会营养不良，所以我都会建议还是可以吃比较丰富一点，例如说你清粥白粥还是可以加一个蒸蛋啊或是蛋白之类的，不然你长期蛋白质会摄取不够。那我们这边也可以看到就是这个低复敏饮食可以改善肠胃道的敏感性，如果你的肠胃老是 发脾气闹脾气，有一些低复敏的饮食红绿灯，红灯的话红灯区就是比较建议避免，绿灯区就是可以去做替换，例如说五谷类的话你吃小麦面包、小麦馒头、大麦、裸麦这一种比较容易胀气，那你就吃精致的米饭啊、糙米啊、马铃薯、燕麦会比较好。
2: 突然间鼓励他们吃米饭了耶。
1: 对，如果你是比较容易胀气
2: 的
1: 这一种肠胃道敏感的，反而是吃这个会比较好。那像水果类的话呢， 苹果
2: 类，这个
1: 芒果、西瓜。

0: 又让我压力减低，
1: 择一就好，
0: 择一偶尔吃吃，
1: 对。好，那再来蛋白质类的呢，就是浸泡过的黄豆比较容易胀气，那就是鸡蛋啊、豆腐啊、天贝就 OK。嗯，糖类的话，像高果糖，这个就是手摇饮店的高果糖糖浆、玉米糖浆，还有蜂蜜跟代糖都很容易造成胀气，那就会改成用蔗糖、枫糖浆或甜菊糖。那像这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像我自己之前很爱喝气泡水，但是没有味道气泡水我也觉得喝了很无聊，我就会买什么蜂蜜柠檬气泡水有口味的，结果喝了以后我一整天肠胃道都非常的不舒服，后来发现我是对代糖过敏，就是因为通常这种有口味的气泡水它里面也是无糖嘛，所以零热量，但他们会加代糖醇类的这种东西，结果后来我也发现蛮多人都对代糖过敏，但自己不知道，所以后来我还是，
0: 所以过敏会胀气是不是
1: 很胀，非常不舒服，而且是一整天持续一整天，这可能要请教
2: 那可能是一些像食物敏感啊，然后食物敏感它会可能在你的会引起一些肠道的一些慢性发炎，那产生的症状就像胀气啊、拉肚子，其实也是有一点点类似敏感性肠道的这些问题，这种东西都其实都很难完全区别，因为你敏感性肠胃其实多多少少跟其他的一些食物敏感啊，或者是一些乳糖不耐，这些都是混在一起的。
0: 所以代糖大家也要注意一下，有可能
1: 对
0: 胀气是因为代糖引起的，
1: 可乐改成喝 Zero 然后反而会胀气，所以其实很多人其实是对代糖会敏感，我以前也不知道，然后也是后来发现真的胀得很不舒服，所以我后来只要看到是代糖的或糖醇我都不敢喝。
0: 所以反正总而言之我听起来就是人工添加物，
1: 对，
0: 尽量减少，
1: 还是尽量吃原型食物，
0: 原型食物还是比较好的。
2: 因为代糖会引起我们肠道菌虫的改变
0: 哦，
2: 对，因为代糖有一，其实你身体不会吸收这些热量，但是你的细菌会去分解它，所以它会改变你肠道菌的组成，所以你应该会有相对应的肠道习惯的改变，因为你的菌虫改变了。
0: 所以要吃益生菌再去改变它，都是这种概念。好，我的如果我是敏感性肠胃的话，日常生活里面我应该要怎么样来保养它呢？先休息一下。

0: 歌词优雅美丽，唱曲保留歌的特色，有董丽云、小咪、王金英、赵慧君、郭春美，一流的演员，精彩的演出。礼拜六下晡四点半，礼拜日上午九点，敬请收看人间卫视为你播出的《娱乐欢喜》。
1: 我们前面有提到林宥嘉的例子，刚刚有提到说他除了饮控也开始运动，所以他症状就有改善了。所以请教叶医师，敏感性肠胃的人，您会建议他一定要做运动吗？或者是说应该要做什么运动比较好？
2: 我会建议做有氧运动，而且我觉得做运动确实可以改善敏感性肠胃的人部分症状，因为运动本身第一个，它可以刺激我们身体脑内啡的分泌，所以说它可以减少我们对痛的感觉。第二个，运动本身这种健康的行为，其实可以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让我们蠕动更为健康。再来，在适当的运动，有时候甚至会改变我们肠道菌虫的组成。所以它也可以调理我们的肠子。所以做有氧运动确实对敏感性肠道的人来说是有蛮多的好处的。但是比较不建议做的是像是重训这一类的，因为这些重量训练，尤其是训练时间更久的，有时候反而会有时候反而会引起身体的压力荷尔蒙的激增，压力荷尔蒙激增的状况下，有时候会让肠道处在一个慢性发炎或者是通透性改变的状况。
1: 真的会这样？
2: 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其实会建议以有氧运动为主。那我们都讲说中等有氧，中等有氧的定义其实是一个礼拜运动150分钟，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礼拜7天，你选5天出来一次半小时，然后它的就是要有一点点流汗。就是他们的定义很有趣哦。什么叫中等？就是说你可以讲话但你唱不了歌，那种微喘的状态，那种就是中等的
1: 中等运动，
2: 对，中等强度这样子。
1: 就是跑步机要用到133这种概念，
3: 超慢跑应该也
1: 超慢跑，
2: 就主要就是

0: 看你自己有没有办法达到一定的心率嘛，嗯，然后一些流汗这样，然后适度的流汗，然后让有一点微喘的状况这样子。
1: 好，那哪一些常见的健康食物也可能是肠胃的隐形炸弹呢？嗯，
2: 其实像我们常见的黄豆制品啊、鲜奶啊、蜂蜜啊、苹果、西瓜这些觉得很健康的食物，有些肠胃道敏感的人吃了以后反而会觉得不舒服或肠燥症，所以我通常会建议可以记一个饮食日记，就你每天吃了哪些食物啊，如果你发现说哎，吃了这个会不舒服，那可能下一次吃就减半吃或煮熟再吃，那就会比较好一点。
1: 好，很多这类的患者都是压力大的时候特别容易发作嘛，所以压力管理就很重要。那两位，你们有什么纾压的方法可以建议给我们呢？纾压运动，有氧，中等有氧，还有什么游泳可以吗？
0: 可以的，就是基本上如果是以运动有氧部分，我们一般都建议慢跑、快走、脚踏车、游泳，哦，嗯嗯，那当然你要怎么选择就是看你自己的喜好，如果你膝盖比较不好的，建议以游泳为主或是快走为主，尽量不要跑，去增加压力在你的膝盖上面，哦，这其实是看你自己的体能状况，那我自己除了运动以外，我可能会纾压的方式就是去旅行，当我真的就觉得很烦躁的时候，我就会请个假，然后出去旅游一下，
2: 这样说走就走，
0: 对对对，说走就走的旅行这样子。
1: 刚刚我们说什么？
2: 医生都在
1: 瑞典，瑞典说什么？
2: 旅行处方签，
1: 旅行处方签，这很重要，
2: 放松，好，
1: 这很重要。
2: 那我自己的话，就是我会做重训，因为我发现我去运动的时候，真的会释放快乐荷尔蒙，会比较开心。然后我有时候也会做瑜伽，或者两个搭配，或者是去做按摩，帮助肌肉的放松。那我通常演讲，我都会说，每个人有自己的放松方式，那你自己就找到一个你适合的舒压方式，那就是最好的。
1: 因为很多人都说这个饮食里面加一些辛香料，或者是说加一些天然的香料，有助于改善我们的这个肠胃的症状，是真的吗？建议加哪些？
2: 说如果是胀气的话，可以喝薄荷茶，就是热薄荷茶，它是可以帮助消化、帮助胀气，或是说姜茶，其实姜茶也蛮好的，黑糖姜茶，这个也是对一些肠胃道的症状可以做改善。
1: 那如果说是真的敏感性肠胃发作了，紧急时刻，我应该要怎么判断我什么时候应该吃那个止泻药？
0: 其实一般来讲，止泻药通常使用时机就是当你的排便次数很明显跟平常不一样，而你又不得不吃，因为其实功能性症状它会影响你的生活品质，但是它通常不会造成很大的一个疾病的后果，所以说你什么时候要选择止泻药，像你拉肚子的时候，你如果 要去一个重要会议，你可能可以先吃，或者是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判断，你一天超过三次以上，你可以考虑试着做症状控制，因为我们止泻药很多种嘛，三次以上的话，你吃再吃止泻药可能会比一两次只是因为比较稀的粪便就吃会来得好，因为我们怕吃完以后你反而会变便秘。
1: 好，那这个现在很多人都是外食族，那如果外食的时候饮食策略可以怎么样建议给我们呢？
2: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如果你是敏感型肠胃的话呢，吃外食没关系，专家来教你挑食的原则。第一个就是外食族三大原则，你可以先吃蛋白质类，再吃淀粉类。那第二个呢，是尽量选择原形的食物，少吃加工的食物。那再来是避免高油高糖的组合，因为这样会更容易让你的肠胃道不舒服。那第二个是外食有一个点餐公式，这素食版的大家可以记一下。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有蛋白质类的，例如说豆腐、豆干、豆包啊、毛豆啊、豆浆。那再来是蔬菜类的，菇类啊、海带啊、凉拌菜都可以。那再来是主食类，像糙米饭、五谷饭、地瓜、冬粉，这些都是。那像外食族呢，就建议可以这样吃哦。你吃自助餐的时候呢，多夹青菜，至少一半是青菜，然后少一些勾芡，少一些酱汁。如果是面店的话，就可以再加一下烫青菜，增加膳食纤维，或是豆干增加蛋白质。那少吃干面，因为干面有时候它酱比较多，钠也比较高，
1: 所以干面跟汤面我们应该要选汤面，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因为那个面捞起来，汤你不要喝，是不是这种概念？
2: 对，没错。那在如果是吃便利商店的话，你可以选择无糖豆浆啊、沙拉、地瓜，然后少吃这个甜点或含糖的饮料。
1: 那如果真的要吃的话，一个礼拜吃一次，
2: 对，就是偶尔口腹之欲，我觉得是 OK 啦。
1: 心情上可以调试一下。
2: 因为如果你都刻意不吃，其实之前有研究发现，压力太大，压力荷尔蒙高，反而更容易会胖。
1: 知道人生人就是这样观念，就是说如果你叫他不要吃他硬要吃他更想他了，
2: 不要看更想看，
1: 是不是？你就说你不要想一头蓝色大象，脑袋里面都是蓝色大象的概念，
2: 人性就是这样。
1: 好，再来请教一下我们叶医师啦，好，有哪一些这个如果你是敏感性肠胃的人在饮食上面要注意的 NG 行为？
0: 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基本上 NG 行为哦，第一个压力大，我们刚刚有提到压力大会改变我们肠道的一个通透性，会引起一些慢性发炎，所以有可能会让你的症状加重。吃得太快，吃得太快，其实你容易会消化不良，有可能会吞入比较多的空气，也有可能会让你的症状恶化。咖啡过量，刚刚雨熙有提到，它可能会让肠胃的蠕动可能会比较快一些些。
1: 等一下，等一下，那怎样叫做不过量哦？
0: 其实这个跟自己比就好了。
1: 哦，是
0: 对对对，因为这
1: 你平常都喝一杯就
2: 是300毫克的咖啡因以下，那通常我的技法都是不要超过两杯。
1: 哦。
0: 因为每个人
2: 一天不要超过
1: 两杯，还是两个马克杯
2: 中杯或大杯都可以，啊、就是不要超过、
1: 不要
2: 喝不要
1: 超过两个大杯，
2: 对、
1: 对不对？好。
0: 不过就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太一样了，还是就是
2: 耐受
0: 对，就是除了一些标准以外，你也可以跟自己去比较一下、当你喝了过量，你会不舒服；超过一杯，多了一杯以后，你会开始不舒服，你可能下一次就要少一点，
2: 而且还睡不着。
1: 对，
0: 没错没错。高油饮食，像这种也是容易让肠道的菌虫会处在一个坏菌比较多好菌比较少的一个状态、那熬夜、一样、我们刚刚说睡眠不好、睡眠不足的时候会加重我们一些疼痛等等的一些状况、外食重口味辛香料，如果有时候一些重口味一些辣椒或是一些其他的一些辛香料比较多的时候，有时候会对肠道也是造成一些黏膜的刺激，也会让你的症状比较明显。纤维比较少或者是吃错了纤维，有时候也会有类似的状况，因为纤维会直接影响到我们肠道的菌虫、你纤维比较少可能好菌养的比较少，那你乱补的时候有时候细菌过量对你也不见得是个好事情、排便、如果你没有规则排便，肚子堆了很多粪便跟空气，你自然而然肚子容易会胀痛，也会让你的症状恶化。情绪压抑、情绪一直都是我们敏感性肠胃一个很大的问题、今天你如果没有把你的情绪调理好，你还是容易会引起一些肠道方面的功能恶化。
1: 那所以这样看起来饮食很重要，但压力排第一，对不对？
2: 其实我觉得现代人心因性影响到肠胃的还蛮多的、所以我觉得压力调适还有情绪稳定是我现在一直在讲的身心灵健康才真的健康，
1: 对不对？
0: 其实我们肠胃科在看肠胃道这种功能性病人，我们最常处理的就是肠胃 and 情绪。
1: 好，
0: 对，我们到时候我们有时候在一些敏感性肠胃呢，我们甚至会适度的开一点点轻微的身心放松的药让它改善它的症状。
1: 好，那就太好了。我觉得现代人真的好需要身心放松的药排第一，还是要把肠胃顾好才有健康。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我们的叶医师跟雨欣营养师，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下次再见喽。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八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谈语是不合逻辑的，但它有更高的境界。禅语是不合情理的，但它有更深的含义。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朋友们，今天幸福食堂又充满了这个爱心的气息。在我旁边的呢，是我每次都觉得他来到幸福食堂就有一种妈妈的温暖，妈妈的爱。今天又要带来好吃的料理啦，先为各位介绍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们新五书创意料理的创办人彩馨老师。
1: 大家好，谢谢，我又来到幸福食堂了，
0: 好开心哦。彩馨老师来幸福食堂哦，时间不长，不像是其他主厨，但是在幸福食堂却有很多很多的粉丝或是观众朋友们被你圈粉。
1: 有吗？
0: 你看我们下面留言就知道了，等一下再来好好的聊，谢谢，好不好？
1: 好啊。
0: 先介绍今天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1: 今天要带来的是米粉汤。哎呦，
0: 锅渣米哦。
1: 对，
0: 我想米粉汤应该是这个台湾的大朋友小朋友印象里面非常平价又好吃的美食。啊，你说真的哪一间米粉汤特别好吃？我觉得我常常在讲家里面巷口那一间最好吃。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
0: 好，今天食材很简单，青菜，对不对？
1: 是的。
0: 好，
1: 出米粉。
0: 一定要出米粉吗？
1: 一定要出的。小时候我最喜欢就是出的这种米粉汤，就是煮那种一锅米粉汤，那种很爱。
0: 我老婆就是出米粉的爱好者，我真怀疑她那个捐血啊、血液啊，是流的米粉汤。
1: 真的，我好像也有一点点。我真的非常爱，以前就是还没吃素前，就是一定要吃那个米粉汤，而且要粗的米粉。
0: 对。
1: 然后就常去那个通化街有一摊，很好吃，我就常去吃。但吃素后，应该全省寻遍吧，上网搜寻，我还真没找到素的，然后又觉得是我喜欢的那个味道。
0: 了解。
1: 因为那个汤头要够厚。
0: 米粉汤就是要喝那个汤，
1: 对，
0: 那个汤是关键，
1: 那个汤很重要。
0: 你那一口下去就知道这家店厉不厉害了。
1: 没错，
0: 我老婆每次跟她去，我们去探店，她去吃米粉汤，她就一口喝下去，看她的眼神就知道可不可以。她喝下去，看到我就这样，哎呦 ，OK。这一餐搞定，
1: 行，对，
0: 放心。哦，
1: 子豪，那你知道我这样一口下去，你知道我曾经碰过一件事吗？也是为了吃米粉汤，我这样一口下去之后，我就发生一件事，就发现我的冒汗，我嘴唇就发白，啊，可能要那个都是味精啊，我吓到。我
0: 为了要汤甜，加了很多味精，对不对？
1: 对，
0: 加了很多盐巴，倒不如在家里面自己做。
1: 是的，
0: 是不是？好，刚刚讲到汤头很重要。老师，这个汤头已经熬了7749天了，我们从上一期就开始熬，熬到现在，整个厨房哦都是这个味道。好，我夸张了，老师，今天准备什么汤头？
1: 我们就把它打开了，
0: 来，观众朋友们，
1: 有什么？噔噔，
0: 好香！
1: 汤匙准备好了吗？哎，
0: 我没想到幸福来得这么的突然啊！
1: 我先
0: 不看食材，我喝看看，我猜猜看里面有什么，喝看看。哇，好甜！
1: 我自己来喝一口。
0: 萝卜，
1: 我来尝一下。
0: 有吧？
1: 有萝卜，
0: 白萝卜。蔬菜的甜，还有一个发酵的甜味。该不会又有我喜欢的东西吧？
1: 没错。
0: 我们看一下，红萝卜、白萝卜，然后香菇，难怪会有那个香菇的那种香气。
1: 对对对。然后我们带的这一颗，
0: 哎，老师这好好介绍。很多人都说，老师刚好跟我说，很多人都说，我们这种菜的那种后面的那个梗啊，
1: 那个大梗，
0: 都把它丢掉。他说这个才是煮汤最好的，
1: 你就拿来
0: 最好用的，
1: 对，最甜。
0: 啊，但我看到上面有恰恰呢，这是
1: 被发现了，这就是汤头香的地方，全部都先油煎过。
0: 了解，
1: 都是油煎过之后，我们才下水下去。熬到你看都透了，然后汤头的感觉也都出来了，现在都还没有调味，当然还有我们最重要的
0: 挖掉哉，哈哈，甜味哦，除了最简单的这些食材之外，我刚就喝到了一个有一点点发酵的感受，可那个发酵又不是到那种很重，是把那个 酸香酸甜感又把它提升，原来就是我们的天贝。
1: 其实放不多啊，我就放了3块而已。
0: 而且我们看这个汤啊，是感觉这样子比较像高汤感哦，像那种比较深色高汤感。可是你喝起来是很清淡，
1: 清淡，很清香，
0: 非常清，
1: 而且连什么盐巴我都还没有下。
0: 好棒哦！
1: 是，然后我们这个部分我们就先把它盛起来。
0: 好，
1: 好，这些呢高汤底都已经熬好了之后，我们再来下我们的米粉。那我们就直接把米粉倒下来咯。
0: 老师，我们这种粗的米粉呢、啊、也是要给它剪一剪，对不对？
1: 要齁。对对对、
0: 啊。那我们粗米粉买回来就这样吗？还是我们需要什么？
1: 泡水。
0: 泡水。
1: 泡冷水就可以了。
0: 了解。
1: 就这样丢进来就好了。
0: 了解。
1: 放进来，然后中小火，然后滚一下。
0: 了解。大概多久时间？
1: 其实熬煮只要它有软就可以了。嗯，对，那时间也不用很久。
0: 了解，了解。好，那等待在滚的过程当中，老师、刚刚有讲到，听说有一些故事啊，你碰到的故事，因为幸福食堂可以跟大家分享。
1: 其实有一个比较特别，就是第一集播的时候，这个真的蛮特别的，就是我是接到电话，然后呢，他要找主厨，然后我觉得为什么要找主厨？结果说。因为我是看幸福食堂来的，那我心想说我本人呢，但是他就是要找主厨，我就说好吧。然后在听他跟他对话中，我才知道，哎呀，我主厨怎么接了一个 case。 那我问了之后才知道，他看了幸福食堂的第一集，就是那个天贝熬十全大补汤，他行动不方便，他不可能来吃，而且他的料理也不是这么强，但是他真的很想吃到。然后我的主厨居然答应他了，他还问他说：“那你有没有别的？”他就说：“我们还有什么天贝其他的料理。”他帮他做了3样，然后呢还冷冻寄到彰化给他。哎呦，他行动不便。那我那天接到其实不是第一通，是他已经询问，是收到了。那收到了之后，他问他要怎么回温，然后问主厨。我家主厨好有爱心，慢慢回答他。我想我本人呢，你都不问我。
0: 我是看你们那个彩贤老师做的哈，啊，你们怎么说？好，我帮你转接我们的主厨。
1: 对，我就说好，我帮你转接。
0: 那请问你们彩贤老师在吗？我帮你转接彩贤老师，然后就自己拿电话放旁边这样，嘟嘟嘟嘟嘟嘟嘟，喂，你好，我彩贤老师。其实是自己。
1: 其实他是跟我说，啊，我跟你讲不清楚啦，我还是要跟主厨讲。然后我想啊，跟我讲不清楚。然后原来他是已经收到货，要问他的这个能够怎么样。我想说，也真的有幸福食堂，说真的有这样的节目。然后他在家里，他也行动不方便，他又要想要享受美食，然后也是幸福食堂忠实观众哦，我想应该是吧，但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接到。那我们接到了这个案子，那我觉得主厨真的很有爱心，然后他后来又再打电话来谢谢主厨，说他终于吃到很好吃。
0: 好棒的故事，
1: 对，
0: 好有爱哦，
1: 对，
0: 深感骄傲也深感荣幸，能够站在幸福食堂的主持位置上面，然后也感谢我们主厨能够无私的去奉献自己的创意以及美味，让所有人都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幸福哦。这个是我们节目上就想要传达的东西。
1: 对
0: 啊，老师，那你这样子接到这一，你不怕你讲出去之后，接下来就开始有很多人打电话来吗？
1: 这个，其实我最常是我们店里的。这个工作伙伴常常打老师，他们都问说有这道菜吗？有这道菜吗？我说跟他说没有，然后有那个藜麦甜美没有，然后他说都是否幸福食堂才有，对，真的小小为难，但是也有人真的是特别来吃，
0: 也欢迎大家直接到老师的餐厅里面直接吃饭，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直接问老师哦，不见得说要吃幸福食堂，也许你看完之后，你可以在吃饭的时候跟老师聊说，老师我有看幸福食堂，可是那一道我回去做好像哪边困难，老师都可以马上回答。
1: 你怎么知道真的有人问我？
0: 真的假的？
1: 真的有人来问，真的有人问这个问题，对。
0: 太棒了，我真的觉得用美食跟大家结缘哦，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最希望的一个宗旨。希望大家看完之后心里面都会有一些成长跟感受跟爱哦，也许这个小小的这个蔬食的这个小苗放在你的心里面，也许有一天会开花会结果，能够透过你再去影响更多人来接触蔬食更好，对不对？
1: 对的。
0: 好，
1: 谢谢。
0: 汤是不是好像差不多 了？
1: 感觉上差不多，那我们就切芹菜猪。那我这边我来看一下它煮的状况如何。 然后再一个我们来做调味，然后我们这个是一点点这个胡椒粉，白胡椒下去。哎，真的有那个粗米粉呢，
0: 这就是好吃的米粉汤的味道嘛。
1: 我们今天做那种古早味的啦，然后是最纯最单纯的这个味道。

0: 而且这个汤头是刚刚好的，然后我们的芹菜猪就给它下咯。
1: OK，
0: 对，好，
1: 这个适合加芋头吗？
0: 适合啊，又加芋头了哦。好
1: 好像勾扎皮。
0: 对
1: 芋头就是那么有一点关系哈，
0: 怎么都选对，又加芋头。
1: 喜欢芋头的朋友们可以啦哈，啊不喜欢的自己斟酌。
0: 再一个，我们也可以把它就是说剪得再短一点点也是可以的哈。那我们今天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呈现，好。
1: 味道哦是越来越重，那个白胡椒的味道越来越重。
0: 哦，就是好像生米粉汤感觉上有一点在吃白胡椒。
1: 我很喜欢，
0: 我也很喜欢。
1: 好来，观众朋友们一起品尝，太棒了，还是谢谢辛苦了。先来一个汤的感觉啊！
0: 好鲜甜哦，
1: 好赞哦！天哪，所有的食材的甜味完全全部绽放出来，哎，那个甘甜感非常足够，哎，是回甘的哦。
0: 嗯，
1: 然后胡椒的香气也刚刚好，你闻起来很重，但你吃起来不会到那种很辣。
0: 很辣没有。因为量刚好，我们就放了少许的量了。
1: 锅渣饼，锅渣饼，没话说。
0: 嗯，
1: 你光看这个米粉就知道啦，你看它吸得多饱。
0: 好 Q 哦。
1: 对啊，你看，
0: 都可以慢慢熬。
1: Oh my god！
0: 米粉汤好吃，怎么样
1: ？Q， 滑，它每一条都饱水感极佳。整个在里面不是它不是米粉，它叫做米粉水炸弹。好，高汤可以把它学起来，这可以常备，对不对？
0: 对。
1: 今天做的是米粉汤，也许你可以延伸出其他的料理也行。
0: 是。
1: 我刚刚也有想到，搞不好也可以用像这样比较勾扎别的东西做，比如说西式的炖饭 risotto，但它是用这种方式。
0: 高汤底。
1: 对不对？
0: 嗯，
1: 芹菜，然后白胡椒粉做risotto也是不错的。欢迎大家在下面可以各自发挥，然后留言，有碰到什么样子的问题都可以留言，老师都会看。好，
0: 好，
1: 好，老师还有更精彩的料理，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接下来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0: 卤花干。我今天是一锅料理，因为我们家庭主妇只要觉得麻烦、步骤繁琐，你一定不会想做。
1: 没错，来，
0: 想法
1: 朋友们，你看这个汁地，你看这个汁，能不好吃吗？我必须要给你拍拍手。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大家好，是接下来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1: 哦，我们上次弄的是那个米粉汤，
0: 是
1: 小吃摊里面你最喜欢吃什么？
0: 依照惯例，就是要先拿很多小菜，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小菜没有上来，这米粉汤就少了一味儿，
1: 是的，
0: 是不是？所以今天要来带来的是米粉汤旁边的小菜喽，
1: 卤花干。
0: 我跟你说，老师，你这一集应该是特地为我老婆做的餐点了，
1: 是吗？
0: 我老婆除了喜欢米粉汤之外，她最喜欢拿的小菜就是花干。
1: 哎，子博也是哎。
0: 花干，我相信应该是一般大家吃小吃店啊、嗯，都会想要拿的这个小菜。但是呢，好吃的花干哦，我觉得大家心里面都有一把尺，大家要知道这个哪一个小吃摊的花干很有名，很好吃。但是呢，自己在家里面做，有时候会觉得哇，我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么样操作。哦、今天幸福食堂教给大家怎么样做出一道好吃的花干，
1: 而且很简单的料理。
0: 没错、啊，我想要问啊，买花干有没有什么 table 或者是一些讲究啊？
1: 哎呦喂，我觉得买豆制品都一样。第一个，它是油炸，要有没有油耗味。然后，而且这种很容易酸掉，所以你去拿的时候，它新鲜度不要水水黏黏的，那就比较危险。到时候你可能拿到回家还没，你还没到家要拿来卤，它就酸了。哦，这个我碰过。

0: 现在这样看起来就是我觉得很好吃的滑干，就是干干的、哦、然后我刚刚其实在旁边有闻到它其实就是豆制品的香气，没有油耗味、哦、也没有酸味、嗯哦、这个可能自己在要去采买的时候稍微要注意一下、
1: 这点要很注意、哦、对，我就比较找熟悉的摊子比较安全一点。
0: 这有办法自己在家里面制作吗？
1: 这个不太，我还没试过哎。
0: 也许有机会可以教大家手把手制作滑干，
1: 我回去研究一下，
0: 好不好？老师，
1: 对，再来告诉你。对，
0: 不小心又出了一个心里面想要的愿望哦。
1: 好，我来研究一下。那我们锅热了，然后一样，要卤的东西我们还是会先煎过一下。
0: 虽然
1: 像它也是可以穿烫，然后上酱汁就好。那我们今天用卤的，所以我们是煎一下下，让它有一点有香的感觉。
0: 了解。
1: 对，煎下去，好，这边就煎一下下就好了。哦，好。然后我今天是一锅料理，因为我们做菜不要用很多锅子，很麻烦。
0: 了解。
1: 然后家庭主妇只要觉得麻烦、步骤繁琐，你一定不会想做。
0: 没错。
1: 对，还有一个很多东西是快速出餐，回到家弄完，小孩子一到家，啊、嗯，妈妈马上有东西给你吃，
0: 没错，
1: 这样就可以了。好，看它是。
0: 这也就是为什么才想是你很深得我们观众的喜爱。就是快速，然后我马上可以学到，我今天晚上、明天晚上我就可以操作的东西。
1: 对，好了，那因为这个花干我稍微这样煎了一下下，两边这样煎一下下，
0: 马上变成脆脆恰恰的。
1: 对对对，这样子的话也让它等一下吃的时候那个皮也比较不容易破。嗯，像油豆腐也是啊，我们就是拿回来的话，你要煎油豆腐也是，我稍微煎一下下。
0: 了解。

0: 最简单，卤东西很方便。有人问我说：“哎，你卤包要放些什么？”我说：“有平常我们说啊，放点五香粉啦，稍微给它煸香，但是要这种粉下去之后，火都要小火。”对，因为它焦了就苦了。
1: 了解。
0: 焦了就苦了，然后一点点五香，五香粉一些些。
1: 了解。
0: 然后我们再来上一点酱油，让它上色。
1: 彩馨老师真的煮饭就像妈妈在煮饭，你看她把食材拨到旁边，她中间开始爆香。哦，有时候来在家里就是这样，我懒得再去拿起来，再拿锅子，那么
0: 对对，
1: 这很高纲啊，对不对？
0: 你这样才会愿意好好煮东西，对不对？你看我这样子上色，然后慢慢来，不用着急，对不对？一样一样来，好，慢慢下。
1: 这锅追烟呢？
0: 对，慢慢下，然后呢，有一点点味道出来了，我们就放这些。放水下去卤了，
1: 稍微把它煸香一下就好了。
0: 对，煸香一下下，对，要火要小火，如果你火太大的话，就都焦了，然后焦了就苦味就会跑出来了。然后放进来我们的卤包，
1: 这个就是市售的。
0: 市售，现在都有传统的什么卤味呀，对不对？用的卤包，对，下去之后呢，我们的
1: 干辣椒，
0: 怕辣就比较多。
1: 了解，
0: 对，不用的话，我们就一些些，因为我觉得卤味带一点点辣是好吃的，
1: 没
0: 错，我们选择一 点
1: 香啊，
0: 对，
1: 它已经开始吸汤汁了，
0: 很快，
1: 对啊，
0: 那马上就吸了，
1: 刚刚海绵呢，
0: 对，你看它马上就吸了汤汁了，对，你看，对对对，所以我们的油糕也可以下下来，油糕是带一点甜味，
1: 了解，
0: 对，因为我们卤的东西比较多，所以我等一下会加比较多的水，
1: 了解。
0: 然后我们的天贝也可以下来。
1: 好，天贝也是先处理过的哦，
0: 炸过。
1: 对，
0: 拌油盐胡椒放在煎锅煎一下，或是烤箱，180度8分钟，或是气炸锅也是180度
1: 8分钟，
0: 188，很好。然后我们就进来卤咯，
1: 记住这个 pebble 哦。
0: 对，
1: 油盐胡椒188，
0: 好好记哦，
1: 是不是？
0: 怎么有这么好口诀，这么好记？好。我们先放给它卤一下下咯。
1: 好，盖锅盖吗？
0: 要
1: 盖锅盖。OK， 也就是滚了之后盖锅盖。
0: 你看滚了。
1: 对。
0: 好，滚了，我现在锅盖盖下去，而且我们用它的话大概5分钟就可以了。
1: 哦，了解，因为它铸铁锅嘛，对不对？如果是一般家庭锅的话，可能就再抓一点点时间。
0: 对，铸铁锅要聚热。
1: 对。
0: 好，生火力。
1: 好，
0: 小火。
1: OK，
0: 可以。
1: 让它滚的过程当中呢，刚刚老师在上一集的时候有分享说，它有碰到一个行动不便的一个客人，对不对？然后因为幸福食堂来跟您结缘，听说不只是这一个故事，听说还有其他故事可以分享。
0: 那有一个也蛮特别的，这个也是蛮特别。其实我那天到餐厅去，一看有两位很感觉上有年纪，但是长得很庄严的两位老菩萨，就是两位年纪大，然后坐在那边。然后看了我就点了头，然后点的时候好，我就隔壁坐坐。坐了之后，因为跟法师聊了，然后师父说你好忙哦。我说对啊，因为现在有节目出来，就会有人，就是到店里来啊，就是粉丝来看啊。我说他们马上回过头，我们就是看了电视来找你的。我觉得有点害羞，因为我师父讲话声音太大，他居然听到了。我们就是看了来台了。哎，我就哦，当然我就起立跟他打个招呼。其实他不是只为了我，那因为他是幸福食堂哦，他们是看早上6点的重播。
1: 哇，感谢！
0: 他是早上看完电视，然后刚好看到这一集，就是刚好我上菜的那一集，他们就来了。
1: 哇，好贴心哦，
0: 我觉得好特别哦。对，然后才聊起来，哇，吃素30几年，
1: 真的。
0: 然后我看他还在点菜。然后所以就问我有没有老人家适合的，因为他们牙口不好，然后我就说哦，那我帮你煮软一点点，然后不吃炸的，然后就选煮的，就这样子啊，就两位，
1: 好棒哦，
0: 对啊，很特别。
1: 我每次在主厨或碰到的一些客人，或者是因为幸福食堂跟大家结缘的故事，我听起来我都非常有感觉，而且非常的真的是觉得很荣幸，就是能够透过节目认识大家这样子。像是我们那个 Roy， 他就有真的有粉丝在餐厅外面看他这样子，就是仰慕他这样子。
0: 所以其实我，因为他不是因为我嘛，对不对？他是因为幸福食堂，然后看到我，后来我也有跟他说，那你知不知道 那个肉泥，他说有啊有啊，那个胖胖的那个厨师。我跟他说他的店就在附近，很近，你可以去。我就特别跟他讲，然后我也跟他讲了 Eric 的吃汉堡，他说我比较不喜欢汉堡，我说哦，那还有另外一家热炒，嗯，对，
1: 炒炒，
0: 然后对我有跟他说也在附近。是这样子，对，
1: 很棒。我觉得素食界的朋友们哦，就是像我们这样子，真的是大家都是完全无私，大家这种串在一起，一起推广这个很好的饮食习惯，嗯，这个是最棒的，很棒，
0: 好香啊！
1: 对啊，边聊就边闻到这个香气，慢慢的扑鼻而来啊！
0: 真的，我觉得应该是好了，
1: 我们来看看
0: 好吗？我们打开看看，来。哎呦，哇，胖胖饱饱的，有没有？
1: 好香！
0: 这个、煮豆制品卤的时候，就是要让它膨胀。
1: 了解。
0: 然后我们常在卤东西好吃，其实就热胀冷缩，热胀冷缩、嗯，效果是最好。
1: 我们在上一集节目啊，我们是不是有一些那个卤那个边角料？我们的白菜啊，萝卜啊，
0: 啊，可以啊，
1: 可不可以放进来？
0: 当然可以。
1: 现在放吗？
0: 我们先让花干起来。
1: 好。
0: 哇，满满酱汁。好，先让花干。
1: 这个一定好吃。
0: 锅，对，
1: 一定好吃。哦，有一种
0: 对
1: 牛肉面汤底的那种 feel。
0: 我好像有一点点。那我们可以萝卜、蔬菜，我们都来把它下了。
1: 这个时候就下来了。
0: 对，把这个时候，
1: 这个是边角料再利用哦。
0: 是，就别不浪费了。好，那我们就稍微大火滚一下，不用太久，等下只是让它上色上味。 好，我们酱
1: 子
0: 就已经差不多了、
1: 哦、
0: 我们就一大份的卤味来咯，卤味山，一座一座山。你看，
1: 我们不是要做小菜吗？老师，老板娘很
0: 可爱，这就是我们
1: 的很大方了，
0: 小菜一座山，
1: 还要再来一点点，好可爱呀、啊！ Yeah,
0: 然后我们放上干辣椒配色，噔噔噔，
1: 好，色香味俱全哦。老师在上面再用他的巧思再铺一下这个颜色，更漂亮，
0: 很漂亮。
1: 我们来品尝，来，朋友们，你看这个质地，你看这个汁，能不好吃吗？试试看，老师辛苦了。
0: 好传统的味道，我觉得真的不错、
1: 哦、我必须要给你拍拍手，
0: 谢谢。
1: 花干我自己觉得就是怕吃到它很油的味道、嗯、老师处理的完全不会油，很清爽、嗯、表面呢你吃下去的时候一开始会咬到那个恰恰的口感，这个是很多小吃摊没有的东西哦。
0: 嗯，坚果
1: 对，坚果有恰恰，它保水，这一个汤汁我觉得我很喜欢，是因为它带一点点那么酱油膏的甜味，鲜应该叫鲜，不应该叫甜，因为没有加任何糖。重点是刚刚蔬菜又进去，我们刚那些边角料进去之后，又多了一些蔬菜本身的香甜在里面。画龙点睛的是谁？咱们天贝，那个酸酸的口感，那个豆的香味，增添了这个整个汤底的丰富的层次，又多了一个感受。
0: 卤天贝尝尝看，
1: 来，你看看，哎呦！
0: 你吃下去的感觉，一口会不会太烫？很好吃，对不对？
1: 好甜哦，乌妈咪，它是吃下去之后从你的这个反甘回来，乌妈咪。哇，
0: 嗯，这么棒，
1: 非常好吃，非常甘甜，那种甘甜是真的，你是完全把食材每一个食材恰如其分的香甜味放大，而不是用加一些什么。什么味精啊，加一些什么其他的味道，让这个味道释放出来，完全就是原食材，好吃的，
0: 很好吃哦。
1: 好，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0: 卤味的话，我比较觉得有些卤味我们在卤的话，我还是建议一种食材不要太多一起卤，因为它每个的熟成度不一样，卤味的味道不一样。那比如说豆腐豆干需要久一点，就先捞起来。那如果大家喜欢加海带，建议海带不要直接进去卤。
1: 了解，
0: 那个汤汁对
1: 不一样，
0: 对，所以我会比较建议卤汤拿出来，海带就是海带那一锅，这是唯一在卤味中我比较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1: 了解，好，欢迎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哈，那个彩贤老师都会去看，然后呢，更欢迎大家直接看完幸福食堂，如果有空的话，直接到老师的餐厅吃饭。 跟老师直接可以把你的问题直接问老师。我相信老师的餐厅还有很多是我们在幸福食堂吃不到的美味，然后也很感谢彩萱老师每次来幸福食堂都带来独一无二的味道，
0: 是
1: 我会觉得我很幸福，我很荣幸。
0: 换我给你爱心，
1: 谢谢你，
0: 谢谢，
1: 希望你再次带来更多好吃美味的料理跟大家结缘。
0: 好，
1: 再次谢谢感谢老师，
0: 谢谢，
1: 谢谢你，
0: 谢谢，
1: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今天我们还是要先请大家共同来祈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今天我们要跟各位上的禅典显粹内容是达摩祖师所做的少室六门，又称为小室六门。在六门的内容著作里面，都是禅宗在修学佛法上面非常重要的观念跟原则。那这六门本身，第一门是取自于玄奘大师翻译的《心经》，从禅法的角度，他用偈颂的方式来解说。也许我们平常都诵读过《心经》，也听过很多对《心经》上面的内文解义，多少应该可以了解《心经》的智慧。那我们在少室六门里面，我们希望能够透过禅法的角度来告诉我们，心经在禅法上面本身所阐释的重点。第二门叫做破相论，世间的人对外在的形象、人事物都很容易执取，所以在佛法里面，我们对象就产生了我执跟法执。我执、法执也源自于我们心念的造作，所以透过呢心念的分别里面，哪些是属于清净心，哪些是属于妄念，如何能够破妄显真，就是破相论它的内容的主旨。第三门它指的是达摩最早的著作，就是二路四行里面所说的，就是理路跟行路，在禅宗的传承，尤其是达摩祖师的禅法，理路算是后代在禅法上非常重要的理论的依止。第四门叫做安心法门，而这个安心法门本身也可以看到，在后代大会宗稿他的正法演藏，有明延寿禅师的中进录，跟大珠慧海他的顿悟的语句。那这些的内容其实说标榜的就是站在禅法的角度，我们如何能够安住自己修学佛法的心。第五门称为悟性论，本身也是在强调真理的实相，它是极灭无为的，所以如何能够达到呢心性上面的极境，最主要是要离相，
而离相呢，在《金刚经》来说，离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所以在悟性论里面，主要说的就是如何远离世间相。第六的血脉论，本身也谈到了禅宗传法的重点。禅宗标榜的是不立文字，以心传心。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诸佛，本身同归一心。所以这个血脉论，本身指的是禅法的传承。主要还是一心念的相呼应，以心印心，作为禅宗它法脉的依据。那在这六门论里面，我们只取前面的四门。那在前面呢，四门里面，首先我们要为各位介绍的，就是大家熟悉的《心经》。那在《心经》本身，经典的基本作用，其实我们可以要谈到禅法呢，它很重视任何经典，它是站在世俗地，或者站在

0: 正义帝的立场，新君他是站在圣义帝的立场来说的，乃至于新君的宗旨。最主要呢，我们从经文里面看到的第一个字叫做观，观以下连接的，你可以看到就是照，照见五蕴皆空，没有观就不可能有照。所以整个心经的宗旨，它就是要透过观照的力量来去除我们的烦恼，来开发我们的智慧。那究竟呢，心经它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诵读心经，从它一个宗教的实践角度来说，诵读心经可以消除烦恼障，诵读心经它可以增加记忆，可以开发智慧。因为在心经本身，它所有的文字内容最主要都是要破除我们的妄心，去除我们的障碍。所以在心经的角度，本身我们现在呢，透过禅法的寄诵，我们也可以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你看到的是一个经题，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摩诃它是大的意思，我想波罗呢大家都很清楚，因为波罗它象征的是一种智慧，而这个智慧本身它所指的是出世间可以去除烦恼，可以呢不断的从凡夫一直到佛的境界。所以它的波罗它是有层次性的。那整个大乘的波罗波罗蜜多，我们说这个波罗蜜事实上讲的是一个圆满，是一个到达的意思。心整个波罗心经其实它是六百卷大普维经的精要，也等于说心经是等于大普维经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乃至呢是它的核心所在。如果我们能够懂得心经的修持，就能够相呼应六百卷大普维经里面所叙述的内容。那我们来看呢，在里面的寄诵他就说，智慧清净海，理密亦幽深，波罗到彼岸，向道只由心。他并没有做在文字上很多的解释，但是他直接就告诉你说，这个波罗的智慧它的甚深，像大海一样，它的道理它是非常深入的，乃至呢非常悠远的。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透过后面在文字上面波罗的层次的理解，恐怕我们不容易去理解呢真正波罗的内涵。波罗到彼岸，如果我们能够修学波罗波罗波罗蜜，自然能够达到究竟的佛道。可是达到最究竟的佛道，也只有我们的心。所以修行的关键，其实根本呢是在我们的心。
1: 这人在节目上看过，他讲的全观念都挺不错的。
2: 公司 APP
1: 这个 APP 做得很完整嘛？
3: 你是不是加入他们的 LINE 群组了？投资稳赚不赔，那可能都是骗人的耶！
4: 保证金我已经补缴了，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出金耶，
5: 我还有很多钱没有领出来，怎么会这样？
6: 诈骗的手法越逼真，陷阱越深，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只有精心设计的骗局，请多问多想多查证，金管会关心您。

多闻千种意，不离现因真。金花系一道，万劫众贤亲。也许我们可以听闻很多的佛法，那这么多的佛法里面，象征了多种的智慧。可是呢，这么多的佛法的智慧，其实它不离这个波瑞，也不离我们心性上面的修持，能够透过我们的心性修学波瑞，才能够达到究竟的解脱道。这是过去、现在乃至于未来所有的贤圣共同呢所亲仰的，就是你必须要遵从的。所以在这个偈颂里面，他是要赞叹这个《般若心经》它的殊胜，而且殊胜处是要告诉我们你如何掌握呢般若的核心。那懂得般若的核心之外，最重要的是你要从我们当下的这个心念开始修。那下面开始呢，就是我们一般诵读的经文《观自在菩萨》。观自在菩萨的第一个字，本身为什么一开始就叫观？因为在一般传统的教义会解释，观自在可以称为观世音菩萨的智慧的代表。观自在也可以象征，在修学佛道过程，能够自观自在的菩萨，都可以称为观自在菩萨。那因为下面呢，你可以看到它的下面，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接着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其实观跟照，它彼此它有前后相呼应的关系。

我们要从经文的字义角度先理解之后，我们才能够理解呢，在寄送上面他所说的内涵。观，从一个字义的角度，它本身也可以叫做照。那照什么？是让你能够明白空性的智慧。我说空性的智慧在哪里？我们面对外在所有的人事物的情境，会随着外在的因缘变化，就像疫情从开始到现在也不断的在演变，其实就是所谓的空，因为它没有固定的原则。既然没有固定的原则，就不会有固定的药可以对治，因为它本来就是延伸延昧。你如果能懂得这个道理，

我们呢，随顺世间，但是我们不执取世间，我们也不会因为这个世间所产生的变化，产生内在的恐慌跟害怕。从利他的角度，我们观察别人的同时，为什么我们要观机斗教？最主要是我们要是懂得根基，懂得别人的时节因缘。才能够帮助对方解决对方的问题，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因缘、他的根性、他的想法。如果能够透过呢观机，我们才能够真正提出佛法解决之道，才能够真正帮助到他。所以照或观。其实它是内外的作用，本身从自力的角度，让你自己非常清楚，对实相上面它的空性会，从对外境来说，帮助所有众生能够解决呢外在情境的困扰跟他的迷惑，这是你为什么要观，为什么要照，但是观跟照也可以算是自。己跟他人的关系，一个呢，你可以看到呢，我们所谓的照，事实上呢，你要先有观才能够有照。我要先内观，我看到事情，先了解事情的本末，那我才能够对外，在行为上面知道该怎么做。所以。照呢，是你观之后所产生的作用。可是这个观呢，为什么是照的体？你说我们一样看外境，可是我们如果不起观，我们恐怕不容易理解所有的事件，它的背后都有它的因缘本末。我们只就看到事相的变化。你不知道呢，事相背后的因缘，那你就很容易被相所执取。所以佛法呢，为什么一直提醒我们，你要善思维？因为你没有善思维，再好的佛法，也只有像呢听歌一样，我听了，我觉得好听，我听了也欢喜。可是听过了，对你来说。究竟有多少用？因为你没有思维，就不可能成为你生活上面的智慧。我们常常会用“生活即是佛法，佛法即是生活”，但是生活中的佛法，如果没有善思维的佛法，本身你在日常生活上面的运作，就很容易流于。形式化，所以做一件事，你为什么要考虑你的动机？你为什么要注意啊？你基本的目的，如果我们失去呢，你最后目的的掌握，也许在做事的过程，就很容易流离失所，忘失呢。你一开始，你要呢做这件事情一个根本的目标。既然谈到观，我们谈到了经文的第一句话“观自在”。你要懂得观的人，才能够懂得自在。那你说我要观什么？在这里面呢，我们直接告诉你，其实自在呢要透过观，可是观的过程也只有一个空跟一个有。能够懂得观的人，观空不住空。观有不住有，住在空性会知道佛法的人，他本身不会执取我所学的内容，也不会执取我所做的，因为所做的都是世间相。人生就像一个舞台，在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也只不过是随因缘而现。外在纵然有再多的。福德，
物质生活，它本身其实也是无常的。如果我们只取这些，我们的精神就不能提升，能够懂得自观自在。它的观，就是在佛法的圣义地的角度，它不只取无为的殊胜法。在世间世俗地的角度，他不执着我所做的，我有所得，所以透过观自在，在历代的高僧的注解上，也提到说，这个观自在呢，我观才能够自在吗？我对于外在的金钱财物，我可以自在吗？我观人可以自在吗？我观色可以自在吗？我观命可以自在吗？我们观业可以自在吗？我们说业力就是我们的行为，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都很容易顺遂吗？都很容易达成吗？观死可不可以自在呀？观死要自在，本身必须要破相，破除对世间烦恼相的执取。所以，一个观自在这三个字，已经足够我们一辈子的修持了。

观自在这三个字已经足够我们一辈子的修持了。所以开宗明义，心经已经把主旨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来看看，在第一门的心经颂啊，他对观自在菩萨的解说，他说：“菩萨超胜智，六处系皆同，心空观自在，无碍大神通，禅门入正受，三昧任西东，十方游历遍，不见佛行踪。”这个是指能够达到了自观自在的菩萨他的境地，他的心境。他说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的菩萨，他等同超过了一切圣贤的智慧，所以他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为什么都可以通？他眼睛可以看三千大千世界，耳根可以听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的音声。我说六根皆通，就等于六根都有神通。所以一个菩萨呢，能够自在，自然他的心境的智慧，就可以超出他的六根的神通妙用。而且主要呢，他的心空观自在，因为心，他不会住在呢殊胜佛法的优越感里面，他也不会执取世间的一切有为法的相，自然而然他可以自在。能够自在的菩萨心境上面所呈现的都智慧，呈现都是光明，他才有呢无障碍的大神通，禅门入正受，三昧任西通。西东，因为禅法讲究是对于所有世间相直接契入它的本质。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说，我们喝水需要杯子，所以重点是在杯子，不是杯子的形象，也不是杯子的高低大小、颜色。那对一个禅者来说，他本身对于外在的事物，他直接契入的，就是他的基本的本质。三昧，以定为体，以智慧为用，所以他做任何事情，能够清楚明白，所以不管呢东西南北十方，他都可以云游自在，不见佛行踪。本身一个能够自在凡事不住空有的菩萨，就如同佛一样，看不到佛的真正的法身。我说我们可以看的是佛的报身，佛的应化身，我们是看不到佛的法身的。所以这边是在形容一个能够自观自在的菩萨，其实就等同究竟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所以他说观自在菩萨在内容记诵上面，他是在形容菩萨的境界。下面呢，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好，我们谈到呢这个行深，事实上呢它指的是实教的菩萨，因为没有行深就不可能开发佛性的智慧。所以从这个行深的角度，它本身从实教的菩萨来说，

为什么不是叫行前，而叫行深？修行要达到了甚深，才能够算是实教的菩萨。我们出发菩提心，开始行菩萨道，我们都算是全教的菩萨。全呢，叫做方便。实教的菩萨呢，要登地以上，才能够称为实教的菩萨。所以行深，它代表的是实地菩萨本身修行上面的境地。主要的内容，为什么可以达到行深？它要破除我执跟法执，它要断除见思惑、尘沙惑跟无明惑，乃至呢，我们在凡夫的角度，我们断的是分段生死，今生到来生，今生算是一段，所以我们断的是分段生死。当然，分段生死也可以算是，在每一个人生的里面的每一个阶段的因缘，你都能够圆满的了，也就叫做一段。但是菩萨呢，他断的是变异生死，变异生死是在每一个念头之间，他所有的念头都可以从一般的念头转成菩提，所以菩萨断的他是变异生死。念念呢，都是除于正念。佛门里面有一句话说：“菩萨为因，众生为果。”众生是因为碰到相，遇到困境，你才要想要学佛，想要追求呢离苦得乐的方法。但是菩萨呢，在每一个心念的造作上面，他就一开始就考虑他的心念，这个心念它本身的后果，所以所有的起心动念都是菩萨他的修行所缘。转五蕴成三德，五蕴指的是我的一个代表，色受想行识。那如何转五蕴成三德？要透过呢这个五蕴身转成法身、波位跟解脱三德，能够成就呢三德的整个内容，才能够叫做行深的菩萨。所以《心经》的一开始的第一段，其实它就是《心经》的宗旨：你没有观，就不可能达到自在。你能够自在，本身的条件就是后面的行深般若波罗蜜。那波罗蜜本身称为究竟圆满。波罗蜜呢，我们说呢，其实波罗蜜呢涵盖的层次，凡夫的波罗蜜是正见，我们二乘人的波罗蜜呢，讲的是我空、法有。菩萨的波罗蜜呢，我们说断除我执跟法执，所以我法俱空。只有呢佛的波罗蜜，它算是中道实相。所以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事实上也是在形容你要达到真正实力以上的菩萨才有的境界。因为观自在的菩萨本身能够自观自在底下呢，他必须要行深到究竟的圆满。那在寄送里面，他所取的就是我们人间的教主释迦牟尼佛他过去的修行，
所以他说了六年求大道，因为他六年的苦恨，行深不离身。释迦牟尼佛本身在当时他已经修到了无色界的非想非非想出天，但是他还是觉得纵然有这样的禅定力，还是不能就近得到真正的解脱，所以他不断的要去追求真理，所以才会离开呢这个苦行林，跨过泥莲长河，找到了菩提树，在树下铺的金刚座啊，发愿呢，如果不开悟，不成等正觉，就不离呢此座。所以这边还会形容说。

智慧新解脱，达彼岸头人，就是想形容呢，这个释迦牟尼佛透过这样的修行，才能够成就他最后的解脱道，圣道空寂寂，如是我经闻，佛行平等义，十道自超群。真理本身，我们叫做极面。这个极面的意思呢，是没有我们所有的烦恼相。那在究竟的解脱道上面，它是没有我们一切世间的分别妄想的。现在我们可以从佛法的角度听到佛法，你可以看到了佛陀所证得的境界，无非就是世间的真理缘起缘昧，每一个人都具有佛性，都能够成就佛道，佛行平等义。所以佛陀出现在世间，就是为了要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了解，每一个人都有佛性，跟佛一样都能够成就佛道。所以佛呢下到人间，主要是要告诉我们这个真理本身的实相。所以佛行平等义，佛对待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因为他是心中已经没有任何的烦恼跟分别。十道自超群，如果我们呢能够跟佛一样的话，等到我们能够断除心中的分别妄想，自然而然我们就可以跟佛一样成为圣贤，而超出世间。下面呢，照见五蕴皆空。我们刚才说第一个字叫做观，指的是比较偏重于自己内在的思维。照呢，是你用观之后对外在境界的观察跟所产生的智慧之用。因为你能够行深般若，当然呢本身对内来说，对外来说，它都有照的作用。所以这边他要告诉你，一个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的菩萨呢，他首先第一个就要照见五蕴皆空。照见五蕴皆空，这个照呢，我们刚才说你观的时候其实就叫照，因为这个照它的基本的体是观。所以照呢是我们世间智慧的基本的作用，有照你才能够叫做见。见呢就是彻底明白，了了呢可以证入真理。那假设呢，我们从我们的五蕴来说，本身你如何能够达到色蕴空？我们要学习释迦牟尼佛舍生

胃腑、割肉、胃阴都没有嗔恨。如果心中呢有平等意，你才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因为你把众生都看成你自己。你说受蕴怎么空呢？我们对外在的一切的境、一切的现象，心了然，了然是清楚明白。可是呢，我又呢不执取，我见而不见，受而不受。换我们的角度来说，就是你如实体会，如实放下。我虽然知道了，我知道之后，我当下的受，我也要去除当下的执取。那你说好，我们呢，在响应的部分呢，响呢，上面一个相，下面一个心，就是我们很容易透过外在的相，而许多的想象力。那对一个修道人来说，过去的你就不要再想了，因为过去早就过去了，未来的呢还没有到，所以你也不用念，因为你所念的所想的都不会符合事实的。现在呢，如果我能保持念念都是正念，正念的当下又不执取现境，你才能够达到响应空。所以这个也是你修行般若蕴所达到的境界。那你说行蕴，行呢代表我们的身口意，我们做而不做，不做而做，我不随境界转，自然而然你的身口意就可以自在，就达到呢行蕴空。那你说是是呢，是我们的分别。你如何让你呢所有对外的分别都能清楚，又能够弃除我们的烦恼执着。你对外境，我说如实了然知道，但是你不要起太多的分别，因为叫你完全不起分别是不可能的。相上面本来就有是非善恶好坏，但是我知道了，就只一知道就好，下面的妄念就不要再起了。因为有些呢，本身不是我们的思维接触的行径，你想再多是没有用的。你说我们现在的疫情，你想呢那什么时候结束啊？什么时候变化啊？它不是你用想出来的，这是我们众生的业感所致。反正我们就随顺因缘，该做的做了，该维护的维护了，本身不在相上面去心念起挂碍，你才能够慢慢的转我们第八阿赖耶识的分别妄想。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边，最后呢，我们一样请所有的菩萨，我们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禅净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是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了四个多月，煮到啊，哦，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就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成。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差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用，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啊，它是不会断的啊。科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他说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亲友的关系应该做到互相安慰鼓励，加冕媳福守财，帮助人格尊荣，彼此引恶扬善，督促前往善道，以道相交，以舍往还，不可只有金钱的往来。